0: 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7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约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为热带风暴级。此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11点在台湾海峡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
1: 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昨晚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超过150部，经过评选，16部影片成功入围，争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项大奖。
0: 昨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以21比17、21比16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夺得冠军。这是梁伟铿、王昶的首个世锦赛冠军。本届世锦赛上，国羽共获得1金2银3铜。
1: 好，朝闻天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1: 截止到目前，已经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
3: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4: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3: 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05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第123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12个项目布局在采煤沉陷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江西景德镇的磁土矿遗址得到原址保护与展示。就在不久前，当地的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
0: 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
3: 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5: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3: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0: 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闭幕。
1: 数据显示，大会共发布具身世界模型、绳曲灵巧手、柔性触觉数彩设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为机器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支撑。
6: 围绕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新趋势、落地新需求，大会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具身智能在应急场景的应用需求、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成果，为机器人产业打通场景通道，搭建创新平台。机器人从舞台炫技到逐步落地。记者看到，在产线中，具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械臂紧密配合，极大提升了工艺效率和灵活度。
7: 把这些传统的工人老师傅难以去解决的问题，真正的变成一个模型也好，一个可传授的知识也好，一个技能也好，让机器人能够掌握。
6: 在机场行李转运过程中，通过协作机械臂和双臂机器人的配合，实现了硬箱和非标软包行李的自动区分

0: 与柔性处理，极大提升分拣效率。
1: 我们在今年这个一月份已经接入了整个华东的这个机场的这个真实的航班的运行，接入了整个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解决方案之后呢，其实是达到了每小时180件的这个效率，其实是翻了一倍的。
0: 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3000余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11件。通过开放参观等，55.7万人次观众来到大会现场，近距离了解机器人最前沿的技术和场景。大会也搭建了企业上下游产业链交流协作的平台，其中境外参展企业40家售出机器人及相关智能产品超14万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湖，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5: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在美加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在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州的好处，但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加拿大官方尚未对美方言论作出回应。
2: 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3: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而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真相，这正是美国政府正在贸易战中失败的原因。

0: 报道称，对比美国，加拿大在这场贸易战里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加拿大民调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美国抱有高度的厌恶和不信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诸多内部挑战，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及其关税政策的支持率也处于低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霸凌正在失败。
1: 接下来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来共同回顾一下近些年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冲突以及关税谈判的历程。
2: 2017年，特朗普开启美国总统第一任期，由于不满原本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加方随即报复。2018年，美墨加协定签订，并于2020年生效，但两国互相加征的部分关税仍未取消。2021年开始的拜登政府时期，美加贸易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基本平稳运行，并达成了钢铝关税配额豁免。2025年1月，特朗普开启总统第二任期，美加之间的贸易和关税冲突再次恶化。2025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25%通用关税正式落地，美国还取消了对加拿大钢铝关税的配额豁免。加拿大出台关税报复政策，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申诉。此后数月，美加进行谈判，并在汽车、软木木材等产品的关税问题上多次交锋。2025年8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通用关税上调至35%。加拿大政府在出台报复措施不久后，又宣布取消部分报复性关税，称双方政府仍在进行谈判。今年5月，美国贸易代表官员称，由于在关税谈判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有媒体观察说，美国就美墨加协定开启摆烂模式。今年7月，美国再次对正在进行中的美加关税谈判使出极限施压手段，威胁从8月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并将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并称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措施内容。
1: 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而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也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4: تصور بر این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ن در عرض ایران ونزوئ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ون.
0: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

0: 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1: 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经济命脉，迫使其让步，但其发动经济战的

0: 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可能重新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研究机构此前测算，如果霍尔姆斯海峡关闭一个季度，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可能升至每桶94美元左右，推动美国第四季度通胀同比提高约0.6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会越高。美国试图让伊朗为经济战埋单，但账单不止寄往德黑兰，也可能进入美国人的加油站、家庭餐桌和企业负债表。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1: 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23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当天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局长戈夫曼举行会面。报道称，此次会面效果良好，旨在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此前，以军18号曾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
2: 自以色列18号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土关系骤然趋紧，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本轮风波的背后可能有当下以色列国内选举因素的影响。
0: 巴拉克表示，以色列之所以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可能意在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并表示这可能是一方的选前策略，因为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阵营的选情。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支持率较2022年上次议会选举明显下降。以色列国土报分析，对土耳其展示强硬可服务于内塔尼亚胡近年来反复强调的政治叙事，及以色列处于复杂危险的地区环境中，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抵御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威胁。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加之土耳其已表态不寻求战争，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
1: 德国商报网站日前发表分析文章称，面对中东地区近年来的持续动荡和美国政府反复无常的路线，一些地区国家开始寻求新的盟友，以期获得更多安全保障。
3: 文章称，目前可以看到两个新的阵营正在形成，一方是沙特和土耳其，这两国最近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协定，另一方则是阿联酋和以色列。在美伊战事期间，阿联酋扩大了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以色列则向阿联酋提供了铁穹等武器系统。文章援引德国分析人士的话说，在地区和世界秩序巨变的背景下，各国正在推动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文章指出，近年来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急剧恶化，两国在叙利亚发生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对此，分析人士表示，如今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势力范围与彼此的距离比以往更加接近，这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分析人士还指

0: 出，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已变得更加激进，将自己视为可以横扫整个地区的军事大国，而许多国家则希望对其形成制衡。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的一处垃圾填埋场在当天发生了垮塌事故，已经造成了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有6人重伤。
2: 据了解，事故发生在23号凌晨3时左右。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可能是受强降雨影响，该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掩埋了居住在附近的部分人员，并造成财产损失。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巧就在当天发生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1: 金龙鱼1:1:1，
1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3: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6: 健康好油，
17: 我选金龙鱼1:1:1。
1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9: 京东。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6: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一会儿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
1: 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强烈反对。

0: 絶対そんな非核三原則を廃棄するなんてありえないですし、で軍事産業で儲けたいからそう非核三原則を取っ払おうとしていますけど、ありえないし、日本、まあ、被爆国として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掲げ、
1: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对于高市当天只字未提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2: 過去の侵略戦争に対する反省のない人が日本で首相というような立場に立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私たちは大変大きな責任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あの発言の中ではもう反省しないどころか、もう自らが戦争に打って出る、そういう姿勢でしかないと思うので、絶対許しては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はい、
3: 武器を輸出してお金儲けをする日本には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す。非核三原則を見直したいっていう声が政府の中から出ているので、それを絶対にやめてもらいたい。
4: 据英国媒体23号报道，英国纵贯铁路公司称，因其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发生停电，导致23号上午开始该公司中断运营，该公司几乎所有线路的列车均被取消或延误。英国纵贯铁路公司是英国主要长途铁路运营商之一，年客运量约4000万人次，线路以伯明翰为枢纽，覆盖英国大部分主要城市。
5: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11号以来，强风暴和洪水袭击了印第安纳州，造成了至少7人死亡，累计数十万用户遭遇到断电。然而近2周过去，当地电力公司表示，截至到23号的上午，仍有超过2.8万用户断电。加里市是断电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1: 加里市居民加里·卢西亚诺日前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描述他的断电生活。
6: No lights, no Wi-Fi, can't charge your phone. It's women taking cold showers.
1: 他说，在停电期间，他只能去麦当劳给手机和其他设备充电，并在当地餐馆和救灾机构获取食物。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加里市，这场风暴导致当地超过一半的居民断电。加里是一个以非洲裔为主的城市，数据显示，该市约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当地电力公司表示，预计到25号才能基本完成加里市的供电恢复工作。这一表态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外界也由此质疑供电恢复工作的安排是否存在针对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的差别对待。当地电力公司予以否认，称该公司没有根据肤色或社会经济状况来决定供电恢复工作的优先次序。
4: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在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蔓延。当地官员对媒体表示，目前的过火面积约为13000英亩，约合52.6平方千米，已经有约42000人被疏散转移，另有约45000人处于准备疏散的状态。目前已经投入800名消防人员参与救灾工作，已确认有3名平民和3名救援人员受伤。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已在22号晚间进入紧急状态，内华达州州长已调动该州国民警卫队参与救灾。美媒称，随着风向变化，山火正在向不同方向移动，灭火工作更加复杂。
5: 千百年来，葡萄与美酒总是相伴而生，但是今年在法国的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催熟了葡萄，也让产量大幅的缩水。从葡萄园到酒窖，一场与高温赛跑的采收正在展开。
7: 清晨6点，天刚蒙蒙亮，波尔多东南部的方特尼酒庄已经忙开了，采收机一趟趟驶过葡萄垄，成熟的葡萄被迅速收入车斗。
8: 站在这个葡萄园里啊，能够闻到那种葡萄的非常浓郁的果香，那摘下来一颗来尝一下，这个葡萄吃起来非常的甜啊。那这里的经营者也告诉我说呢，今年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成熟早，糖分积累高，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葡萄吃起来特别的甜。
7: 放眼整个波尔多，今年的采收季都来得格外早。
9: For the first time, we start the harvest the 6th of August for Crémant de Bordeaux, and we started the Sauvignon Blanc for dry white last week. And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e started the red

0: in the Saint Emilion yesterday. This is very unusual.
1: 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告诉我们，他从事葡萄酒生产已近50年，这么早的采收他从没遇到过。过去通常要等到九月中下旬，今年却几乎提前了整整一个月。而比早更让他发愁的是，今年的葡萄小了，持续干旱限制果粒膨大，能压榨出的葡萄汁随之减少，这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减产。
2: On a une moyenne de production de 55 hectolitres par hectare. Normalement, cette année, les premières vendanges, les premiers ramassages qu'on a fait, on tourne à 40-45 hectolitres par hectare. Donc, on a une perte d'environ 20% en volume.Nous produisons environ 280 000 bouteilles par an. Cette année, je pense qu'on va en faire 220 000.
1: 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当地葡萄种植面积缩减至不足8万公顷，面积萎缩叠加减产，今年当地葡萄总收成可能成为过去40年来最低之一。高温带来的考验也从葡萄园一路延伸到了酒窖。采下来的葡萄要迅速压榨降温，避免高温影响接下来的酿造。今年斯特凡的酒庄不得不加大制冷投入，用电成本也比往年高出许多。
2: Et on va utiliser beaucoup de froid, c'est-à-dire qu'on va utiliser des techniques qui permettent d'éviter l'oxydation et de travailler avec du froid pour que les vins restent très fruités. Le gaz carbonique permet de baisser les températures, mais permet aussi d'éviter les oxydations.
1: 法国国家农业食品与环境研究院的研究显示，过去50年，法国多个主要葡萄产区的采收时间平均提前了约24天。为了应对越来越热的天气，波尔多的酒农们也在尝试创新，种植更加耐热的葡萄品种，多留些叶片为果实遮阳等等。如何在极端天气下守住法国葡萄酒的金字招牌，正成为酒农们的新功课。综台记者朱雪松、林辉，法国波尔多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
5: 预计当前到今天下午，北部湾将会出现3.5到5.8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北部、西部近岸海域将会出现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
4: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地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
5: 根据统计，截止到昨天傍晚6点，防城港、崇左、南宁等6个市的17个县市区的64个乡镇街道出现了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10个市的30个县市区的92个乡镇街道出现了暴雨。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儿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超警。
4: 昨天，记者从广西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截至昨晚8点，邕江南宁水文站水位已达71.41米，预计今天上午，豫江南宁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水。
5: 昨晚8点，南宁市豫江防洪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了3级应急响应。
4: 台风紫檀也对交通出行带来影响。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海南环岛高铁今天将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
5: 具体的停运车次为乘72334、乘72344、乘72354、乘72384及乘72374、乘72404及乘72394、乘72364、乘72414、乘72424、乘72444及乘72434、乘72464及乘72454。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会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
4: 八月初，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地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北京同步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
5: 此时有个别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视频，称台风至北京门头沟山洪爆发。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6: 8月12号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一条涉北京汛期灾情的短视频。一名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一则19秒的山洪爆发视频，标注事发地点为北京门头沟区，引发网友关注。

0: 暴雨经过了一个河段，并引发了山洪。然后这一段视频里呢，并配有了文字，写着这是门头沟，不是黄河边，这个，并且说这个画面呢存在着山洪和暴雨的情况。
1: 为增强内容可信度，面对其他网民的真实性求证，视频发布者明确留言称，画面为当日最新灾情，进一步放大了视频传播范围。
0: 发视频之后，在网络的评论区当中，有网民对这个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那么这个作者呢，两次在评论区回复，都跟这个评论的网民去确认了这个视频就是当天的视频。
1: 该视频发布后，借助汛期舆论热点快速传播，短时间内网络浏览量突破3万次，累计转发量达764次。
0: 当天呢，咱们北京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然后群众们都关心雨量有多大。那么这个视频的大量传播呢，造成了大家对于当天雨情的一个误判，也对大家的生活包括心理造成了一定的恐慌。
1: 此次8月11号北京强降雨未造成山洪、洪涝等灾情。
0: 针对这段视频呢，我们开展了工作，发现这个视频实际上是网传了很久的一段旧闻。然后作者呢，针对这段视频进行了移花接木，又把它发送到新的这个场景下。
2: 警方经调查锁定不实视频发布者为北京昌平区网民朱某某。
3: 目前，朱某某已被处以行政拘留。
1: 警方明确表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随意编造传播涉灾涉汛不实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制造社会恐慌的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违法行为人朱某某作出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0: 那在这里呢，警方提示，作为发布者一定要核实视频的真实性，不要为了博眼球一味的去发布不实信息，影响到网民去误判到视频的真实性，造成大家的生活不便。那么同时，作为网民来说，也要不传谣不信谣，同时针对于这种网上的信息要加强甄别。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8点26分，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8.33度，东经104.98度。
2: 这个夏天体育赛事牵动着万千球迷的心，不少球迷在观赛之余也想买几张体彩碰碰运气。
3: 但是要信了网上的购买渠道，那这看球的乐趣可能就变成了闹心。
4: 今年7月，来自湖北武汉的李先生向警方报案。他跟民警回忆，7月初自己在网上看到一个体育彩票投注广告，便留言咨询。不久，一个自称彩票店店主的男子添加了他的微信，然后便向他推荐彩票投注方案。
5: 每天发一张图片，就是他自己选的几场比赛，然后我们自己根据情况去下注。然后最早的话，那个时候我下的注比较小。
4: 接连几次的小额中奖后，李先生对这个店家慢慢产生了信任。之后，按照对方推荐的赛事分析，李先生拿出8000元向对方购买了80张彩票。但这次李先生的希望落空了，80张彩票一张都没中。盯着店家发给自己的彩票照片，照片中80张彩票摞成一摞，李先生越看越不对劲儿。
5: 连续2-3次提醒他，就是把票拍得全一点。他没有准确的回复，他只是按照他的意思继续是那样拍的，继续拍的是遮住了票头票尾。
2: 这位自称是彩票店店主的男子，为什么在给顾客拍摄购买的彩票时不展示出全部的彩票内容呢？
3: 为了弄清真相，民警指导李先生与对方展开周旋。
4: 李先生提供的照片中，彩票下方应该显示出彩票店信息的部分被刻意裁切了。这种残缺的彩票照片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民警指导李先生与对方反复沟通，终于得到了一张彩票照片原图。
6: 对方就发来的一张彩票上有一个在我们本市洪山区野子湖的一个彩票店的信息，我们随即前往该地址进行核实，发现该地址并无任何售卖彩票的这个店面或者是店铺或者是代销人员。
4: 为了验证这张彩票的真伪，民警打开体彩官方 APP

0: APP 扫描彩票上的二维码，很快便发现了端倪。
1: 扫描二维码均是虚构的，无法进行正常的兑奖及扫描。
0: 民警对出售彩票的收款人李某展开调查，发现李某并非彩票从业人员，近期却有采购体彩专用打印机、压条和大量体彩打印纸的行为。七月中旬，民警成功在洪山区一出租房内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现场查获上百张假彩票以及制假工具。
2: 我们看到李某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台电脑，电脑上登录着一个竞彩的 APP， 然后电脑上连接着一个打印机，通过这个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这种虚假的彩票。
3: 民警查获的制假工具让李某等人精心炮制的骗局败露了。
4: 那么他们是怎么来实施诈骗的呢？
0: 据李某交代，今年二月，他从体彩销售点离职后，便动起了制售假彩票的歪心思，并拉拢两名好友入伙。三人长期活跃在线上各类购彩广告的评论区，并主动联系留言咨询有意购彩的网民，从而精准获取客源。随后，他们自称彩票店店主，向彩民推送赛事分析和购彩攻略，诱导彩民投注低赔率、低中奖率的彩票，以谋取暴利。
1: 经过分析发现，彩民中奖的概率不大，就会只打印一张彩票叠在上面，剩余99张彩票均为空白彩票。如果彩民未中奖，该团伙就会截流投入资金。
0: 为了保险起见，对于彩民向他们购买金额大、高赔率的彩票，李某三人也会采取购买真彩票和在境外赌博网站下注的方式来平衡收益。
2: 如果说彩民下注的金额很大，他们为了保险起见也会去正规的彩票给彩民打印彩票，因为他们也担心彩民真的中了奖，他们自己没有赔付能力。
1: 在境外的赌博网站上进行下注，例如彩民下注10000元，正规体彩兑奖金额为15000元，而境外的赌博网站则可以兑奖20000元。该手法不仅可以转移兑换风险，更可以赚取差价。
0: 不到半年，李某等人利用这种吃票的手段疯狂敛财80多万元。目前，李某等三人因涉嫌制售虚假体育彩票，已被武汉洪山警方刑事拘留。针对其网络赌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昨晚开幕。
6: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超过150部，经过评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四渡》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争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大奖项。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3: 暑期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北京人艺经典剧目《雷雨》再度登陆首都剧场。本轮演出启用全新的青年演员阵容，让经典话剧焕发青春活力。
0: 1954年，曹禺编剧、夏纯导演的《雷雨》在北京人艺首演，奠定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72年来，《雷雨》经历多个版本的复排和重排，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演出超过600场，成为几代观众的共同记忆。
7: 如果说北京人艺是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这个《雷雨》应该是它之中非常重要的、非常强壮的一支。非常期待人艺能够把《雷雨》这出戏一直的演下去。
0: 经典的传承最终要落到人的身上。本轮《雷雨》由杨立新担任副排导演，以全新的演员阵容演绎这部经典作品。这也是继《风雪夜归人》《骆驼祥子》之后，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第3部剧目，让1925年的故事走到2026年观众面前，不是简单做旧，更要在表演处理尺寸上与时俱进。
8: 年轻演员也有年轻演员的优势，他们熟悉现在的审美，所以这次我们也进行了很大的调整，

0: 表演既要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气息，同时又能适应现在观众的接受度。
1: 第十四届桃李杯综合汇报演出日前在北京举办，年轻的舞者用一次次的起舞为暑期文化市场增添别样的青春气息。
2: 舞台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舞者逐梦起舞，以舞育人，以展促教，展现中国舞蹈艺术新生力量的成长。桃李杯每三年举办一届，四十余年来持续推出大批专业舞蹈拔尖人才和优秀剧目。本届活动更是覆盖27个省区市、60余所院校、1600余名学生参加展演。
3: 桃李杯的机制就是从课堂到舞台，既是舞台也是讲台，去完成一个从普通的学生到一个职业的舞者，再到一个艺术家的一个人生的历练。
2: 本届桃李杯也新增诸多新亮点，首次设立研究生工作坊，同期举办舞蹈影像与科技创新展示专题展览等内容，让传统舞蹈教育在新技术中打开更多可能。从人才培养到成果展示，桃李杯见证着中国舞蹈事业薪火相传、蓬勃发展。
4: 日前，贵州省三都县的村级赛马联赛开赛，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观赛。
5: 下午2点，在三都县中和镇拉友端坡赛马场内，比赛正式开始。号令发出后，各村骑手策马竞速，依托山地赛道开展原生态赛马比拼。身着盛装的群众开展歌舞表演，游客与村民沿赛道山坡有序观赛，体验当地非遗项目与乡土风情。
6: 看了以后感觉这个非常震撼，非常好看，非常有意义哈！能看到这个，能赶上这次这个催马的比赛哈，感到非常荣幸，氛围太好了哈，趣味性太高了哈。
5: 三都村马依托天然山野坡地开展赛事，保留了本土传统赛马风貌，独特的山地赛事吸引众多外地游客前来观赛。
1: 昨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幕。男双决赛当中，赛会3号种子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孙伟毅，首夺世锦赛金牌。
7: 巴黎奥运会后，两网组合进入低谷期，除团体赛外，在各级别巡回赛只拿到3枚金牌。面对种种压力质疑，两网组合在自己的首次世锦赛决赛迎战前赛会冠军时，选择专注自身，稳住心态，这帮助他们顶住了开局压力，将比赛从一开始的焦灼逐渐带入到自己的节奏中。梁伟铿的后场进攻持续给马来西亚组合制造压力，而王昶不断在前场强网封堵，压制马来西亚组合的防守，国羽组合以21-17先胜一局。第二局，两网组合继续保持专注度，无论是外界干扰还是自身波动，都没影响到他们的心态。这局一上来，主裁判主动承认对马来西亚组合出现误判，判给中国队的一分需要重赛。两网组合接受判罚，再次拿下了这一分，并将分差拉开。而当两人在18-11领先，却在随后连续出现5次回球失误时，他们依然冷静。王昶在中前场的出手更加坚决，梁伟铿则是配合完成默契流畅的轮转，让对手的优势难以发挥。梁伟铿王昶连得3分，以21-16再胜一局，将世锦赛男双金牌收入囊中。国羽也时隔8年再次夺得世锦赛男双金牌。
4: 昨天举行的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迎战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比赛首局，法国组合以22-20取胜。第二局，法国组合曾经以3-0领先，中国组合在中局阶段将比分反超并保持优势，以21-19扳回一局。决胜局中，法国组合一度领先6分，中国组合奋力追分，将比分缩小为1分，但是最终法国组合以21-15锁定胜局，大比分2-1取胜，冯彦哲、黄东萍夺得混双亚军。
1: 而在昨天举行的女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对阵韩国组合白赫娜、李少熙。首轮比赛当中，中国组合以15-21告负。第二局，刘胜书、谭宁依旧被对手压制，未能寻求到破解之法。

0: 15-21再丢一局，最终大比分0-2不敌对手，收获了女双银牌。
1: 昨晚国际篮联 U18 亚洲杯决赛在印度结束争夺，中国队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本届赛事亚军。
2: 闯进决赛，中国队已经创下了近四届参赛的最佳战绩。决赛中，小伙子们敢打敢拼，展现了不错的精神面貌。面对卫冕冠军澳大利亚，中国队从一开场便给予了势均力敌的比赛强度，半场仅仅落后2分。本届比赛，中国队场均3分9命中率达到43%，高居赛会第一。外线火力是中国队的重要优势，但随着比赛进行，中国队篮板球和体能的劣势逐渐显现，加上频繁响起的哨声，中国队在第四节失去追分势头，最终以10分之差落败。前锋张毅兆杰此役得到队内最高的20分，赛后他入选了本届赛事的最佳阵容。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近期海上热带系统非常活跃，像昨天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在海上。18号台风沙德尔距离我国尚远，而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20号台风简拉维其实在他们升级为台风之前影响就已经展开，过去几天在华南华东不少地方出现了强降雨天气。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也格外要注意强降雨，像是今天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东东部、北部、海南西部以及台湾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更为集中在福建中东部、海南北部以及广东雷州半岛这一带地区，以上地区明天可能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格外注意持续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那今后几天除了台风带来降水之外呢，在南方也会有分散的降雨，另外呢，在北方地区随着高空槽东移会有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会沿着副热带高压北上，冷暖空气交汇在这一带地区，会使得今后几天北方地区降水的区域增多，也需要注意做好防御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长春小雨转阴，23到28度。呼和浩特晴转小雨，19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17到29度。西宁多云，16到27度。榆林晴，21到30度。利州晴，24到37度。南充晴转阵雨，26到38度。宜宾雷阵雨转阵雨，25到36度。重庆多云，28到38度。贵阳多云转阴，21到30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转阴，17到29度。晋城小雨，23到31度。邯郸阴转中雨，25到37度。济南雷阵雨，26到33度。鹤壁小雨，24到32度。合肥多云，27到34度。安庆阴转多云，28到35度。上海多云，27到33度。襄阳中雨转阵雨，26到32度。杭州多云转晴，27到35度。泉州暴雨，25到29度。漳州大雨，25到32度。

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8点，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约19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紫檀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东方向缓慢移动，今天夜间起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此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11点在台湾海峡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沙德尔为超强台风级，今天5点其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6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5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台风带来的风雨天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多地。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早8点，浙江、福建、广东、台湾、海南、江西、湖南、湖北、云南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在浙江，据台州气象局预报，今天台州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目前台州辖区18条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32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台州海事部门已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所有海岛游客已经提前转移，大陈岛、基山岛等海岛居民也已在安全区域安置。在福建，预计今天到明天将迎来一轮明显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至250毫米，局部可达400毫米。福建省防止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强降雨影响，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台风紫檀的影响，海南环岛高铁乘7233次、乘7234次、乘7235次等车次的旅客列车今天将临时停运，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8点26分，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8.33度、东经104.98度。相关影响，我们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其他方面，今天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各学校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要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今天正式投入使用。至此，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部完成。新建教学楼内嵌入了高性能粘滞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去年1月7号，西藏定日发生6.8级地震，定日县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今天，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余万高铁迎来重要节点，成功接入重庆东站。余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目前，余万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成，预计明年建成通车。今天，在埃及举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未来几天，两国空军还将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这是双方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将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今天正式出伏，长达40天的三伏天宣告结束，暑热尚未完全消退，秋早之气已经开始显现。南方秋老虎盛行，北方降水频繁，会率先感受到秋凉，高温闷热天气多，
此时昼夜。

0: 温差开始拉大，白天需要防暑，早晚注意添衣。体育方面，今天女排亚锦赛小组赛继续在天津进行，今晚7:30，中国女排将迎来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伊朗队。在22号进行的中国女排首场小组赛中，中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取得开门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并称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措施内容。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2: تصور بر این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ن در عرض ایران ونزوئ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 بشیم
3: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据以色列第12频道23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当天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戈夫曼举行会面。报道称，此次会面效果良好，旨在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自以色列18号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土关系骤然趋紧，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本轮风波的背后可能有当下以色列国内选举因素的影响。
3: 巴拉克表示，以色列之所以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可能意在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并表示这可能是野方的选前策略，因为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阵营的选情。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支持率较2022年上次议会选举明显下降。以色列国土报分析，对土耳其展示强硬可服务于内塔尼亚胡近年来反复强调的政治叙事，及以色列处于复杂危险的地区环境中，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抵御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威胁。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

0: 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加之土耳其已表态不寻求战争，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
1: 在美加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州的好处，但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拿大官方尚未对美方言论作出回应。视线转向日本，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
2: 絶対そんな非核三原則を廃棄するなんてありえないですし、で軍事産業で儲けたいからそう非核三原則を取っ払おうとしていますけど、ありえないし、日本まあ被爆国として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掲げ。
0: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对于高市当天只字未提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3: 過去の侵略戦争に対する反省のない人が日本で首相というような立場に立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私たちは大変大きな責任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あの発言の中では、もう反省しないどころか、もう自らが戦争に打って出る、そういう姿勢でしかないと思うので、絶対許しては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はい。
4: 武器を輸出してお金儲けをする日本には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す。非核三原則を見直したいっていう声が政府の中から出ているので、それを絶対にやめてもらいたい。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经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
0: 据了解，事故发生在23号凌晨3时左右。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可能是受强降雨影响，该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掩埋了居住在附近的部分人员，并造成财产损失。
5: Maintenant, à 2h du matin, j'étais couché. On a entendu un bruit énorme. Maintenant, les premières sorties, maintenant, il y a eu 4-5 personnes.De la famille qui était sortie pour aller voir qu'est-ce qui se passait au dehors. Ils ont sorti, subitement on a vu. Le premier cas, les ordures n'étaient pas venues jusqu'ici. Maintenant, il y a eu beaucoup de monde au dehors pour voir ce qui se passait. Surtout maintenant, le deuxième vague est venue maintenant. C'est ça qui a renversé maintenant, a poussé la maison tomber.
0: 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巧就在当天发生了。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世界周刊》，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美伊谅解备忘录失效，美国再次威胁轰炸阿曼，从保护到算计，美国与盟友关系何去

0: 何从？世界周刊本期视线：联盟危机。美国29州诉原公司案开庭，社交媒体巨头如何诱导未成年人上瘾？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谁来约束成瘾算法？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美国和伊朗6月达成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失效，美伊停火无望。而令外界感到颇为意外的是，长期在美伊间牵线搭桥的美国长期战略伙伴阿曼，被美国置于了怒火与攻击的靶心。对此，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十分感慨，对伊战事加速了地区与世界秩序的变化，盟友们正对美国难以预测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外交事务杂志不禁发问，联盟终结了吗？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
0: 8月17号，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对于2月底以来高烧不退的中东局势而言，这一天却跨越了一条重要的线。
3: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had been reached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officially expired, with no nuclear deal, no clear strategy to end this war.
0: 8月18号，特朗普已下令美方谈判团队停止再与伊朗方面接触。2个月来，伊朗只愿意冻结铀浓缩，而美国非要伊朗彻底拆除设施，谁也不让步。
4: ما خب مذاکره ای رو شروع نکردیم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چند هفته بعد از امضا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ر 28 خرداد شروع کرد به نقض فاحش و گسترده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و لذا اساسا اون بحث 60 روزه هم موضوعیت نداره。
0: 而最为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更是形成了一个死结。正当全球都在盯着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动作时，美国在中东的长期战略伙伴阿曼却出人意料地被特朗普政府放到了攻击的靶心。
5: President tells Fox News, and I'm quoting the President right now, listen to this, if Oman gets in the way, we'll bomb the shit out of them.
6: This morning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7: No, I don't think they behaved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0: 阿曼做错了什么？就连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也感到困惑，发出这样的疑问。
5: Have you ever heard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reaten to bomb the quote shit out of a key U.S. ally the way the president has, done, has said today in terms of Oman?
8: Not offhand.
0: 去年以来，美伊在阿曼斡旋下举行多轮间接谈判，甚至就在美伊2月28号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前两天，阿曼还斡旋美伊在瑞士举行间接谈判。2月27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又来到华盛顿做美方工作，希望能阻止战事发生。5月，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展开谈判，阿曼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方。从那时起，不时有媒体称阿曼与伊朗计划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阿曼方面多次否认。
8: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up to, of course, it's defunct now, but it actually called on Oman and Iran to get together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ould look like.
5: So for the Strait of Hormuz.
8: For the Strait of Hormuz. I'm sure Oman is thinking to themselves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be an intermediary for peace.
0: 美联社报道称，目前阿曼正在与伊朗讨论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本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阿会谈仍在积极推进。据地区匿名官员透露，协议方案可能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需经过由伊朗掌控的航道，而离开波斯湾时则通过由阿曼管理的航线。《华尔街日报》推测，正是这一

0: 而欧洲盟友的不满则表达得更加直白。今年四月末，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争执，默茨质疑美国缺乏清晰战略和退出路径，特朗普则以削减驻德美军作为威胁。
1: Die Amerikaner haben offensichtlich keine Strategie. Und das Problem bei solchen Konflikten ist immer, da muss man ja nicht nur rein, da muss man auch wieder raus. Das haben wir ganz schmerzhaft bei Afghanistan gesehen, 20 Jahre lang. Wir haben das im Irak gesehen. Also diese Geschichte ist, wie gesagt, zumindest unüberlegt und ich erkenne im Augenblick nicht, welchen strategischen Exit.
2: In Germany, I mean, he's doing a terrible job. And he criticized me for doing the whole thing with Iran. But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in the hands of Iran? He said, no, I don't. I said, well, then I guess I'm right.
0: 华盛顿邮报指出，随着霸权的力不从心，美国的同盟相处模式也正在快速走向交易化，安全承诺越来越视为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2026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国家防务战略，提出美国无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负担，要求盟友在各自地区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这被外界视为特朗普政府推动联盟关系从美国保护转向盟友分担的重要信号。8月7号，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上演麦加三结义，签署了一份备受瞩目的共同防务协议。印度时报将这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比作伊斯兰版北约，称其正在重塑地区安全格局。
3: That Trump's failed attack on Iran not only prompted Arab nations under its military umbrella to question America's actual military strength, but also America's ability to protect them. So the conclusion everyone draws is that the Gulf states had to have the ability to defend themselves.
4: What do you think all of this is doing to the trust here of American allies?
5: Yeah, it undercuts credibility, and credibility is a really hard thing to both reestablish even after President Trump is out of office. It would take a long time, I think, to make sure that allies began once again to trust Washington's word.
6: 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看来，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如今的伊朗。 战争似乎对美国有着某种致命吸引力。美国长期在全球频繁发动军事行动，不仅扰乱地区秩序，也让美国民众最终承受代价，更暴露出华盛顿全球战略的深层困境。而陷入泥潭的美伊冲突，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联盟危机，使其从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蔓延至中东、亚太等关键战略板块。 华盛顿邮报警告称，美国二战后的核心优势正是遍布全球的盟友网络。如今，这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重塑，世界是否会重新走向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正在成为新的战略疑问。美国29州诉员公司案开庭。 社交媒体巨头如何诱导未成年人上瘾？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谁来约束成瘾算法？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上世纪90年代，美国40多个州联合起诉了地球上最强大的行业之一——大型烟草公司。 指控其刻意淡化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误导公众，最终烟草巨头赔付上千亿美元，并对营销方式做出改变。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也遭遇了烟草巨头时刻。本周，美国29个州起诉 Meta 公司案开庭，指控 Meta 刻意将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设计成能够吸引并留住年轻用户的产品。Meta 可能因此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的罚金。

0: 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外，家长们紧紧攥着孩子的照片，共同拉起一条写有近600个名字的横幅，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年轻生命。赖利·巴斯福德，纽约州波茨坦高中高二学生，热爱户外活动，尤其喜欢钓鱼，梦想成为一名环境警察。2021年3月30号上午，15岁的赖利在牙医诊所戴上了新牙套。仅仅几个小时后，这个阳光大男孩在脸书平台上遭到一个自称梅根·米勒的女性账号的性勒索，冲动之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 He was almost 16 when he took his own life after a 5-hour encounter with an adult criminal posing as a beautiful young woman.
0: 可可·科纳有一颗爱冒险的心，喜欢田径和体操，梦想成为一名调查记者。可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Instagram 照片墙交朋友，渐渐沉迷其中，继而产生容貌焦虑，睡眠和饮食习惯也发生了改变。
1: Coco was 12 when she opened Instagram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17. By her teens, she could not look away. Her scrolling became depression, then anxiety she could not escape.
0: 2022年，可可17岁，在照片墙上认识的一名男子向她出售掺有芬太尼的药丸，导致她中毒身亡。丹尼尔16岁，泰勒19岁，诺亚24岁，奥斯卡17岁，迪伦17岁。横幅上一个个年轻人的名字却只是冰山一角。8月18号，美国29个州诉 Meta 案正式开庭，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4个州牵头。他们指控 Meta， 也就是原公司，增强平台的成瘾性以吸引年轻用户，并对此加以隐瞒。
2: They knew all that. They knew their product was dangerous, and they lied to the public. They lied to Congress. They told the public, they told the world that their product was safe, that it wasn't dangerous. And so their deception, their lies are at the core of our case.
0: 原公司原名脸书公司，由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于2004年创立，旗下有脸书、照片墙、WhatsApp 等多款热门社交媒体产品，涵盖图片、视频分享、即时通讯等领域，全球月活跃用户超过30亿。当天早些时候，原公司律师施密特抵达法院，手拿咖啡，神态轻松。我们为自己在保护青少年用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期待在法庭上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这些事实。法庭上，加州副总检察长梅根·奥尼尔代表原告方进行开庭陈述。他用吸引、抓住、收集、隐瞒4个词概括原公司的商业模式，即吸引青少年，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收集他们的数据，对公众隐瞒真相。奥尼尔当庭展示了2名原公司员工的对话记录。天哪，照片墙简直就是一种毒品，哈哈，所有社交媒体都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毒贩。原公司律师施密特将这段对话称为不严谨的言辞，他否认相关指控，并强调在过去3个月里，原公司已经删除了60万个由13岁以下用户创建的账户。据施密特称，脸书用户中96%为成年人，仅4%为青少年，照片墙的数据也与之类似。但奥尼尔援引的一份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美国有20%的11岁儿童和30%的12岁儿童在使用照片墙，明显有悖于原公司对外声称的13岁以下儿童不应使用的原则。脸书前工程总监贝哈尔作为本案第一名证人出庭。贝哈尔曾在脸书工作6年，负责儿童安全工具的开发，但直到他14岁的女儿注册了照片墙账号，贝哈尔才真正意识到年轻用户所面临的风险。他开始收到陌生人的性要求和隐私照片请求。贝哈尔的女儿向照片墙官方进行举报，

0: what to show a struggling 16-year-old girl to keep her scrolling and what that content could do to her. They knew and they did it anyway.
1: 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将此案比作20世纪90年代的大型烟草公司诉讼案。
2: Just like a generation ago with Big Tobacco, Meta, like othe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has engaged in behavior to maximize its profits while harming the public health.
1: 当时，大型烟草公司蓄意隐瞒尼古丁的成瘾性及其对健康的危害，甚至用吸引年轻人的卡通形象打广告，最著名的就是骆驼桥。1998年。菲利普·莫里斯等四大烟草公司被美国46个州联合起诉，最终被迫达成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用以补偿各州政府因治疗烟草相关疾病而承担的巨额医疗开支。烟草公司还做出承诺，改变针对未成年人的营销方式。据全美州检察长协会统计，1998年至2019年间，美国的香烟消费量下降超过50%，有吸烟习惯的美国高中生占比从1997年的36.4%下降到2019年的6%。
3: We have laws written that make it so that if you as a company know about a particular risk and the public does not know about that, and you continue to sell to the public without disclosing that information.Then you could be held liable for that, and that's what's happening here.
1: 在这起涉煤烟草案中，各州除了向原公司索赔上千亿美元，也要求其进行功能整改，包括对青少年用户实施家长验证，改变操纵多巴胺的算法推荐，移除照片中会改变人像外观的多种滤镜，取消视频内容自动播放，禁止创建多个账户。禁止发布月后即焚的帖子等。这起被舆论称为世纪诉讼的大案并不是原公司遭遇的第一起。2026年以来，原公司已经在两起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重大案件中败诉。3月25号，洛杉矶一个陪审团作出裁决，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对一名未成年用户的心理健康损害负有责任，责令两家公司合计赔偿600万美元。案件原告凯莉6岁开始使用 YouTube， 9岁开始使用照片墙，10岁之前上传了超过200个 YouTube 视频，15岁之前创建了15个照片墙账号，沉溺于社交媒体，导致他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被无休止的算法推送一点点蚕食，饱受抑郁症、躯体变形障碍、自残念头以及社交恐惧症之苦。
4: In helping to recognize what the first social media addiction trial is all about. And that's a very serious issue, not only here to California and the U.S., but to the world.
1: 3月24号，新墨西哥州一个陪审团判定原公司在平台安全性上误导用户，导致出现包括儿童性剥削在内的用户伤害，需支付3.75亿美元民事罚款。8月6号，案件进入第二阶段，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裁定，原公司需再支付5.67亿美元赔偿金，以弥补旗下平台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
5: And so now they must pay the price for the choice that they made to put profits over children's safety.
1: 面对接踵而来的法律诉讼，原公司律师多次试图以美国通信规范法作为挡箭牌。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规定，网络平台不需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本周开庭之前，原公司曾据此条款向美国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阻止审判，但上诉法院予以驳回，称第230条可作为庭审中的抗辩理由，但不是免于审判的豁免权。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这一法案时，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谷歌两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相遇。30年后的今天，在很多人看来，第230条已经跟不上时代，甚至成了互联网巨头们的保护伞。
6: It's basically a license to kill. It was a statute that was passed in 1996, and unfortunately,

0: It's been interpreted far beyond what Congress ever intended to provide carte blanche immunity versus for virtually anything that was done.
1: This law needs to be updated so that it continues to work.
2: 路透社易普索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美国人赞成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85%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会导致孩子们上瘾。事实上，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警觉。澳洲、亚洲、欧洲禁止低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风暴正在迅速成型。去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
3: From December 10, if you're under 16, you're no longer allowed to have a social media account.
2: 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停用了数百万个澳大利亚孩子的社交媒体账户。此后，多国政府纷纷加入。马来西亚规定16岁以下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户。土耳其、希腊等国将社媒禁令年龄设定为15岁。英国计划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丹麦、西班牙、挪威、葡萄牙等国均已提出同类议案，等待议会表决。华尔街日报用一张地图列出了已考虑禁止或已提出法案拟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欧洲国家。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4: The status quo, a world where we continue to allow big tech unrestricted access to our children, will only consign another generation to more mental harm, addiction, and misery.
5: 美国互联网行业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你不为产品付费，那么你就是产品。这句话在本周的庭审中被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引用，他痛斥孩子们被社交媒体巨头当成了产品。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与福祉是一项共同责任。人们期待此案最终能促使社交媒体平台及互联网公司尽到更多责任，成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的一个转折点。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م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ون.
1: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2: 美方所谓的史上最为严厉的制裁，预计会对伊朗以及全球能源市场等带来哪些影响？哪方面的压力会最先显现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美国即将公布的对伊朗史上最严的这个制裁，预期呢是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对伊朗的经济会产生一定的冲击。那么这次根据美国总统和财长的说法，那么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制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所有的第三方的国家那么去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前不久阿联酋已经率先宣布暂停与伊朗的全方位的经贸往来。那么如果有其他国家跟进的话，那么确实会对伊朗的对外经贸、对外的金融产生比较大的冲击。那么第二呢，这次的制裁也会影响到全球能源市场。我们知道随着美国在7月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实际上伊朗的石油已经很难再通过波斯湾来出口了。但是只要美国的制裁仍然瞄准要封杀伊朗石油这个目标，那么这么一个制裁就仍然能够影响市场的预期和心理，也就能对全球的油价产生进一步的这种拉抬的作用。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这次的制裁也会对美国本国经济，尤其是美国消费者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知道之前的美伊战争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受阻，导致了国际石油整个供应量的一定程度的下降，那么也推高了油价，最终这些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也转嫁到了美国消费者的身上。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在这三个方面的影响中，全球能源市场的反应可能是最快的，也是最敏感的，因为市场往往对地缘政治的变化有着最快的这种灵敏度。我觉得虽然美国是把这一次的所谓最严的制裁作为对伊朗的一种经济战，但是伊朗方面并不一定仅仅从经济战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么伊朗也有可能从军事上做出一定的反制，也就是以军事上的反制来应对美国的经济战，那么这个就会造成美伊局势那么进一步的紧张，有可能导致美伊三番战的爆发，也会使得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形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这些快速的这种大幅度的局势的升级，实际上会对伊朗经济、对全球能源市场、对美国国内都会产生更快更明显的冲击。
2: 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以军18号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 强烈谴责，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23号，而据

0: 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当天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戈夫曼举行会面，报道称此次会面效果良好，旨在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自以色列18号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土关系骤然趋紧，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轮风波的背后可能有当下以色列国内选举因素的影响。
1: 巴拉克表示，以色列之所以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可能意在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并表示这可能是以方的选前策略，因为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阵营的选情。 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支持率较2022年上次议会选举明显下降。以色列国土报分析，对土耳其展示强硬、可服务于内塔尼亚胡近年来反复强调的政治叙事及以色列处于复杂危险的地区环境中，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抵御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威胁。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加之土耳其已表态不寻求战争，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 耶鲁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德国商报网站。
2: 文章称，目前可以看到两个新的阵营正在形成，一方是沙特和土耳其，这两国最近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协定，另一方则是阿联酋和以色列。在美伊战事期间，阿联酋扩大了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以色列则向阿联酋提供了铁穹等武器系统。文章援引德国分析人士的话说，在地区和世界秩序巨变的背景下，各国正在推动伙伴关系的多元化。 文章指出，近年来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急剧恶化，两国在叙利亚发生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对此，分析人士表示，如今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势力范围与彼此的距离比以往更加接近，这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分析人士还指出，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已变得更加激进，将自己视为可以横扫整个地区的军事大国，而许多国家则希望对其形成制衡。
0: 在经历了数月的震荡回调之后，受到美元走弱、市场避险情绪等因素的提振，国际金价近期呢是明显的上涨。截至21号收盘，国际金价突破了每盎司4600美元关口，涨至3个月来的新高。
1: 截至21号收盘，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均收于每盎司4600美元上方。 8月以来，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涨幅均超13%，摆脱了此前每盎司4000美元至4100美元的区间震荡，打开上行空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1号报道称，美元走弱、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的波动与市场对美国债务问题的担忧。 是推动近期国际金价的快速上涨的重要因素。市场人士指出，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为长期国债市场提供更多流动性支持的干预政策，向市场释放出美国试图压低长债收益率的重要信号，让黄金形成少见的双路径受益格局。 如果回购操作见效，美长债收益率下行，将降低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一旦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美国债务财政风险进一步显现，黄金。

0: 又可以充当信用对冲资产获得支撑，也就是说，两种情景之下都会助推金价。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日前在另一篇报道中指出，美国疲软的经济数据让市场迅速调整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预测，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明显升温，甚至已经有不少投资者开始押注美联储将重启降息。在这一预期带动下，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随之提升，助推金价上行。此外，分析人士还指出，各国央行为降低本国储备资产受美元波动带来的风险，持续增持黄金，对金价形成有力支撑。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表示，二季度全球央行购入289吨黄金，预计全年央行购金量将在750至1000吨之间，购金需求保持高位。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近期黄金市场多空交织明显，中东地缘冲突延宕，油价高位运行，导致通胀粘性担忧反复。此外，金价短期累计涨幅不小，获利了结压力随时可能触发回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台风的最新动向和影响。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紫檀的中心今天9点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约195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东方向缓慢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地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此外呢，在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经是于昨天晚上的11点在台湾海峡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的8点，其中心距离福建省晋江市东南方向约55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7级，有可能于今天的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8点，沙德尔的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52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6级，为超强台风级。目前呢，沙德尔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快速向我国靠近，强度还会加强。预计26号凌晨前后，台风中心进入到东海海域。昨天晚上，交通运输部启动了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4级防御响应。今天的交通出行有哪些明显的影响？我们现在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郑连凯。连凯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播，我们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对于交通出行影响的因素主要就是台风、暴雨还有大雾天气。截至今天早晨的路况信息，今天早晨7点的路况信息显示呢，目前受南方降雨的影响，广西境内国省干线有2处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的措施，而在北方辽宁主要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也有2处的路段呢采取了封闭管控的措施。接下来我们重点看一看台风影响的区域目前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怎么样，结合身后大屏幕来看一下。好，我们现在呢通过镜头看到的，首先是广西蓝海高速钦州到北海段以及北海到合浦段，还有呢就是刘北高速北海段的车辆通行情况。可以看到呢，阴雨天气是持续的，我们的车辆在经过湿滑路面的时候，有些都拉起了白烟哈。有经验的司机大概能判断出来这个雨到底有多大。我们继续往上面看，今天呢气象预报显示，受台风天气影响的还不止广西，你看海南、广东、福建等省区的部分地区今天呢都会持续强降雨的天气。这边能够看到的是广东从广深高速广州段、惠州段还有增佛高速广州段的画面，降雨天气持续当中。现在我们通过镜头看到的是沈海高速福建段，还有呢全南高速泉州段以及利宁高速宁德段的画面。可以看到高速公路上哈，这个汽车拉起的水花好像比刚才那个镜头更大一些，尤其是我们看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个镜头，可能这一时段这一路段的降雨 更大一些。那看到这些画面呢，我就特别想提示司机朋友，如果说路上已经出现了这种滑水的现象，那么咱们的车

0: 速就不要再上80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制动距离最好也调整到日常的2倍以上，给安全驾驶留出更大的空间。好，看完了公路，我们再来看看水上运输。现在呢，我们通过镜头看到的是广西南宁玉江江段的实时画面。天气预报就显示，今天受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的9条河流、12个站点都超警了，下游的雍江、玉江水位持续上涨，玉江南宁城区的河段今天上午将会超警戒水位。目前呢，南宁海事局已经对辖区内除了右江以外的通航水域实施全线水上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抢险执行公务的船舶以外，全都禁止通行了。管制区域内的货运船舶、旅游船舶、渡轮全部停航，13处水上项目停工。好的，主播，以上就是这时段我们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的最新路况信息。
1: 好的，连凯，刚才呢我们也了解到，通过我们的记者的报道了解到了目前全国的一个交通的整体情况。而此外呢，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海南环岛高铁乘72334、乘72344、乘72354等车次的旅客列车今天将临时停运，后续列车的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的动态实时调整。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陆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为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了洪水险情。根据统计显示，截至昨天傍晚的6点，防城港、崇左、南宁等6个市的17个县市区的64个乡镇街道出现了大暴雨，局地为特大暴雨，10个市的30个县市区的92个乡镇街道出现了暴雨。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莲河、左江及上游平儿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超警。在防城港、崇左等市，暴雨导致多处城区、村落被洪水围困，发生群众被困、道路中断、设施受淹等险情。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调派了9支消防救援队伍，集结消防救援人员459名，赶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截至昨天晚上，广西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台风及强降雨相关的警情24起，转移群众234人，救援工作仍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而受到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前天晚上的11点，广西防城港上思县部分村屯出现了积水，群众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接警之后迅速前往现场，全力开展人员转移工作。
2: 消防救援人员行进至平福乡辖区路段时，大量倒伏树木阻断交通，淤泥铺满路面，车辆与救援人员无法通行。消防救援人员边清障边推进，于8月23号9时抵达救援现场。到达现场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勘察现场环境，随即逐一排查被困人员位置，迅速开展转移工作。9时50分，现场被困人员全部成功救出。首轮救援任务完成后，针对辖区多处点位仍有群众受积水影响需要紧急转移的情况，救援队伍持续转战多个救援点位，不间断开展人员营救、群众转移工作。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评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还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早上的8点，浙江、福建、广东、台湾、海南、江西、湖南、湖北、云南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为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有冰雹或者是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在今天10点同时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多台风相互作用，后续还将会给我国的天气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看气象分析。
3: 处暑期间呢，台风也是处在活跃期当中，而且这期间由于海温高，台风容易出现扎堆活动，体现出群集性的特点。那多台风活跃时，台风之间就容易相互影响，像是前两天19号台风紫檀一直在北部湾打转，而20号台风简拉维路

径折向西南，这两个台风环流中心距离在1500公里左右，而且又是在一个季风槽内先后生成，两者之间的相互拉扯，使得一个脚步放慢，滞留打转，而另外。

0: 强降雨将会明显减少。19号台风紫檀本周前半段将会持续影响广西、广东等地，它的影响将会一直持续到27日。浙江、福建的强降雨在26日短暂减弱之后，从27日，也就是周四开始，随着18号台风沙德尔靠近我国，台湾、浙江、福建等地将会再迎强降雨，之后强降雨还会继续向内陆推进。本周后半段，南方沿海省区的天气变化与沙德尔的路径密切相关。25日之前基本没有影响，25日之后，如果冷空气不够强，副高维持，就会引导沙德尔西行，登陆我国东南沿海以后，然后有可能会继续给华南区域带去强降雨，但是由于后期天气形势还是具有调整的可能性，要密切保持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视线再回到国际，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的扩军备武动向。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强烈反对。
3: 絶対そんな非核三原則を廃棄するなんてありえないですし、で軍事産業で儲けたいからそう非核三原則を取っ払おうとしていますけど、ありえないし、日本まあ被爆国として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掲げ。
4: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对于高市当天只字未提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5: 過去の侵略戦争に対する反省のない人が日本で首相というような立場に立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私たちは大変大きな責任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あの発言の中ではもう反省しないどころかもう自らが戦争に打って出るそういう姿勢でしかないと思うので絶対許しては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はい、
6: 武器を輸出してお金儲けをする日本には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す。非核三原則を見直したいっていう声が政府の中から出ているので、それを絶対にやめてもらいたい。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表示，今年乌克兰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呢，乌克兰还面临着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的情况之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着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根据乌媒的报道，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日前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正面临着治理危机。我们再来关注美加贸易冲突。在美加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当地时间的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州的好处，但是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表示，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加拿大官方尚未对美方的言论作出回应。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4: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

0: 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而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真相，这正是美国政府正在贸易战中失败的原因。报道称，对比美国，加拿大在这场贸易战里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加拿大民调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美国抱有高度的厌恶和不信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诸多内部挑战，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及其关税政策的支持率也处于低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霸凌正在失败。
1: 下面呢，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近年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冲突和关税谈判历程。
2: 2017年，特朗普开启美国总统第一任期，由于不满原本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加方随即报复。2018年，美墨加协定签订，并于2020年生效，但两国互相加征的部分关税仍未取消。2021年开始的拜登政府时期，美加贸易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基本平稳运行，并达成了钢铝关税配额豁免。2025年1月，特朗普开启总统第二任期，美加之间的贸易和关税冲突再次恶化。2025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25%通用关税正式落地，美国还取消了对加拿大钢铝关税的配额豁免。加拿大出台关税报复政策，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申诉。此后数月，美加进行谈判，并在汽车、软木木材等产品的关税问题上多次交锋。2025年8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通用关税上调至35%。加拿大政府在出台报复措施不久后，又宣布取消部分报复性关税，称双方政府仍在进行谈判。今年5月，美国贸易代表官员称，由于在关税谈判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有媒体观察说，美国就美墨加协定开启摆烂模式。今年7月，美国再次对正在进行中的美加关税谈判使出极限施压手段，威胁从8月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并将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
1: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11号以来，强风暴和洪水袭击印第安纳州，造成了至少7人死亡，累计数十万的用户遭遇了断电。然而近2周过去，当地的电力公司表示，截至到23号上午，仍有超过2.8万的用户断电。加里市是断电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0: 加里市居民加里·卢西亚诺日前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描述他的断电生活。
3: No lights, no Wi-Fi, can't charge your phone. It's women taking cold showers.
0: 他说，在停电期间，他只能去麦当劳给手机和其他设备充电，并在当地餐馆和救灾机构获取食物。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加里市，这场风暴导致当地超过一半的居民断电。加里是一个以非洲裔为主的城市，数据显示，该市约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当地电力公司表示，预计到25号才能基本完成加里市的供电恢复工作。这一表态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外界也由此质疑供电恢复工作的安排是否存在针对不同种族

0: 和社会经济群体的差别对待。当地电力公司予以否认，称该公司没有根据肤色或社会经济状况来决定供电恢复工作的优先次序。
1: 当地时间的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在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的蔓延。当地的官员对媒体表示，目前的过火面积约为13000英亩，约合52.6平方千米，已经有约42000人被疏散转移，另外有约45000人处于准备疏散的状态。目前呢，已经投入了800名消防人员参与救灾工作，已经确认有3名平民和3名救援人员受伤。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已经在22号晚间进入到了紧急状态，内华达州州长已经调动该州国民警卫队参与到救灾当中。美国媒体报道显示，随着风向的变化，山火正在向不同的方向移动，灭火工作更为复杂。根据英国媒体23号的报道显示，英国纵贯铁路公司表示，因为其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发生了停电，导致23号上午开始该公司中断运营，该公司几乎所有的线路的列车均被取消或者是延误。英国纵贯铁路公司是英国主要的长途铁路运营商之一，年客运量约为4000万人次，线路以伯明翰为枢纽，覆盖英国大部分主要城市。8月23号是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设立的纪念日，旨在铭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悲剧并加以反思。总台记者近日探访了坦桑尼亚，曾经作为东非最大也是最后一个被关闭的奴隶贸易遗址。
2: 我现在在坦桑尼亚的巴加莫约，这里是19世纪东非最大的奴隶贸易市场。巴加莫约就是把你的心留下的意思，那些奴隶将被贩运到未知的远方，因此他们希望把心留在这里，留在故土。
3: 巴加莫约是坦桑尼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奴隶被运往海外前的重要聚集地。高峰时期，每年有多达50000名奴隶从内陆被押解至此，再由船运往桑吉巴尔奴隶市场，交易成功后转贩海外。城中的囚奴堡见证了那段黑暗岁月，被囚禁的奴隶在等待装船的日子里，被成排拴在冰冷的铁柱之上。
4: They lived here in the open area, so you can see even the mosquito bite them here, and most of them suffering the diseases. And also some who are too weak, they dead in these areas. But also some who are some they lose the hope. That's why they say this place is Bagamoyo.
3: 根据史料。奴隶被抓获后，至少要3个月的时间才能走到巴加莫约。漫长的旅途加上一路残酷虐待，绝大多数奴隶都死在了路上。据说，没有一个奴隶抵达巴加莫约，就有10个死在路上。一首名为《碾碎你的心，不再有希望》的奴隶之歌，唱尽了他们心中的绝望与痛苦。把我们像动物一样捕获，把我们像动物一样拴在一起。一个接着一个，迫使我们运载货物，迫使我们走向毁灭。来自东部非洲的奴隶，最后都会被送往东非最大的奴隶贸易中心桑吉巴尔，关押在狭窄的地下室里等待拍卖。桑吉巴尔奴隶纪念馆里保留了一部分遗址。
2: 这是一个关押妇女和儿童的囚禁室，最多的时候关押着25个孩子和50名妇女，他们用这种铁链被连接在一起，睡在这个石板床上，大小便就在地下。
3: 男性奴隶被关押在对面的小屋中，条件同样恶劣，他们仅能获得勉强维持生命的水与食物，只能靠3扇狭小的窗户透气。恶劣环境下疾病肆虐，许多人未能活着走出这间牢笼，死者的尸体被直接抛入大海。奴隶贸易对非洲大陆造成的破坏具有深远的影响。经济学家研究表明，历史上奴隶流出量最多的非洲国家，正是如今经济最贫困、发展最落后的国家。奴隶贸易彻底重塑并削弱了非洲的发展轨迹。长达几个世纪的奴役中，非洲损失了上亿人口。被掳走的多是处于青壮年的女性与男性，留下的则是老人、残障人士与儿童。非洲劳动力结构被彻底摧毁，本土生产力遭到根本性削弱。2026年3月，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了一份

0: 历史性决议，正式将贩卖被奴役非洲人和基于对非洲人进行物化奴役的行为定性为最严重的危害人类罪，并要求相关国家对历史罪行作出赔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那么，这次政策加码的力度有多大？老百姓买车啊、装修能够省多少钱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享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
4: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
3: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六大国有银行在8月21号至22号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股份制银行等也陆续跟进。
4: 本次政策优化升级示范了更加明确有力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信号，用真金白银分担居民利息成本，体现了拉动内需的强大决心。其次，示范鼓励合理信贷消费，但严控资金空转的政策导向，即支持通过贷款分期缓解单期消费压力，降低信贷成本，又通过相应机制防范套取资金虚假消费，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真实消费和实体经济。
2: 具体到操作层面呢，各家银行是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已经明确，此前已经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是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另外呢，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谨防诈骗。相信不少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是坐公交车出门呢，站点离家门口太远，或者是公交地铁换乘也要走好远的路。最近呢，成都公交集团就瞄准了这件民生小事，把出行痛点变为民生亮点。
5: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276路公交车串联起周边7个社区、8所学校，以及商圈、地铁站和菜市场。不久前，公交集团把该站点从距离小区大门50米处移至仅5米的位置，老人下楼就能乘车去菜市场买菜，送小孩子上学。
6: 对我们这个小区和这个小区更方便了，因为原来在那边太阳大下雨都要走那么远。这次我们要缩短一截了，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们下来就可以走。很好，就方便了群众。
5: 最近2年，成都公交集团把全市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个站点向小区、学校、菜市场、医院、地铁站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很方便，重点解决市民尤其是一老一小出行最后1公里难题。
7: 因为轨道成网了之后，然后人们的出行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0: 好，多数人都会在中长距离他就会选择地铁，中短距离的话他又会选择公交，所以我们就是重点是把我们这些公交的站点设在离居民的小区入口或者是菜市场门口或者是周边的学校呀景点啊附近，然后方便乘客坐公交车的时候就是很近啊，基本上最后50米
1: 出门口就能够坐上公交车了，那公交和地铁换乘如何更为高效呢？成都公交集团打造了47座巴士换乘站，让地铁与公交实现零距离换乘。
2: 早上8点多，地铁成都西站 F1 出站口，赶着上班的乘客脚步匆匆，他们走出地铁站，直接就可以刷卡坐上在巴士换乘站内等候的公交车，然后赶去附近3公里左右的青阳工业园等地上班。
3: 大叔，我是中央电视台的。现在您觉得有这个巴士换乘站之后，您出门方便吗？
4: 非常好，非常好。
3: 啊，
4: 非常好。
3: 怎么方便了呢？
4: 谢谢，谢谢，谢谢。直接到工业上班的地方，工业园。
2: 下午5点多钟。晚高峰时段，在成都高新区的海昌路巴士换乘站，记者看到公交车已经在巴士换乘站台等候，市民从地铁站出来就可以直接换乘公交回家。
5: 以前那个公交站点不在这儿，在前面，我还需要下地铁还走几分钟，但是现在他们把站点挪到这儿之后呢，我乘车更加方便了。而且他们现在这个公交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呢是我要在这儿站着等车，现在呢是公交在等我，我下了主要出了地铁我就可以坐到公交，现在就是最多5分钟我就能坐上车。
2: 据了解，成都现已建成47座这样的公交地铁无缝衔接巴士换乘站，配套开通70余条接驳线路，实行早晚高峰滚动发车，采用车等人模式，乘客最快2分钟完成换乘，最多5分钟候车，8分钟便可抵达目的地。
6: 巴士换乘站呢，指的是利用城市桥下空间、古渔网末端等金角银边建设满足具有临时续车功能的一个枢纽。我们通过优化调度、缩短换乘时间、优化候车设施，实现公交、地铁零距离换乘接驳。
2: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部分站点同一条公交线路衍生出多条运行版本，比如在和美、好日子两大社区周边，446路就分出446A、446B。记者对比发现，446路是全线路公交车，所有站点都停；446A、446B 属于高峰线路。
7: 446A 和446B 是我们446路的一个高峰区间线路，它仅在高峰运行，它是甩开了我们这个道路当中社区的一些堵点，让我们的市民从小区能够直达地铁站，能够快速地提高我们的通勤效率。
2: 在成都，采用这种大循环加小循环互补运营模式的公交线路共有20余条，大循环全时段开行，平均出行时间稳定在15分钟以内，小循环贴合潮汐客流规律，5分钟一班，显著提升居民通勤效率。
1: 在成都公交呢，还不仅仅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些变化，坐上诗词巴士一路就能够逛到杜甫草堂，而火锅巴士呢，是一边吃着火锅一边打卡春熙路。来看看在成都还有哪些新奇的公交体验。
8: 诸位诗友，物来谪仙人李白也，今日有府兄驾驶这千年舟阁，带各位穿越这千年锦江。
2: 杜甫热情迎接，李白沿途讲解，一辆别样的趣耍诗词巴士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打卡体验。这趟公交车串起杜甫草堂、李白曾登临赋诗的散花楼、文人墨客送别时去的合江亭，以及成都最具现代活力的春熙路商圈。
9: 今天就会感觉这个古诗词其实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拉近了我们与古人之间的距离，是真的感觉就是活灵活现的文化交融，感觉特别深刻。
2: 来成都少不了一顿火锅，可在公交车上吃火锅是不是让人眼前一亮？坐上火锅巴士，一边品尝热辣火锅，一边听着讲解欣赏春熙路、太古里、天府熊猫塔等城市地标美景，美食与城市文化深度交融，带给游客别样的沉浸式文旅体验。目前成都已开通各种趣耍巴士线路80余条， 除了火锅巴士、诗词巴士，还有曲艺巴士，能

0: 高歌一曲的畅游巴士，欣赏地标夜景的夜游锦江巴士等专线，覆盖熊猫基地、三星堆等40余个核心景区。在这里，公交车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流动风景，上车即开启一场特色游玩。
1: 成都公交坚持以市民出行需求为导向，以绣花功夫把公交服务嵌入一老一小、通勤通学、生活出游等每一处民生场景，把市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打造成最优一公里。
2: 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呢，已经进入到了夏秋花粉季，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多地正值蒿草花粉传播的高峰期，不少人出现了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症状。
4: 每年7月至9月，内蒙古大籽蒿、黄花蒿等高致敏品种集中开花散粉，花粉浓度骤升。这几天，记者在呼和浩特多家医院看到，过敏门诊就诊患者较平日明显增加。
5: 首先就是打喷嚏，疯狂打喷嚏，然后鼻子不通气，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因为鼻子不通气，会睡眠也导致不好。
6: 我们门诊的患者主要还是以鼻炎、哮喘，这些为主。那么鼻炎它主要表现为有鼻塞、鼻痒、打喷嚏、流清水、鼻涕，同时可以伴有眼睛痒、流泪。那么有40%的患者是伴有哮喘的，它会出现胸闷、气短、喘息、咳嗽这些症状。
4: 同样，在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张北县，也是蒿类花粉过敏高发区域。在张北县医院的楼顶，还专门设置了花粉收集器，每天医生都要对收集花粉的种类和数量进行统计登记。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了8年。
7: 7月中旬有一个上升的高度，但是到8月份的数量一下就升上来了，
8: 就是蒿属花粉和那个梨科花粉要多一些。
4: 花粉浓度高了，当地医院过敏门诊的接诊量也在增加。根据检验结果显示，90%以上的过敏患者都跟蒿类花粉过敏有关系。
9: 过敏原筛查29项，那个你看这几份，你看这个正季节化验的，你看咱们这个啊，蒿属花粉这个季节全是蒿属过敏的。
2: 蒿草的花粉为什么能够引发不少人过敏？蒿草花粉的传播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4: 蒿草是12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及西南省区。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喘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
10: 它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体积比较小，可以通过用风的这种形式呢进行这种传播，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扩散和漂移性。
11: 一般情况下，就像这样就是晴好的天气，然后晴朗无风，然后没有雨的天气呢，或者是说风力特别微小的这种天气呢，特别有利于花粉的扩散。
4: 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
6: 针对于这种中重度的，我们用药可能要选择一个综合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打单抗，就是生物制剂。还有一些就是明确有过敏源，比如蒿草过敏的，我们建议他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4: 此外，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
12: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

0: 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1: 目前我国多地正陆续的从源头治理、科技防控等多个方面协同推进，最大限度降低蒿草花粉飘散带来的健康风险。
2: 今年以来，在宁夏银川市、吴忠市等地，当地因地制宜，对城区居民小区、主干道等人流密集区域的蒿草以及城郊的成片蒿草，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清理，减少蒿草花粉传播源。
3: 八月下旬，包括到九月上旬，还有这个雨水天气，降水之后呢，蒿草就会进入一个茂盛的生长期。所以呢，我们将在这个后续的工作中，持续会对这个蒿草进行清理。
2: 进入八月以来，内蒙古全区夏秋季花粉高峰期已经到来，为此，呼和浩特、包头等地通过物理防除加优良牧草替代加无人机误炮降粉等技术开展清蒿行动。清除蒿草后，及时在清除区域补种羊草、苜蓿等乡土草种，既有效抑制花粉，又维持了防风固沙的生态功能。
4: 我们叫生物的方法，生物的这个主要是替代，就是我们可以用这种虫媒的这种植物来替代。
2: 除此之外，无人机抑花制剂喷洒试验也在这些地方同步开展。中国农业大学团队研发的绿色蒿草抑花制剂，能在保留植株防风固沙能力的前提下抑制花粉生成。
4: 不同的蒿草呢，它对不同抑制剂的这个敏感度，这个也有一些差距。那我们现在主要是研究呢，这个能够适用更广的这种蒿草，同时呢找到最佳的这个适用时间，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1: 面对每年都会到来的花粉高发期，相关部门提醒易过敏的人群需要做好科学预防，平稳度过过敏高发季。
2: 医生提示，花粉过敏易感人群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打喷嚏、流清涕、鼻眼瘙痒等过敏症状，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5: 在防护上面，我们一定就是在一定出门的时候把口罩戴上，然后不要去花草树木多的地方。眼睛有症状的话要戴护目镜，回家之后呢要及时的把这些外衣脱下来，然后抖把这个花粉抖掉，及时的进行清洗鼻子或者 洗澡洗脸，这些都可以把我们残留的花粉及时的清洗掉。
2: 此外，医生提醒，特殊人群需要格外关注，孕妇和哺乳期女性优先选择物理防护，用药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儿童患者不要拖延，五岁以上即可接受脱敏治疗。早诊断、早治疗可以避免过敏性鼻炎发展为哮喘。此外，儿童还可能出现湿疹或特应性皮炎，出现这些症状时要及时用药。
1: 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新消费，先锋品牌。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这两天广西崇左市多地出现大雨到暴雨，河流水位不断上涨。在崇左市宁明县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断。那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邓军阳。军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城，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明县城的滨江路段，在我身后呢就是宁明大桥，流经宁明大桥的呢是岷江，那岷江呢是在宁明县城穿城而过。这几天来呢，受到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岷江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过程中。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在岷江宁明大桥段附近出现了一些堆积了大量的垃圾漂浮杂物，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一片堆积漂浮的大量的这个杂物啊，还是面积还是比较大的。这些杂物的主要的包括像树枝、树杆、树杈，以及一些塑料瓶、塑料泡沫箱等等。那么它的面积、它的宽度还是比较宽的，有将近宁明大桥的一半。

0: 左右，所以从昨天夜间10点钟开始，一直到现在，宁明相关部门的人员已经派出了工程车，对这些垃圾进行一个抓取清运的一个工作。今天早上，宁明各相关部门的人员，包括交管、住建、应急消防等等部门的人员，都在滨江路一带，在宁明大桥一带拉起了警戒线，开展了一些警戒的一个工作，也告诫居民们，尤其是沿岸的居民，要注意出行的一个安全。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垃圾还是在漂浮中。那么这些大量漂浮的垃圾以及不断上涨的岷江的江水，会对宁明大桥产生一些压力，产生一些风险，所以也在加紧的进行一个清运的过程中。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流经宁明的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那么在宁明县城的低洼地段以及宁明的一些乡镇也出现了一个积涝的情况。现在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沿江路一带有一些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民房，他们也是处于在积涝之中。那么内涝的积水已经是淹没了这些民房的一半，一楼的一半以上。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受淹区域呢，在昨天晚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也是漆黑一片，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状态。这两日来呢，宁明县各相关的部门的人员都是对受灾区域的居民进行个紧急的转运，那在县城中心也会有紧急转运的安置点。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和宁明县的水文中心了解到，在过去24小时，宁明县仍有3条河流、5个站点超警4到6米。那么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宁明的岷江宁明县城河段的水位呢是达到了122.96米，超警6.96米，这个江河的水位还是在慢慢的上涨过程中。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呢是在25号2点钟左右会出现123.5米左右的一个洪峰水位，将会超警7.5米左右。预计未来12小时，那么岷江中下游的水位还是在逐渐的上涨过程中，我们也会在宁明县继续的关注防汛防台的一个情况。在这里呢，也是提醒沿江沿岸的居民相关单位要谨防暴雨所带来的一些泥石流、滑坡、山洪等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的，主播。
1: 可以看到各方力量都在加紧的工作，全力应对台风带来的影响。好，感谢君阳的报道。那昨天记者从广西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截至昨晚8点，庸江南宁水文站水位已达71.41米，预计今天上午玉江南宁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水。昨晚8点，南宁市玉江防洪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平祥市出现持续性降雨，引发城区内涝、乡镇道路塌方、山体滑坡等险情。昨天，随着雨势减弱，洪水逐渐退去，当地迅速组织开展清淤疏通、隐患排查、防溢消杀等处置工作。
2: 在219国道大榕树卡点至下阳路口段的塌方现场，工作人员正用挖掘机、装载机等设备有序开展清障作业。同样，受持续强降雨冲刷，上石镇板望村沿途村屯多处路段农田出现内涝，部分区域发生山体滑坡塌方，造成道路损毁。村干部、抢险人员开展边坡隐患排查、落石清理、临时道路处置等工作。平祥镇部分沿河道路受降雨和河水倒灌的影响，淤积大量泥沙、杂草及生活垃圾。23号清晨，洪水退去后，相关部门立即组织人员开展路面清淤、垃圾清运工作。与此同时，抢险人员还对沿街商铺、公共区域等进行全面消杀，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发生。
1: 再来看海南的情况，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坞段了解到，受台风紫檀的影响，海南环岛高铁乘7233次、乘7234次、乘7235次等车次的旅客列车今天将临时停运，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而在浙江，昨天台州市出现降雨天气过程，据台州气象局预报，今天台州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昨天台州

0: 辖区18条刻度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32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台州海事部门已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重点检查航道、大桥区域等重点水域情况，以及无动力船舶、修造船舶等防台风落实情况。同时，对500总吨以下小船、小艇、游艇实施远程管控，要求在外活动游艇、小艇立即回港。此外，所有海岛游游客已经提前转移，大陈岛、基山岛等海岛居民也已在安全区域安置。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刚刚生成，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热带低压简拉维同时活跃，这几个台风会给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那今年台风为何如此活跃呢？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进入八月以来呢，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台风扎堆形成。目前正在活跃的台风就有四个，我们先来分别看一下。那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是21号下午在北部湾生成，那第20号台风简拉维是紧随其后，22号下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那这两个台风在最近的几天是给我国的华东还有华南沿海带来不小的这个降雨的影响。那受其影响，那今年第十，受其影响，那目前呢，台风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风雨的影响还在持续。那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它一直在北部湾洋面回旋徘徊。那么随着它留置时间的增加，那未来可能带来的雨的影响就更加的具有极端性。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来说呢，距离我国呢还有一段的距离，但是它目前是超强台风级，而且从风云气象卫星上看呢，它台风眼清晰，环流结构呢比较庞大，而且对流呢也相对来说比较旺盛。那目前来看，它的影响可能从26号开始就对我国产生影响，那很有可能它是朝着我国的华东沿海的方向靠近。那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也是刚刚今天上午刚刚生成。那为什么台风扎堆生成？那么这四个台风具体给我国哪些地方带来影响？那以上这些问题，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王海平来给我们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您请。
2: 好的。那个就是目前的话，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台风正在活动。那么今年的这个台风呢，目前已经有21个台风生成了。那么相比多年的平均的12个呢，是已经偏多了9个。那么这样一个就是多台风环流，扎堆生成的这样一个现象呢，主要是由于首先就是在这个厄尔尼诺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它的这个西北太平洋的这个海水的温度呢是异常的偏高的。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目前的话，它的这个西南的这个季风环流也是异常的活跃。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台风北侧这样一个带状的这样一个副热带高压呢，在它的南侧呢，符合也是比较强的，所以这样几个多重的因素呢，就造成了目前在这种西北太平洋上有多个涡旋台风生成的这样一个现象。
1: 那好，那您分别把第19、20还有18还有21号台风给我们的影响做一个介绍。
2: 好的，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北部湾海面上，它的这个台风紫檀呢，我们知道它已经回旋了多日了，那么在未来几天呢，它还会在这个北部湾海面上回旋少动，然后在今天的24号的这个傍晚呢，我们预计它将开始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呢后期可能会在这个广西的南部，在或者是广东的这个雷州半岛西部这一带那个沿海呢登陆。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同一个我们看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季风环流的这个里面呢，在这个在它的这个东侧，台湾岛附近呢有另外一个台风，也就是这个简拉维。简拉维呢，在今天上午的话，它的这个一个强度的话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呢，它的这个减弱为热带低压以后，它的这个风力虽然是较之前有所减弱，但是呢，它带来的这个降水

0: 影响呢，仍然是不容小觑的。所以的话，我们就是预计的话，在这个未来两天的话，在这个浙江南部，包括福建沿海、广东东部沿海，还有台湾岛呢，仍然会有这个大到暴雨，的这个出现。那么目前呢，我们就是最为关注的还是这个北部湾这个台风，因为它在过去的这几天呢，我们知道给广西的这个南部、西部，包括左江这一带，就已经造成了这个比较强的这个河流的这个超警和这个洪水的一个发生，所以由于未来这个降水的这个持续的这个防汛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那另外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因为它这个强度比较强，我们现在看那个台风眼还是比较清晰，它未来有可能的路径是什么？而且现在你看洋面上有四个台风在活跃，它们之间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
0: 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在台湾这个东部这个大约1500公里的吧，这样一个洋面上是这个台风沙德尔在活动，它的强度呢目前是一个超强台风级。那么预计呢，我们考虑它未来这个路径呢，还是向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那么未来在26号进入东海以后呢，它的路径有可能会折向偏西或者西偏南的这样一个路径。那么我们考虑它未来有可能在福建的浙南到福建这一带的沿海登陆，或者是穿过台湾岛的北部以后，在福建沿海登陆的这样一个路径。
1: 那四个台风之间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0: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这个目前这两个台风呢，它是在同一个这个季风槽环流里面，所以这两个环流呢，它会产生一个互旋的这样一个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台风这个紫檀它长时间的在这个地方回旋打转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沙德尔的南侧呢，今天上午也有一个21号台风艾莎尼的一个生成。那么这两个台风呢，它也是在这样一个互旋的这样一个系统里面，所以它们俩也会产生一个相互的这样一个路径的影响。
1: 好的，谢谢首席的介绍。那么根据刚才王海平首席的介绍，今年由于是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还有副热带高压比较强，那么今年生成的台风数量也是偏多的。那最近几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第19号台风紫檀，因为它已经在北部湾长期滞留了。那如果它还会滞留的话，那未来的雨的影响可能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那请广西还有海南还有就是广东沿海的相关的这个部门做好防御准备。那主播，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露露和王首席带来的介绍。那刚刚我们看到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今天刚刚生成，减弱为热带低压。那么台风生成、减弱、消失都会经历哪些过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台风的块头巨大，小的直径有300至400千米，大的达1000至2000千米。热带洋面上的空气和水汽组成了它的身躯，水汽中蕴含的潜热驱动它旋转和移动。台风孕育之初为热带低压，一般需要2天的时间，其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达到8级。在随后的成长阶段，台风不断吸收能量，直到中心气压达到最低值，风速达到最大值。台风登陆后，受地面摩擦和能量供应不足的共同影响，会迅速减弱，从而消失。那么台风是如何界定的？台风等级又是如何划分的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台风的本质就是一种气旋，这种涡旋常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所以呢，我们又叫它热带气旋。但是并不是所有热带气旋都叫做台风。我们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按其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大小划分为6个等级，即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在气象业务中，除了热带低压以外，其余级别的热带气旋都可以统称为台风。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还能听到和台风一起出现的另一个名词，就是飓风。其实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不同地域称呼不同。其中西北太平洋及南海海域生成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而大西洋东北太平洋海域生成的则统称为飓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0: 在美加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州的好处，但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拿大官方尚未对美方言论作出回应。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1: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而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真相，这正是美国政府正在贸易战中失败的原因。报道称，对比美国，加拿大在这场贸易战里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加拿大民调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美国抱有高度的厌恶和不信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诸多内部挑战。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及其关税政策的支持率也处于低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霸凌正在失败。
0: 伊朗局势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并称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措施内容。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2: تصور بر این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ن در عرض ایران ونزوئ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مون.
1: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

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

0: 绕过美国限制。
1: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亲美的巴列维王朝，美伊两国断交，伊朗开始遭到美国的制裁。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服务部的说法，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可能是美国对单一国家所实施的波及面最广的制裁措施，而伊朗也通过多种举措寻求破局之路，打破美国的经济制裁与封锁。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相关背景。
2: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当年11月，美国驻伊朗大使馆遭冲击。美国随后于11月14号宣布实施国家紧急状态，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多年来，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范围逐步扩大，力度不断加码。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服务部的说法，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涉及伊朗能源、金融、航运、建筑、采矿、纺织、汽车和制造业等。此外，伊朗政府的多个部门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也遭到美国制裁。20世纪90年代，美国还将对伊朗制裁扩大至外国能源企业，利用长臂管辖手段对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第三方外国个人或实体实施制裁。长期的制裁使得伊朗遭冻结的海外资产一度超过1000亿美元。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后，伊朗遭冻结的资产短暂解冻，但随着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制裁，这些伊朗海外资产再遭冻结。美国在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肆意对伊朗长期滥施非法单边制裁，已经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受制裁影响，伊朗被排除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无法进行正常国际支付，进出口贸易受到严重影响。伊朗社会还因长期制裁出现通胀高企、物价飞涨，严重影响普通群众生活。此外，制裁还引发了伊朗部分医疗器械、特殊药品的短缺等情况。不过，有中东媒体分析指出，伊朗在过去数十年一直承受着美西方的严厉经济制裁，其经济命脉并未被切断，反而积累了应对制裁的经验，包括搭建地区贸易网络、以石油换商品、发展非美元贸易等。有美国媒体指出，美国政府低估了伊朗对经济困境的承受能力。
1: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已持续近50年，从资产冻结到贸易禁运，再到极限施压，手段不断升级。持续多年的制裁有哪些影响？是否达到了美国的预期呢？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那么首先，伊朗的国家能力受到了制裁的明显的这种损伤。你比如说，伊朗是很难在国际的市场上购买到一些敏感的，尤其是军民两用的物资。同时，伊朗的军队它也是无法通过国际的军火市场进行正常的这种武器进口的。同时，伊朗的民生、日常生活也受到了制裁的巨大冲击。比如说，在过去的十几年来，伊朗以家庭为单位的这种食品的消费量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的。无论是它的肉制品的这种消费量，还是奶制品乃至主食的消费量都在下降。那么第二，除了这个对伊朗本国造成影响之外，其实美国的制裁也给自己带来了副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在制裁问题上的这种依赖的现象。美国在伊朗的身上可以说是试验了所有的制裁手段，从最初的这个资产的冻结，到人员旅行的禁令，到后来的这个能源的制裁、金融的制裁。而且美国把在伊朗身上适用的这种制裁的手段又向别的国家进行进一步的适用，比如说现在我们在美国对俄罗斯、对古巴的制裁上就可以看到对伊朗制裁的影子。那么这种对制裁的滥用也对美国产生了副作用，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反应和反制。比如说现在就有不少的国家都在研究或者想采取绕开美国制裁的一些手段，那么也有一些国家在研究或者在看一看是否有什么能够绕开美元结算的新的金融渠道，这都是要避免自身未来受到美国制裁的这种冲击。那么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并没

0: 有取得预期的目标。那么虽然美国通过制裁削弱了伊朗的国力，但是它没有能够推翻伊朗政权，也没有能够逼迫伊朗在美伊争议的一些核心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经济战持续，那就没有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或是从波斯湾地区的任何地方出口。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经济战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战争行为。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称，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存在的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23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负责人戈夫曼在约旦举行会谈，推动叙以局势缓和。据报道，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当前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8号之前的控制线。此次讨论还提出，需努力拉近土耳其与以色列立场，确保两国紧张局势不会影响叙利亚。以色列战机18号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构成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和土耳其强烈谴责以与军空袭叙空军基地，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略政策。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关注四川长宁地震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8点26分，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地震局立即启动地震4级应急响应，同时指派自贡地震监测中心站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针对有网友收到7.7级预警信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今早发布致歉说明，预警系统是在地震刚刚发生时自动发出的信息，此时地震还没有结束，后续预警震级逐渐递减，而首报震级7.7级偏差较大，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对此表示歉意，将尽快查明原因，改进技术，改进服务。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经济。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3: 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个百分点，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今年1至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连续增长背后的新引擎是什么？

0: 乡村消费市场又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1: 在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的这家开业不久的商业综合体里，首批入驻商场的65家门店中，有41家都是县里的首店。从空间设计到产品研发，融入地方文化和特色农产品的县域定制品成为最大卖点。
2: 我们本地的伙伴是非常多的，他们会经常跟我介绍一下本地的一些蜜橘啊等等的特色。像我们刚刚有尝试去创新一款我们新的饮品，像做我们的蜜橘的美式或者是蜜橘的拿铁。
3: 从这个商场开业之后嘛，家门口什么都有了，特别方便，感觉自己的生活品质一下就提升了。
1: 5年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由48.34%提升至51.10%。人群新的聚集也带来了更多消费需求，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消费也有了新的变化。在这个5000平方米的大型商超里，生鲜区多达上千个品种，进口水果、有机食材都可以一站式采买。
4: 我们持续加大对于县域商超的这个渠道建设，加密货架，增加铺货，从工厂到县域商超基本2天就能到消费者手中。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
5: 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城乡同质商品，更好地满足县域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
1: 商业网点不断织密的同时，针对既有的县域商业基础设施，各地也在进行新一轮的探索。浙江省长兴县主城区的金陵商城是陪伴了当地市民33年的老牌商场，眼下这座老牌市场正在全面改造。
6: 我们会拿出来一部分的空铺作为那个电商的这个平台，
1: 同时商城将盘活闲置铺位，引入进口特色商品，补齐高端消费短板。
7: 改造嘛要好一点呗，走进了嘛，气派一点呗，现在也要跟时代跟潮流了嘛。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
0: 在县域消费市场，随着文体旅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到乡村去看国际赛事，参与少数民族村舞表演，成为新的消费潮流。
8: 不久前，一场国际篮球对抗赛在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火热开赛。这座焕然一新的球场由破旧的灯光球场改造而来，场馆采用钢木屋架结构，遮阳挡雨的同时实现自然采光，场内还铺设专业运动地板。
9: 我们没有为了办赛盲目的新建体育场馆，而是把过去的旧球场升级改造，赛事结束之后，场馆将通过预约的方式让老百姓在家门口能用上专业的运动场地。
8: 高水平国际赛事落户南疆，也为县城带来大量外地观赛游客，不少观众专程追随赛事来到南疆，看完比赛之后打卡本地山水风光，体验乡土风情。
10: 没想到小县城还能有这么好的体育基础设施，而且我们跟着比赛去旅行去打卡，已经成为了我们一种新的风尚和旅行方式。
8: 截至目前，南疆县已建成多功能运动场30个，全民健身中心9个，乡镇街道多功能运动场覆盖率达93.75%。不仅是体育运动，这个夏天在贵州省黔西南州晴隆县的阿妹七托小镇，彝族舞蹈阿妹七托以全新的形象亮相，当地组建起村民自己的村舞队，开展常态化表演。
11: 他们把他们平时的那些劳作的那些动作加融入到了那个舞蹈里面，我大概可能看出既生活有也艺术。
8: 今年的贵州村舞还衍生出各种不同的教学课程和不同的旅游路线，游客们从看客变成主演，不仅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还增加了消费的空间。
12: 店里面的扎染服饰啊、包包饰品都卖得非常好，这几年的销量比平时增加应该是5-6倍左右。
8: 借助贵州村舞带来的流量，今年以来晴隆县全县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8.1%，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8.9%。
1: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县城的酒店和民宿预订连住3天以上的游客同

0: 增长20%。贵州兴义、江西盐山等一批宝藏小城的酒店预订量比去年翻番。
1: 奔现游现在确实是一些趋势，基础设施现在也补上来了，然后它也有这种资源的优势，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那么作为乡村来讲，哎，我觉得应该更加的拓展我们的思路，突破我们原来说只是一个景点，要给它形成这种消费链条的供给，哎，从而接住这波流量。
2: 今年以来，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城乡流通网络效能进一步提高，冷链仓储保鲜设施、冷链运输车进村入户，打通物流最后100米。
0: 一大早，河北神州齐柳村的乡村超市格外热闹，榴莲、车厘子、阳光玫瑰、葡萄等不易存储的外地果品随处可见，各种海鲜也能随时预定，价格平易近人。
3: 现在品种多了好多，尤其是生鲜类的，又新鲜又好，随吃随买。
0: 村民刘倩熙接到取货通知，来到超市领取前一天预定的红提。
4: 现在呢，有咱们超市帮忙给小单，第二天一早冷链就到了，很方便。
0: 齐柳村距离城区40多公里，以往受交通条件限制，村级超市货品品类单一，如今随着冷链配送进村，村里超市的货品越来越丰富。不仅如此，冷链直供减少了中间环节，价格也比以往更实惠。今年当地创新推行互联网加村级超市加农户冷链直达模式，村民只需在村里的超市线上下单，各类生鲜就能通过专业冷链配送到家门口，配送半径扩大了1倍以上。
5: 公司现在把所有的物流车全部换成新能源车，然后我们现在覆盖500多个村，每天的配送量大概在100多吨。
1: 乡村它有一个目前明显的短板，一个是成本偏高，另外呢可能就是到达的速度偏慢，这是两个比较主要的制约的因素。
0: 如何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快速将生鲜产品进村入户？今年商务部提出，在推进邮快合作、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健全农产品物流服务体系的同时，还支持产地仓、集采集配中心、冷链仓储保鲜设施、田头市场等建设，让生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接冷鲜到家门口。截至目前，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家门口的便利。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利生制药。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新闻继续。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幼儿园数量相比2024年减少了2.14万所，在园幼儿减少358.47万人。而另一端，2025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3.2亿，一减一增之间，一场从同乐园到养老潮的空间接力正在全国各地悄然铺开。民生一件事，我们先走进山东济南天桥区，探访这场转型实践。
2: 走进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宝华街街道三角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们正伴着音乐做操唱歌。这座平房格局的院落原本是一所有着30多年历史的民办幼儿园，随着老城区人口结构迭代，加上周边公办幼儿园陆续建成投用，这所民办园生源持续萎缩，2024年底面临闭园，场地即将闲置。而三角线社区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高达38%，就近养老诉求十分迫切。
3: 如何把辖区这种闲置的资源能够利用起来？通过对周边居民需求的走访，老年人提出来周边没有这种就近的这种养老服务机构啊，因为它就是个平房的结构，老年人们可能腿脚不方便，所以我们当时觉得。

0: 的转换成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非常合适。
1: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街道结合建筑自身的优势，开启了幼改老的转型探索。龚成坤做家门口养老服务已有十余年，在济南运营着20多个社区养老项目。这个项目让他眼前一亮，
2: 平房院落接地气，舒适性又好，这是我们梦想当中的一种养老设施。街道给了我们很大的这种支持，接近40万的建设补贴，能评个3星级的话，每年还能拿到10万块钱的补贴，都是民水民电。再一个就是一些税收上的这种补贴，降低了我们很大的一部分成本。
1: 记者看到改造后的养老服务中心，无障碍扶手随处可见，还专门配置了无障碍洗澡间，消防系统也按照养老机构更高等级完成升级。针对认知障碍老人，场地专门开辟的认知训练活动室，原先的幼儿厨房经过设施升级转型为老年食堂，既可为院内老人提供堂食，也面向社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如今养老服务中心共设置长托床位40余张，开业半年入住率已达80%。长托根据老人身体状况，全包收费4000到5000元不等，同时还提供日托、短期康养、老年食堂、上门住浴、送餐陪诊等多元化服务。家门口的普惠嵌入式养老，让不少老人选择在这里安享晚年。
3: 住的越好，吃的好，找个吃适宜的才，
4: 又卫生又干净，
5: 坚决不回家。说他在家里吧，唯一的娱乐呢就是看电视。我在这里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对咱这个养老院非常非常的认可。
1: 在空间功能迭代之外，人的转型同样让人动容。曾经守护孩童的幼教从业者，一部分人选择留下，找到了全新的职业价值。
6: 我原来这个幼儿园的园长，现在养老院的负责人，干得非常开心。我感觉和之前那个心态基本是一样了，而且这些居民都非常高兴，说孩子你给我看大了，现在又给我看照顾老人去了。我也给他们承诺，照顾老人这一块放心就是。周边的老人上这来特别踏实，
7: 给老人换纸尿裤啊、清洗啊、护理技能基础的医疗上面的都学到了很多，大家齐心合力拧成一股绳，就是慢慢的就往上走，待遇上高不少了，可满意了。
8: 幼改老正在为闲置的园舍找到新的出路，然而并非所有幼儿园都具备改造成养老机构的客观条件，一些地方正在探索更多元的盘活路径。
1: 在山东济南天桥区，向日葵亲子小屋正在为附近居民开展最新一期的育儿公益课堂。在这里，同一处场地既服务低龄婴幼儿托育，也面向社区居民开展亲子科普活动，这是天桥区盘活学前教育闲置资源的一种尝试。受出生率持续下行影响，近3年天桥区已有40余所民办幼儿园出现生源萎缩。面对学前空间闲置的现状，当地根据园所建筑条件、周边人口结构，为不同幼儿园量身定制出路。
0: 一园一策，为他寻找出路。生源这个不足的幼儿园，我们让他积极的下探托班。第二个就是养老机构，我们区域也有老年大学这一块，我可以利用这个场地的资源，也是结合各地方的这个需求和诉求来进行这个稳妥的推进。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拓展托班、变身养老院、服务老年大学、办夜校、改善居民活动空间，是目前闲置园所的几大主要转型方向。而老幼共托正成为一种新模式。在重庆高新区韩峪镇玉安可爱幼儿园，新学期还没正式开始，居民向阿姨一大早就带着孙女来了。不过今天不是来送孩子入园，而是到养老服务站活动室活动。
9: 以前我们送个孙儿都不知道到哪儿去玩了，成立了一个养老服务站，楼上楼下有娱乐的地方，我们送完孙儿过后都有玩出来。
1: 向阿姨口中的养老服务站就设置在这所幼儿园长期闲置的3楼，在当地公共服务部门指导下，园方采用民办公住模式，对楼层实施适老化改造，康养保健、阅读休闲功能区一一落地，服务站很快就成为周边老年居民休闲社交的好去处。
10: 老年人呢，他们呢，把小朋友呢送到了幼儿园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到上面来参加一些活动。到了节假日，我们会组织一些老少同乐的活动，通过老少的互动嘛，能够亲子同乐。
1: 2024年年底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 建设一老

0: 小一小服务综合体，鼓励盘活闲置公共空间，统筹布局养老托育服务设施，为各地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如今，从试点探索到顶层设计，老幼共托正从个别先行走向全国铺开。
1: 空间从单一功能改造走向多元化复合利用，与此同时，人才供给也需要同步调整。一些幼师院校正在积极布局养老服务相关专业，为康养行业输送复合型人才。
0: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这所拥有50年办学历史的老牌幼师学校，今年首次开设了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新专业。为夯实专业师资力量，学校从合作的养老服务机构外聘实训教师，充实一线教学，同时面向社会专项引进高层次康养专业人才。课程体系覆盖老年人生活照料、心理护理、常见病预防、康养旅游管理等多个方向，从培养幼教人才到培育未老服务从业者，跨度不小。但在学校看来，学前教育积淀的人文素养正是转型的独特优势。
2: 对人的这种关爱，它是需要一个长久的渗透，甚至也需要一定的氛围的。我们的实训体系几乎贯穿了整个3年，精神层面的满足的同时，生活康复训练啊，能力评估方面我们也是不落下的，所以我们是医养教多位融合。
0: 面对持续增长的未老服务人才需求，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布局更早，学校的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已经开办4年。在7000多平方米的技能实训中心内，康复器械、模拟病房等硬件设施一应俱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原先幼儿教学当中的音乐疗愈、舞蹈、书法、沙画等教学内容，经过适配改造，转化为面向老年人开展的艺术疗愈、心理疏导、文娱活动等教学模块，成为康养人才培养的特色竞争力。
3: 比如我们的音乐老师，他可以来到我们养老专业来教孩子们来进行一种音乐疗愈，对老人其实来说，精神上的慰藉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0: 旺盛的市场需求也带动专业报考热度持续走高。到2026年秋季学期，该专业招生规模已经扩大至4个班，实现翻番。首届103名毕业生整体就业率达到98%，专业对口就业率超过50%。
4: 我们的招生呢，从我们2023年第一届开始都是比较火爆的。像我刚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好多其他专业的学生转到学前教育。那么近1-2年的趋势，很多专业的学生想往我们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来转。这也说明对于一个养老照护的认知转变吧。
1: 从济南幼改老的一线实践，到重庆老幼共托的模式创新，再到幼师院校养老专业的课堂转型，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正在进行中的民生探索。从政府到市场，从学校到机构，各方都在积极作为，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一减一增。从童真到银发，空间可以接力，服务可以转型，人才可以重构，但探索还在继续，答案仍在书写。好，其他方面，昨晚为期6天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开幕。
5: 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开幕式晚会上，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与影片推介巧妙结合，并融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等相关元素，将经典影像、城市地标与现代生活巧妙串联，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光影梦想。据介绍，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超150部，经评审，志愿军浴血和平、给阿嬷的情书、浪浪山小妖怪、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入围，角逐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女演员等10大奖项。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蔓延，已迫使约4.2万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2: 消防部门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山火是人为引发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据介绍，目前山火的过火面积约为13000英亩，约52.6平方公里，多栋建筑被烧毁，火势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参与救灾。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截至当地时间23号晚间，内华达州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山火频发，仅内华达州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号以来，强风暴和洪水袭击印第安纳州，造成至少7人死亡，累计数十万用户遭遇断电。然而近2周过去，当地电力公司表示，截至23号上午，仍有超2.8万用户断电。加里市是断电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3: 加里市居民加里·卢西亚诺日前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描述他的断电生活。
4: No lights, no Wi-Fi, can't charge your phone. It's women taking cold showers.
3: 他说，在停电期间，他只能去麦当劳给手机和其他设备充电，并在当地餐馆和救灾机构获取食物。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加里市，这场风暴导致当地超过1半的居民断电。加里是一个以非洲裔为主的城市，数据显示，该市约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当地电力公司表示，预计到25号才能基本完成加里市的供电恢复工作。这一表态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外界也由此质疑供电恢复工作的安排是否存在针对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的差别对待。当地电力公司予以否认，称该公司没有根据肤色或社会经济状况来决定供电恢复工作的优先次序。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经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
3: 据了解，事故发生在23号凌晨3时左右。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可能是受强降雨影响，该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掩埋了居住在附近的部分人员，并造成财产损失。
5: De la famille qui était sortie pour aller voir qu'est-ce qui se passait au dehors. Ils ont sorti, subitement on a vu. Le premier cas, les ordures n'étaient pas venues jusqu'ici. Maintenant, il y a eu beaucoup de monde au dehors pour voir ce qui se passait. Surtout maintenant, le deuxième vague est venue maintenant. C'est ça qui a renversé maintenant, a poussé la maison tomber.
3: 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巧就在当天发生了。
1: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30分。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9: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

0: 好幸福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总量超9000万吨，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粮食托市收购梯次启动，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多台风同时活跃，华南多地出现暴雨，部分列车停运，客渡运航线停航。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进行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美国称将公布史上最严对伊制裁的具体措施。伊朗表示，如果经济战持续，将没有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加拿大对美国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生效，美方威胁称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
2: 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8月5号，江西、湖南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早先到最低收购价预案。8月11号，河南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盘。
3: 在山东泰安市国有粮食储备库，今年新收的小麦刚进库门，但大多新粮水分在14%左右，远超国家储备粮入库12.5%的水分红线。为此，粮库启用24小时连续作业的烘干设备，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再通过传送带装入储备库，保证粮食从进塔到出塔全程不落地。
4: 这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

0: 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1: 卖龟仓只是上半场，守好仓才是下半场。刚装满新粮的库点，瞄准汛期与极端天气下的库区安全，智慧粮库同步搭起 AI 安全防护体系，对人员作业、库区风险实现秒级监管。
2: 通过建立监测、分析、AI 预警、处置的全链条应用体系，覆盖了粮库的粮食质量监测、数量监测、安全生产和人员行为异常的全场景，系统性的提升了 AI 对粮库安全的整体赋能。
1: 夏粮收购有序推进，南方早先到也迎来集中上市。今年我国精准启动小麦早稻最低收购价预案，八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
3: 截止目前，我们已分三批次向社会公布45个最低收购价收储库点，有效仓容合计110多万吨，各收储库点开设作业线89条，现在每天收购量超过2万吨。
1: 最低收购价如何托底？核心就是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原则。只有当监测稻库收购价连续3天低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由中储粮分公司会同省级相关部门提出建议，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后，才能在相关地区启动。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随时根据市场形势启动托市机制，全力保障农民粮食售得出、种粮有钱赚、市场稳得住。
4: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
5: 首批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
6: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7: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6: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8: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质量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4: 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
5: 目前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徘徊，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西南部。预计今天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维持或略有增强。
4: 台风简拉维即将于今天白天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登陆后将迅速减弱消散。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此外，今天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5: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
4: 截至昨晚的6点，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儿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超警。
5: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截至昨晚8点。

0: 松江南宁水文站水位已达71.41米，南宁市豫江防洪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影响，广西于昨晚7点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目前，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调派9支消防救援队伍，集结消防救援人员459名，赶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截至昨晚，广西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台风及强降雨相关警情24起，转移群众234人。
1: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桥东一带，在我身后这一条大道呢是新宁大道。那么受到近两天来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当地在我身后这一条新宁大道出现了慢慢涨水、一个内涝积水的一个情况。应急消防他们是轮流分组，分人员网格化的进行一个转移。在慢慢的转移出来以后呢，消防人员也是很有耐心安抚他们的情绪，消防人员也会紧急的运送一些物资，以及又运送一些需要回到家里面去拿一些用品的人员再进家再转移出来。在宁明县城的城中心也是设置了一个应急转移的安置点，紧急转移的人员他们这两天就会到转移点进行个安置。
0: 截至昨晚6点，左江龙州县城河段水位121.80米，超警戒水位4.60米。龙州县针对高风险区域、人员密集区域执行一点一策措施，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妥善落实安置场所，保障基本生活用品等物资。同时，对超警低段、超汛限水库等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
2: 在广西崇左的宁明县，这两天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断。
3: 目前抢险救援还在继续。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的报道。
1: 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明县城的滨江路段，在我身后呢就是宁明大桥，流经宁明大桥的呢是岷江，那岷江呢是在宁明县城穿城而过。这几天来呢，受到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岷江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过程中。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在岷江宁明大桥段附近出现了一些堆积了大量的垃圾、漂浮杂物，从昨天夜间10点钟开始，一直到现在，宁明相关部门的人员已经派出了工程车，对这些垃圾进行一个抓取、清运的一个工作。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流经宁明的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那么在宁明县城的低洼地段以及宁明的一些乡镇也出现了一个积涝的情况。现在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沿江路一带有一些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民房，他们也是处于在积涝之中。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寿烟区域呢，在昨天晚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也是漆黑一片，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状态。这两日来呢，宁明县各相关的部门的人员都是对受灾区域的居民进行个紧急的转运，那在县城中心也会有紧急转运的安置点。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和宁明县的水文中心了解到，在过去24小时，宁明县仍有3条河流、5个站点超警4到6米。那么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宁明的岷江宁明县城河段的水位呢是达到了122.96米，超警6.96米，这个江河的水位还是在慢慢的上涨过程中。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呢是在25号2点钟左右会出现123.5米左右的一个洪峰水位，将会超警7.5米左右。
2: 此外，福建、浙江等地也遭遇强降雨天气，海南部分列车今天临时停运。
3: 多部门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受台风紫檀影响，海南环岛高铁今天将临时停运乘72334、乘72344、乘72384等部分旅客列车，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在福建，预计今天到明天将迎来一轮明显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部可达400毫米。福建省防止于昨天下午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影响，浙江台州昨天出现降雨天气。据台州气象局预报，今天台州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昨天台州辖区18

0: 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经济战持续，那就没有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或是从波斯湾地区的任何地方出口。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经济战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战争行为。
2: 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称，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果需要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
1: 23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负责人戈夫曼在约旦举行会谈，推动叙以局势缓和。
2: 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当前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8号之前的控制线。那此次讨论还提出，需努力拉近土耳其与以色列立场，确保两国紧张局势不会影响叙利亚。
1: 在美加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2: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一个州的好处，但是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
1: 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
2: 那加拿大官方尚未对美方言论作出回应。
1: 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0: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而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真相，这正是美国政府正在贸易战中失败的原因。报道称，对比美国，加拿大在这场贸易战里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

加拿大民调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美国抱有高度的厌恶和不信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诸多内部挑战，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及其

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4: 新闻三十分直播继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正在蒙古国举行，中国代表团在大会现场设置中国角主题展览，着重展示三北工程等创新实践和成效，分享中国草原保护修复、科学治沙等方面经验以及国际协作成果。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还举办了近二十场主题编会。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日本作为遭受过核爆的国家，更应该坚持这一原则。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垮塌可能是受强降雨影响。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地时间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目前过火面积约为13000英亩，约合52.6平方千米，已有约42000人被疏散转移。山火目前导致3名平民和3名救援人员受伤。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10: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 大地需要阳光，
12: 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因为台风紫檀和热带低压简拉维的影响，北部湾、南海大部等海域及附近沿海将会出现6级以上大风，同时在浙江、福建、台湾、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局地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并且这些地方以及东

0: 北等地还将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北京25到33摄氏度，抚远14到23度，银川22到32度，榆林21到30度，渭南26到35度，咸阳26到33度，西宁16到28度，广元24到37度，南充26到38度，乐山26到36度，泸州25到36度，宜宾25到36度，昭通16到28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23到31度，邯郸25到37度，鹤壁24到32度，安庆28到35度，襄阳26到32度，南昌27到33度，泉州25到29度，漳州25到32度，东海北部风力4到6级，北部湾西风8到10级，南海东北部西南风5到6级。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思路欢乐世纪，思路从这里出发。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漠瑰宝，敦煌葡萄，五都花椒，麻香浓郁，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科窖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6: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守护少年的你，关注未成年人上网安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隔空猥亵。我们先来看一下屏幕上的一组对话。
1: 你好呀，宝子，你多大了呀？我比你大，其实我才10岁。你几岁呀？16岁。我还要补作业，尽量好好学习吧。
0: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一组再平常不过的、再普通不过的两个未成年人之间的聊天，很难想象这平静的文字背后呢，正隐藏着一场精心策划的围猎。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自称16岁的所谓的姐姐发起的话题，让人不寒而栗。
2: 你发育了没？给姐姐看看你的隐私部位，我拍了你也拍呀，有什么不好的？看看而已。2025年2月，10岁的糖糖看着手机上的这些信息，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和不知所措。对面那位号称只比自己大6岁的小姐姐，一直逼着她发自己隐私部位的图片，并且还要按照要求摆拍一些难以启齿的动作视频。这名年仅10岁的受害者名叫小唐，她把自己的这些经历告诉了母亲。小唐妈妈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选择了报警。这起隐秘的隔空猥亵案就此浮出水面。
3: 这个小女孩是2025年2月报警，然后公安机关经过侦查，5月份把这个嫌疑人抓住。最终我们查实的是2个人，然后就让他们去展示自己的身体发育情况，比如说暴露自己隐私部位的照片或者视频。然后他其实整个过程都是一个有预谋的。
2: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自称16岁的姐姐实际上是一名50岁的男子，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苏某某。2025年初，苏某某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盯上了涉世未深的小唐。
3: 这个女孩呢，她在抖音有一个账号，她想扩列，增大她的粉丝。然后这个苏某某呢，其实在平台上其实是谎称她是16岁的女孩。
2: 原来苏某某为自己打造的人设就是16岁的姐姐。小唐的一名同学之前已被苏某某蒙蔽，加了抖音好友，因为自己的同学就在苏某某的好友列表中，小唐对这个16岁的小姐姐毫无戒备，又按照对方的提议加了微信好友，以同龄人的身份开始了看似平常的分享与交流。
3: 然后加她微信，然后呢要和她处姐妹处闺蜜，然后再逐步的取得她的信任。
2: 随着二人闺蜜关系的升温，苏某某开始有预谋地将话题引向所谓的姐妹私房话。她利用小唐对青春期的好奇心，开始引导着小唐一步步走进自己设下的陷阱。
4: 你有没有发育啊？这些，然后还给这个被害人发送了一些淫秽视频啊，就是男女之间这种比较露骨的。然后如果你发育了，你也可以交男朋友了，然后去向视频上做这样的事情。
2: 为了引导小唐拍摄并发送私密照片，苏某某先发来号称是自己身体私密部位的图片和视频，并对小唐说，我发了你也发。起初小唐非常抗拒，但此时苏某某又会说，有什么不好的，看看而已，你拍了可以撤回，来打消小唐的顾虑。
4: 这个被害人其实是有觉得不太好，但是可能处于这种朋友的关系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一步步的引导这个被害人向他发送了若干的隐私照片和视频。
2: 虽然按对方的要求发送了照片和视频，小唐还是非常恐惧和不安，请求对方别保存也别发到网上。在这个过程中，小唐也确实按照苏某某说的，每发送一张照片或一段视频都会立刻撤回。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撤回操作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3: 虽然这个他小唐都已经撤回了，我们看聊天记录是他是撤回的，但是呢，这个还是被嫌疑人给收藏了。我们之后在收藏家里找到了这几张照片，然后后来呢，这个苏某某还让这个被害人继续给他发。
2: 当无话不谈的好闺蜜突然私下伪装，用私密照片相要挟，10岁的女孩陷入了怎样的绝境？
4: 把你这些照片、视频发到黄网上去。
2: 面对屏幕那头的步步紧逼，这场网络围猎的背后还隐藏着令人窒息的真相。关注未成年人上网安全，法治在线正在播出。
0: 在骗取了小唐的信任之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呢，苏某某开始频繁地与小唐聊起私密话题，并持续地诱导他发送更多的隐私照片和视频。小唐的不适感呢是与日俱增，他拒绝再发送照片和视频。而屏幕的另一端，苏某某立刻去转变态度，以小唐之前发送的照片视频作为把柄，对他进行威胁。
2: 不行，你已经危害到我的安全了，我要举报你。这些是小唐在忍受不了之后向苏某某发出的警告。而面对小唐的反抗，苏某某不再扮演那个贴心的好闺蜜和好姐姐，开始对她进行威胁和恐吓，
4: 说那你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把你的这些照片视频发到网上。而且她还坚持自己是个女孩的身份，说我还要让我的男朋友把你这些照片视频发到黄网上去。
2: 苏某某威胁小唐说他的这些照片会被全国人民看到，并狡辩称自己并没有逼着他拍。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小唐最终向母亲求助，家长随即选择报警。警方调查发现，苏某某将自己伪装成16岁女性，并以此为身份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寻找作案目标。他以交友处闺蜜为借口添加好友，最后逐步诱导对方发送隐私照片和视频。经调查确认，除了小唐外，本案还有一名11岁的未成年受害者，同样被苏某某以相同的手段实施了多次隔空猥亵的犯罪行为。
4: 苏某问他要完了之后，比如说没过多久，他肯定又找这个小女孩，又要他找各种理由让他发隐私照片和视频，找了不同的理由去问他要。那我们认为他的时间长度来说，次数来说，对这个被害人的影响都会比较大。
2: 这起案件的侦破揭开了冰山一角，警方在苏某某的手机中还发现了另外10名高度疑似的受害者线索。这些线索的存在意味着可能有更多孩子正在或已经遭受侵害。
3: 因为在聊天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要么他这个对方其实明确说了自己是上小学五六年级或者刚上初一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直接告诉他自己10岁9岁之类的，还有就是发的一些露脸的一些隐私视频，其实能一眼从身体发育情况一眼能看出来他其实就是一个小女孩，但是打过去之后要么是拒接，要么不相信公安机关身份，要么就是直接说我不愿意让我的女儿出来作证。
2: 检察官的这番话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这类犯罪的隐蔽性极强。一方面，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的匿名性广泛撒网；另一方面，受害者及其家庭出于对二次伤害的恐惧，往往选择沉默，这给司法机关的全面打击带来了巨大挑战，但也更凸显了主动发现和预防的重要性。而随着数字时代的演进，我们的法治建设也在不断填补虚拟空间的监管空白。
5: 隔空猥亵行为事实上是在2023年我们的司法解释当中对于猥亵儿童罪，基于目前技术的发展、犯罪形式的变化所做出的一个明确的规定。
2: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1款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

0: 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猥亵儿童罪的明确规定，一般的猥亵行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法律同样划定了严厉的加重处罚红线，一旦查实犯罪嫌疑人存在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情形，量刑将直接升格，依法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在苏某某的这起隔空猥亵案件中，办案人员认定了多次这一加重情节。2025年10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在2025年2月至3月间，被告人苏某某以虚构年龄、性别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小唐，多次诱骗被害人小静，拍摄并发送暴露胸部、下体等隐私部位的照片及视频，并向两名被害人发送淫秽视频，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4月24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苏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如此轻易被网络上的大灰狼锁定？
1: 10后的萝莉啊，或者是10后的什么性感美女啊，就是我们随处都可能去搜到。
0: 这道关乎孩子们安全的底线，究竟该由谁来牢牢守住？
2: 关注未成年人上网安全，法治在线正在播出。
3: 惩罚罪犯呢，只是第一步，治愈受害者，防患于未然才是关键。这种隔空猥亵犯罪带来的心理阴影呢，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严重。我们不禁要去问啊，孩子为何能够如此轻易地接触到网上的这些大灰狼？平台方是否尽到了应有的监管责任？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才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孩子呢？
1: 我们能够看到，现在对于像未成年人用网的这样一个数据统计，能够发现其实到现在这个未成年人的用户，就网上用户已经达到了1.96亿。
0: 1.96亿，这是一个庞大且不容忽视的数字。专注于未成年人法学研究的严书月告诉记者，他在调研中发现，网络平台上的未成年人极易被锁定。他仅仅通过简单的网络搜索，就能非常轻易地搜到未成年用户的踪迹。
1: 社交媒体平台上，它会存在很多包含了或者是甚至是明示了未成年人年龄标签的一些软色情的表情包、短视频、图片，比如说10后的萝莉啊，或者是10后的什么性感美女啊，就是我们随处都可能去搜到。
0: 这些触目惊心的词条背后，暴露出的是平台内容审核的巨大漏洞。记者尝试在某短视频平台搜索10岁未成年人，发现确实存在一些自称是10岁儿童发布的个人自拍视频。随后，记者点击了10岁女生小萝莉这一相关搜索词条，不仅看到了大量疑似未成年人发布的自拍内容，还发现与之关联的搜索词条，包括小学发育比较好女生、某某穿黑色蕾丝吊带等。这些令人不安的标签正是网络大灰狼们锁定猎物的信号，一旦平台审核的防线失守，这些信号就可能演变成无法挽回的现实伤害。2024年3月，法治在线就曾报道过一起触目惊心的隔空猥亵案件。一名男子舒某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通过网络平台主动结识多名7岁至14岁未成年被害人，诱骗他们发送裸露隐私部位、洗澡、实施不雅动作的照片、视频供其观看，并在互联网上发布或者向他人传播。舒某隔空猥亵40多名未成年人，因猥亵儿童人数众多且猥亵手段恶劣，法院依法对其进行了顶格量刑。因舒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5年。此类案件暴露出平台在未成年人保护上的监管盲区，要斩断伸向孩子的网络黑手，平台不能仅仅停留在事后追责，更应在事前事中筑起主动防御的屏障。
1: 未成年人实际在使用的话，那么我们就认为平台它应该去对他这个用户所发的一些照片、视频，或者是在一些群聊当中发的一些比较敏感词汇，比如说像电子烟，或者是电竞酒店，或者是笑气，甚至是一些开房，或者是什么线下约，就这类型的敏感词汇，我们认为平台它应该去。

0: 起到一个及时预警的功能。
1: 事实上，法律也早已为平台划定了清晰的责任红线。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38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未成年人私密信息或者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的个人信息中涉及私密信息的，应当及时提示并采取停止传输等必要保护措施，防止信息扩散。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未成年人私密信息发现未成年人可能遭受侵害的，应当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公安机关报告。这意味着平台不能仅仅作为一个被动的信息通道，而必须成为主动的安全守门人。
2: 就是平台需要通过日常的巡查监测，去及时的发现在平台当中正在进行的、已经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呢，做出一个及时的这个处置、阻断，包括向主管机关报告。在这类现象当中啊，网络平台能够发挥很好的这个防治和处置的这个作用。
1: 除了平台必须承担监管责任，对于防范隔空猥亵犯罪，家庭和学校也不能成为防线的盲区，不要在悲剧发生后才追悔莫及。
0: 监护人还需要更多的去关注到一些未成年人他可能在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异常情况，比如说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过度去使用网络，就只要一回家我就去玩这个手机或者是玩这个 iPad， 那么可能是不是这个网络当中有什么特别吸引他感兴趣的这个点到底是什么。那么像学校呢，去做一些案例分享课呀，或者是案例分享这种讲座呀，这种活动呀。
1: 防范隔空猥亵犯罪是一场需要平台、家庭与学校多方联动的持久战，唯有全社会共同织密这张全链条的防护网，才能让孩子们在数字世界中健康成长，让藏在屏幕背后的黑手无处遁形。
3: 这起案件呢，展现了数字时代未成年人保护的严峻挑战，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精心伪装，手段隐蔽且卑劣。对此呢，法律已经做出了回应。2023年司法解释明确，隔空猥亵入罪，为惩治此类犯罪提供了坚实的依据。然而，筑牢防线不能够仅仅的依靠法律的刚性，平台需要通过主动的监测，从源头去阻断侵害。此外呢，还有家长、学校，只有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清朗的网络空间当中健康的成长。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今天的反诈最前沿，我们关注的同样是未成年人的上网安全。追星骗局是未成年人用网当中较为突出的警情之一。孩子们为了追逐偶像明星，活跃于各类的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然而他们的辨别能力较弱，很容易呢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啊、独家粉丝福利啊等等的话术所迷惑，落入到了诈骗陷阱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宁夏银川警方近期公布的一起案件。
1: 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七月的一天，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2: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坏人？我有点害怕你是坏人。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让他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儿给我拍。
1: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2: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1: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2: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然后让我一直做。
1: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她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2: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1: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警后，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通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
3: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1: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
4: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呈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这个隐蔽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并要在这个微信转账结束后呢，删除这个微信转账记录，家长也是在第一时间难以发现。
1: 对此，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3: 家长要保管好手机支付密码，不要随意告知孩子，同时要多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一旦发现大额转账、频繁支付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核实，发现被骗后要立即报警，越早报警，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1: 此外，警方也建议家长应该更多的和未成年子女沟通，引导他们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未成年人遇到涉及转账、扫码等操作时，务必与父母商量，不轻信、不转账、不隐瞒。 学校和社区也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力度，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的防护体系。
0: 守护少年的上网安全，不管是防范隔空猥亵，还是各种的电诈骗局，家长还是要多多注意孩子网络上在与什么样的人交往，支付账户的变化等等，既要引导孩子理性追星，认清套路陷阱，要加强反诈科普，家长呢做好陪伴提醒，让追星只留存热爱，远离骗局的伤害。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你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稻迎来集中上市。八月以来，各地粮食最低收购价收购陆续启动。今天，连接重庆市南岸区与万州区的渝万高铁成功接入重庆东站，目前全线隧道、桥梁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站房及剩余铺轨工程正全力冲刺，预计明年4月通车。今天，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各学校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正式投入使用。至此，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部完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于美东时间24号下午2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美国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制裁的具体措施。伊朗方面此前谴责美国此举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据伊朗多家媒体23号报道，伊朗石油部长宣布，在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天然气田，可开采储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约15年的产量。伊朗石油部长称，这批资源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新增收益，更多细节将在合适时机公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来关注天气。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目前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徘徊，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西南部。预计今天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维持或略有增强。今天中午12点半，台风简拉维在福建泉州登陆，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此外，今天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截至昨晚6点，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儿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超警。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广西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在广西崇左的宁明县，这两天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断，目前抢险救援还在继续。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的报道。
2: 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明县城的滨江路段，在我身后呢就是宁明大桥，流经宁明大桥的呢是岷江，那岷江呢是在宁明县城穿城而过。这几天来呢，受到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岷江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过程中。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在岷江宁明大桥段附近出现了一些堆积了大量的垃圾、漂浮杂物，从昨天夜间10点钟开始，一直到现在，宁明相关部门的人员已经派出了工程车，对这些垃圾进行一个抓取、清运的一个工作。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流经宁明的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那么在宁明县城的低洼地段以及宁明的一些乡镇也出现了一个积涝的情况。现在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沿江路一带有一些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民房，他们也是处于在积涝之中。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受淹区域呢，在昨天晚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也是漆黑一片，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状态。这两日来呢，宁明县各相关的部门的人员都是对受灾区域的居民进行个紧急的转运，那在县城中心也会有紧急转运的安置点。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和宁明县的水文中心了解到，在过去24小时，宁明县仍有3条河流、5个站点超警4到6米。那么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 宁明的宁江宁明县城河段的水位呢是达到了122.96米，超警6.96米，这个江河的水位还是在慢慢的上涨过程中。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呢是在25号2点钟左右会出现123.5米左右的一个洪峰水位，将会超警7.5米左右。
0: 昨天记者从广西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截至昨天晚上8点，邕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已经达到71.41米。昨天晚上8点，南宁市的玉江防洪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今天上午刚刚生成，而此前生成的18、19和20号台风也仍然活跃。这几个台风对我国会有什么影响？今年台风算异常活跃吗？我们来看记者上午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3: 那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是21号下午在北部湾生成，那第20号台风简拉维是紧随其后，22号下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来说呢，距离我国呢还有一段的距离，但是它目前是超强台风级。那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也是刚刚今天上午刚刚生成。那为什么台风扎堆生成？那么这四个台风具体给我国哪些地方带来影响？那以上这些问题，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王海平来给我们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
4: 那么今年的这个台风呢，目前已经有21个台风生成了。那么相比多年的平均的12个呢，是已经偏多了9个。台风紫檀呢，我们知道它已经回旋了多日了。然后在今天的24号的这个傍晚呢，我们预计它将开始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呢后期可能会在这个广西的南部，在或者是广东的这个雷州半岛西部这一带那个沿海呢登陆。简拉维呢，就是预计的话，未来两天的话，在这个浙江南部，包括福建沿海、广东东部沿海，还有台湾岛呢，仍然会有这个大到暴雨。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在台湾这个东部这个大约1500公里的吧，这样一个洋面上是这个台风沙德尔在活动，它的强度呢目前是一个超强台风级，未来这个路径呢还是向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沙德尔的南侧呢，今天上午也有一个21号台风艾莎尼的一个生成。
3: 那么根据刚才王海平首席的介绍，今年由于是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还有副热带高压比较强，那么今年生成的台风数量也是偏多的。那

0: 最近几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第19号台风紫檀，因为它已经在北部湾长期滞留了。那如果它还会滞留的话，那未来的雨的影响可能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那请广西还有海南还有就是广东沿海的相关的这个部门做好防御准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24号，美国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制裁进行详细说明。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说，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3: تصور بر این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ن در عرض ایران ونزوئ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ون
4: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发文称，如果经济战持续，就没有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或是从波斯湾地区的任何地方出口。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战，都将被伊朗视为战争行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至今已经持续了近6个月。6个月中，美国的行动方针不断变化，从最初的军事打击一度转为外交谈判和海上封锁，随后又宣布发动经济战。舆论认为，美国政府诉诸各种手段，但仍无法逼迫伊朗做出让步，美国难以体面地从这场战争中抽身。
4: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等人在美以空袭中遇害。在美以大规模空袭期间，伊朗展现出极强的抵抗能力，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动多轮反击，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伊朗还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国际石油价格剧烈上涨，战事导致美国国内能源、物流、食品等价格一路高涨。4月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停火2周并开启谈判，在边打边谈的状态下，6月18号，美伊双方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但是随后双方对备忘录出现不同解读，冲突再度爆发。美军以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遇袭为由多次空袭伊朗，伊朗则继续回击中东美军目标。但随着战火再起，美国7月中旬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进入八月中旬，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双方仍未能达成最终协议。在军事打击难以奏效、外交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美国越来越将对伊朗的战略重心转向经济施压。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冲突持续近6个月之际，美国国内多家媒体对这场冲突的未来走向持悲观态度。美国新闻周刊网站刊文称，美国通过军事打击行动或许可以重创伊朗，但很难迫使伊朗投降或者做出重大让步。而美国所谓的最具毁灭性经济行动，则是白宫夸大其词的最新案例。伊朗领导层对此基本上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已陷入进退不得的两难境地。而《纽约时报》则报道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目标无一实现，霍尔木兹海峡至今仍然关闭。美国的盟友们担心美国正在走向一场战略失败。
2: 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经济命脉迫使其让步，但其经济战的账单不止影响伊朗，还会寄向美国家庭。都有谁会为美国加码制裁伊朗买单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4: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可能重新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研究机构此前测算，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一个季度，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可能升至每桶94美元左右，推动美国第四季度通胀同比提高约0.6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会越高。美国试图让伊朗为经济战埋单，但账单不止寄往德黑兰，也可能进入美国人的加油站、家庭餐桌和企业负债表。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约旦哈希姆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接受了总台记者的专访。对于本次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萨法迪表示，约旦期待拓展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大幅提升。
5: يعني كما أكد جلالة الملك الرسالة إلى أننا نريد أن نبني علاقات أوسع وأعمق وأشمل مع أصدقائنا في الصين أن ثمة فائدة مشتركة للبلدين من التعاون أن بيننا شراكة استراتيجية مر على توقيع اتفاقيتها أكثر من 10 سنوات قلنا شاهدنا الكثير من التطور لكن نعتقد أن ثمة مساحة أوسع للتعاون الذي يعود بالنفع المشترك على البلدين ونتطلع لأن تكون السنوات العشر القادمة فترة تتعزز فيها علاقاتنا بشكل كبير في التعاون كما قلت في عديد المجالات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الثقافية فهذا أمر مهم الأرضية موجودة الإرادة السياسية موجودة النفع المشترك مؤكد وبالتالي واثقون أن زيارة جلالة الملك للصين ولقائي فخامة الرئيس الصيني والمسؤولين الصينيين ستدفع باتجاه البناء على الأرضية الصلبة لهذه العلاقات وأخذها باتجاه آفاق أوسع من التعاون في
6: 萨法迪表示，中国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等领域拥有丰富的发展经验，相信加强双边合作将为两国带来实实在在的成果。

0: قلت يجب أن نعمل جميعا من أجل احترام المنظومة الدولية التي توافقنا جميعا عليها في إطار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وقرارات الشرعية الدولية وميثاق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والأردن سيستمر يعمل من أجل التأكيد على ذلك، وكما قلت للصين دور رئيس في ذلك أيضا، ونأمل أن نعمل جميعا في مجتمعنا الدولي من أجل التزام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وضمان بالتالي الأمن والاستقرار للجميع.
1: 吉林长春是我国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式之一，东北黑土区核心区优质玉米如何还能再增产，稍后一起去玉米地里看一看。 近期在福建莆田一男童玩耍时不慎被海浪卷走，两名男子挺身而出，接力将孩子救回，其中一名救人男子悄然离开，当地警方也正在寻找这位好心人。日本时事通讯社今天报道，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的受辐射量明显高于其他核电站，这意味着在核泄漏事故15年后，影响仍在持续。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发表电视讲话时宣布，加拿大对美国部分商品的等额报复性关税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州的好处，但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 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拿大官方尚未对美方言论作出回应。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
2: 美加两国之间的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 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 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而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真相，这正是美国政府正在贸易战中失败的原因。报道称，对比美国，加拿大在这场贸易战里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加拿大民调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美国抱有高度的厌恶和不信任。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诸多内部挑战。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及其关税政策的支持率也处于低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霸凌正在失败。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蔓延。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山火已造成包括消防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当地居民紧急撤离。消防部门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山火是人为引发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

0: 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截至当地时间23号晚间，内华达州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 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山火频发，仅内华达州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日本时事通讯社今天报道，
1: 2025财年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的受辐射量明显高于其他核电站， 这意味着在核泄漏事故15年后， 影响仍在持续。
0: 报道援引日本各电力公司向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书称，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累计受辐射量在日本所有核电站中居于首位，高达 20.97人希沃特， 而排在第二位的关西电力公司高滨核电站只有 2.22人希沃特， 福岛第一核电站是第二名的9倍多。 人希沃特是集体计量的单位，表示受照群体中以人数加权后的个体计量的总和，它可用于估计一次作业或事故造成的总体健康影响。 2011年3月11号， 福岛县附近海域发生9级特大地震， 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造成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 受核事故影响，福岛县大批灾民在县内或县外避难。 15年后，福岛县仍有共计约309平方公里地区被划为返回困难区域， 约2.3万名灾民未能返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 受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 近日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 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 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 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我们来关注粮食生产。 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试，
3: 吉林省长春市就是其中之一。长春位于东北黑土区核心区域，孕育着优质的玉米和水稻。在这片黑土地上，粮食稳产增产有什么新招？我们跟着记者去玉米地里看一看。一场雨刚过，长春市农高区的试验田里聚集了一群附近的村民。眼下大田里的玉米正值灌浆期，大风、连日高温、几轮强降雨轮番上阵， 村民们心里都绷着一根弦，今年的收成到底扛不扛得住？
4: 你看这个，跟着这个，尤其这气声根，你看这个，
5: 抓地抓地。
4: 这你现在怎么薅都薅不动。
3: 老庄稼把十张节今年种了1.5公顷玉米，面对近年来频发的大风、暴雨等天气过程，他最关心的就是抗倒伏能力，这是决定产量的关键因素。试验田里推广的集成增产技术宽窄行密植模式，
4: 让他心服口服。
3: 这个寡大风下大雨，苞米倒了很多，全都趴下了。看这阵儿就回来一看，苞米全起来了，就是看这个品种啊，就是那个抗性非常好，倒伏了能自己能起来。过去老把持偏爱宽行种植模式，如今窄行40公分、宽行80公分的宽窄行密植，让每公顷株数从6万株提升到9万株，直接提升单产。窄行加密、宽行透风、 光和风都用在刀刃上，品种也是最近几年新突破的新品种，不仅耐密植，等收获的时候还适宜机收。另一头营养也得跟上，配套秸秆深翻还田加精准水肥一体化，让玉米少施多餐。
6: 管它在这儿，然后呢通过肥料融到水里之后，在这里去在根系里边生长。它第一呢，它离根系非常的近， 然后这样可以快速的这个吸收这个作物的养分，也就是吸收这个肥，它的利用率非常的高，然后呢也更加的去节水，就是提高的肥料的利用率。
4: 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配套，让玉米既住得密又吃得好。
7: 我们也不少丁家禁地里的观察这人家实验这些品种，来年都要选这类的品种，对那个咱们那个收入

0: 果对咱产量啊有一定的那个提升。
1: 除了推广密植模式，吉林长春还用了哪些技术进一步挖掘增产潜力呢？我们继续来看。
2: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激光试验田，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光呢，其实是一定配比的红光和蓝光。那通过这种激光照射，可以有效地提升作物对太阳光的利用率，并且在阴雨天气可以及时起到补光的作用。我们看到在灯带照射下的这两行玉米长势明显更结实更粗壮。
3: 咱们从那个太阳出生前两个小时开始开灯，开到这个太阳落山之后两个小时，整个的这个照射的这个时长延长了，咱们这个玉米的话能够早抽穗早结果，整个品质也能提升。
2: 给作物补光是激光在田间的应用，而走进实验室，这项技术已经前移到一粒种子，从播种之前就先把底子打好。实验室里的激光强种设施通过红蓝激光照射种子，提高种子活性和发芽率，实现不采用化学手段，仅用物理方式增产。这项技术还攻克了鲜食玉米等特殊品种种子活性差的难题。
3: 鲜食玉米呢，它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种子活力差，那这样呢种下去之后得需要大量的种子，那现在呢用激光来进行强种和育种的话，就能使得它的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势提升，这样的话呢就用的种子数量少了，同时的话在生产过程中它就能够更规范化和标准化种植。
1: 新技术落地，耕作方式同步变革，一边种地一边养地，增强黑土地的修复力。
2: 保护性耕作首先是秸秆覆盖还田，少耕免耕，在此基础上配套推广垄作改平作的耕作方式，更适合机械深松，也就是用深松机把深层土壤疏松，给黑土地松绑。
4: 东北是属于粘土，就粘粒含量高，土壤板结特别快。你看这个深松之后，咱们这个就有这个，这不有这个就有这个深松沟了吗？比如在6月25号，在雨季来临之前，我们对它进行深松。东北啊，现在这个降雨呢是属于这个分布不均，属于阵性强降雨。那么这就是导致这个内涝的这个关键因素。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深松呢，可以打破犁体层，让这种自然的强降雨啊，通过深松沟积蓄到这个土壤里边，那么形成一个土壤水库。
2: 郑红兵所说的土壤水库是深松价值的关键所在，打破犁底层，让降雨渗入土壤，而不是积在表面，既蓄水又排涝，还能有效减少地表径流和土壤有机质流失。在地面上，另一种养地方式也在同步展开，合理建作、轮作倒茬，提升地上地下生物多样性。这两年当地推广的是大豆和玉米建作种植，今年的玉米带明年种大豆，大豆带明年种玉米，轮作倒茬。
5: 这样的好处呢，就是说我们通过不同的种间的作物的促进作用，保证地下土壤的生物多样性提升，然后大豆呢还有这个固氮和这个保肥的功能，那么它提升了固氮能力以后呢，第二年种玉米呢，它产量也会得到提升，那么在改地的同时提高粮食的产量。
1: 玉米种植大家比较熟悉，而海带怎么种您知道吗？昨天福建福州连江县启动了海带育苗，今年计划分批培育30万片海带苗，其中有20万片是新品种无边海带苗，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6: 在福州市连江县官务村海带育苗基地，村民们将恒温室内度夏养护的海带母本捞出，经海水喷淋、海绵擦洗，去除表面污垢后晾干，放入专用桶内，促使孢子释放。待水体变为淡褐色，孢子充分游离，再用白纱网过滤孢子水，均匀泼洒进育苗池。随后通过人工作业的方式让孢子均匀分布，最后投放到育苗器中开展培育。
7: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海带育苗器，那到时候上面会附着在5万粒左右的油孢子，那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育之后，它会形成5万多株的小海带苗，这一片可以养一亩海域。
6: 无边海带是本次育苗的主推品种，具有株身长、叶片厚实等特点，亩产可达25至30吨，较传统海带增产20%到25%，是海带精深加工的优质原料。 关务村海带育苗产业辐射范围广，往年培育的海带苗供应国内九个省份及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四个国家。今年育苗总量与去年相当，育苗周期从8月23号持续至9月底。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高峰，在主产区收储一线，各地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民售粮最后一公里，保障新粮收购。
6: 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国有粮食储备库，实际体验卖粮售粮全过程。
9: 在库区，除了我们常见的粮仓之外，今年这里还新建了一个专门为农民提供免费服务的晾晒棚。我们在这个入口处看到了一个有坡度的一个缓坡，这样呢，如果碰到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实现一个无障碍的卸粮服务。
10: 我们这个晾晒棚的这个高度大约有5.5米，两边这个宽度大约有6米，这样来回这个大车啊都很轻易的可以进出了，让乡亲们呀少跑路，我们呢多服务。
6: 不过今年新收的小麦刚进库门，先揣着个水胖子的烦恼。大多新粮水分在14%左右，远超国家储备粮入库12.5%的水分红线。针对农户极难筹盼，这座粮库启用24小时连续作业的烘干设备。
9: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这样呢就保证粮食从进塔到出塔全程不落地，快速、高效、环保，减少损耗。
11: 我们的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12: 服务不仅是精准，而且就是我觉得是太好了，就是照顾很周到，水、食品，包括防火、安全很到位，我感觉也很满意。
6: 今年夏粮收购坚持粮出手钱到手，全力保障资金足额到位，及时兑付。目前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信贷资金1500亿元，各地金融机构简化办贷流程，开辟绿色通道，为粮食收储保驾护航。在陕西澄城这个粮食专业合作社，记者看到全新建成的4万吨标准化储备仓房已投入夏收保障。
13: 我们积极对接企业，投放了1900万元贷款，用于他们的仓储智能化改造与中转库建设，并且配套了粮食烘干生产线，目前日处理能力达1500吨以上。
6: 各地基层服务队下沉一线，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通风、防虫防霉，把贴心服务送到田头库边。
1: 麦归仓只是上半场，守好仓才是下半场。面对今年气候多变、高温高湿的考验，刚装满新粮的库点如何闯过安全储粮关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4: 雨点子就是耗子，一下雨我们就比较着急，挨个挨个去爬仓进去巡查。
6: 雨点子就是耗子，这声耗子其实是催促保管员进仓巡查的行动哨。过去当地粮库只能加密巡仓频次，人和粮堆抢时间。如今保管员的号子变成了全景数字粮库系统推来的叮咚声。
14: 除了实时监控，系统会基于粮温趋势、仓内外温湿度分析，判断是否开停通风和仓内的内环流控温设备，把握降雨间隙快速降温散湿。
6: 瞄准汛期与极端天气下的库区安全，智慧粮库同步搭起 AI 安全防护体系，对人员作业库区风险实现秒级监管。
15: 通过建立监测、分析、AI 预警、处置的全链条应用体系，覆盖了粮库的粮食质量监测、数量监测、安全生产和人员行为异常的全场景。
6: 这套全链条数字化管理系统正化作实打实的智慧防护衣。记者在中储粮50%分库看到， 舱内三台防暴风

0: 机成为降温除湿利器，将舱温稳控在25摄氏度以下。
1: 利用凉堆自身储存的冷芯，通过风机把这个粮仓底层中层的冷空气输送到仓房的上层空间，快速地降低我们舱温和表层的凉温，让三层的凉温均匀平衡。
0: 目前中储粮智能化粮库管理系统已覆盖全国900多个直属库点。今年夏粮收购期间，全新气模仓、储粮大模型等新成果加快落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全国新设4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点，把横向通风、恒准低温、库区巡检机器人等黑科技从样板仓推向更多粮库。
2: 为稳市场都收益，今年我国精准启动小麦早稻最低收购价预案，给种粮农户吃下定心丸。
0: 八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启动。八月五号，江西、湖南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早先到最低收购价预案。八月十一号，河南符合条件区域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多产区联动托市，市场预期稳了下来。
3: 现在每天收购量超过2万吨。全省已累计收购15万多吨，收购次序平稳有序。
0: 最低收购价到底怎么托底？记者了解到，核心一条就是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原则，不干预正常市场行情。只有当监测稻库收购价连续3天低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由中储粮分公司会同省级相关部门提出建议，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后，才能在相关地区启动，而且收的是3等及以上食品安全指标合格的当年新粮。
4: 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核心作用是为口粮生产提供一条基本的保障线，稳定农民种粮预期。它并不是要完全的替代市场，而是在必要的情况下发挥托底作用。
0: 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随时根据市场形势启动托市机制，全力保障农民粮食售得出、种粮有钱赚、市场稳得住。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期在福建莆田湄洲岛海域，一名男童玩耍时不慎被海浪卷走，危急时刻，两名男子挺身而出，一人下水救人，另一人带着游泳圈赶来接应，两人合力将孩子救回。
0: 事发时，男童被海浪卷入水中后，渔民高金泉立即下水营救，他抓住落水男童，奋力往岸边游。由于海浪不断拍打过来，两人只能勉强露出头部呼吸。就在这时，另一名男子带着游泳圈赶到现场，最终两人合力将男童救回沙滩。
6: 接警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并且呼叫120。120到场后，我们就配合家长把孩子送上救护车。
0: 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并无大碍。事发后，当地警方迅速启动见义勇为认定核查工作。目前高金泉的见义勇为行为已经正式认定，而那位送来游泳圈的热心人在确认孩子平安后便悄然离开了，没有留下任何个人信息。当地警方正发动群众寻找这位热心人，希望能为他的善举点赞。
2: 近日，在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生态监测人员记录下了5头长江江豚同框的画面。
7: 画面中5头江豚结伴同行，一头当先，4头随后，此起彼伏，跃出水面，荡起阵阵涟漪。据监测人员介绍，平时1-2头江豚出境较为常见，一次性观测并记录到5头江豚同框的情况较少。据了解，长江江豚对水质、栖息环境极为敏感，是长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
8: 整个10年多一点，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的话，整个江豚总群的数量应该是从不到20头恢复到30头，这个增长的数量，包括这个幅度也好，应该说还是 比较大的、比较显著的，应该说一个国家的整个大的政策。第二个呢，就是扬州这一块，政府也好，各级部门也好，包括我们社会各界啊志愿者也好，做了大量的工作，都呈现了我们这么一个对吧？鱼强水底对吧？江豚欢跃的这么一个生态画面。
2: 近日，300多名骑手和蒙古马齐聚锡林郭勒盟泰普寺骑进行精彩的赛马。
7: 在锡林郭勒盟泰普寺骑，12个盟氏的313名骑手、326匹蒙古马前来参与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赛事按照马匹身高科学分组，设置了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等特色竞赛类别。赛场周边还有博客摔跤、非遗展销、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等丰富的活动，让游客们在看比赛的同时还能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
9: 这次是过来看赛马比赛的，没想到场外还有那么多惊喜，既能看到精彩的比赛，又能逛非遗展、吃特色美食，还能买到正宗的草原特产，这一次真的来值了。
7: 依托丰富的蒙古马资源，锡林郭勒盟冬夏两季常态化开展蒙古马相关赛事，激活县域消费市场，拉动牧民就业增收。
10: 赛马比赛的游客特别多，奶制品要销量翻好几倍，而且收入越来越稳定了。
7: 据了解，锡林郭勒盟已有近千匹马匹用于文旅休闲骑乘和马术运动，从业人员近万人，间接带动50000人就业，就业人员年均增收2.4万元。
2: 这两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在昨晚进行的1500米决赛中，冠军队跑出2分21秒63，远超人类3分多的记录。我们去看一看他们的表现。
11: 随着发令枪响，机器人选手在各自赛道弹射而出，加速前进。经过弯道时，机器人重心迅速压向弯道内侧，增加摆臂角度，丝滑连贯。经过精彩角逐，最终天卓队以2分21秒63的成绩夺冠，飞雷神以2分30秒00冲线摘银，风火闪电队仅慢0.222秒，以2分30秒22的成绩获得铜牌。
2: 跳远是本届机器人运动会的新增项目，相比于其他机器人，跳远机器人身形更为修长。昨晚在跳远决赛中，21支队伍的机器人选手举起致意助跑腾空而起，展现了他们在运动控制、自主决策等方面的能力。
11: 8月23号晚，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跳远决赛中，天骄队机器人跳出7.97米的成绩，夺得金牌。其三次试跳成绩分别为7.32米、7.62米、7.97米，成绩逐次提升。天卓队以7.24米夺银，天宫队以7.19米获铜。
12: 我觉得非常厉害啊！现在人工智能和这个 AI 发展进度，的确是超出了我的预想。
2: 城市绿色空间是城市景观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包括公园、绿地等形态。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同时，各地进一步拓展公园服务功能，各地城市公园增设乒乓球台等各类体育健身设施1.5万余处，更好地满足了群众休闲游憩、运动健身等需求。记者还发现，现在城市绿道已经逐渐从以往单一的景观步道，成为串联城市多种场景、多种业态的纽带。
13: 位于湖北襄阳的岘山绿道，如今已经成为当地人周末休闲的打卡点。每到周末，不少市民游客沿着蜿蜒的绿道涉级而上，远眺汉江。
14: 我早晨起来呢，站在观景平台上看看日出，晚上看看夕阳落日，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
13: 由于岘山森林覆盖率高达93%以上，是襄阳古城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因此自启动绿道建设项目以来，在施工的过程中，路让着树走，走在绿道之中，可以看到步道宽度并不规整，随坡就势， 自然而然地穿行于山林之间。
15: 我们在论证技术方案过程当中，对修建的步道沿线的每一棵树进行了登记，充分论证是否需要进行清理，能保留的尽量保留。
13: 而在深圳，作为当地的重大生态建设项目，环深圳水库绿道一二期工程现在不仅美丽了生态，还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带动了周边的消费，生态流量逐步转化为消费活力，公园经济效应不断显现。在云南昆明，绿道还变成了文化道，横跨昆明城市主干道的翠湖城市绿道，将昆明老街、云南陆军讲武堂、黄公祠旧址、翠湖公园等多个历史文化地标紧密连接。
16: 你一路走过来可以看到很多风景啊，我就很喜欢这种氛围啊。没想到在城市里也可以看到这种架空的绿道，
17: 就感觉它很有氛围感，随便打卡都是那么美，感觉很舒服。
13: 当地采用架空栈道与市政公园相结合的形式，在不破坏现有建筑与生态的前提下，建成翠湖城市绿道。绿道的建成不仅缩短了昆明老街与翠湖之间的游览距离，还可以让城市文旅资源从单点发力转向集群发展。
18: 我们廊道在规划的初期就将生态慢行、文旅产业、历史文脉、市民生活四大功能融为一体。沿线我们还开设了很多的咖啡店，引入这些咖啡产业呢，不仅吸引了更多的游客，真正的实现了从风景变为产业、文商旅的一个深度融合。
13: 今年上半年，数百米的翠湖城市绿道带动了整体销售额已经超过400万元，总客流82.7万人次，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文创零售等文旅配套业态发展。
2: 感谢收看这节新闻，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19: 台风紫檀对北部湾的影响到26号才会基本结束，台风沙德尔将给东海和台湾海峡带来狂涛巨浪。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今天到明天中午，北部湾有3.5到5.5米的大到巨浪区，在东海有2.5到4米的大到巨浪。同时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受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到明天上午，广西和广东雷州半岛和西部沿海，以及海南岛西部和北部沿海，将出现70厘米以下的风暴增水。上述岸段的高潮位将不会达到当地蓝色警戒潮位。大连、秦皇岛、天津和沿南海域都是清浪。青岛、宁波海域有中浪，连云港和上海海域是清浪。温州海域有大浪，福州、厦门和汕头海域是中浪，深圳海域是清浪，三亚海口和北海海域有2米以上的中到大浪。
20: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21: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 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来关注台风的动向，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另外，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今天上午也生成了，可谓是四台共舞。简拉维今天上午11点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已经于今天中午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13点，台风紫檀的中心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220公里，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维持或略有增强。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未来有可能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此外，今天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受台风影响，未来3天广西、海南、福建等地仍有强降雨，局地大暴雨。
1: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这2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出现雷阵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黑龙江东部和南部、北京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中东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为50至101.3毫米。未来3天，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持续，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北方多地也是降雨频繁，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华南部分地区强降雨连连，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北方雷雨时空分布不均匀，局地雨势较强，并伴强对流天气。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尽量避开较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
0: 今天11点50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消息，截至今天9点，全国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
2: 截至今天9时，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0

0: 2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7.01 米。据预报，8月24号至26号，受降雨影响，广西玉江将发生编号洪水。此外，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中游干流同江江段可能超警。黑龙江上游干流呼玛至张地营次乡江段，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下游海清江段，太湖将维持超警。今天8时至明天8时，福建东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获悉，受近期降雨的影响，今天11点，乌苏里江海清站水位40.29米，超警戒水位0.17米，低于保证水位0.23米。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已经于昨天8点发布海清站江段洪水黄色预警。
2: 在抚远市海清镇沿江一线，党员干部全员在岗，集中灌装沙袋，铺设彩条布，对薄弱点位开展前置防护，持续监测波动的水情。
3: 入汛以来，我们储备了大量的食料、沙料、编织袋，还有雨条布，组织村两委、机关干部对那个低洼处进行巡逻，一旦发现险情，及时进行处置。
2: 目前抚远市已提前备足各类防汛物资，实现就近储备，快速调配。同时，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海清镇对沿江低洼住户精准摸排，有序开展提前避险转移。
1: 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另外，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应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季风槽和台风简拉维共同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预计呢24小时累计雨量在60到130毫米，局部2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可达90毫米。今天上午10点半，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正在上演4台共舞，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第21号台风艾莎尼同时活跃。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有21个台风生成，较历年同期偏多9个。
4: 随着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的生成，气象专家介绍，它可能与台风沙德尔产生互旋，并为台风沙德尔提供更多水汽，成为影响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和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什么今年台风这么多？气象专家介绍，这与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则会更加活跃。从目前台风生成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中央气象台预计，4个台风对我国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影响是一个连续过程，无明显间歇期。专家建议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风雨叠加效应。台风紫檀影响时间长、范围广，部分地区可能因强降水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及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灾害，需提前做好防御准备。沙德尔未来将正面影响我国华东沿海地区，强度较强，致灾风险高，请公众及时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做好相关防御准备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不知道你有没有

0: 这样的体验，拿起手机刷社交媒体，本想简单的浏览几分钟，一晃眼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很多人会把这归因为自己的自制力不足，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背后平台算法的成瘾性设计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原公司的案件正式开庭，指控原公司特意把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设计成能够吸引并留住年轻用户的产品，原公司可能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的罚金。
1: 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外，家长们紧紧攥着孩子的照片，共同拉起一条写有近600个名字的横幅，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年轻生命。赖利·巴斯福德，纽约州波斯坦高中高二学生，热爱户外活动，尤其喜欢钓鱼，梦想成为一名环境警察。2021年3月30号上午，15岁的赖利在牙医诊所戴上了新牙套。仅仅几个小时后，这个阳光大男孩在脸书平台上遭到一个自称梅根·米勒的女性账号的性勒索，冲动之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 He was almost 16 when he took his own life after a 5-hour encounter with an adult criminal posing as a beautiful young woman.
1: 丹尼尔16岁，泰勒19岁，诺亚24岁，奥斯卡17岁，迪伦17岁。横幅上一个个年轻人的名字却只是冰山一角。8月18号，美国29个州诉 Meta 案正式开庭，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4个州牵头。他们指控 Meta， 也就是原公司，增强平台的成瘾性以吸引年轻用户，并对此加以隐瞒。原公司原名脸书公司，由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于2004年创立，旗下有脸书、照片墙、WhatsApp 等多款热门社交媒体产品，涵盖图片、视频分享、即时通讯等领域，全球月活跃用户超过30亿。法庭上，加州副总检察长梅根·奥尼尔代表原告方进行开庭陈述。他用吸引、抓住、收集、隐瞒4个词概括原公司的商业模式，即吸引青少年，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收集他们的数据，对公众隐瞒真相。奥尼尔当庭展示了2名原公司员工的对话记录。天哪，照片墙简直就是一种毒品，哈哈，所有社交媒体都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毒贩。原公司律师施密特将这段对话称为不严谨的言辞，他否认相关指控，并强调在过去3个月里，原公司已经删除了60万个由13岁以下用户创建的账户。据施密特称，脸书用户中96%为成年人，仅4%为青少年，照片墙的数据也与之类似。但奥尼尔援引的一份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美国有20%的11岁儿童和30%的12岁儿童在使用照片墙，明显有悖于原公司对外声称的13岁以下儿童不应使用的原则。脸书前工程总监贝哈尔作为本案第一名证人出庭。贝哈尔曾在脸书工作6年，负责儿童安全工具的开发，但直到他14岁的女儿注册了照片墙账号，贝哈尔才真正意识到年轻用户所面临的风险。他开始收到陌生人的性要求和隐私照片请求。贝哈尔的女儿向照片墙官方进行举报，但系统要么忽略这些举报，要么回复该言论没有违反社区准则，这让贝哈尔大为震惊。他组织团队进行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3: We ask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teenagers, "Have you ever received unwanted sexual advances on Instagram?" 1 in 8, 13 to 15-year-olds. Yes, in the last 7 days.
1: 2021年，贝哈尔把自己的调查结果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警告他脸书和照片墙存在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内容，建议公司采取措施，但扎克伯格没有回复。 同年贝哈尔离开原公司。 2023年， 他作为吹哨人前往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
3: Meta knows the harm that kids experience on their platform, and executives know that their measures fail to address it.
1: 据路透社报道，
4: 8月18号
1: 开庭前， 原公司曾试图阻止贝哈尔出庭，但未能成功。 正是在贝哈尔等人的证词中， 原公司刻意设计的成瘾机制被公之于众。
0: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2024年的数据， 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体将近5个小时。 在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青少年人群中， 有超过40%认为自己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或非常差。 而在18号的庭审中， 代表美国各州的原告方律师指出， 导致孩子们上瘾的罪魁祸首正是社交媒体平台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功能，比如无限滚动、算法推荐等。
1: 无限滚动消除了传统页面终点，无缝加载新内容，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浏览。自动播放弱化了用户的自主控制权，将原本需要主动选择的浏览行为变成了无意识的惯性动作。算法推荐通过个性化推荐保持用户的兴趣，大幅延长用户停留时间。点赞功能通过不确定的奖励机制 触发大脑释放多巴胺。研究显示，过分关注点赞数可能助长负面情绪，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而言。神经科学家指出，社交媒体平台如此让孩子们上瘾，实际上是利用了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这一事实。前额叶皮质位于大脑额叶的前端，是大脑中负责决策和控制冲动的区域，好比是大脑里的刹车系统， 通常要到25岁左右才能发育成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面对社交媒体的多巴胺陷阱，成年人的前额叶皮质或许能够叫停，但儿童和青少年却明知不该玩，但就是停不下来。法庭披露的原公司内部文件也显示，他们对儿童脑科学进行过研究，了解其生理特点，并将年轻人视为最好的用户。英国广公司指出， 社交媒体平台之所以将孩子们作为重点目标，就是为了提前抢用户，以实现长期利润的最大化。
0: 在这起案件中，美国各州除了向原公司索赔上千亿美元，也要求其进行功能整改，比如对青少年用户实施家长验证，改变操纵多巴胺的算法推进，移除照片中会改变人像外观的多种滤镜，禁止发布阅后即焚的帖子等。但是这起被舆论称为世纪诉讼的大案，并不是原公司遭遇的第一起。 2026年以来，原公司已经在2起涉及儿童和
1: 青少年的重大案件中败诉。3月25号，洛杉矶一个陪审团作出裁决，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对一名未成年用户的心理健康损害负有责任，责令两家公司合计赔偿600万美元。案件原告凯利6岁开始使用 YouTube， 9岁开始使用照片墙， 10岁之前上传了超过200个 YouTube 视频， 15岁之前创建了15个照片墙账号， 沉溺于社交媒体，导致他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被无休止的算法推送一点点蚕食，饱受抑郁症、躯体变形障碍、自残念头以及社交恐惧症之苦。
5: In helping to recognize what the first social media addiction trial is all about. And that's a very serious issue, not only here to California and the U.S., but to the world.
1: 3月24号，新墨西哥州一个陪审团判定原公司在平台安全性上误导用户，导致出现包括儿童性剥削在内的用户伤害，需支付3.75亿美元民事罚款。8月6号，案件进入第二阶段，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裁定， 原公司需再支付5.67亿美元赔偿金，以弥补旗下平台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面对接踵而来的法律诉讼，原公司律师多次试图以美国通信规范法作为挡箭牌。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规定，网络平台不需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这一法案时， 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谷歌两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相遇。30年后的今天，在很多人看来，第230条已经跟不上时代，甚至成了互联网巨头们的保护伞。
4: It's basically a license to kill. It was a statute that was passed in 1996. And unfortunately, it's been interpreted far beyond what Congress ever intended to provide carte blanche immunity versus for virtually anything that was done.
1: 事实上，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警觉。澳洲、亚洲、欧洲禁止低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风暴正在迅速成型。去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停用了数百万个澳大利亚孩子的社交媒体账户。此后，多国政府纷纷加入。马来西亚规定16岁以下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户。土耳其、希腊等国将社媒禁令年龄设定为15岁。英国计划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丹麦、西班牙、挪威、葡萄牙等国均已提出同类议案，等待议会表决。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0: 美国互联网行业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你不为产品付费，那么你就是产品。这句话在18号的评审中被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引用，他痛斥孩子们被社交媒体巨头当成了产品。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与福祉是一项共同责任。人们期待此案最终能够促使社交媒体平台及互联网公司尽到更多的责任，成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的一个转折点。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并称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的措施内容。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7: تصور بر این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ن در عرض ایران بنز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ون باشیم
8: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经济战持续，那就没有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从波斯湾地区的任何地方出口。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经济战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战争行为。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称，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

0: 美方所谓的史上最严厉的制裁，预计会对伊朗全球能源市场等带来哪些影响？哪方面的压力会最先显现呢？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美国即将公布的对伊朗史上最严的这个制裁，预期呢是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对伊朗的经济会产生一定的冲击。那么这次根据美国总统和财长的说法，那么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制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所有的第三方的国家那么去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前不久阿联酋已经率先宣布暂停与伊朗的全方位的经贸往来，那么如果有其他国家跟进的话，那么确实会对伊朗的对外经贸、对外的金融产生比较大的冲击。那么第二呢，这次的制裁也会影响到全球能源市场。我们知道随着美国在七月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实际上伊朗的石油已经很难再通过波斯湾来出口了。但是只要美国的制裁仍然瞄准要封杀伊朗石油这个目标，那么这么一个制裁就仍然能够影响市场的预期和心理，也就能对全球的油价产生进一步的这种拉抬的作用。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这次的制裁也会对美国本国经济，尤其是美国消费者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知道之前的美伊战争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受阻，导致了国际石油整个供应量的一定程度的下降，那么也推高了油价，最终这些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也转嫁到了美国消费者的身上。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在这三个方面的影响中，全球能源市场的反应可能是最快的，也是最敏感的，因为市场往往对地缘政治的变化有着最快的这种灵敏度。我觉得虽然美国是把这一次的所谓最严的制裁作为对伊朗的一种经济战，但是伊朗方面并不一定仅仅从经济战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么伊朗也有可能从军事上做出一定的反制，也就是以军事上的反制来应对美国的经济战，那么这个就会造成美伊局势那么进一步的紧张，有可能导致美伊三番战的爆发，也会使得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形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这些快速的这种大幅度的局势的升级，实际上会对伊朗经济、对全球能源市场、对美国国内都会产生更快更明显的冲击。
0: 据伊朗多家媒体23号报道，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宣布，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了一处新天然气田，天然气储量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约合2124亿立方米，可开采储量约为5.7万亿立方英尺，约合1614亿立方米。新气田所产的天然气硫化物含量较低，因此预计可能会降低开发和运营成本。该气田的可开采储量相当于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田南帕尔斯气田约15年的产量。帕克内贾德说，该气田还蕴藏着大量的凝析油，他表示这批资源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新增收益，此次发现的更多细节将在合适的时机公布。在经历了数月震荡回调后，受美元走弱、市场避险情绪等因素的提振，国际金价近期明显上涨。截至21号收盘，国际金价突破每盎司4600美元关口，涨至3个月来的新高。
2: 截至21号收盘，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均收于每盎司4600美元上方。八月以来，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涨幅均超13%，摆脱了此前每盎司4000美元至4100美元的区间震荡，打开上行空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1号报道称，美元走弱、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的波动与市场对美国债务问题的担忧，是推动近期国际金价的快速上涨的重要因素。市场人士指出，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为长期国债市场提供更多流动性支持的干预政策，向市场释放出美国试图压低长债收益率的重要信号，让黄金形成少见的双路径受益格局。如果回购操作见效，美长债收益率下行将降低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

0: 一旦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美国债务财政风险进一步显现，黄金又可以充当信用对冲资产获得支撑。也就是说，两种情景之下都会助推金价。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日前在另一篇报道中指出，美国疲软的经济数据让市场迅速调整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预测，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明显升温，甚至已经有不少投资者开始押注美联储将重启降息。在这一预期带动下，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随之提升，助推金价上行。此外，分析人士还指出，各国央行为降低本国储备资产受美元波动带来的风险，持续增持黄金，对金价形成有力支撑。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表示，二季度全球央行购入289吨黄金，预计全年央行购金量将在750至1000吨之间，购金需求保持高位。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近期黄金市场多空交织明显，中东地缘冲突延宕，油价高位运行，导致通胀粘性担忧反复。此外，金价短期累计涨幅不小，获利了结压力随时可能触发回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等九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负百万辆的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的场景下，可能会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一个小小的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为什么会导致大量的新能源汽车被召回呢？来看专家的解答。
3: 因为新能源车和传统的燃油车整个的电子电器架构都不一样，它的车门的开启呢都是电动开启的，也就是电子解锁，所以它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它一般呢安放的位置呢因厂家和品牌的不同也有所不同，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2: 专家表示，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小题大做。本次召回的九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
3: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这个呢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2: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首部针对汽车车门把手以及应急开启装置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于明年正式实施，明确要求所有的新车必须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并设置清晰醒目的应急标志。即将落地的门把手强制性国标又将给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继续来看专家的介绍。
3: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即使是它在新规升

0: 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这样一个流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加拿大近日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对美国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这场由美国加征关税引起的贸易摩擦引发了多方关注。美国滥施关税的做法也遭到多名美国政商界人士批评。
3: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23号批评称，特朗普又给本已被高成本压垮的美国工薪家庭加了一笔账单。与加拿大的这场闹剧必须立刻结束。他指责特朗普的混乱贸易战在榨干美国人民。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莫指出，美国与加拿大的持续混乱关税战对作为汽车产业重镇的密歇根州造成独特冲击。他称这些关税是对密歇根家庭和企业的增税，会推高杂货店和加油站价格。汽车制造商面临裁员或向消费者转嫁成本的艰难选择。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也质疑称，加拿大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关键的贸易伙伴，特朗普却要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我们到底在干什么？美国商会呼吁美加谈判代表重返谈判桌，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否则美加将陷入不断升级的关税循环，增加美国家庭的负担。商业圆桌会议首席执行官博尔腾也指出，美加贸易摩擦将推高美国企业和家庭的成本，并扰乱重要供应链。
2: 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蔓延。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山火已经造成包括消防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3: 消防部门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山火是人为引发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截至当地时间23号晚间，内华达州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山火频发，仅内华达州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
2: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院消息，今天上午11点59分，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5.0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此次地震是菲律宾南部海域6月多次强震的余震。日本时事通讯社今天报道，2025财年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的受辐射量明显高于其他核电站，这意味着在核泄漏事故15年后，影响仍在持续。
3: 报道援引日本各电力公司向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书称，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累计受辐射量在日本所有核电站中居于首位，高达20.97人希沃特，而排在第二位的关西电力公司高滨核电站只有2.22人希沃特，福岛第一核电站是第二名的9倍多。人希沃特是集体计量的单位，表示受照群体中以人数加权后的个体计量的总和，它可用于估计一次作业或事故造成的总体健康影响。2011年3月11号，福岛县附近海域发生9级特大地震，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造成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受核事故影响，福岛县大批灾民在县内或县外避难。15年后，福岛县仍有共计约309平方公里地区被划为返回困难区域，约2.3万名灾民未能返乡。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今年乌克兰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他还表示，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据英国媒体23号报道，英国纵贯铁路公司称，因其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发生停电，导致23号上午开始，该公司中断运营，该公司几乎所有线路的列车均被取消或延误。英国纵贯铁路公司是英国主要长途铁路运营商之一，年客运量约4000万人次，线路以伯明翰为枢纽，覆盖英国大部分主要城市。据美媒报道，11号以来，强风暴和洪水袭击印第安纳州，造成至少7人死亡，累计数十万用户遭遇断电。然而近2周过去，当地电力公司表示，截至23号上午，仍有超2.8万用户断电。在加里市，这场风暴导致当地超过一半的居民断电。电力公司表示，预计到25号才能基本完成加里市的供电恢复工作。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可能是受强降雨影响，该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掩埋了居住在附近的部分人员，并造成财产损失。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巧就在当天发生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026全国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智能感知大赛昨天在湖南长沙闭幕。大赛聚焦医学模拟人、健康传感器等领域，不仅比拼技术创新，还更加注重成果转化，推动一批医疗科创成果从赛场走向临床，从实验室走向产业，更好满足群众需求。
4: 据了解，本届大赛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吸引了国内医疗器械企业、三甲医院、高等院校等292支专业团队报名，共遴选出196个项目正式参赛。这些参赛项目的背后，既有医疗机构在实际诊疗中遇到的需求，也有企业和科研团队对新技术、新场景的探索。
5: 医保局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比赛呢，达到以赛促创、以赛促融、以赛促用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目标。这些年医保局其实积累了大量的医保的数据，怎么去结合数据需求，怎么去结合我们医保的职责，然后让更多的数字的产品能够赋能我们参保人员的这些生活，从一个产品的概念到实验室的产品，到我们医保的预立项、医保的验证、医保的立项、医保评价和医保付费，一方面推进了渐进式的产业的升级，另外一方面让它赋能我们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作为国内首个聚焦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领域的国家级赛事，赛场上都有哪些新成果？医学模拟人究竟能模拟到什么程度？又能为医护人员提供怎样的训练？来看记者的探访。
4: 什么是医学模拟人？简单来说，它是一种依托人体解剖、生理和临床医疗专业原理研发的仿真医疗设备。对于医学生和医护人员来说，很多临床技能需要反复练习，医学模拟人提供的正是一个可以反复试错的训练环境。在现场，记者看到有不少参赛团队带来的医学模拟人，不仅能够模拟人体的基本结构，还可以通过调节一系列参数，呈现不同疾病、不同伤情下的生命体征变化。也就是说，医护人员面对的不再只是一个静态的人体模型，而是一个能够对诊疗操作产生动态反应的模拟患者。
6: 就是很多病例状态下这一个病人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这会是一个高空坠落，比如说我是一个中毒的一个患者，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病例去

0: 全流程的去演练，这个其中我们需要给他做的一些救治措施，他可以接驳临床上很多真实的医疗设备。
1: 他主要去训练的是不只是个人的急救操作的能力层面上，更主要的是训练整个团队的临床思维、临床配合，以及在无风险的环境下进行团队抢救演练，然后这样整体来打造整个团队的急救的能力。
2: 除了这些仿真人体模型，也有不少参赛团队选择集成仿真系统这条赛道。
3: 好，那我刚刚完成的其实就是一个基于腹腔镜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技能训练。那其实之前在类似的训练当中，我们的医生和医学生们其实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练习，但是有了这样的 AI 的识别系统，您看，您就可以将自己的训练的视频上传到这样的网络上，然后基于 AI 给出一个这样的评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握自己的训练情况。熟悉了基础的器械操作之后，手术要怎么做呢？那我们在现场其实也看到了这样的智能腹腔镜的仿真训练系统，基于这样的软件的模拟，我们的医生和医学生朋友们能够通过软件的训练来去熟悉具体一些手术的操作方法。
4: 它增加了一些反馈评分机制啊，并且呢可以模拟出血啊、烟雾啊。我们模拟系统里还主要有一些这个能量器械的模拟，包括一些超声刀呀、电钩啊，这些使用都可以在里面体现出来，然后技能也可以在里面累积出来。
5: 近年来，智能手表、运动手环等各类智能穿戴设备走进大众的生活，而小小的健康传感器正是这些设备捕捉人体生理数据的核心。从医院里的大型医疗设备，到可以穿在身上、戴在手腕上的小小传感器，健康监测正在从医院走向日常生活。在本次大赛上，参赛团队又是如何让这些传感器发挥更大作用的？再来看记者的探访。
2: 在现场，记者注意到不少参赛团队聚焦临床诊疗中的真实需求，尝试把原本需要在医院依靠专业设备才能完成的部分健康监测做得更小、更轻，也更适合日常使用。
3: 现在在这部手机上显示的其实就是从我的身体里实时读取出来的这个心电图。那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采集出来呢？大家顺着我的右手边，我就是在衣服下面穿戴了一个这样的智能心电衣。那其实通过穿戴这样的设备，有需要的这样的患者就能够实时的24小时的去记录自己的心电图，在未来医疗机构也可以读取这样的心电图来用作参考。
2: 对于一些需要长期观察身体状况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健康监测不一定非要等到医院就诊时才能进行，而是可以随着日常生活持续进行。而这种变化也正在推动智能穿戴设备从记录身体数据向帮助管理健康转变。
6: 最开始去做原型样机的时候，我们当时去了很多的这个基层社区去做一个这个数据的基本的一个收集，当时就会发现很多来进行数据采集的这些老年人，就是我们去采集数据之后，他才发现哎，原来他自己本身已经有高血压或者说低血压的一些状态。所以我们当时也是觉得，就是能够把这个用户的这个身体健康能够管理起来的话，那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2: 记者注意到，一些参赛团队已不再满足于把数据测出来，而是开始尝试打通院外日常健康数据与院内诊疗数据之间的壁垒，让智能穿戴设备采集的数据为医疗机构和医生提供连续的数据参考。
4: 测到了血氧、脉率以及做那个持续性的防颤的监测，那测完了这些数据的话，通过我们的这个医保终端以及医保专网可以纳入到医保的官方体系，接入到医保的个人医保云当中。第一个是给到医保方面可以进行这些相关的一些疾病的早筛的。第二个的话经过用户个人授权之后，可以共享到医院，然后给到医生去调阅他的一个健康档案。
2: 从测出来到测得准再到用得上，智能穿戴设备正在让健康监测从医院延伸到日常生活。在医保大数据的加持下，这些设备记录下的身体数据在未来会有更多应用空间。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今年以来，北京交管部门对79处重点路口实施改造和精细化治理，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交通问题。

0: 其实目前三分之二的路口已经完成了改造和调整，目前效果怎么样？接下来一起去看一下位于北京市北部地区的北青路。去年10月，北青快速路正式通车，这条路的开通虽然提升了主线通行效率，但也导致交通压力向路口转移。今年7月，北京官交管部门将北青路西向东的导流带作为路口优化改造方案的施工对象。
1: 以前的这排到那头儿了，牌子特别远，闯红灯的也有。
2: 市民口中提到的拥堵混乱的地方，就是黄平西路与北青路的交叉口。北青快速路开通后，黄平西路作为北青路向东延伸的重要连接点，承接了大量从快速路驶出以及周边社区汇入的车流。今年7月，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将北青路西向东的导流带作为路口优化改造方案的施工对象。
3: 以前那个导流带是为了防止这个北青快速路下来的车在这个黄平西路路口进行右转，与另一个车辆有这么一个交叉，咱在后期实际使用工作当中发现咱们这个导流带的作用其实不大，咱们把这个两条导流带最外侧的这个清除变成右转车道，然后但是咱发现尤其晚高峰的时候西向东执行的车辆特别多，所以说咱把中间这个导流带也取消了，改成一条直行车道，这样咱们由西向东变成了三条直行车道。
1: 与此同时，民警研判分析。
3: 由于黄平路与黄平西路两个路口间距极近，早晚高峰期间，来自两个方向的车流同步涌入北青路。若周边红绿灯配时未联动优化，也极易形成叠加拥堵。早晚高峰，在每一个红绿灯路口都设置了咱们的协管员，通过这个手动调节，然后电台相互沟通，根据具体车流情况，咱们进行一个滤波疏导。由上一个绿灯到这个绿灯，咱们保持的是每一个绿灯都正常通行。
4: 在平衡时段，咱们依托科技赋能，也是保证了这个滤波通行的这么一个效率。
1: 优化交通流线，人工实现滤波疏导。除此之外，路口改造更需要强化交通参与者的守法意识。
5: 哎，往前点，往前点，这边了，有头盔的，头盔戴着啊，要等一下啊。
4: 这儿首先呀是逆行，其次这就是变道上，该推行就推行了。
6: 在路口的专项指示当中呢，我们把路口的责任。 第一责任人赋予了交通民警，因为交通民警呢，他在路口既有执法权，也有管理权，同时呢有辅警的辅助，还有我们文明引导员的协助，另外呢还有交通志愿者的参与，通过四方力量来共同呢保证通行秩序的良好。
1: 目前北青路路口早晚高峰的拥堵延时指数与改造前相比下降了近50%。
0: 之前嘛，跟这等灯嘛，都得等3-4个灯，4-5个灯才能过去。最近感觉车也少了，然后车下的也快了，通勤能省下15-20分钟了。今年以来，北京官交管部门最大限度的将警力投向路面，重点路口路段岗位的覆盖率同比增长50%，特别是早晚高峰、节假日出行高峰等重点时段，以及学校、医院、景区、商圈和交通场站等重点区域，增派值守力量，并针对路口的通行特点，灵活调整信号灯，提高通行效率。
7: 正义路南口北街东长安街、南临前门片区，紧邻国家博物馆等文旅地标，西距天安门广场仅600余米，是天安门广场东侧最重要的前置通行节点。同时，作为城区核心路口，周边居民区密集，生活气息浓厚。
8: 凌晨和晚间呢是游客众多，特别是去天安门广场参观这个游览以及观看升降旗仪式。
1: 在周边的街区进行城市游览的游客特别多，白天呢去往北京城区各个方向，以及周边工作的这个居民、就医、通勤的这个车流量非常大。以往为了让组团的游客集中过街，绿灯时长更多的给了东西方向，南北侧的居民出门要是赶上红灯，就得可劲儿等了。好不容易等到绿灯放行。
0: 步行通过有10分仓促，
1: 就像我们身体好的这个走起来，有时候还得急凑点。你像一些高人老人，他就过不去。针对该路口的通行特点，从今年暑期开始，辖区交管部门启动了超长时段定点值守措施，即每天凌晨3点至早6点、早7点至晚10点，累计18个小时都有民警动态在岗。民警通过自动加手动的方式。 对信号灯进行调控。
7: 白天通勤的人员车辆比较多的情况下呢，民警在控制路口时会。

0: 会适当缩减每一个信号灯的周期，提升单向的放行效率。夜间呢，会根据游客的这个行进需求，重点放行某一方向的车流。
1: 人工动态调控信号灯的方法虽然有些笨拙，但精准适配了路口昼夜不同的过街流量，平衡了游客观光与居民出行的需求。
2: 路口的专项整治呢，要保证路权的分配的合理。那么从目前看呢，我们有部分路口的设计呢先天不足，我们采取了可变车道的这种设置的理念，通过这种时空的变化来增加车道通行的这个效率。
1: 民警介绍，当正义路南口西向北方向行驶缓慢的时候，他们会将导向车道设置成直行，让车辆继续向东行驶，形成大循环。这样一来，原本涌入北侧的三方车流通过可变车道可以减少到两个，拥堵缓解了，交通违法行为也减少了，
3: 各个路口也畅通了。之前要是着急的话可能就会闯，现在也没有这种情况了。
4: 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交通变得更有秩序了，我们去过马路的时候也会感觉很有安全感。
2: 接下来呢，北京交管部门呢还是要持续的推进五项工程，纵深推进货车违法整治百日行动，专项整治飙车炸街违法行为，提高呢这个城市交通综合管理的水平。
5: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7: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2: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13: 拉到一半，我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给我递了一根竹竿。
12: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14: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12: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15: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12: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7: 华北、华淮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8: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 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关注台风的动向。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另外，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也于今天上午生成，可谓四台共舞。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简拉维今天上午11点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已于今天中午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今天14点，简拉维的中心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8级，强度逐渐减弱。今天14点，台风紫檀的中心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245公里，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变化不大。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此外，今天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天11时50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随着今年第18号至第21号台风相继生成，我国华南沿海等多地出现了显著的强降雨天气。目前台风简拉维已在福建登陆，艾莎尼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那么未来台风紫檀和沙德尔的路径将怎么走，将给哪些省份带来风雨影响，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1: 18号台风沙德尔，它在25日之前对我们国家是海区是没有影响。26日移入东海，27日前后会趋向华东的沿海。它移入东海以后，其实它的路径可能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继续偏西行，逐渐向我国大陆沿海靠近；那么另一种就是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于台湾北部附近的地区。但是无论是哪两种路径，它都是将会正面影响我国华东的这样一个台风，那么它的强度也是比较强的。我国海区的一个风力的话，是从25日就开始逐渐加大，那么对于我国华东沿海的这个降水的影响，可能从27日前后也将逐渐自动向西的开始。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21号下午在北部湾生成后，移动缓慢，一直在北部湾转圈圈。对此，气象专家表示，目前紫檀受周围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却没有一个引导系统占据绝对优势，因此紫檀一直被滞留在北部湾。同时，北部湾海温较高，季风活动又使其低层水汽输送充足，这些都利于其长时间维持，并给华南沿海、北部湾和南海北部带来持续性降雨和大风。
0: 广西气象台今天8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台风紫檀影响，今天至明天夜间，北部湾海面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广西崇左的宁明县，这两天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出现了积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断，目前抢险救援还在继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

0: 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1: 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明县城的滨江路段，在我身后呢就是宁明大桥，流经宁明大桥的呢是岷江，那岷江呢是在宁明县城穿城而过。这几天来呢，受到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岷江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过程中。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在岷江宁明大桥段附近出现了一些堆积了大量的垃圾漂浮杂物，从昨天夜间10点钟开始，一直到现在，宁明相关部门的人员已经派出了工程车，对这些垃圾进行一个抓取清运的一个工作。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流经宁明的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那么在宁明县城的堤洼地段以及宁明的一些乡镇也出现了一个积涝的情况。现在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沿江路一带有一些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民房，他们也是处于在积涝之中。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寿烟区域呢，在昨天晚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也是漆黑一片，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状态。这两日来呢，宁明县各相关的部门的人员都是对受灾区域的居民进行个紧急的转运，那在县城中心也会有紧急转运的安置点。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和宁明县的水文中心了解到，在过去24小时，宁明县仍有3条河流、5个站点超警4到6米。那么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宁明的岷江宁明县城河段的水位呢是达到了122.96米，超警6.96米，这个江河的水位还是在慢慢的上涨过程中。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呢是在25号2点钟左右会出现123.5米左右的一个洪峰水位，将会超警7.5米左右。
0: 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另外，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并称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措施内容。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3: تصور بر این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ن در عرض ایران ونزوئ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 بشیم
4: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

0: 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1: 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经济命脉迫使其让步，但其经济战的账单不只影响伊朗，还会寄向美国家庭。都有谁会为美国加码制裁伊朗埋单呢？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0: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可能重新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研究机构此前测算，如果霍尔姆斯海峡关闭一个季度，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可能升至每桶$94左右，推动美国第四季度通胀同比提高约0.6%。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会越高。美国试图让伊朗为经济战埋单，但账单不止寄往德黑兰，也可能进入美国人的加油站、家庭餐桌和企业负债表。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1: 23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负责人戈夫曼在约旦举行会谈，推动叙以局势缓和。据报道，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当前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8号之前的控制线。此次讨论还提出，需努力拉近土耳其与以色列立场，确保两国紧张局势不会影响叙利亚。以色列战机18号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构成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和土耳其强烈谴责以军空袭叙空军基地，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略政策。自以色列18号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土关系骤然趋紧，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本轮风波的背后可能有当下以色列国内选举因素的影响。
0: 巴拉克表示，以色列之所以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可能意在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并表示这可能是野方的选前策略，因为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阵营的选情。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支持率较2022年上次议会选举明显下降。以色列国土报分析，对土耳其展示强硬可服务于内塔尼亚胡近年来反复强调的政治叙事，及以色列处于复杂危险的地区环境中，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抵御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威胁。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加之土耳其已表态不寻求战争，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

0: 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
1: 德国商报网站日前发表分析文章称，面对中东地区近年来的持续动荡和美国政府反复无常的路线，一些地区国家开始寻求新的盟友，以期获得更多安全保障。
2: 文章称，目前可以看到两个新的阵营正在形成，一方是沙特和土耳其，这两国最近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协定，另一方则是阿联酋和以色列。在美伊战事期间，阿联酋扩大了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以色列则向阿联酋提供了铁穹等武器系统。文章援引德国分析人士的话说，在地区和世界秩序巨变的背景下，各国正在推动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文章指出，近年来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急剧恶化，两国在叙利亚发生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对此，分析人士表示，如今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势力范围与彼此的距离比以往更加接近，这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分析人士还指出，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已变得更加激进，将自己视为可以横扫整个地区的军事大国，而许多国家则希望对其形成制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那么这次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老百姓买车装修能省多少钱？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0: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享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
4: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
0: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六大国有银行在8月21号至22号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股份制银行等也陆续跟进。
4: 本次政策优化升级示范了更加明确有力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信号，用真金白银分担居民利息成本，体现了拉动内需的强大决心。其次，示范鼓励合理信贷消费但严控资金空转的政策导向，即支持通过贷款分期缓解单期消费压力，降低信贷成本，又通过相应机制防范套取资金虚假消费，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真实消费和实体经济。
1: 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8月1号至政策发布之日之间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谨防诈骗。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为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8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8月5号，江西、湖南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早先到最低收购价预案。8月11号，河南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盘。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试，

0: 吉林省长春市就是其中之一。长春位于东北黑土区核心区域，孕育着优质的玉米和水稻。在这片黑土地上，粮食稳产增产有什么新招？跟随记者去玉米地里看一看。
1: 一场雨刚过，长春市农高区的试验田里聚集了一群附近的村民。眼下大田里的玉米正值灌浆期，大风、连日高温、几轮强降雨轮番上阵，村民们心里都绷着一根弦，今年的收成到底扛不扛得住？
2: 你看看这个根的这个，尤其这气生根，你看这个
3: 抓地抓地牢，
2: 这你现在怎么薅都薅不动。
1: 老庄稼把式张杰今年种了1.5公顷玉米。面对近年来频发的大风、暴雨等天气过程，他最关心的就是抗倒伏能力，这是决定产量的关键因素。试验田里推广的集成增产技术宽窄行密植模式让他心服口服。
3: 这个刮大风下大雨，苞米倒了很多呀，全都趴下了。看这阵儿回来一看，苞米全起来了，就是看这个品种啊，就是那个抗性非常好，倒伏了能自己能起来。
1: 过去老把式偏爱宽行种植模式，如今窄行40公分、宽行80公分的宽窄行密植，让每公顷株数从6万株提升到9万株，直接提升单产。窄行加密，宽行透风，光和风都用在刀刃上。品种也是最近几年新突破的新品种，不仅耐密植，等收获的时候还适宜机收。另一头营养也得跟上，配套秸秆深翻还田加精准水肥一体化，让玉米少食多餐。
4: 管儿它在这儿，然后呢通过肥料融到水里之后，在这里去在根系里边生长。它第一呢，它离根系非常的近，然后这样可以快速的这个吸收这个作物的养分，也就是吸收这个肥，它的利用率非常的高，然后呢也更加的去节水，就是提高的肥料的利用率。
1: 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配套，让玉米既住得密又吃得好。
3: 我们也不少丁家进地里的观察，这人家实验这些品种，来年都要选这类的品种，对那个咱们那个收入啊，对咱产量啊，有一定的那个提升。
0: 除了推广密植模式，吉林长春还用了哪些技术进一步挖掘增产潜力呢？继续来看。
5: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激光试验田，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光呢，其实是一定配比的红光和蓝光。那通过这种激光照射，可以有效地提升作物对太阳光的利用率，并且在阴雨天气可以及时起到补光的作用。我们看到在灯带照射下的这两行玉米长势明显更结实更粗壮。
6: 咱们从那个太阳出生前2个小时开始开灯，开到这个太阳落山之后2个小时，整个的这个照射的这个时长延长了，咱们这个玉米的话能够早抽穗早结果，整个品质也能提升。
1: 给作物补光是激光在田间的应用，而走进实验室，这项技术已经前移到一粒种子，从播种之前就先把底子打好。实验室里的激光强种设施通过红蓝激光照射种子，提高种子活性和发芽率，实现不采用化学手段，仅用物理方式增产。这项技术还攻克了鲜食玉米等特殊品种种子活性差的难题。
6: 鲜食玉米呢，它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种子活力差，那这样呢种下去的时候得需要大量的种子，那现在呢用激光来进行强种和育种的话，就能使得它的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时提升，这样的话呢就用的种子数量少了，同时的话在生产过程中它就能够更规范化和标准化种植。
0: 新技术落地，耕作方式同步变革，一边种地一边养地，黑土地的修复力逐步增强。
1: 保护性耕作首先是秸秆覆盖还田，少耕免耕，在此基础上配套推广垄作改平作的耕作方式，更适合机械深松，也就是用深松机把深层土壤疏松，给黑土地松绑。
7: 东北是属于粘土，就粘粒含量高，土壤板结特别快。你看这个深松之后，咱们这个就有这个，这不有这个深松沟了吗？比如在6月25号，在雨季来临之前，我们对它进行深松。东北啊，现在这个降雨呢是属于这个分布不均，属于阵性强降雨。那么这就是导致这个内涝的这个关键因素。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深松呢，可以打破犁体层，让这种自然的强降雨啊，通过深松沟积蓄到这个土壤里边，那么形成一个土壤水库。
1: 郑红兵所说的土壤水库是深松价值的关键所在，打破离底层，让降雨渗入土壤而不是积在表面，既蓄水又排涝，还能有效减少地表径流和土壤有机质流失。在地面上，另一种养地方式也在同步展开，合理建作轮作倒茬，提升地上地下生物多样性。这两年当地推广的是大豆和玉米建作种植，今年的玉米

0: 豆呢还有这个固氮和这个保肥的功能，那么它提升了固氮能力以后呢，第二年种玉米呢它的产量也会得到提升，那么在改地的同时提高粮食的产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起，多项竞技赛、场景赛相继举行决赛。那今天呀，自由搏击赛展开角逐，在限定场地内，人形机器人进行攻防对抗，具有高观赏性和强对抗性。现在呢，比赛正在国家速滑馆举行，目前赛况如何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张景。张景，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赛况吧。
3: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跟我们来一起观看啊，正在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40公斤级的自由搏击的项目。那现在呢，双方的运动员分别是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和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两个人形机器人进行攻防的对抗啊。这样的话，你看白色的是来自郑州，那蓝队呢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现在刚才啊，双方互有这个对踢，那这一场比擂呢是要在8米乘8米的这样擂台上举行，需要攻击到对方的躯干、大腿和头部才能得分。那目前呢，这个比赛的机器人都是靠遥控操作来进行运行，但是所有的比赛项目的这个运控的数据啊，都将为未来它自主决策来提供大量的数据参考和成绩。啊，可以看到现在是踢到后部是不算分的啊，由我们的专业裁判在现场进行判罚啊。那现在看到这个机器人非常的灵活啊，可以来一个，您看刚才跌倒之后呢，手臂一撑就能回弹，立马站起，包括可以做转身的一个动作，然后脚踢过去也能看到金属对撞的特别明晰的声音，那这才是轻量级的啊。这是第一回合已经结束，总共是3个回合啊，每个回合是2分钟。那除了40公斤级的之外呢，还有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的比赛都会陆续在国家速滑馆给观众们上演。那很快他们将要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啊，那根据每个回合比分的情况来得出这场比赛的胜负。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擂台赛，它主要是考验它的这个运控能力，像刚才两所大学的学生，他都会在，因为他两个机器本体是差不多的，那都主要是考验他们在后续对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动作捕捉啊，以及一个运动控制，来看他们能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复位啊，摔倒之后复位，包括进行这个激烈的比拼的时候啊，这些关节能不能保持稳定啊，不会发生错位啊，或者说掉落的情况，那这个都是在赛前他们进行了大量的一些这个技术的研发在里面了。那么第二回合已经开始了，那除此之外呢，这个整个的机器人的自由搏击的比赛还特别考验机器人它的这个持续的一个运动能力啊，平衡能力，你看它要不断的击拳扫腿啊，而且还要有一个倒地之后要一个快速的一个站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那同时呢，对它的这个电量的这个能力、续航能力啊，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那目前在场内除了这个机器人擂台赛这样比较观看性啊和对抗性比较激烈的这样的比赛之外呢，在场内还有像自由体操啊，包括我们可以通过场内大屏幕看到机器人用灵巧手进行相关的一些场景的就是这应该是工作场景啊，包括这个人民牌的这个摆放啊，这些相关的比赛，也就是说在同一时段内，在国家速滑馆，观众可以同时看到有好几场的不同类别的人形机器人的比赛在同步进行当中，那也是通过这些比赛来训练机器人在相应的场景当中它的应用的前景啊。那现场的情况呢就是这些。
2: 我们看到每一个流畅动作的背后都是研发团队硬件加软件的升级和迭代。感谢张景带来的报道，稍后新闻继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闻之

0: 见。
1: 你好呀，宝子，你多大了呀？
2: 我比你大，其实我才十岁。
1: 你几岁呀？
2: 16岁。
1: 我还要补作业，尽量好好学习吧。
3: 刚刚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似乎是两个未成年人之间再普通不过的一段对话了。很难想象，这段平静的文字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场精心策划的围猎。这个自称16岁的所谓姐姐，接下来发起的话题，让人不寒而栗。
0: 你发育了没？给姐姐看看你的隐私部位。我拍了，你也拍呀。有什么不好的？看看而已。2025年2月，10岁的糖糖看着手机上的这些信息，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和不知所措。对面那位号称只比自己大6岁的小姐姐，一直逼着她发自己隐私部位的图片，并且还要按照要求摆拍一些难以启齿的动作视频。她把自己的这些经历告诉了母亲。小糖妈妈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选择了报警。这起隐秘的隔空猥亵案就此浮出水面。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自称16岁的姐姐实际上是一名50岁的男子，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苏某某。2025年初，苏某某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盯上了涉世未深的小唐。
4: 这个女孩呢，她在抖音有一个账号，她想扩列，增大她的粉丝。然后这个苏某某呢，其实在平台上其实是谎称她是16岁的女孩。
0: 原来苏某某为自己打造的人设就是16岁的姐姐。小唐的一名同学之前已被苏某某蒙蔽，加了抖音好友。因为自己的同学就在苏某某的好友列表中，小唐对这个16岁的小姐姐毫无戒备，又按照对方的提议加了微信好友，以同龄人的身份开始了看似平常的分享与交流。随着二人闺蜜关系的升温，苏某某开始有预谋地将话题引向所谓的姐妹私房话。她利用小唐对青春期的好奇心，开始引导着小唐一步步走进自己设下的陷阱。
5: 你有没有发育啊？这些，然后还给这个被害人发送了一些淫秽视频啊，就是男女之间这种比较露骨的。然后如果你发育了，你也可以交男朋友了，然后去向视频上做这样的事情。
0: 为了引导小唐拍摄并发送私密照片，苏某某先发来号称是自己身体私密部位的图片和视频，并对小唐说：“我发了你也发。”起初小唐非常抗拒，但此时苏某某又会说：“有什么不好的？看看而已。你拍了可以撤回，来打消小唐的顾虑。”虽然按对方的要求发送了照片和视频，小唐还是非常恐惧和不安，请求对方别保存，也别发到网上。在这个过程中，小唐也确实按照苏某某说的，每发送一张照片或一段视频都会立刻撤回。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撤回操作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4: 虽然这个他小唐都已经撤回了，我们看聊天记录是他是撤回的，但是呢，这个还是被嫌疑人给收藏了。我们之后在收藏夹里找到了这几张照片，然后后来呢，这个苏某某还让这个被害人继续给他发。
3: 在骗取小唐的信任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苏某某开始频繁地与小唐聊起私密话题，并持续诱导他发送更多的隐私照片和视频。小唐的不适感与日俱增，他拒绝再次发送照片和视频。而屏幕的另一端，苏某某也私下伪装，转变态度，以小唐之前发送的照片、视频作为把柄，对他进行威胁。
5: 说，那你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把你的，这些照片、视频，发到网上。而且他还坚持自己是个女孩的身份，说我还要让我的男朋友把你这些照片、视频发到黄网上去。
0: 苏某某威胁小唐说，他的这些照片会被全国人民看到，并狡辩称自己并没有逼着他拍。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小唐最终向母亲求助，家长随即选择报警。经调查确认，除了小唐外，本案还有一名11岁的未成年受害者，同样被苏某某以相同的手段实施了多次隔空猥亵的犯罪行为。
5: 苏某问他要完了之后，比如说没过多久，他肯定又找这个小女孩，又要她找各种理由让她发隐私的照片和视频，找了不同的理由去问她要。那我们认为她的时间

0: 长度来说，次数来说，对这个被害人的影响都会比较大。
1: 警方在苏某某的手机中还发现了另外十名高度疑似的受害者线索，这些线索的存在意味着可能有更多孩子正在或已经遭受侵害。
2: 因为在聊天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要么他这个对方其实明确说了自己是上小学五六年级或者刚上初一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直接告诉他自己十岁九岁之类的，还有就是发的一些露脸的一些隐私视频，其实能一眼从身体发育情况一眼能看出来他其实就是一个小女孩，但是打过去之后要么是拒接，要么不相信公安机关身份，要么就是直接说我不愿意让我的女儿出来作证。
1: 检察官的这番话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这类犯罪的隐蔽性极强，一方面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的匿名性广泛撒网，另一方面受害者及其家庭出于对二次伤害的恐惧往往选择沉默。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猥亵儿童罪的明确规定，一般的猥亵行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法律同样划定了严厉的加重处罚红线，一旦查实犯罪嫌疑人存在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情形，量刑将直接升格，依法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在苏某某的这起隔空猥亵案件中，办案人员认定了多次这一加重情节。2025年10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在2025年2月至3月间，被告人苏某某以虚构年龄、性别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小唐，多次诱骗被害人小静拍摄并发送暴露胸部、下体等隐私部位的照片及视频，并向两名被害人发送淫秽视频，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4月24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苏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
3: 惩罚罪犯只是第一步，治愈受害者，防患于未然才是关键。这种隔空猥亵犯罪带来的心理阴影，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对于这种类型的犯罪，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才能保护好孩子呢？
1: 专注于未成年人法学研究的严书月告诉记者，他在调研中发现，网络平台上的未成年人极易被锁定，他仅仅通过简单的网络搜索就能非常轻易地搜到未成年用户的踪迹。
4: 社交媒体平台上它会存在很多包含了或者是甚至是明示了未成年人年龄标签的一些软色情的表情包、短视频、图片，比如说10后的萝莉啊，或者是10后的什么性感美女啊，就是我们随处都可能去搜到。
1: 记者尝试在某短视频平台搜索10岁未成年人，发现确实存在一些自称是10岁儿童发布的个人自拍视频。随后记者点击了10岁女生小萝莉这一相关搜索词条，不仅看到了大量疑似未成年人发布的自拍内容，还发现与之关联的搜索词条包括小学发育比较好女生、某某穿黑色蕾丝吊带等。这些令人不安的标签正是网络大灰狼们锁定猎物的信号，一旦平台审核的防线失守，这些信号就可能演变成无法挽回的现实伤害。2024年3月，一名男子舒某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通过网络平台主动结识多名7岁至14岁未成年被害人，诱骗他们发送裸露隐私部位、洗澡、实施不雅动作的照片、视频供其观看，并在互联网上发布或者向他人传播。舒某隔空猥亵40多名未成年人，因猥亵儿童人数众多且猥亵手段恶劣，法院依法对其进行了顶格量刑。因舒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5年。 此类案件暴露出平台在未成年人保护上的监管盲区，要斩断伸向孩子的网络黑手，平台不能仅仅停留。

0: 留在事后追责，更应在事前事中筑起主动防御的屏障。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38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未成年人私密信息，或者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的个人信息中涉及私密信息的，应当及时提示，并采取停止传输等必要保护措施，防止信息扩散。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未成年人私密信息发现未成年人可能遭受侵害的，应当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公安机关报告。这意味着平台不能仅仅作为一个被动的信息通道，而必须成为主动的安全守门人。除了平台必须承担监管责任，对于防范隔空猥亵犯罪，家庭和学校也不能成为防线的盲区，不要在悲剧发生后才追悔莫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强烈反对。
3: 絶対そんな非核三原則を廃棄するなんてありえないですし、で軍事産業で儲けたいからそう非核三原則を取っ払おうとしていますけど、ありえないし、日本まあ被爆国として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掲げ。
4: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对于高市当天只字未提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5: 過去の侵略戦争に対する反省のない人が日本で首相というような立場に立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私たちは大変大きな責任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あの発言の中では、もう反省しないどころか、もう自らが戦争に打って出る、そういう姿勢でしかないと思うので、絶対許しては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はい。
6: 武器を輸出してお金儲けをする日本には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す。非核三原則を見直したいっていう声が政府の中から出ているので、それを絶対にやめてもらいたい。
2: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今年乌克兰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他还表示，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据伊朗多家媒体23号报道，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宣布，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天然气田，天然气储量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约合2124亿立方米，可开采储量约为5.7万亿立方英尺，约合1614亿立方米。该气田的可开采储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气田约15年的产量。据英国媒体23号报道，英国纵贯铁路公司称，因其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发生停电，导致23号上午开始该公司中断运营，该公司几乎所有线路的列车均被取消或延误。英国纵贯铁路公司是英国主要长途铁路运营商之一，年客运量约4000万人次，线路以伯明翰为枢纽，覆盖英国大部分主要城市。据美媒报道，11号以来，强风暴和洪水袭击印第安纳州，造成至少7人死亡，累计数十万用户遭遇断电。然而近2周过去，当地电力公司表示，截至23号上午，仍有超2.8万用户断电。在加里市，这场风暴导致当地超过一半的居民断电。电力公司表示，预计到25号才能基本完成加里市的供电恢复工作。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 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可能是受强降雨影响，该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掩埋了居住在附近的部分人员，并造成财产损失。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巧就在当天发生了。
2: 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蔓延。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15000英亩，约60平方公里。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山火已造成包括消防员在内的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8: 消防部门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山火是人为引发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据介绍，多栋建筑被烧毁，火势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参与救灾。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截至当地时间23号晚间，内华达州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山火频发，仅内华达州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多地正值蒿草花粉传播高峰期。近段时间，不少人都出现了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症状。
9: 每年7月至9月，内蒙古大籽蒿、黄花蒿等高致敏品种集中开花散粉，花粉浓度骤升。这几天，记者在呼和浩特多家医院看到，过敏门诊就诊患者较平日明显增加。
10: 首先就是打喷嚏，疯狂打喷嚏，然后鼻子不通气，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因为鼻子不通气或睡眠也导致不好。
11: 我们门诊的患者主要还是以鼻炎、哮喘这些为主。那么鼻炎它主要表现为有鼻塞、鼻痒、打喷嚏、流清水、鼻涕，同时可以伴有眼睛痒、流泪。那么有40%的患者是伴有哮喘的，它会出现胸闷、气短、喘息、咳嗽这些症状。
9: 同样，在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张北县，也是蒿类花粉过敏高发区域。在张北县医院的楼顶，还专门设置了花粉收集器，每天医生都要对收集花粉的种类和数量进行统计登记。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了8年。
12: 7月中旬有一个上升的高度，但是到8月份的数量一下就升上来了，
13: 就是蒿属花粉和那个梨科花粉要多一些。
9: 花粉浓度高了，当地医院过敏门诊的接诊量也在增加。根据检验结果显示，90%以上的过敏患者都跟蒿类花粉过敏有关系。
14: 过敏原筛查29项，那个，你看这几份，你看，这个正季节化验的，你看咱们这个啊，蒿属花粉，这个季节全是蒿属过敏的。
2: 那么蒿草花粉的传播有什么特点？继续来了解。
9: 蒿草是12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及西南省区。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
15: 它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体积比较小，可以通过用风的这种形式呢进行这种传播，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扩散和漂移性。
16: 一般情况下，就像这样就是晴好的天气，然后晴朗无风，然后没有雨的天气呢，或者是说风力特别微小的这种天气呢，特别有利于花粉的扩散。
9: 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
7: 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
11: 针对于这种中重度的，我们用药可能要选择一个综合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打单抗，就是生物制剂，还有一些就是明确有过敏源，比如蒿草过敏的，我们建议他

0: 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1: 此外，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
2: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3: 此外，相关部门也提醒，易过敏的人群需做好科学预防，平稳度过过敏高发季。
1: 医生提示，花粉过敏易感人群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打喷嚏、流清涕、鼻眼瘙痒等过敏症状，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0: 在防护上面，我们一定就是一定出门的时候把口罩戴上，然后不要去花草树木多的地方。眼睛有症状的话要戴护目镜，回家之后呢要及时的把这些外衣脱下来，然后把这个花粉抖掉，及时的进行清洗鼻子或者洗澡洗脸，这些都可以把我们残留的花粉及时的清洗掉。
1: 此外，医生提醒，特殊人群需要格外关注，孕妇和哺乳期女性优先选择物理防护，用药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儿童患者不要拖延，5岁以上即可接受脱敏治疗，早诊断早治疗可以避免过敏性鼻炎发展为哮喘。此外，儿童还可能出现湿疹或特应性皮炎，出现这些症状时要及时用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日，在江苏南京站内，一旅客突然晕倒，铁路民警和辅警发现后迅速开展救助。
5: 来，都让让开，不要围在这边，都让开。
6: 铁路民警第一时间疏散围观旅客，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向旅客同行人员了解情况。
7: 头晕吗？恶心吗？最近有没有休息？没休息好啊？中午没有吃饭是吧？
6: 结合高温闷热环境以及旅客空腹出行的情况，民警初步判断其为低血糖引发的身体不适，辅警随即给他喂服高糖饮品补充糖分。经过紧急处置，旅客逐渐恢复意识，面色明显好转。随后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经过血糖检测，建议进一步就医治疗。民警立即协调开启车站急救绿色通道，一路护送旅客至站前救护车上。医生诊断，该名旅客因长时间未进食引发低血糖，伴随低血压，进而出现晕厥。目前其身体状况已恢复，顺利出院。
8: 铁路警方提示，属于出行期间旅客应按时进食，随身携带水果、葡萄糖片、饼干等应急食品，及时注意补充水分，如有不适，第一时间向铁路警方和工作人员求助。
3: 前几天，在河南许昌一公园内，一名男孩不慎落水，他的父亲施救过程中也差点溺水，危急时刻，周围的群众伸出了援手。
9: 救命啊！救命啊！咱们大哥救命！咱们大哥用游泳池！
6: 当天下午，男孩在岸边玩耍时不慎落水，湖水很快没过男孩头顶，不会游泳的父亲来不及脱去衣物，纵身跳入湖中，父子俩在水中拼命挣扎，体力渐渐耗尽。很快有热心群众取下桥边配备的救生圈，瞄准水中男子奋力抛出，救生圈精准落在男子身边，暂时拖住了落水的父子。与此同时，一名正在岸边钓鱼的市民跳入湖中，一把拖住孩子，并奋力向赶来救援的游船方向游去。在船上游客的帮助下，孩子被拉上了船。这时，几艘供游客乘坐的摩托艇也向落水父子驶来。
10: 我国也是游客，还有那个钓鱼的爱心人士。

0: 再把它往我们那个游船上，我停到孩子附近旁边，准备把它捞到我摩托艇上。
1: 为了不影响游船的正常运营，另一艘摩托艇将孩子从船上接到摩托艇上。
2: 当我赶到那儿的时候，咱们的牛教练已经把大人先拉到了咱的牛教练的摩托艇上，有下水救人的，也有跑救生圈的，这是让我感觉非常感动的。
1: 两人脱险后，下水救人的钓鱼市民自行游上了岸。由于救援及时，落水父子两人均无大碍。
3: 近日，在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生态监测人员记录下五头长江江豚同框的画面。
4: 画面中，五头江豚结伴同行，一头当先，四头随后，此起彼伏，跃出水面，荡起阵阵涟漪。据监测人员介绍，平时一两头江豚出境较为常见，一次性观测并记录到五头江豚同框的情况较少。据了解，长江江豚对水质、栖息环境极为敏感，是长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
5: 整个十年多一点，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的话，整个江豚总群的数量应该是从不到20头恢复到30头，这个增长的数量包括这个幅度也好，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比较显著的，应该说一个国家的整个大的政策。第二个呢，就是扬州这一块政府也好，各级部门也好，包括我们社会各界啊志愿者也好，做了大量的工作，都呈现了我们这么一个对吧？鱼强水底对吧？江豚欢跃的这么一个生态画面。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两至七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1: 台风来临前做好三件事：一、清，及时清理自家周围的水沟、排水口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二、备，准备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应急食品、饮用水、急救用品及常用药，还可以用水桶等大容器提前蓄水，保障厕所等日常用水需求；三、除，收回窗外花盆、晾衣杆等物品，关好门窗，可沿窗户对角线和中轴线贴好纸胶带，贵重物品移至高处，难以转移的家电要拔下电源插头。台风来袭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了解台风行进路径。如在户外遭遇台风，应迅速找到坚固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围墙和老旧墙体，远离低垂或是断裂的电线，切勿触碰，防止触电。同时，建议大家提前熟悉附近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路线，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并称将于美东时间24号下午2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制裁的具体措施内容。对此，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并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美国加码对伊制裁，想要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伊朗对此也放出警告，经济战持续就切断波斯湾石油出口，还将参与美方制裁的国家视作战争行为。这一强硬表态是威慑信号，还是具备落地实施的现实条件？本节新闻重点关注。我们先来看一看对于美国即将开始的经济制裁，伊朗方面的表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1: تصور بر این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ن در عرض ایران ونزوئ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ون
2: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经济战持续，那就没有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或是从波斯湾地区的任何地方出口。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经济战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战争行为。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称，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据伊朗多家媒体23号报道，伊朗石油部长莫赫辛·帕克内贾德宣布，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天然气田，天然气储量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约合2124亿立方米，可开采储量约为5.7万亿立方英尺，约合1614亿立方米。新气田所产天然气硫化物含量较低，因此预计可降低开发和运营成本。该气田的可开采储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气田约15年的产量。帕克内贾德说，

0: 该气田还蕴藏大量宁稀油。他表示，这批资源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新增收益。此次发现的更多细节将在合适时机公布。美国抛出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在已有多轮制裁基础上再度加码，美方想要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伊朗放出警告，经济战持续就切断波斯湾石油出口，还将参与美方制裁的国家视作战争行为。这一强硬表态是威慑信号，还是具备落地实施的现实条件？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1: 美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目标是层层递进的，首要目标呢是直接掐断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结算这两条生命线。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本次经济施压的重点是针对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对船转运伊朗原油等行为，实质上呢是通过刺激制裁来将打击从伊朗自身扩展到所有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逼迫各国选边站队，而这也将冲击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那第二层目标呢，则是要压缩伊朗的经济绕行渠道。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有相当比重的物资进口和外汇周转是经由阿联酋。那么在美国的压力下，阿联酋于8月19号宣布全面与伊朗切断经贸往来，等于是关掉了伊朗效率最高的一条绕行通道。那此类措施未来不排除还会被进一步的效仿。那第三层呢，则是以经济窒息来意图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美国财长贝森特对这一目标是毫不讳言。过去半年的冲突呢，让美方认定继续军事行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那么转以经济手段追求此前未能达成的战略效果。自2月28日本轮美国和伊朗的军事行动开始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战争耗费呢近400亿美元，弹药库存也是大幅的减少，同时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较战前高出了约50%。那中期选举当下已经进入到百日倒计时，继续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政治成本已经不可承受。那么面对美国的威胁呢，伊朗也没有坐以待毙。伊朗发出的石油反制的这种威胁呢，是兼具威慑信号和有限的实施能力。那么从军事层面来看，伊朗的非对称反击方式被印证是行之有效的，威慑范围也已经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而伊朗在海上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可以对霍尔木斯海峡实施有效管控，但伊朗的管控也难以做到完全的排他性效果。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在海峡设置的隐秘航道都进一步的稀释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那么伊朗威胁将中断海峡的能源对外运输，客观来说呢，伊朗的确有能力在短期之内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对海峡通行船只呢构成直接威胁，但却很难同时物理封锁阿曼南部航道和沙特等国的替代管线。因此呢，伊朗的表态更多是有条件的威慑信号，也就是先谈判，谈不拢再打击，核心的目的呢是拉高周边国家配合美国制裁的安全成本，同时将经济制裁的框架与军事冲突的框架相挂钩，为可能的局势升级预留空间。
0: 目前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失效，正当全球都在盯着美国对伊朗即将推出的最严经济制裁措施时，美国在中东的长期战略伙伴阿曼却出人意料地被特朗普政府放到了攻击的靶心。对此，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称，对伊战事加速了地区与世界秩序的变化，盟友们正对美国难以预测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
2: President tells Fox News, and I'm quoting the president right now, listen to this. If Oman gets in the way, we'll bomb the shit out of them.
3: This morning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as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4: No, I don't think they'd behave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5: 阿曼做错了什么？去年以来，美伊在阿曼斡旋下举行多轮间接谈判，甚至就在美伊2月28号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前两天，阿曼还斡旋美伊在瑞士举行间接谈判。2月27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又来到华盛顿做美方工作，希望能阻止战事发生。5月，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展开谈判， 阿曼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方。从那时起，不时有媒体称阿曼与伊朗计划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阿曼方面多次否认。
6: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up to, of course, it's defunct now, but it actually called on Oman and Iran to get together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ould look like.
2: So for the Strait of Hormuz.
6: For the Strait of Hormuz.
5: 美联社报道称，目前阿曼正在与伊朗讨论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阿会谈仍在积极推进。据地区匿名官员透露，协议方案可能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需经过由伊朗掌控的航道，而离开波斯湾时则通过由阿曼管理的航线。华尔街日报推测，正是这一点触怒了美国，因为在白宫看来，这种单独谈判可能绕开美国，削弱美对伊施压能力。
7: I think Mr. Trump's concern is that if Oman agrees to something which involves the Iranians charging a lot of money, in the form of a toll for ships to 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is going to be very humiliating.
5: 阿曼和美国有着深厚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合作，被美国舆论和部分官员称为盟友。在美中东战略版图中，阿曼或许不是最显眼的，却长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支点角色。阿曼的重要性首先来自其难以替代的地缘位置。阿曼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南端，正因如此，美国长期将阿曼视为海湾军事布局中的关键节点。1980年，两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阿曼又成为海湾首个批准美军常态化使用其港口、机场及通信设施的国家。更关键的是，阿曼长期奉行相对中立的外交路线，与美国、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在也门、伊核等议题上多次充当幕后斡旋者，被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称为地区低调调停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直言，美阿关系紧张升级背后的导火索正是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中遭遇挫折后的不满。
0: 美对伊以打促谈的路径未能奏效，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启动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美国本轮制裁能否让伊朗屈服，关键在于其他国家是否愿意配合。
5: 8月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喊话全球盟友共担责任。
8: So it is time for our allie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make a decision, and we are going to squash the economy of this murderous regime.
9: And I think something important for your viewers to understand is when we talk about sanctioning Iran, we're not really sanctioning Iran. We're threatening to sancti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If you do business with Iran, we'll sanction you.So you essentially force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decide.
5: 而这再一次将美国的盟友放到了受考验的位置。美国宣布制裁后，阿联酋第一个对外宣布跟伊朗经济断交，姿态摆得很足。不过，对于大多数美国盟友，像沙特、巴林、阿曼等海湾国家，却是两面为难。一边怕美国不高兴，一边怕伊朗秋后算账，两头都不敢彻底站队。而美国却是在不断加压，迫使盟友二选一。
8: We are going to all of our allies, and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coordinated economic iso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we are going to them and saying, you are 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
0: 金融时报指出，长期依赖美国安全承诺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信任考验，而阿曼也不是第一个被认为没有尽力帮助美。结束美伊冲突而遭到美方斥责的国家。
5: 8月17号，就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到期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下令大幅缩减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规模。这些军演不仅成本高昂，其中很大一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而且向一个在我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没有威胁并保持尊重的国家释放出非常不恰当且带有敌意的信号。随后特朗普话锋一转，有些话该说不说，当我近期询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共同推动伊朗的无核化时，他们的回答是不用了，谢谢。据朝鲜日报报道， 美韩野外机动演习由去年44项降至今年14项，为史上最少。

0: 美国广播公司直言，这其实是特朗普在对韩国表达不配合美国对伊朗行动的不满。
1: Why are we doing it? So all I want is fairness. And South Korea, I get along with them very well. But we can't go around and protect all of these countries, especially when they're not there to help us.
0: 两天后，特朗普又表示，计划今年晚些时候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2: Can't tell you that.
3: And are you hoping?
2: But I get along with him. And you know what? The fact that I get along with him,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And I know Kim Jong-un very well, and he's going to be fine.
3: Are you expecting to meet with him later this year?
2: Yeah, I will be.
0: 不过，就在特朗普做出此番表态的同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在朝鲜中央通讯社刊登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政策并没有改变，直到此时此刻，美国及其追随者仍在积极开展针对朝鲜的敌对军事活动。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看来，特朗普此番调整韩美军演规模，拿朝鲜说事儿，目的还是为自身的外交政策加分。在《经济学人》杂志看来，这种做法让美国的盟友体系从过去以共同安全为基础的联盟关系，逐渐转向以利益交换为核心的交易模式。
4: 不少美国媒体指出，将对盟友的安全保障筹码化早已是美国胁迫性外交的惯用套路。而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看来，伊朗战事暴露出了美国硬实力的局限。美国联盟体系面临的裂痕根源并不只是盟主姿态的傲慢。韩民族日报称，美国弹药库正逐渐见底，这是超级霸权国家步入战略更年期的征兆。这半年美国打得并不轻松，导弹库存吃紧，航母在外难归，战略石油储备不断下降。林肯号航母丑闻和弹药库存危机背后，正是美国过度扩张造成的军事能力透支。而更严重的是，这种透支正在影响美国对盟友承诺的可信度。
0: 8月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将在任期内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5: 동맹이굳건해야안보의근간이더튼튼해질것이고또우리자신의힘을키워야동맹으로서의가치와필요성도더커지게됩니다
0: 朝鲜战争后，韩国军队作战指挥权长期置于美韩联合防御体系之下。韩联社认为，李在明此举背后是韩国强化国防自主诉求，也是对美国的对朝态度变化婉转地表达不满。而欧洲盟友的不满则表达得更加直白。今年4月末，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争执，默茨质疑美国缺乏清晰战略和退出路径，特朗普则以削减驻德美军作为威胁。
6: Die Amerikaner haben offensichtlich keine Strategie. Und das Problem bei solchen Konflikten ist immer, da muss man ja nicht nur rein, da muss man auch wieder raus. Das haben wir ganz schmerzhaft bei Afghanistan gesehen, 20 Jahre lang. Wir haben das im Irak gesehen. Also diese Geschichte ist, wie gesagt, zumindest unüberlegt und ich erkenne im Augenblick nicht, welchen strategischen Exit.
1: In Germany, I mean, he's doing a terrible job. And he criticized me for doing the whole thing with Iran. But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in the hands of Iran? He said, no, I don't. I said, well, then I guess I'm right.
0: 华盛顿邮报指出，随着霸权的力不从心，美国的同盟相处模式也正在快速走向交易化，安全承诺越来越视为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2026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国家防务战略，提出美国无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负担，要求盟友在各自地区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这被外界视为特朗普政府推动联盟关系从美国保护转向盟友分担的重要信号。 8月7号，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上演麦加三结义，签署了一份备受瞩目的共同防务协议。印度时报将这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比作伊斯兰版北约，称其正在重塑地区安全格局。
7: That Trump's failed attack on Iran not only prompted Arab nations under its military umbrella to question America's actual military strength, but also America's ability to protect them. So the conclusion everyone draws is that the Gulf states had to have the ability to defend themselves.
8: What do you think all of this is doing to the trust here of American allies?
9: You know, it undercuts credibility, and credibility is a really hard thing to both reestablish even after President Trump is out of office. It would take a long time, I think, to make sure that allies began once again to trust Washington's word.
4: 美国长期在全球频繁发动军事行动，不仅扰乱地区秩序，也让美国民众最终承担代价，更暴露出华盛顿全球战略的深层困境。而陷入泥潭的美伊冲突，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联盟危机，使其从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蔓延至中东、亚太等关键战略板块。华盛顿邮报警告称，美国二战后的核心优势正是遍布全球的盟友网络。如今，这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重塑，世界是否会重新走向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正在成为新的战略疑问。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发表电视讲话时宣布，加拿大对美国部分商品的等额报复性关税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州的好处，但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方放出毁灭性打击，以及加拿大想享受州的待遇却不愿成为美国一个州这类言论背后的真实诉求是什么？加拿大确定9月8号启动等额报复性关税，面对实力差距，这套对等反制能否对冲美方关税带来的压力？国际热评，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11: 表面看，美国接连对加拿大发出威胁，是因为谈判谈崩了，加拿大高调宣布报复性的关税，并且对美国提出批评。但实质上，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认定可以通过施压迫使加方妥协，美国有意进行拿捏。确实，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单方面撕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加拿大被迫接受了美墨加协定。而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从去年开始，双方已经出现经贸摩擦，而加拿大主动释放出妥协的信号，包括取消数字服务税。而美国看到，正是因为加方对美国的依存度，那么在短期内无法实现经贸合作的多元化，所以现在步步紧逼。而同时，美方认为现在对加方的手段会对加拿大国内经济就业产生影响，会影响自由党执政。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谋求使用关税大棒来在多方面产生效果，出现连带效应。美国现在谋求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收益，还有战略方面的布局。首先呢，说到利益方面，美国对加加征关税，同时还谈到的是加拿大单方面建造的跨国大桥，在加方收回成本之前，美国现在就要分一杯羹，是不断的在抬高要价。而另外涉及到规则问题，美国动用国内法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其中涉及到美墨加协定保护的商品，而对此，美国一方面想强调的是，美国可以单方面肆意地改变规则，同时也意味着，当美国对等关税手段被最高法院叫停之后，现在美国政府急于寻求新的手段来进行关税战。而另外呢，美国迫使加拿大选边站队，也就是说，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正当的合作，美国肆意在进行干涉，以此服务于自己的大国竞争目标。 即使加拿大和美国打贸易战，自己会是受伤更重的一方，但是现在加拿大仍然以反制的手段，不惜以两败俱伤的方式与美国进行周旋。加拿大确实看到的是北美贸易战对于美国国内就业和经济的影响。那么同时，加方指出的是，中期选举之前，

0: 对于美国共和党政府来说，必须要顾及国内的反应，尤其是通胀的压力。而同时，加方的反制措施也是提醒美国，如果美国四处点火，最终会引火上身，避免后续双边关系当中美国肆意的进行拿捏，抬高要价。
1: 加拿大对美国采取对等反制的强硬态度，得到了大部分加拿大民众的支持。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

0: 加贸易谈判。调查显示，76%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立场，即使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日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加拿大总理卡尼23日在社交媒体表示，加拿大现在比美国发动这场贸易战时更强大、更团结。这场由美国加征关税引起的贸易摩擦引起多方关注，美国滥施关税的做法也遭到了多名美国政商界人士批评。
1: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23日批评称，特朗普又给本已被高成本压垮的美国工薪家庭加了一笔账单，与加拿大的这场闹剧必须立刻结束。他指责特朗普的混乱贸易战在榨干美国人民。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莫指出，美国与加拿大的持续混乱关税战对作为汽车产业重镇的密歇根州造成独特冲击。他称，这些关税是对密歇根家庭和企业的增税，会推高杂货店和加油站价格，汽车制造商面临裁员或向消费者转嫁成本的艰难选择。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也质疑称，加拿大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关键的贸易伙伴，特朗普却要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我们到底在干什么？美国商会呼吁美加谈判代表重返谈判桌，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否则美加将陷入不断升级的关税循环，增加美国家庭的负担。商业圆桌会议首席执行官博尔腾也指出，美加贸易摩擦将推高美国企业和家庭的成本，并扰乱重要供应链。
0: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加两国之间的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2: 美联社22日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而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真相，这正是美国政府正在贸易战中失败的原因。报道称，对比美国，加拿大在这场贸易战里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加拿大民调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美国抱有高度的厌恶和不信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诸多内部挑战。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及其关税政策的支持率也处于低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霸凌正在失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玉江南宁水文站今天14:25水位涨至警戒水位73.00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

0: 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豫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两个专家组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完成报废登记，旧设备就可以一扔了之，这是不少涉密岗位人员容易踩下的保密误区。个别工作人员心存侥幸，认为走完报废流程移交设备便可以高枕无忧，殊不知不少已经退出资产台账的旧电脑、硬盘、打印机里面的涉密数据并未真正清除，如果操作不当甚至随意变卖，极易导致失泄密情况的发生。国家安全机关近日对几起典型事例进行通报并发布安全提示。
1: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披露，某单位将内部硬盘简单清空后便当作废品变卖，这批硬盘经翻新流入市场后被查出仍残留多家党政机关高校的内部文件。某单位将存有涉密信息的废旧打印机硒鼓交由供应商回收处理，相关人员通过技术手段还原硒鼓残留的打印内容，并将涉密信息售往境外。某单位服务器被弃用后仍留存于信息化机房内，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网络扫描探测实施入侵，控制服务器后将其作为跳板实施网络窃密活动。废旧设备处理环节潜藏的失泄密风险往往源自台账不清、管理失控、责任悬空等问题。国家安全机关提示，要建立涉密资产全生命周期台账，对存储过涉密敏感信息的设备统一标注涉密属性，实行一物一码全程可溯，报废前应严格核验涉密属性，排查数据残留，确保账实相符、密集准确。同时要严把报废出口关，前置保密审核，涉密存储介质一律交由具备国家保密资质的定点单位销毁，存有敏感信息的办公设备需经专业数据擦除，严禁随意丢弃、私自变卖。文件柜、保险柜等办公家具报废必须彻底检查，杜绝涉密载体遗留。另外还要建立双人监销、全程留痕、归档备查机制，严格落实谁使用、谁处置、谁负责的管理要求，将保密责任落实到资产清查、技术检测、审批监督、移交销毁等各个环节中去。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闭幕，大会集中展示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3000余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11件。大会共发布巨身世界模型、绳曲灵巧手、柔性触觉束彩设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为机器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技术支撑。今天，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万高铁迎来重要节点，成功接入重庆东站。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目前渝万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预计明年建成通车。今天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各学校迎来

0: 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要整校重建的长所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今天正式投入使用。至此，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部完成。新建教学楼内嵌入了高性能粘滞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本台消息，根据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将于8月25号在北京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近日有报道称，美国财长贝森特威胁将对与伊朗进行贸易的国家实施2级制裁。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
3: 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2: 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方科技企业，妄称有关中企的高风险技术将造成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网络中断风险，并敦促美国在西半球伙伴国迅速转向可信赖的供应商，以保护其公民和国家主权。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记者会上回应指出，美方应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
3: 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严格遵守各国的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2: 针对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裁定支联会及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美国等个别国家和欧盟发表声明或表态，对上述判决表示关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就此提出严正交涉。
3: 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就此提出严正交涉。支联会纲领的本质是颠覆国家政权，支联会案的各被告犯罪事实清楚，危害严重，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打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合理合法。香港是法治社会，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2: 哈萨克斯坦库鲁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支持哈萨克斯坦走独立自主、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3: 哈萨克斯坦库鲁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作为友好邻邦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支持哈萨克斯坦走独立自主、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乐见哈萨克斯坦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发展繁荣，祝愿哈萨克斯坦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哈关系，愿同哈方一道努力，认真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推动中哈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八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眼下正是夏粮收购高峰，在主产区收储一线，各地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民售粮最后一公里，保障新粮收购。
0: 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国有粮食储备库，实际体验卖粮售粮全过程。
4: 在库区，除了我们常见的粮仓之外，今年这里还新建了一个专门为农民提供免费服务的晾晒棚。我们在这个入口处看到了一个有坡度的一个缓坡，这样呢，如果碰到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实现一个无障碍的卸粮服务。
5: 我们这个晾晒棚的这个高度大约有5.5米，两边这个宽度大约有6米，这样来回这个大池啊都很轻易的可以进出了，让乡亲们啊少跑路，我们呢多服务。
0: 不过今年新收的小麦刚进库门，先揣着个水胖子的烦恼。大多新粮水分在14%左右，远超国家储备粮入库12.5%的水分红线。针对农户极难筹盼，这座粮库启用24小时连续作业的烘干设备。
4: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这样呢就保证粮食从进塔到出塔全程不落地，快速、高效、环保，减少损耗。
6: 我们的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7: 服务不仅是精准，而且就是我觉得是太好了，就是照顾也很重要，水、食品，包括防火、安全很到位，我感觉也很满意。
0: 今年夏粮收购坚持粮出手钱到手，全力保障资金足额到位，及时兑付。目前，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信贷资金1500亿元，各地金融机构简化办贷流程，开辟绿色通道，为粮食收储保驾护航。在陕西澄城这个粮食专业合作社，记者看到，全新建成的4万吨标准化储备仓房已投入夏收保障。
8: 我们积极对接企业，投放了1900万元贷款，用于他们的仓储智能化改造与中转库建设，并且配套了粮食烘干生产线，目前日处理能力达1500吨以上。
0: 各地基层服务队下沉一线，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通风、防虫防霉，把贴心服务送到田头库边。
2: 麦归仓只是上半场，守好仓才是下半场。面对今年气候多变、高温高湿的考验，刚装满新粮的库点如何闯过安全储粮

0: 关，我们继续来关注。
1: 雨点子就是耗子，一下雨我们就比较着急，挨个挨个去爬仓进去巡查。
2: 雨点子就是耗子，这声耗子其实是催促保管员进仓巡查的行动哨。过去当地粮库只能加密巡仓频次，人和粮堆抢时间，如今保管员的耗子变成了全景数字粮库系统推来的叮咚声。
1: 除了实时监控，系统会基于粮温趋势、仓内外温湿度分析，判断是否开庭通风和仓内的内环流控温设备，把握降雨间隙快速降温散湿。
2: 瞄准汛期与极端天气下的库区安全，智慧粮库同步搭起 AI 安全防护体系，对人员作业库区风险实现秒级监管。
3: 通过建立监测分析 AI 预警处置的全链条应用体系，覆盖了粮库的粮食质量监测、数量监测、安全生产和人员行为异常的全场景。
2: 这套全链条数字化管理系统正化作实打实的智慧防护衣。记者在中储粮五城分库看到，仓内三台防暴风机成为降温除湿利器，将仓温稳控在25摄氏度以下。
4: 利用粮堆自身储存的冷芯，通过风机把这个粮仓底层中层的冷空气输送到仓房的上层空间，快速的降低我们仓温和表层的粮温，让三层的粮温均匀平衡。
2: 目前中储粮智能化粮库管理系统已覆盖全国900多个直属库点，今年夏粮收购期间，全新气模仓、储粮大模型等新成果加快落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全国新设4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点，把横向通风、横准低温、库区巡检机器人等黑科技从样板仓推向更多粮库。
0: 为稳市场、兜收益，今年我国精准启动小麦早稻最低收购价预案，给种粮农户吃下定心丸。
2: 8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启动。8月5号，江西、湖南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早先到最低收购价预案。8月11号，河南符合条件区域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多产区联动托市，市场预期稳了下来。
5: 现在每天收购量超过2万吨，全省已累计收购15万多吨，收购秩序平稳有序。
2: 最低收购价到底怎么托底？记者了解到，核心一条就是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原则，不干预正常市场行情。只有当监测稻库收购价连续3天低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由中储粮分公司会同省级相关部门提出建议，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后，才能在相关地区启动，而且收的是3等及以上食品安全指标合格的当年新粮。
6: 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核心作用是为口粮生产提供一条基本的保障线，稳定农民种粮预期，它并不是要完全的替代市场，而是在必要的情况下发挥托底的作用。
2: 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随时根据市场形势启动托市机制，全力保障农民粮食受得出、种粮有钱赚、市场稳得住。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新西兰媒体今天报道，新西兰政府在议会提交一项议案，旨在对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实施限制。
2: 根据新西兰议会网站上公开的信息，该议案旨在通过建立一个网络安全框架，对特定网络平台设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来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侵害。该议案还需经过多个阶段，得到议会通过后，才可成为新的法律并生效。另据新西兰媒体报道，该议案要求照片墙、脸书等平台采取合理措施，确认用户是否已经年满16岁，包括利用现有账户信息、面部识别技术及数字身份证件等进行认证。 违规平台，将被处以最高可达其全球营收10%的罚款。报道称，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社交媒体正是新西兰儿童接触到有害内容、成瘾性技术以及各种他们无力应对的压力，这正在严重影响他们的家庭生活、心理健康、睡眠及学业。多国近来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2025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英国政府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措施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0: 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蔓延。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15000英亩，约60平方公里。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山火已造成包括消防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8: 消防部门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山火是人为引发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据介绍，多栋建筑被烧毁，火势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参与救灾。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截至当地时间23号晚间，内华达州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山火频发，仅内华达州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号以来，强风暴和洪水袭击印第安纳州，造成至少7人死亡，累计数十万用户遭遇断电。然而近2周过去，当地电力公司表示，截至23号上午，仍有超2.8万用户断电。加里市是断电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9: 加里市居民加里·卢西亚诺日前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描述他的断电生活。
10: No lights, no Wi-Fi, can't charge your phone. It's women taking cold showers.
9: 他说，在停电期间，他只能去麦当劳给手机和其他设备充电，并在当地餐馆和救灾机构获取食物。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加里市，这场风暴导致当地超过1半的居民断电。加里是一个以非洲裔为主的城市，数据显示，该市约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当地电力公司表示，预计到25号才能基本完成加里市的供电恢复工作。这一表态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外界也由此质疑供电恢复工作的安排是否存在针对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的差别对待。当地电力公司予以否认，称该公司没有根据肤色或社会经济状况来决定供电恢复工作的优先次序。
0: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8月20日，长安 CS55 蓝鲸超情混动正式上市，售价7.99万元起，以新一代的产品价值，为家用混动 SUV 市场带来了全新的价值参照。新车搭载蓝鲸超情混动系统，兼顾节能表现与动力响应。混动系统核心部件终身质保，无需外接充电桩，没有颗粒捕捉器，适配国内多元用车场景，为用户带来便捷、省心、安心的用车体验。在空间表现、底盘质感、座舱配置、主被动安全配置也均有升级。新车还将登陆多个海外市场，展现国产混动技术的硬核实力。
1: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来关注台风的动向。当前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和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

0: 带来降雨。另外，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今天上午也生成了，可谓是四台共舞。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简拉维今天上午11点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已于今天中午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今天15点，简拉维中心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境内，中心最大风力7级，强度逐渐减弱。今天16点，台风紫檀的中心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260公里，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变化不大。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未来有可能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此外，今天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随着今年第18号至第21号台风相继生成，我国华南沿海等多地出现显著强降雨天气。目前台风简拉维已在福建登陆，艾莎尼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那么未来台风紫檀和沙德尔的路径将怎么走，将给哪些省份带来风雨影响，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1: 18号台风沙德尔，它在25日之前对我们国家是海区是没有影响。26日移入东海，27日前后会趋向华东的沿海。它移入东海以后，其实它的路径可能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继续偏西行，逐渐向我国大陆沿海靠近；那么另一种就是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于台湾北部附近的地区。但是无论是哪两种路径，它都是将会正面影响我国华东的这样一个台风，那么它的强度也是比较强的。我国海区的一个风力的话，是从25日就开始逐渐加大，那么对于我国华东沿海的这个降水的影响，可能从27日前后也将逐渐自动向西的开始。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21号下午在北部湾生成后，移动缓慢，一直在北部湾转圈圈。对此，气象专家表示，目前紫檀受周围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却没有一个引导系统占据绝对优势，因此紫檀一直被滞留在北部湾。同时，北部湾海温较高，季风活动又使其低层水汽输送充足，这些都利于其长时间维持，并给华南沿海、北部湾和南海北部带来持续性降雨和大风。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受台风影响，未来3天，广西、海南、福建等地仍有强降雨，局地大暴雨。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出现雷阵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黑龙江东部和南部、北京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中东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为50至101.3毫米。未来3天，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持续，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北方多地也是降雨频繁，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华南部分地区强降雨连连，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北方雷雨时空分布不均匀，局地雨势较强，并伴强对流天气。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尽量避开较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
0: 水利部消息，截至今天9点，全国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
3: 截至今天九时，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据预报，8月24号至26号，受降雨影响，广西玉江将发生编号洪水。此外，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中游干流同江江段可能超警。黑龙江上游干流呼玛至张地营次乡江段、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下游海清江段、太湖将维持超警。今天8时至明天8时，福建东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今天0点到13点，辽宁丹东遭遇强降雨天气过程，全市平均降雨量为75.3毫米。据应急部门初步统计，此次强降雨造成宽甸满族自治县虎山镇内的水坝、道路等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全市江河水势小幅上涨，丹东全市累计转移群众8000余人。截至今天15点，丹东市区降雨基本及停歇，部分区域仍有10到30厘米深的积水。目前当地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已开展排查，并在关键点位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记者从广西南宁市水利部门了解到，受近期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今天14点25分，玉江南宁水文站水位涨至73.00米，达到警戒水位，正式编号为玉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河水暴涨，导致部分城区内涝，大量村庄被洪水围困。广西消防救援总队立即调集崇左、柳州、贵港等9个消防救援支队，紧急赶赴现场，全力疏散转移被困群众。
2: 8月23号中午，在崇左宁明县爱店镇堪爱村，道路积水严重，交通中断，一名孕妇及家人被困村内，需向外转移。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水位还在上涨，水下遍布杂物，救援困难重重。消防员固定绳索在河岸两端形成安全防线，随后驾驶橡皮艇抵近被困人员，为他们穿戴好救生设备后，将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地点。8月23号下午，在受灾严重的宁明县寨安乡，村屯原本的道路全部被洪水淹没，周边一片汪洋，积水最深处约4米，有多户村民被困家中。增援崇左的柳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兵分多路，驾驶橡皮艇进村入户，转移被困村民。消防员抵达被困村民房屋后，架设救援梯，上到房屋平台，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小心扶着他们顺救援梯下到橡皮艇上。
4: 阿姨，怕水啊？没事没事，我们这个船很安全的啊，我们是消防队啊，我们这个船很安全的，没事的啊。
2: 经过多趟折返，20名村民最终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8月24号上午，在宁明县明江镇洞郎村，一名102岁的独居老人被洪水围困家中。据了解，老人由于行动不便，迟迟不肯撤离。随着这两天水位不断上涨，家人只好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看到老人坐在床上，屋内洪水水位已与床面齐平。救援过程中，老人一开始表现得非常抗拒，最终在老人家属陪同和劝说下，老人情绪逐渐稳定。随后消防员将老人抱上橡皮艇，转移到安全地带。
0: 连日来，广西防城港市崇左市普降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两地部分城区乡镇出现内涝积水，低洼民居农田受淹。广西防城港崇左军分区紧急组织民兵展开抗击台风紫檀抢险救灾工作。
2: 连日来，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庙镇平福乡灾情严重， 乡镇主干道积水达 1.5 米，多处村屯断水断电，通信信号中断，部分区域陷入失联。上思县仁武部于8月

0: 13号凌晨3点早上8点分两批次集结出动民兵，携橡皮艇5艘，各类救灾物资100余件套奔赴灾区。救援队伍兵分两路，赶赴庙镇平福乡受灾点位，连夜进村入户排查搜救，转移受困群众。截至目前，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05人。在广西平祥市宁明县等多地，也出现村寨积水、部分乡村道路中断、局地发生落石等情况。广西崇左军分区组织全市300多名民兵，协助当地政府进村入户转移群众。民兵们驾驶冲锋舟，将村民转移安置在宁明县民兵训练基地，同时给等待转移的村民运送食物、水等急需物资。截至23号19:30，累计转运洪水围困群众300多人，运送发放生活物资1吨多。目前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1: 今天中午12:30，台风简拉维在福建泉州登陆。目前福建沿海风雨情况如何？总台记者金可欣正在莆田秀雨区平海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可欣，透过镜头能够感受到风雨不小哈，具体情况介绍下吧。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莆田市秀雨区平海镇的平海一级渔港。那这里呢，距离今天台风简拉维的登陆点呢是有57公里。莆田市气象局预计，截至到明天上午的8时，将会有13个乡镇累计的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现场的风雨情况是在明显增强，海面风浪比较大，今天的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海浪不断地拍打着防浪堤，浪花的高度接近2米。截至今天14点，全镇已经有2249艘船舶回港避风，码头作业基本停止了。那这些船舶也都是在陆续的回港当中。那为了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目前平海一级渔港严格落实24小时的值班制度，严防人员擅自出海回流作业。同时，针对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当地储备了150件救生衣以及梯子、抽水机等各类的抢险物资，提前做好了防范。当地也将继续密切关注风雨变化，做好人员转移、对重点区域巡查等防御的工作。福建省气象专家表示，虽然简拉维的强度不是很大，但仍会给福建大部带来风雨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会有暴雨。好的，主播，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感谢可欣带来的报道，也提醒沿海地区的群众一定要注意安全。受台风天气影响，今天12点，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同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全面落实沿海防风避险措施，多处景区暂停对外开放。
3: 在宁德市霞浦县大京沙滩景区，沿海风力明显增强，景区入口已经封闭，现场拉起了临时警戒带，但仍有部分不知情游客前来，工作人员随即开展劝离工作。
4: 对海上的业态，像这些浮桥、游乐设施都全部清理转移上岸，对临崖临海的经营场所以及门窗都进行了加固。
3: 记者现场走访看到，景区周边民宿已提前落实防台举措，临海房屋进行了安全防护。
5: 对于入住的客人进行了劝离，对民宿的门窗进行了基本的加固，然后大门也堆放了沙袋，以防止海水的一个倒灌。
3: 据了解，截至目前，宁德全市共关闭41家 A 级景区，滨海涉水景区已全部关停。
1: 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正在上演着4台共舞，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第21号台风艾沙尼同时活跃。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21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
0: 随着今年第21号台风艾沙尼的生成，气象专家介绍，它可能与台风沙德尔产生互旋，并为台风沙德尔提供更多水汽，成为影响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和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什么今年台风这么多？气象专家介绍，这与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密切相关。 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则会更加活跃。从目前台风生成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中央气象台预计，四个台风对我国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影响是一个连续过程，无明显间歇期。专家建议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风雨叠加效应。台风紫檀影响时间长，范围广，部分地区可能因强降水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及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灾害，需提前做好防御准备。沙德尔未来将正面影响我国华东沿海地区，强度较强，致灾风险高，请公众及时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做好相关防御准备工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每一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并称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措施内容。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7: تصور بر این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ند در عرض ایران ونزوئ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ون.
8: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经济战持续，那就没有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或是从波斯湾地区的任何地方出口。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经济战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战争行为。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称，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发表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巴加埃说，巴德尔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阿曼的双边合作，并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磋商。 访问期间，巴德尔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晤。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21号，巴德尔与阿拉格奇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警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哈马斯方面则表示，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上。他们表示，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的儿童的玩具。
3: 23号晚，内塔尼亚胡和卡茨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等军方和国防部门高级官员举行会议，讨论近期加沙地带风筝飞入以色列境内事件。以方表示，如果此类事件不停止，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居民。据以媒报道，本周末至少有4只从加沙地带飞来的风筝落入以色列南部农庄。以军表示，没有在这些风筝上发现可疑物品，风筝也未对公众构成危险。不过，这些风筝令人联想到此前数年从加沙地带放飞携带燃烧装置，并曾导致以色列南部多地发生火灾的风筝和气球。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卡西姆称，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上，只是为继续发动军事行动找借口。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不断。今年4月以来，以色列以哈马斯加强控制加沙地带为借口，升级对加沙地带军事行动，造成巴勒斯坦人员伤亡。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9: 你好呀，宝子，你多大了呀？
10: 我比你大，
9: 其实我才10岁。
10: 你几岁呀？
9: 16岁。
10: 我还要补作业，尽量好好学习吧。
1: 刚刚我们看到听到的似乎是两个未成年人之间再普通不过的一段对话，很难想象这段平静文字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场精心策划的围猎。这个自称16岁的所谓姐姐接下来发起的话题让人不寒而栗。
11: 你发育了没？给姐姐看看你的隐私部位，我拍了你也拍呀，有什么不好的，看看而已。2025年2月，10岁的糖糖看着手机上的这些信息，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和不知所措。对面那位号称只比自己大6岁的小姐姐一直逼着她发自己隐私部位的图片，并且还要按照要求摆拍一些难以启齿的动作视频。她把自己的这些经历告诉了母亲，小唐妈妈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选择了报警，这起隐秘的隔空猥亵案就此浮出水面。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自称16岁的姐姐实际上是一名50岁的男子，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苏某某。2025年初，苏某某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盯上了涉世未深的小唐。
12: 这个女孩呢，她在抖音有一个账号，她想扩列，增大她的粉丝。然后这个苏某某呢，其实在平台上其实是谎称她是16岁的女孩。
11: 原来苏某某为自己打造的人设就是16岁的姐姐。小唐的一名同学之前已被苏某某蒙蔽，加了抖音好友，因为自己的同学就在苏某某的好友列表中，小唐对这个16岁的小姐姐毫无戒备，又按照对方的提议加了微信好友，以同龄人的身份开始了看似平常的分享与交流。随着二人闺蜜关系的升温，苏某某开始有预谋地将话题引向所谓的姐妹私房话。她利用小唐对青春期的好奇心，开始引导着小唐一步步走进自己设下的陷阱。
13: 你有没有发育啊这些，然后还给这个被害人发送了一些淫秽视频啊，就是男女之间这种啊比较露骨的。然后如果你发育了，你也可以交男朋友了，然后去向视频上做这样的事情。
11: 为了引导小唐拍摄并发送私密照片，苏某某先发来号称是自己身体

私密部位的图片和视频，并对小唐说：“我发了你也发。”起初小唐非常抗拒，但此时苏某某又会说：“有什么不好的，看看而已，你拍了可以撤回，来打消小唐的顾虑。”虽然按对方的要求发送了照片和视频，小唐还是非常恐惧和不安，请求对方别保存，也别发到网上。在这个过程中，小唐也确实

0: 回的，但是呢，这个还是被嫌疑人给收藏了。我们之后在收藏夹里找到了这几张照片，然后后来呢，这个苏某某还让这个被害人继续给他发。
1: 在骗取小唐的信任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苏某某开始频繁地与小唐聊起私密话题，并持续诱导他发送更多的隐私照片和视频。小唐的不适感与日俱增，他拒绝再次发送照片和视频。而屏幕的另一端，苏某某也私下伪装转变态度，以小唐之前发送的照片、视频作为把柄，对他进行威胁。
2: 说，那你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把你的，这些照片、视频，发到网上。而且他还坚持自己是个女孩的身份，说我还要让我的男朋友把你这些照片、视频发到黄网上去。
3: 苏某某威胁小唐，说他的这些照片会被全国人民看到，并狡辩称自己并没有逼着他拍。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小唐最终向母亲求助，家长随即选择报警。经调查确认，除了小唐外，本案还有一名11岁的未成年受害者，同样被苏某某以相同的手段实施了多次隔空猥亵的犯罪行为。
2: 苏某问他要完了之后，比如说没过多久，他肯定又找这个小女孩，又要她找各种理由让她发隐私的照片和视频，找了不同的理由去问她要。那我们认为他的时间长度来说，次数来说，对这个被害人的影响都会比较大。
3: 警方在苏某某的手机中还发现了另外10名高度疑似的受害者线索，这些线索的存在意味着可能有更多孩子正在或已经遭受侵害。
0: 因为在聊天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要么他这个对方其实明确说了自己是上小学5、6年级或者刚上初一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直接告诉他自己10岁、9岁之类的，还有就是发的一些露脸的一些隐私视频，其实能一眼从身体发育情况一眼能看出来，他其实就是一个小女孩。但是打过去之后，要么是拒接，要么不相信公安机关身份，要么就是直接说我不愿意让我的女儿出来作证。
3: 检察官的这番话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这类犯罪的隐蔽性极强。一方面，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的匿名性广泛撒网；另一方面，受害者及其家庭出于对二次伤害的恐惧，往往选择沉默。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一款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猥亵儿童罪的明确规定，一般的猥亵行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法律同样划定了严厉的加重处罚红线。一旦查实犯罪嫌疑人存在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情形，量刑将直接升格，依法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在苏某某的这起隔空猥亵案件中，办案人员认定了多次这一加重情节。2025年10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在2025年2月至3月间，被告人苏某某以虚构年龄、性别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小唐，多次诱骗被害人小静拍摄并发送暴露胸部、下体等隐私部位的照片及视频，并向2名被害人发送淫秽视频，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4月24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苏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
1: 惩罚罪犯只是第一步，治愈受害者、防患于未然才是关键。这种隔空猥亵犯罪带来的心理阴影，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孩子为什么可以如此轻易地接触到网络上的这些大灰狼？平台方是否尽到了应有的监管责任？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才能保护好孩子们呢？
3: 专注于未成年人法学研究的严淑月告诉记者，他在调研中发现，网络平台上的未成年人极易被锁定，他仅仅通过简单的网络搜索就能非常轻易地搜到未成年用户的踪迹。
4: 社交媒体平台上，它会存在很多 包含了或者是甚至是明示了未成年人年龄标签的一些软色情的表情。

0: 包、短视频、图片，比如说10后的萝莉啊，或者是10后的什么性感美女啊，就是我们随处都可能去搜到。
1: 记者尝试在某短视频平台搜索10岁未成年人，发现确实存在一些自称是10岁儿童发布的个人自拍视频。随后记者点击了10岁女生小萝莉这一相关搜索词条，不仅看到了大量疑似未成年人发布的自拍内容，还发现与之关联的搜索词条包括小学发育比较好女生、某某穿黑色蕾丝吊带等。这些令人不安的标签正是网络大灰狼们锁定猎物的信号，一旦平台审核的防线失守，这些信号就可能演变成无法挽回的现实伤害。2024年3月，一名男子舒某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通过网络平台主动结识多名7岁至14岁未成年被害人，诱骗他们发送裸露隐私部位、洗澡、实施不雅动作的照片、视频供其观看，并在互联网上发布或者向他人传播。舒某隔空猥亵40多名未成年人，因猥亵儿童人数众多且猥亵手段恶劣，法院依法对其进行了顶格量刑。因舒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5年。此类案件暴露出平台在未成年人保护上的监管盲区，要斩断伸向孩子的网络黑手，平台不能仅仅停留在事后追责，更应在事前事中筑起主动防御的屏障。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38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未成年人私密信息或者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的个人信息中涉及私密信息的，应当及时提示并采取停止传输等必要保护措施，防止信息扩散。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未成年人私密信息发现未成年人可能遭受侵害的，应当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公安机关报告。这意味着平台不能仅仅作为一个被动的信息通道，而必须成为主动的安全守门人。除了平台必须承担监管责任，对于防范隔空猥亵犯罪，家庭和学校也不能成为防线的盲区，不要在悲剧发生后才追悔莫及。
2: 今天，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任宇中受贿案，对被告人任宇中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60万元，对任宇中受贿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3: 经审理查明，2006年至2025年，被告人任宇中利用担任北京大学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北京大学人事部部长、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教育培训、升学就业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195万余元。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任宇中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任宇中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依法可以对其减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据悉，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6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任宇中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任宇中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20余人旁听了庭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其他方面，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支持，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要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这笔资金来自总额900亿欧元的支持乌克兰贷款计划。此前，俄罗斯方面多次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并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这场冲突。近日，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再次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视线转向韩国，今天韩国政府发布人工智能伦理原则，为人工智能的开发、提供和使用制定伦理标准。
3: 人工智能伦理原则依据韩国人工智能基本法制定，适用于人工智能供应商、用户、政府及公共机构等主体，为 AI 从开发到实际使用的全过程提供参考。韩国政府将人类尊严、社会公益、人类可持续发展列为人工智能伦理的三大核心价值，并提出了以人为本、保护隐私、公平与包容、责任、安全、可靠性及透明度7项基本原则。此外，该原则还提到，人工智能红利不应偏向于特定国家、地区或群体。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和韩国信息通信政策研究院24号表示，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在21号举行的科学技术相关长官会议上正式敲定。不过，该原则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无法取代现行法律法规。
2: 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费拉里23号对媒体表示，自今年6月19号以来，法国已有301人溺水死亡，较2025年同期高出14%。费拉里说，很多溺亡事件发生在未经许可或无人监管的水域，在炎热天气突然进入凉水中，可能导致休克，有时人们还会出现体力透支等情况。政府部门正试图完善游泳水域设施，强化安全防护。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6月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今年7月是法国有记录以来的最热月份。今夏席卷欧洲的山火在焚烧大片植被、破坏生态环境的同时，还揭开了一类致命隐患。在多个火场，一战和二战时期遗留的炸弹和地雷频频发生爆炸，严重威胁消防人员生命安全，为灭火救灾工作带来了极大风险。
4: 据了解，法国、比利时、德国、荷兰多国近期均出现了一战和二战时期遗留弹药爆炸事件，一线消防人员正直面未知的爆炸风险。在法国西南部波尔多市郊外一处山火火场中，发现了一批疑似二战时期遗留的弹药储备。比利时东部列日省的官员则表示，该省火场区域陆续出现几次零星爆炸。当地应急部门随即调整消防作业方案，应对战争遗留弹药带来的安全风险。比利时高芬林区曾是二战的重要战场，纳粹德军与盟军在此激烈交战。战争期间，这片林区被布设了大量炸弹和地雷。
5: Naturellement, les incendies dans la Fagne, il y a eu aussi des combats. J'ai entendu des explosions. Donc naturellement, ça augmente le danger pour les gens qui essaient de combattre le feu. Mais on ne sait pas dire là, il y a un obus, là, il y a une grenade.Il y a l'herbe qui a poussé dessus, c'est un peu enfoui sous le sol et bien sûr, c'est un danger supplémentaire pour les gens.
4: 贝尔纳·克拉尔拥有战地遗址的金属探测资质，他常年在这片山林区域搜寻战争遗留物。对于当地遗留弹药的总量，克拉尔表示根本无法预估，未爆弹药的威胁时刻潜藏在当地的生产生活中。据比利时国防部透露，高芬林区几乎每周都会收到军械排爆协助申请，而在比利时伊普尔等一战战壕战知名遗址所在地，农民耕作时经常发现战争遗留军械，相关排爆求助更为频繁。数据显示，比利时排爆销毁部门每年要处置3000余起遗留军械险情。

0: 清理销毁200至250吨两次世界大战遗留的各类弹药。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日本作为遭受过核爆的国家，更应该坚持这一原则。日本时事通信社今天报道，2025财年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的受辐射量明显高于其他核电站。报道援引日本各电力公司向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书称，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累计受辐射量在日本所有核电站中居于首位，高达20.97人希沃特，而排在第二位的关西电力公司高滨核电站只有2.22人希沃特，福岛第一核电站是第二名的9倍多。人希沃特是集体计量的单位，表示受照群体中以人数加权后的个体计量的总和，它可用于估计一次作业或事故造成的总体健康影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今年乌克兰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他还表示，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据伊朗多家媒体23号报道，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宣布，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天然气田，天然气储量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约合2124亿立方米，可开采储量约为5.7万亿立方英尺，约合1614亿立方米。该气田的可开采储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气田约15年的产量。据英国媒体23号报道，英国纵贯铁路公司称，因其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发生停电，导致23号上午开始该公司中断运营，该公司几乎所有线路的列车均被取消或延误。英国纵贯铁路公司是英国主要长途铁路运营商之一，年客运量约4000万人次，线路以伯明翰为枢纽，覆盖英国大部分主要城市。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可能是受强降雨影响，该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掩埋了居住在附近的部分人员，并造成财产损失。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巧就在当天发生了。据美媒报道，11号以来，强风暴和洪水袭击印第安纳州，造成至少7人死亡，累计数十万用户遭遇断电。然而，近2周过去，当地电力公司表示，截至23号上午，仍有超2.8万用户断电。在加里市，这场风暴导致当地超过1半的居民断电。电力公司表示，预计到25号才能基本完成加里市的供电恢复工作。
1: 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正在与协议成员国进行讨论，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内方面，暑期夜间道路车流人流增多，交通违法风险隐患高发。近日在江苏扬州，一名货车司机为提神饮酒后驾车上路，被交警当场查获，依法受到严厉处罚。
1: 8月17号上午9点多，扬州江都区交警在233国道开展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辆半挂牵引货车载货超宽。民警上前询问时，察觉司机李某身上有浓烈酒味儿。
2: 酒驾那么麻烦了呀？
3: 我都闻到了，我直接鼻子闻到的。
1: 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显示，李某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达66毫克，达到酒驾标准。经查，李某前一天晚上从山东临沂载货前往江苏无锡，凌晨4点在宝应县短暂休息时，感觉非常疲乏，于是喝了点酒提神，休息到8点左右继续开车赶路，没成想被交警抓了个现行。根据相关法规，警方对李某的违法行为处以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并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0: 酒后驾车是明令禁止的交通违法行为，但不少市民存在认知盲区，误以为酒后骑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无需担责。针对这一安全隐患，广东深圳交警持续推进专项整治，严查涉酒驾驶行为。
1: 深圳罗湖步新路，一名骑着电动摩托车的驾驶人发现前方执勤卡点后，随即靠边停车，试图逃避检查。执勤警力迅速上前拦截，经现场呼气酒精检测，其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32毫克，属于酒后驾驶电动摩托车。
4: 晚上喝多少啊？几点钟喝的呀？
5: 7点钟。
4: 那您知道就是骑电动车不能？
5: 我知道啊，当时我觉得没什么事啊。
1: 经查，当事人没有摩托车驾驶证，属于无证驾驶。根据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交警依法对其罚款2000元，暂扣车辆，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半年。
0: 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并非个例，近日湖南常德石门县一男子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被他人撞上，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他的电动自行车居然是偷来的。
1: 视频中，吴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沿里阳大道自西向东行驶，越过道路双黄实线逆行驶入对向车道，与自东向西正常行驶的梅某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两人不同程度受伤。民警在处理事故时发现梅某身上有浓烈酒味，涉嫌酒后驾驶。
3: 有货好多家，
2: 来我的酒粉。
1: 经医院抽血检验，梅某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17.1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就在民警处理事故时，一名外卖员突然发现梅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疑似为被盗车辆，并联系原车主到现场指认。经派出所民警核查确认，该车确系被盗车辆。最终民警认定吴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未靠右行驶，且横跨双黄实线逆行，梅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未靠右行驶且醉酒驾驶，两人负事故同等责任。同时，梅某涉嫌盗窃一案已由辖区派出所立案侦查。
0: 近期，四川资阳交警开展酒醉驾专项夜查行动，查处一起集醉驾、无证驾驶、无牌行驶于一体的严重交通违法案件。
6: 阿奇，下来，快下来。
1: 当晚9点左右，交警在一路段开展专项行动时，对一辆三轮载货摩托车进行检查，发现驾驶人杨某某身上酒气明显，存在酒驾嫌疑。
6: 出了4个保险公司分儿，听得不得？师傅，万一出了是你的背，你有好多钱，有好多钱都给你跑不脱的哦。你可能辛辛苦苦一辈子你都跑不脱。你说老实话，喝了好多？
7: 好几
6: 啊？一两。
1: 民警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54毫克，已达到醉酒驾驶标准。随后，交警依法将其带至医院进行血检，最终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76毫克。 经进一步调查核实，杨某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属于无证驾驶，其驾驶的三轮载货摩托车未悬挂号牌，属于违规上道路行驶。依据相关规定，公安交

0: 管部门对杨某某的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处以罚款1020元，且5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因其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进一步处理。
1: 酒后开车是极其危险的违法行为，首次酒驾面临罚款、暂扣驾驶证处罚，再次酒驾则将依法拘留。近日，四川资阳一名曾因酒驾被处罚的男子，再次酒后驾驶摩托车上路，还试图躲避检查，最终被交警查获并依法严惩。
2: 来，两个示范过来，过来，不要走。
0: 当晚，资阳警方在开展夜间酒驾整治行动时，一名驾驶两轮摩托车的男子行至检查路段时神色慌张，民警随即让他下车接受检查。
3: 在这个主干道上面，骑得还多快的，带着小娃娃，
4: 还跑，
3: 是不是？过了好久嘛，过了两批。
0: 随后，交警对该男子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4: 过了零。
0: 经呼气式酒精检测，该男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31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查，该男子并非首次酒驾。2021年9月29日，其曾在湖北黄冈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以暂扣驾驶证6个月、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此次再犯属于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结合其二次酒驾、酒驾后搭载未成年人的多重违法情节，交警依法对其作出罚款1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
1: 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驾驶人，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绝不是一句口号，请大家绷紧交通安全这根弦，拒绝饮酒出行，平安文明驾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日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各方将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
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承担着为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明确方向、凝聚共识、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功能，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促进包容性增长、创新发展和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平台。中小企业是亚太地区数量最大、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在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6: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
0: 据了解，本次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预计将有超4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家优质境外企业参展。参展展品涵盖智能科技、生物医药、跨境服务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现全球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与经贸合作潜力。境外参展企业和机构覆盖全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成员经济体。
1: 截至昨天，阿联浩特口岸今年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01.8万人次，同比增长7%，较去年提前16天突破200万人次大关，单日最高验放14422人次。针对持续攀升的客流，边检部门推进查验管控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提升通关智慧化水平，助力旅客顺畅通关。今天上午8点55分，山西运城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河津市、闻喜县、盐湖区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当地市政部门开展城市降温作业，在城市主次干道上，冲洗车、洗扫车、洒水车、雾泡车4类湿式作业机械联动作业，降温、抑尘、保洁同步推进。气象部门提示，高温天气，户外作业人员要做好必要的防护，并避开高温时段。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
1: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4: 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面对强降雨，要做好以下准备。住在一楼、地下室或低洼地带的人们，要提前用挡水板、沙袋把门口堵好。一旦发现积水往屋里灌，第一时间拉闸断电，然后往高处转移。强降雨时，在路上的人们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车时遇到桥下隧道有积水，记住宁可绕路十分钟，不抢积水一秒钟。万一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点火，立刻下车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走路时要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积水下面一旦漏电，那是看不见的危险。在强降雨核心地带的山区，山洪滑坡风险很高，如果突然发现溪水变浑发黄，水位猛涨，或者听到上游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声，这是最后的逃跑信号。记住，不要顺着山谷往下跑，要往两侧的高地、山坡上垂直跑。

0: 沙德尔、紫檀、简拉维、艾沙尼同时在线，今年台风为何特别多？简拉维今天中午在福建泉州登陆，紫檀继续向广西至广东沿海逼近，广西、福建多地遭遇强降雨，记者稍后带来现场报道。美方个别官员近日在社交媒体攻击抹黑中方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回应，
1: 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
0: 美方将就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制裁进行详细说明，伊方对此强硬回应，针对美各种敌对行动，伊朗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升级，美方称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方称将对美国实

0: 行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贸易谈判破裂，美加盟友关系又将走向何方？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多地进入蒿草花粉传播高峰期，过敏反应多发高发，如何科学应对蒿草花粉过敏？关注服务，一起划重点。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天气。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热带低压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另外，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也已于今天上午生成，其中简拉维今天上午的11时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已于今天中午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今天17点，简拉维中心位于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是7级，强度为热带低压。今天17点，台风紫檀的中心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265公里，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夜间起，紫檀将会逐渐地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变化不大。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预计可能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但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后，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的可能。而今天上午生成的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受台风影响，未来3天，广西、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局地大暴雨。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这2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出现雷阵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黑龙江东部和南部、北京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中东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为50至101.3毫米。未来3天，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持续，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
1: 来看广西的情况，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另外，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受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多地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河水暴涨，导致部分城区内涝，大量村庄被洪水围困。广西消防救援总队立即调集崇左、柳州、贵港等9个消防救援支队，紧急赶赴现场，全力疏散转移被困群众。
3: 8月23号中午，在崇左宁陵县爱店镇堪爱村，道路积水严重，交通中断，一名孕妇及家人被困村内，需向外转移。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水位还在上涨，水下遍布杂物，救援困难重重。消防员固定绳索在河岸两端形成安全防线，随后驾驶橡皮艇抵近被困人员，为他们穿戴好救生设备后，将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地点。8月23号下午，在受灾严重的宁陵县寨安乡，村屯原本的道路全部被洪水淹没，周边一片汪洋，积水最深处约4米，有多户村民被困家中。增援崇左的柳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兵分多路，驾驶橡皮艇进村入户，转移被困村民。
4: 接一下。
3: 消防员抵达被困村民房屋后，架设救援梯，上到房屋平台，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小心扶着他们顺救援梯下到橡皮艇。

0: 上。
1: 阿姨，跳水啊？没事没事，我们这个船很安全的啊，我们是消防队，啊，我们这个船很安全的，没事的啊。
0: 经过多趟折返，20名村民最终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8月24号上午，在宁明县明江镇洞郎村，一名102岁的独居老人被洪水围困家中。据了解，老人由于行动不便，迟迟不肯撤离。随着这两天水位不断上涨，家人只好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看到老人坐在床上，屋内洪水水位已与床面齐平。救援过程中，老人一开始表现得非常抗拒，最终在老人家属陪同和劝说下，老人情绪逐渐稳定。随后消防员将老人抱上橡皮艇转移到安全地带。
2: 连日来，广西防城港市崇左市普降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两地部分城区乡镇出现内涝积水。广西防城港崇左军飞区紧急组织了民兵展开抗击台风紫檀抢险救灾工作。
3: 连日来，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庙镇平福乡灾情严重，乡镇主干道积水达1.5米，多处村屯断水断电，通信信号中断，部分区域陷入失联。上思县人武部于8月23号凌晨3点、早上8点分2批次集结出动民兵，携橡皮艇5艘、各类救灾物资100余件套奔赴灾区。救援队伍兵分2路，赶赴庙镇平福乡受灾点位，连夜进村入户排查搜救，转移受困群众。截至目前，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05人。在广西平祥市宁明县等多地，也出现村寨积水、部分乡村道路中断、局地发生落石等情况。广西崇左军分区组织全市300多名民兵，协助当地政府进村入户转移群众。民兵们驾驶冲锋舟，将村民转移安置在宁明县民兵训练基地，同时给等待转移的村民运送食物、水等急需物资。截至23号19点30分，累计转运洪水围困群众300多人，运送发放生活物资1吨多。目前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2: 受季风槽和简拉维的共同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预计24小时累计雨量在60到130毫米，局部2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可达90毫米。今天上午10点半，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至3级。今天中午12点半，台风简拉维在福建泉州登陆，而后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福建沿海风雨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金可欣稍早前从莆田秀雨区平海镇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莆田市秀雨区平海镇的平海一级渔港。那这里呢，距离今天台风简拉维的登陆点呢是有57公里。莆田市气象局预计，截至到明天上午的8时，将会有13个乡镇累计的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现场的风雨情况是在明显增强，海面风浪比较大，今天的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海浪不断的拍打着防浪堤，浪花的高度接近2米。截至今天14点，全镇已经有2249艘船舶回港避风，码头作业基本停止了。那这些船舶也都是在陆续的回港当中。那为了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目前平海一级渔港严格落实24小时的值班制度，严防人员擅自出海回流作业。同时，针对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当地储备了150件救生衣以及梯子、抽水机等各类的抢险物资，提前做好了防范。当地也将继续密切关注风雨变化，做好人员转移、对重点区域巡查等防御的工作。
2: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有21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那为什么今年台风这么多？如何防范？
3: 随着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的生成，气象专家介绍，它可能与台风沙德尔产生互旋，并为台风沙德尔提供更多水汽，成为影响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和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什么今年台风这么多？ 气象专家介绍。

0: 这与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则会更加活跃。从目前台风生成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对我国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影响是一个连续过程，无明显间歇期。专家建议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风雨叠加效应。台风紫檀影响时间长，范围广，部分地区可能因强降水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及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灾害，需提前做好防御准备。沙德尔未来将正面影响我国华东沿海地区，强度较强，致灾风险高，请公众及时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做好相关防御准备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来自今天下午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方科技企业，妄称有关中企的高风险技术将造成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网络中断风险，并敦促美国在西半球伙伴国迅速转向可信赖的供应商，以保护其公民的和国家主权。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3: 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严格遵守各国的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2: 针对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裁定支联会及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美国等个别国家和欧盟发表声明或表态，对上述判决表示关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就此提出严正交涉。
3: 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就此提出严正交涉。支联会纲领的本质是颠覆国家政权，支联会案的各被告犯罪事实清楚，危害严重，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打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合理合法。香港是法治社会，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来关注美伊局势。近期美国宣布对伊朗发起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伊朗方面强硬回应。先来梳理一下今日焦点。焦点一，战事终局。当地时间24号，美国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制裁进行详细说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二十

0: 三号晚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焦点二，应对方案。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伊朗方面当天还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于美东时间24号下午2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5号凌晨2点，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美国对伊朗最严厉制裁的具体措施。在此前夕，贝森特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他此前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美国正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同时威胁任何向伊朗政权提供金融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同等孤立。对于美国宣布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以及即将发布最严制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说，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1: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 باشیم.
2: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发文称，如果经济战持续，就没有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或是从波斯湾地区的任何地方出口。任何国家参与或者支持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战，都将被伊朗视为战争行为。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称，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面对美国的经济战，伊朗展现强硬姿态，那么伊朗将如何应对美国持续加码的经济施压？伊朗手中还有哪些牌？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
3: 那过去近50年的反制裁经验，使得伊朗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抵抗性经济结构。较高的粮食自产率是伊朗社会韧性最重要的保障。石油出口呢，通过影子舰队、船对船转运和陆路管道来维持运转。但客观来说，这些手段都只能维持较低的基本经济活动。目前伊朗手中有这么几张牌。第一就是海峡管控牌，伊朗是通过决议将逐船审批通航许可，把管控变成一种制度化的杠杆。那第二就是反威慑牌， 伊朗是明确警告，如果经济战升级，将会打击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公司和经济利益，会让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无法对外出口石油，甚至还会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第三，就是进行所谓的区域拉拢。伊朗向伊拉

0: 克的邮轮发放特别通行许可，与阿曼达成商船路线的谅解，以此来分化地区国家。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24号发表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巴加埃说，巴德尔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阿曼的双边合作，并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磋商。访问期间，巴德尔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晤。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21号，巴德尔与阿拉格奇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今天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已一同启程前往伊朗。声明表示，此举是巴基斯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努力。巴方致力推动以和平、持久和全面的方式解决中东冲突。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至今已经持续近6个月。6个月中，美国从最初的军事打击到转为外交谈判和海上封锁，随后又宣布发动经济战。我们通过时间轴一起来梳理一下。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展现出极强的抵抗能力，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动多轮反击，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伊朗还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战事导致美国国内能源、物流、食品等价格一路高涨。4月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停火2周，并开启谈判。在边打边谈的状态下，6月18号，美伊双方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但是随后，双方对备忘录出现了不同解读，冲突再度爆发。美国7月中旬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进入8月中旬，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外交谈判陷入僵局。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冲突持续近6个月之际，美国国内多家媒体对这场冲突的未来走向持悲观态度。美国新闻周刊网站刊文称，美国通过军事打击行动或许可以重创伊朗，但很难迫使伊朗投降或者做出重大让步。而美国所谓的最具毁灭性经济行动，则是白宫夸大其词的最新案例。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已经陷入了进退不得的两难境地。而《纽约时报》则报道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目标无一实现，霍尔木兹海峡至今仍然关闭。美国的盟友们担心，美国正在走向一场战略失败。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经济命脉，迫使其让步，但其经济战的账单不只影响伊朗，还会寄向美国家庭。最终，谁会为美国加码制裁伊朗买单呢？来看一下记者的观察报道。
2: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可能重新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研究机构此前测算，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1个季度，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可能升至每桶94美元左右，推动美国第四季度通胀同比提高约0.6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会越高。美国试图让伊朗为经济战埋单，但账单不止寄往德黑兰，也可能进入美国人的加油站、家庭餐桌和企业负债表。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

0: 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1: 您正在收看

0: 带来的影响，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使广西崇左的多条河流水位大幅上涨，崇左宁明县城多个区域被淹，目前抢险正在持续进行，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总台央视记者宋飞京。你好飞京，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抢险的最新进展。
1: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崇左宁明县的桥东片区，我现在的脚呢就是踩在这个水中，那么这个水呢就是本次大幅上涨以后淹没掉这个宁明县城的多个片区的岷江水。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路呢叫做新宁大道东，这是在岷江旁边的一条主要的街道，很长很宽，向后延伸呢有四五公里这样的距离。那么由于它的地势比较低呢，那在这次强降雨导致河水大江水大幅上升以后呢，这个街道沿线的多个片区呢都是被江水淹没。那么今天下午的时候给大家来播放一段插画片，是我们跟随的消防救援队伍的橡皮艇进入到这个区域进行探访的时候拍摄到的。我们可以看到最深处的这个水深，当时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呢已经是超过了4米。通过画面呢大家也能够看到，在整个这个被水淹没的区域呢，行道树很多路旁的这个行道树只能露出树冠的部分，包括两侧的这个建筑，这个洪水的这个水位呢已经是直逼这个已经完全把一层淹没掉，直逼建筑物的二层这样的一个高度。那么我想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整个这条路的地势最高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两天以来呢，这里呢也成为了救援人员来停放橡皮艇、转运物资跟转移人员的一个临时停靠、上下船的码头。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从今天开始呢，这个救援的工作、消防救援的工作是进入到了第三天。那么现场呢是安排了有六艘救援艇跟45人的这样的一个配置。那么由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包括当地的政府接到被困区域的群众有要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警情，然后呢会临时的进行这样的救援力量的分配，深入到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这些区域，将群众救援出来。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在整个现场进行这个探访的时候呢，发现一个细节，就是整个这个区域被淹，它是临着这个岷江，但是它的水流的速度呢并不是很快，是比较平缓的。那么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次洪水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它相对上涨的这个速度呢比较平缓，慢慢的从一楼淹到了现在直逼二楼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呢当地呢一方面呢是为了保障这个片区的安全，对现场进行了临时停电的处理。那么与此同时呢，转移出来的群众呢有一部分是居住在一层二层，居住环境被洪水直接危及到，那么他们是有转移出来的这样的很迫切的意愿。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家里有老人有小孩或者是需要外出就医这样的需求，也会打电话来给我们的救援部门。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个建筑呢，有很多群众呢是住在三层和四层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楼层。那么据我们了解呢，现场还有很大一部分群众呢，如果家中储备的这个物资相对比较够的话呢，选择了在家中留守，来静待这个水位的这个降落跟洪水的退去。这是一个救援的一个具体开展的情况。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在我身旁大概距离我20-30米的位置呢，就是这个岷江的主河道。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插画面来给大家展示。在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河水的这个水位已经是非常的高，旁边有座桥叫做新宁大桥。这个岷江的这个水面基本上已经是擦着这个新宁大桥的这个桥底的位置，来通过桥下呢来进行这样的演进。那么这会给大家，它由于它过于靠近桥面，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上游漂浮过来的江面上大量的树木跟这种残枝，包括一些这个杂物，就会堆积在这个桥的一侧。那么我们在桥上目测呢，整个这个堆积漂浮的杂物的这个面积是大概超过了两个篮球场的大小。那么当地也是紧急的来调动了多台大型的机械，对堆积在这个大桥旁边一侧的这个漂浮物呢进行及时的清理，防止它由于这个水流的冲击力呢对大桥的桥身呢造成影响跟破坏。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现在这个岷江的水位呢仍然在缓慢的上涨当中。当地的这个水文部门的预测呢，今天晚上2点左右的时候呢，县城的水位呢将达到洪峰水位。 那么是洪峰过境以后呢，水位将缓慢的进行下降，那么现

0: 场的其他的这个更进一步的救援的工作的开展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跟进。主播，
1: 好的，飞行，我们看到在重左宁明抢险工作在持续进行当中，那相关的进展我们新闻频道也会持续关注，共同关注，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一个小小的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为什么会导致大量新能源汽车被召回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答。
3: 因为新能源车和传统的燃油车整个的电子电器架构都不一样，它的车门的开启呢都是电动开启的，也就是电子解锁，所以它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它一般呢安放的位置呢因厂家和品牌的不同也有所不同，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1: 专家表示，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小题大做。本次召回的9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
3: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这个呢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1: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首部针对汽车车门把手及应急开启装置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于明年正式实施，明确要求所有新车必须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并设置清晰醒目的应急标识。即将落地的门把手强制性国标又将给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介绍。
3: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即使是它在新规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这样一个流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 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强烈反对。
4: 絶対そんな非核三原則を廃棄するなんてありえないですし、で軍事産業で儲けたいからそう非核三原則を取っ払おうとしていますけど、ありえないし、日本まあ被爆国として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掲げ。
5: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对于高市当天只字未提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6: 過去の侵略戦争に対する反省のない人が日本で首相というような立場に立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私たちは大変大きな責任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あの発言の中ではもう反省しないどころかもう自らが戦争に打って出るそういう姿勢でしかないと思うので絶対許しては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はい、
7: 武器を輸出してお金儲けをする日本には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ね。非核三原則を見直したいっていう声が政府の中から出ているのでそれを絶対にやめてもらいたい。
1: 再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自7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加征50%新关税以来，双方进行了长时间谈判博弈，但在最后一刻谈崩。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国实行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美加陷入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全面贸易战风险大幅上升的背景下，两国自由贸易纽带与持续数十年的紧密盟友关系将走向何方？下面我们具体来看。在美加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当地时间8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州的好处，但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拿大对美国采取对等反制的强硬态度得到了大部分加拿大民众的支持。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8月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美加贸易谈判。调查显示，76%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立场。即使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3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加拿大现在比美国发动这场贸易战时更强大、更团结。这场由美国加征关税引起的美加贸易摩擦引发了广泛关注，美国滥施关税的做法也遭到了多名美国政商界人士的批评。
8: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23号批评称，特朗普又给本已被高成本压垮的美国工薪家庭加了一笔账单，与加拿大的这场闹剧必须立刻结束。他指责特朗普的混乱贸易战在榨干美国人民。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莫指出，美国与加拿大的持续混乱关税战对作为汽车产业重镇的密歇根州造成独特冲击。他称这些关税是对密歇根家庭和企业的增税，会推高杂货店和加油站价格，汽车制造商面临裁员或向消费者转嫁成本的艰难选择。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也质疑称，加拿大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关键的贸易伙伴，特朗普却要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我们到底在干什么？美国商会呼吁美加谈判代表重返谈判桌，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否则美加将陷入不断升级的关税循环，增加美国家庭的负担。 商业圆桌会议首席执行官博尔滕也指出，美加贸易摩擦将推高美国企业和家庭的成本，并扰乱重要供应链。

0: 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1: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而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真相，这正是美国政府正在贸易战中失败的原因。报道称，对比美国，加拿大在这场贸易战里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加拿大民调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美国抱有高度的厌恶和不信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诸多内部挑战。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及其关税政策的支持率也处于低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霸凌正在失败。
0: 下面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近年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冲突和关税谈判历程。
2: 2017年，特朗普开启美国总统第一任期，由于不满原本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加方随即报复。2018年，美墨加协定签订，并于2020年生效，但两国互相加征的部分关税仍未取消。2021年开始的拜登政府时期，美加贸易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基本平稳运行，并达成了钢铝关税配额豁免。2025年1月，特朗普开启总统第二任期，美加之间的贸易和关税冲突再次恶化。2025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25%通用关税正式落地，美国还取消了对加拿大钢铝关税的配额豁免。加拿大出台关税报复政策，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申诉。此后数月，美加进行谈判，并在汽车、软木木材等产品的关税问题上多次交锋。2025年8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通用关税上调至35%。加拿大政府在出台报复措施不久后，又宣布取消部分报复性关税，称双方政府仍在进行谈判。今年5月，美国贸易代表官员称，由于在关税谈判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有媒体观察说，美国就美墨加协定开启摆烂模式。今年7月，美国再次对正在进行中的美加关税谈判使出极限施压手段，威胁从8月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并将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提示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关注服务新闻课堂，立秋后北方地区蒿属等致敏草本植物进入了花粉散播的高峰期，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患者进入了全年症状的高发阶段。近期呢，不少人出现了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症状，因为这些症状和感冒相似，很容易出现混淆。科学防治蒿类花粉过敏，咱们先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致敏症状。
2: 每年7月至9月，内蒙古大籽蒿、黄花蒿等高致敏品种集中开花散粉，花粉浓度骤升。这几天，记者在呼和浩特多家医院看到，过敏门诊就诊患者较平日明显增加。
4: 我们门诊的患者主要还是以鼻炎、哮喘，这些为主。那么鼻炎它主要表现为有鼻塞、鼻痒、打喷嚏、流清水、鼻涕，同时可以伴有眼睛痒、流泪。那么有40%的患者是伴有哮喘的，它会出现胸闷、气短、喘息、咳嗽这些症状。
2: 同样，在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张北县，也是蒿类花粉过敏高发区域。在张北县医院的楼顶还专门设置了花粉收集器。每天医生都要对收集花粉的种类和数量进行统计登记，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了8年。
5: 6月开始有，但是很少，然后7月中旬有一个上升的高度，但是不到8月份的数量一下就升上来了。
6: 就是蒿属花粉和那个栗科花粉要多一些，就是我们北方就是张家口市包括全市的或者是各县的这个花粉最近是特别特别多。
2: 花粉浓度高了，当地医院过敏门诊的接诊量也在增加。根据检验结果显示，90%以上的过敏患者都跟蒿类花粉过敏有关系。
7: 过敏原筛查29项，那个你看这几份，你看这个正季节化验的，你看咱们这个啊，蒿属花粉，你看6级的，一个6级的，又一个6级的，又一个5.2级的，这个季节全是蒿属过敏的。
0: 蒿草的花粉为什么能够引发不少人过敏？蒿草花粉的传播又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再来了解。
2: 蒿草是12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及西南省区。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
8: 它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体积比较小，可以通过用风的这种形式呢进行这种传播，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扩散和漂移性。
9: 一般情况下，就像这样就是晴好的天气，然后晴朗无风，然后没有雨的天气呢，或者是说风力特别微小的这种天气呢，特别有利于花粉的扩散。
2: 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
4: 针对于这种中重度的，我们用药可能要选择一个综合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打单抗，就是生物制剂。还有一些就是明确有过敏源，比如蒿草过敏的，我们建议他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2: 此外，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
10: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0: 面对每年都会到来的花粉高发期，相关部门提醒易过敏的人群需要做好科学预防，平稳度过过敏高发季。
2: 医生提示，花粉过敏易感人群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 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

0: 巾，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打喷嚏、流清涕、鼻炎、瘙痒等过敏症状，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1: 在防护上面，我们一定就是在一定出门的时候把口罩戴上，然后不要去花草树木多的地方。眼睛有症状的话要戴护目镜，回家之后呢要及时的把这些外衣脱下来，然后抖把这个花粉抖掉，及时的进行清洗鼻子或者洗澡洗脸，这些都可以把我们残留的花粉及时的清洗掉。
0: 此外，医生提醒特殊人群需要格外关注，孕妇和哺乳期女性优先选择物理防护，用药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儿童患者不要拖延，五岁以上即可接受脱敏治疗，早诊断早治疗可以避免过敏性鼻炎发展为哮喘。此外，儿童还可能出现湿疹或特应性皮炎，出现这些症状时要及时用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3: 阿维塔零七 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步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近日，在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生态监测人员记录下了五头长江江豚结伴同行嬉戏觅食的画面。当时，一头江豚当先，其余四头紧随其后，此起彼伏，跃出水面，荡起阵阵涟漪。据监测人员介绍，一次性观测并记录到五头江豚同框的情况较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8: 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4: 阿拉宁波呼你呢。
7: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2: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银金，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易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

0: 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 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官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官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15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官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官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

0: 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越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

0: 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

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

0: 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卖家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1: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 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2: 味健康，寻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蛤蜊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
1: 正统史料选蛤蜊，好空调蛤蜊灶。
3: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塔萨蒂为爱不凡。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
1: 西边界去往太空，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
0: 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小米鹏程。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赋能智慧物流
5: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助力制造升级
7: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8: ，AI 用飞书。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2026年的三伏今天正式落下帷幕，这期间高温的分布并不均匀，新疆的南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以及浙江东部高温耐力最足。新疆吐鲁番40天全晴，平均算下来呢，全国气温是22.95度，在历年三伏中位列第五。值得一提的是，最热的五个三伏都是来自最近5年。尽管已经出伏，但是未来几天新疆的南部以及黄淮到华南一带炎热犹在，不过华北东北伴随着降雨，天气将会清凉许多。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东北、华北以及台湾、福建到贵州一带会有大到暴雨，台湾西部、福建东部和中部等地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那东部的局部地区呢，也是不排除可能会出现龙卷。此外还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东南沿海的雨是简拉维带来的，今天中午它已经是在福建沿海登陆，未来将会减弱消散，但是雨势依然不小。而在海上还有3个台风，今天上午生成的21号台风艾莎尼呢，对于我国没有影响，但是沙德尔和紫檀正在逼近。为此，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其中紫檀已经在北部湾徘徊3天了，广西因此强降雨不断，而未来3天影响还会持续。沙德尔后天也将会进入到东海，未来将会登陆我国东南沿海。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多云，19到26度；长春雷阵雨，22到27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天津阴转中雨，27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银川晴转多云，21到32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兰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西安晴，24到35度；拉萨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成都晴转雷阵雨，26到35度；重庆小雨，27到38度；贵阳多云转中雨，21到28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太原晴转小雨，22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27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郑州阴转晴，27到34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多云，26到34度；上海多云，27到33度；武汉晴，28到36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南昌多云，27到33度；杭州晴转小雨，26到35度；福州暴雨，26到28度；台北中雨，25到27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澳门多云转中雨，28到32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5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呢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0: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从观光打卡到深度体验。
2: The elevator was kind of a cool, feels like kind of a movie.
3: This is my second time. This is very high quality in China.
1: 中国酷，何以圈粉世界？
4: 今年的入境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到4倍。
5: 手机支付给他们带来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便利，
6: 能够快速的到达，快速的体验三四线城市，它也焕发出活力。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用事实说话。
9: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这个夏天，中国入境游市场迎来一轮亮眼的升温态势。从一二线核心都市到烟火浓郁的三四线小城，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不断的拓展，入境游市场发展已经从观光打卡向沉浸式体验转型升级。更多海外游客选择沉浸式感受中国的自然之美、文化之韵、生活之变。今天我们将镜头对准几个特色城市，看看他们是如何打造核心吸引力，让海外游客主动驻足停留的。
10: 这个夏天，张家界雄奇秀美的山水风光受到越来越多欧洲游客的青睐。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记者就遇上了一个24人的意大利旅行团。61岁的梅尔卡托·安德里亚是一名意大利甜品师，这次他和妻子专程来到张家界。刚到景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度让他担心旅途体验大打折扣，可几小时过后，雨过天晴，石英砂岩风林从云海间拔地而起，张家界的美景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11: Siamo stati molto fortunati a trovare una giornata bella come questa, con il scenario che cambiava non ora per ora ma minuto per minuto, perché queste nuvole basse che si muovevano cambiava il scenario continuamente. Paradiso.
10: 身为甜品师，安德里亚已经有了新灵感。他打算回去后把张家界的山水和风情揉进甜品里，让家乡的顾客们也能尝到这份来自东方的浪漫。

0: 慢。来张家界，百龙天梯绝对是必体验的心跳项目。短短66秒，电梯带着大家从山底直冲云霄，奇峰异石像画卷一样刷的一下在眼前展开，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
1: So the elevator was kind of a cool experience because I've never experienced something like that before. There's like a moment where you don't see anything and out of nowhere there's like all those mountains in front of you. It feels like kind of a movie.
2: Here it's very different and beautiful and unique and there's no other place like this.
0: 凭借着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张家界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为例，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过了一半。
3: 2025年比2024年的增长大概是30%，从今年2026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在2025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接近30%。8月份，我们的欧洲客人特别多，订单特别大。
0: 入境订单持续走高的同时，海外游客的旅行需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4: 有很多客户在问，就是可能对我们这边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民风民俗内的，他们还是想要来体验一番。那我们也会相应的推荐一些我们这边特有的比如说土家织锦、手作砂石画、版画、扎染等，我们都会相应的添加在行程当中。
0: 这家土家织锦馆最近每天都接待不少海外体验团，外国游客一边了解土家织锦的发展历史，一边坐到古老织机前，亲手体验土家族传统手工艺，风光与众不同，传统颇具特色。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张家界欧洲入境游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93.69%，为历年最高。
5: 就像张家界这样有特色的、以自然景观有特色，它的文化也有特色的地方啊，它本来就具有很强的这个吸引力。这些地方本身的这个服务，这些地方本身的旅游的支持系统都已经非常的完备。通过高铁，通过我们的航空的系统，它能够快速的就到达，然后快速的体验，让3、4线城市它也焕发出这个旅游的活力。这个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趋势、新的方向。
0: 这个暑期，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开启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的深度游。在海南五指山，游客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体验中国的茶文化。在成都，美国游客变身为川菜厨师，为旅程增添了独特的川味。
6: You know, it's not about just seeing China anymore. It's really about just being a part of it and experiencing it as a whole.
0: 滨海城市河北秦皇岛在暑假也成为了不少境外游客休闲度假的目的地。今年旅游旺季，秦皇岛境外游客入住人次4.88万，同比增长60.2%。中医康养成为很多游客到访这里的必选项目。
7: 游客特别的青睐中国中医康养，他们也非常的相信，就是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就是几乎每个人，甚至小孩子都要体验，就是中医按摩、针灸、中医中药这样子的。
0: 康养体验之外，秦皇岛北戴河得天独厚的碧海、蓝天与沙滩，在这个火热的暑期，同样吸引着大批海外游客前来度假。就在这片海滩，我们遇到了来自俄罗斯的一家人。亚历山德洛娃20年前来过中国，这次带着孩子故地重游。他说，20年前换钱还要四处寻找兑换点，如今手机支付让购物变得无比便捷。这次在秦皇岛，他还特意买了2个大箱子，现在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
8: Тайский, он здесь у вас очень качественный,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й. Да, ну и такие впечатления, что часто бывает уже устаешь к концу отдыха, к концу отпуска, и кажется, уже хочется домой, а здесь нет такого, хочется еще остаться.
9: Здесь чувствую, что мало.
8: Да, еще хочется продлить и детям, и взрослым.
0: 这份轻松惬意的度假体验离不开我国持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支持。外国游客从走下飞机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方方面面的便利。 正是因为这些便利，让来中国自由行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记者采访发现，很多自由行游客在这个夏天甚至要在秦皇岛待半个月左右。他们在这里自如地点餐、购物。
9: Ну, вот, например, вот эти вот олимпийки, ну, в китайском стиле.
10: Да.
9: У них хороший фасон, такой оверсайз. Интересно, вот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то, что... Мне, например, нравятся вот эти вот замочки. Они придают какой-то шарм свой. Вот, и воротник тоже красивый.
10: Ага, да.
9: Красиво смотрится.
0: 这家店主告诉我们，今年暑假外国客人明显多了。不少客人买完衣服之后还会跟他分享在中国消费的直观感受。
11: 客人跟我说，你们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了，他就这么说，就特别惊叹，特别感叹，觉得就是手机支付给他们带来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便利，还有就是换汇方面也比较方便吧，拿着自己的外币直接就可以换，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便利。
0: 从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到住下来旅居消费，入境游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转型。
5: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和转型，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住下来，啊，能够在休闲、在度假的感受里边去体验更丰富的东西，也深挖我们的生活服务很多方面的特色，也深挖商品的很多特色，让这些特色能够对接海外的受众。
12: 前年左夏季气候使然，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反向海淘越来越火，中国品牌、国潮设计、智能电子产品正成为外国游客购物清单上的新选择。由于离境退税新政的落地，退税流程进一步简化，退税商店的覆盖面也持续扩大。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72.9%。
14: I think the process was really easy. It didn't take much time, like 2 minutes or so. I'm sure that it would be easier.
0: 在上海，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定制成衣。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很多慕名而来的境外游客。
15: We came here because we look in internet. We have heard that here in China, especially in Shanghai.There were very good places to buy the glasses, and they are high quality in the product. So that's why we choose to get a pair of glasses.
16: A Chinese brand.
17: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It's very beautiful. It's very nice indeed.
0: 半小时就能配一副眼镜，这样的速度让不少外国游客叹为观止。在记者采访的不到一个小时时间里。这个小小的店面就有3-4波客人光顾。
18: 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4倍。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
0: 一副眼镜让外国游客体会到什么是上海速度，而一次理发体验则让他们触摸到细腻贴心的上海温度。
19: Good to see you.
20: Good to see
21: you. Yeah.The lens, you will be still keep it heavy.
0: 在虹桥镇老外街的这家美发店里，镜前变换的不只是发型，还有一张张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笑脸。
19: We like East Asian hairstyles. They look really nice, and we thought that maybe they could have like give us the same haircut that they do with themselves. Because I did it yesterday, very spontaneously. I was just walking on the streets, and there were many nail salons.I think it's good to go to a country that's so different from where you're coming from, so that's very nice.
0: 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理发店提供专属的造型定制，而每一位店员流利的英语更让这份定制变得毫无障碍，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国顾客成为了回头客。
21: 明显感觉到游客的增多，一月的话大概有20-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
0: 如果说配眼镜和

0: 剪头发是小而美的消费，那么南外滩的量身定制中心则是上海定制服务的一张王牌。很多外国游客来上海的第一站就是这里。
1: This is the first big day that we have in Shanghai. I bought two suits and then also more shirts that I can wear for business events and also for going to my work for the office.
0: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前身是上海知名的董家渡。这栋外观并不起眼的楼里藏着200多家定制店铺。很多外国游客一下飞机就拖着行李箱过来，先量体，然后去周边玩几天，临走前再来取衣服。来自芬兰的教授萨图米耶蒂宁这次是到同济大学参加暑期交流的。在繁忙的行程中，他特意抽出时间来到南外滩，只为在这里定制一条裙装。
2: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 actually had my wedding dress done here in China, and that was long time ago, but it worked well. I'm professor of service design, so I investigat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and this kind of interaction and services, and I think this is very high quality in China.
0: 一件件精心挑选的商品，一次次轻松愉快的消费，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点滴，正悄然重塑着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认知，也勾勒出一个便捷、温暖、充满活力的真实中国。
3: 经过这几年的铺垫呢，那么现在这个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好感度增加，然后中国的吸引力增加，我们所积累的服务，我们的便利出入境便利化的这些成果，在这个暑期呢，确实结出了很好的果实啊。今年夏天以来都在讨论这个中国库，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让这个中国库的这个内容能够做得更好，让这个旅游的系统，让旅游的生态更完善，我们一定可以收获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的中国所产生的这种强大的吸引力。
4: 山河壮阔是中国的底色，人间烟火是中国的温度，贴心服务、创新业态是中国的新名片。如今的中国正用越来越多元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而入境游的转型升级不仅激活了文旅活力，更成为世界读懂中国、中外双向交流的重要窗口。这份从观光到体验的变化，也让入境游的故事有了更多值得期待的新可能。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因为风，一棵树加入了森林的合唱；因为翅膀，一朵花融入了花海的芬芳；因为阳光，一双眼睛装进了七彩的世界；因为欢乐，一百种生活演绎出一千种幸福。方特知道，欢乐是最好的礼物，欢乐是情感的桥梁，欢乐要一起分享。欢乐的分享让平常的日子多了爱和感动，欢乐的分享让擦肩而过的邂逅也变得温暖。方特坚持不懈，努力构建有乐同享的欢乐时空，在我们的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让欢乐点亮平淡的生活，让欢乐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因为风和阳光，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因为方特，世界变得更加欢乐。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台风来临前做好三件事：一、清，及时清理自家周围的水沟、排水口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二、备，准备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应急食品、饮用水、急救用品及常用药，还可以用水桶等大容器提前蓄水，保障厕所等日常用水需求；三、除，收回窗外花盆、晾衣杆等物品，关好门窗，可沿窗户对角线和中轴线贴好纸胶带，贵重物品移至高处，难以转移的家电要拔下电源插头。台风来袭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了解台风行进路径。如在户外遭遇台风，应迅速找到坚固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围墙和老旧墙体，远离低垂或是断裂的电线，切勿触碰，防止触电。同时，建议大家提前熟悉附近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路线，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保质期，爱你哦。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台风沙德尔、紫檀和热带低压简拉维同时活跃，新台风艾莎尼也已生成。那为何多台风接踵而至？台风紫檀为何一直在北部湾转圈？这给广西带来怎样的致灾性？当地又如何防灾减灾？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关注。

0: 未来，我国 3D 打印设备跻身国内增长速度最快的工业品行列，五年间行业规模高速增长近三倍，这样的高增长是如何实现的？另外，大型金属航空零件又是如何通过国产 3D 打印设备实现了一体化成型？稍后我们来聚焦国产 3D 打印设备的全新发展空间。美国财政部长将披露对伊朗最严厉制裁的具体措施，同时威胁任何向伊朗政权提供金融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同等孤立。而伊朗则称，如果经济战持续，那就没有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聚焦多个台风同时活跃，携风带雨造成的气象的影响。那当前呢，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热带低压简拉维，我们看到是同时活跃的状态，这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另外呢，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莎尼也已经于今天的上午生成。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多个台风同时活跃接踵而至，给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雨影响？而面对接踵而至的台风，我们在台风到来之前和到来之后又该如何持续的推进防灾和减灾？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几个台风现在目前的状态。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目前仍然维持在一个超强台风级，在今天下午5点，它的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大约是1270公里，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的变化不大。那今天的18点，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那它现在是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275公里这样一个地方，强度呢是热带风暴级。那目前紫檀有一个特点是原地少动，强度变化不大，而正是这样的长期在北部湾区域的这种转圈盘旋，给广西带来了持续的强降雨，那带来的影响包括当地的防灾减灾，稍后我们详细的来放大关注。接下来再来看一看简拉维的情况。简拉维呢，今天上午的11点由热带低压加强为了热带风暴级，它的中心已经于今天中午的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而到了下午的17点，简拉维的中心呢又位于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7级，强度是热带低压。另外，今天上午生成的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莎尼呢，目前预计未来对我们国家的海域没有影响。那么了解完了这样总体的情况，首先我们要聚焦的是第19号台风紫檀对广西带来的持续的影响。刚才我们提到了紫檀不断的在北部湾区域转圈，带来的强降雨呢，让广西崇左多条河流的水位大幅上涨，崇左宁明县城多个区域被淹。我们先来看一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明县城的滨江路段，在我身后呢就是宁明大桥，流经宁明大桥的呢是岷江，那岷江呢是在宁明县城穿城而过。这几天来呢，受到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岷江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过程中。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哦，在岷江宁明大桥段附近出现了一些堆积了大量的垃圾漂浮杂物，从昨天夜间10点开始一直到现在，宁明相关部门的人员已经派出了工程车对这些垃圾进行一个抓取清运的一个工作。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流经宁明的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那么在宁明县城的低洼地段以及宁明的一些乡镇也出现了一个积涝的情况。现在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沿江路一带有一些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民房，他们也是处于在积涝之中。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受淹区域呢，在昨天晚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也是漆黑一片，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状态。这两日来呢，宁明县各相关的部门的人员都是对受灾区域的居民进行个紧急的转运，那在县城中心也会有紧急转运的安置点。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和宁明县的水文中心了解到，在过去24小时，宁明县仍有3条河流、5个站点超警4到6米。那么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 宁明的岷江宁明县城河段的水位呢是达到了122.96米，超警6.96米，这个江河的水位还是在慢慢的上涨过程中。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呢是在25号2点钟左右会出现123.5米左右的一个洪峰水位，将会超警7.5米左右。
0: 那刚才提到的明天凌晨即将到来的洪峰呢，无疑将会给广西宁明的这个防汛救援工作带来新的压力。截至今天傍晚，宁明县的抢险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当中。更多的情况，我们来看看总台央视记者宋飞京今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3: 我就是在崇左宁明县的桥东片区，我现在的脚呢就是踩在这个水中，那么这个水呢就是本次大幅上涨以后淹没掉这个宁明县城的多个片区的岷江水。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路呢叫做新宁大道东，这是在岷江旁边的一条主要的街道，很长很宽，向后延伸呢有4-5公里这样的距离。那么由于它的地势比较低呢，那在这次强降雨导致江水大幅上升以后呢，这个街道沿线的多个片区呢都是被江水淹没。那么今天下午的时候给大家来播放一段插画片，是我们跟随的消防救援队伍的那个橡皮艇进入到这个区域进行探访的时候拍摄到的。我们可以看到最深处的这个水深，当时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呢已经是超过了4米。通过画面呢大家也能够看到，在整个这个被水淹没的区域呢，行道树很多路旁的这个行道树只能露出树冠的部分，包括两侧的这个建筑，这个洪水的这个水位呢已经是直逼这个已经完全把一层淹没掉，直逼建筑物的2层这样的一个高度。那么我想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整个这条路的地势最高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两天以来呢，这里呢也成为了救援人员来停放橡皮艇、转运物资跟转移人员的一个临时停靠上下船的码头。据我们了解呢，从今天开始呢，消防救援的工作是进入到了第3天。那么现场呢是安排了有6艘救援艇跟45人的这样的一个配置。那么由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包括当地的政府接到被困区域的群众有要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警情，然后呢会临时的进行这样的救援力量的分配，深入到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这些区域将群众救援出来。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在整个现场进行这个探访的时候呢，发现一个细节，就是整个这个区域被淹，它是临着这个岷江，但是它的水流的速度呢并不是很快，是比较平缓的。那么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次洪水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它相对上涨的这个速度呢比较平缓，慢慢的从1楼淹到了现在直逼2楼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呢当地呢一方面呢是为了保障这个片区的安全，对现场进行了临时停电的处理。那么与此同时呢转移出来的群众呢有一部分是居住在1层2层，居住环境被洪水直接危及到，那么他们是有转移出来的这样的很迫切的意愿。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家里有老人有小孩或者是需要外出就医这样的需求，也会打电话来给我们的救援部门。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个建筑呢，有很多群众呢是住在3层和4层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楼层。那么据我们了解呢，现场还有很大一部分群众呢，如果家中储备的这个物资相对比较够的话呢，选择了在家中留守，来静待这个水位的这个降落跟洪水的退去。这是一个救援的一个具体开展的情况。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在我身旁大概距离我20-30米的位置呢，就是这个岷江的主河道。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插画面来给大家展示。在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河水的这个水位已经是非常的高，旁边有一座桥叫做新宁大桥。这个岷江的这个水面基本上已经是擦着这个新宁大桥的这个桥底的位置，来通过桥下呢来进行这样的演进。那么这会给大家，它由于它过于靠近桥面，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上游漂浮过来的江面上大量的树木跟这种残枝，包括一些这个杂物，就会堆积在这个桥的一侧。那么我们在桥上目测呢，整个这个堆积 漂浮的杂物的这个面积是大概超过了两个篮球场的大小。那么当地也是紧急的来调动了多台大型的机械，对堆积在这个大桥旁边一侧的这个漂浮物呢进行及时的清理，防止它由于这个水流的冲击力呢对大桥的桥身呢造成影响跟破坏。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现在这个岷江的水位呢仍然在缓慢的上涨当中。当地的这个水文部门的预测呢，今天晚上两点左右的时候呢，县城的水位呢将达到洪峰水位。那么是洪峰过境以后。

0: 后呢，水位将缓慢的进行下降，下降。那么现场的其他的这个更进一步的救援的工作的开展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跟进。
1: 那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啊，广西崇左多地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河水暴涨，导致部分城区内涝，大量的村庄被洪水围困。广西消防救援总队立即调集了崇左、柳州、贵港等九个消防救援支队，紧急赶赴现场，全力疏散和转移被洪水围困的群众。
2: 8月23号中午，在崇左宁明县爱店镇堪爱村，道路积水严重，交通中断，一名孕妇及家人被困村内，需向外转移。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水位还在上涨，水下遍布杂物，救援困难重重。消防员固定绳索在河岸两端形成安全防线，随后驾驶橡皮艇抵近被困人员，为他们穿戴好救生设备后，将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地点。8月23号下午，在受灾严重的宁明县寨安乡，村屯原本的道路全部被洪水淹没，周边一片汪洋，积水最深处约4米，有多户村民被困家中。增援崇左的柳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兵分多路，驾驶橡皮艇进村入户，转移被困村民。消防员抵达被困村民房屋后，架设救援梯上到房屋平台，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小心扶着他们顺救援梯下到橡皮艇上。
3: 阿姨怕水啊？没事没事，我们这个船很安全的啊，我们是消防队啊，我们这个船很安全的，没事的啊。
2: 经过多趟折返，20名村民最终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8月24号上午，在宁明县明江镇洞郎村，一名102岁的独居老人被洪水围困家中。据了解，老人由于行动不便，迟迟不肯撤离。随着这两天水位不断上涨，家人只好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看到老人坐在床上，屋内洪水水位已与床面齐平。救援过程中，老人一开始表现得非常抗拒，最终在老人家属陪同和劝说下，老人情绪逐渐稳定。随后消防员将老人抱上橡皮艇，转移到安全地带。
1: 这两天呢，除了刚才提到的广西崇左市，广西防城港市也是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这造成两地部分城区和乡镇出现内涝积水，低洼处的民居和农田受淹。广西防城港和崇左军分区紧急组织民兵展开了抗击紫檀的抢险救灾。
4: 连日来，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庙镇平福乡灾情严重，乡镇主干道积水达1.5米，多处村屯断水断电，通信信号中断，部分区域陷入失联。上思县仁武部于8月23号凌晨3点、早上8点分两批次集结出动民兵，携橡皮艇5艘、各类救灾物资100余件套奔赴灾区。救援队伍兵分两路，赶赴庙镇平福乡受灾点位，连夜进村入户排查搜救，转移受困群众。截至目前，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05人。在广西平祥市宁明县等多地也出现村寨积水，部分乡村道路中断，局地发生落石等情况。广西崇左军分区组织全市300多名民兵，协助当地政府进村入户转移群众。民兵们驾驶冲锋舟，将村民转移安置在宁明县民兵训练基地，同时给等待转移的村民运送食物、水等急需物资。截至23号19点30分，累计转运洪水围困群众300多人，运送发放生活物资1吨多。目前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1: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台风紫檀一直在北部湾转圈呢？它未来强度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什么时候才能登陆？那它的长时间滞留，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给广西的一些地区带来的强降雨之外，还会带来怎样的致灾性？我们来听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笑他的解读。
5: 19号台风紫檀呢，目前还在北部湾的海面之上。在21号17时

0: 使它加强成为了强韧带风暴。截止到目前已经有3天时间了，这个台风回旋少动这种路径还是非常少见的。那主要原因呢是引导紫檀的这个气流相对是比较弱的，所以导致了它的相对停滞。在过去的3天呢，它回旋少动，广西的西南部降雨很强，呈现出了累计雨量大的特点，特别是在崇左、防城港部分地区啊，单点的累计雨量突破了500，局地甚至700毫米以上，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城乡积涝、江河水位的上涨。那么未来紫檀还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强度可能还会有所增强，最强会达到强韧带风暴的级别。今天晚些时候开始，它逐渐的从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这一带沿海靠近，在26号前后可能在上述沿海登陆。那在它的影响之下，未来3天在广西的南部、海南岛的西部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强降雨相对比较频繁，可能还会出现像山地滑坡、泥石流、内涝等一些次生灾害，大家要做好防范。
1: 我们再来聚焦一下福建浙江沿海，关注简拉维的动向。刚才提到了，在今天中午12点半呢，简拉维是在福建泉州登陆，接下来到下午的17点到了福田的仙游，那么之后呢，减弱为了热带低压。水利部在今天下午的5点针对福建省启动了洪水防御的4级应急响应。那简拉维对于福建沿海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金可欣今天下午从莆田秀雨区平海镇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莆田市秀雨区平海镇的平海一级渔港。那这里呢，距离今天台风简拉维的登陆点呢是有57公里。莆田市气象局预计，截至到明天上午的8时，将会有13个乡镇累计的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现场的风雨情况是在明显增强，海面风浪比较大，今天的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海浪不断的拍打着防浪堤，浪花的高度接近2米。截至今天14点，全镇已经有2249艘船舶回港避风，码头作业基本停止了。那这些船舶也都是在陆续的回港当中。那为了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目前平海一级渔港严格落实24小时的值班制度，严防人员擅自出海回流作业。同时，针对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当地储备了150件救生衣以及梯子、抽水机等各类的抢险物资，提前做好了防范。当地也将继续密切关注风雨变化，做好人员转移、对重点区域巡查等防御的工作。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正在接近我们国家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大家从编号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沙德尔是最先一个编号，那么在它其后的19号台风紫檀现在在北部湾盘旋，而简拉维呢已经在福建登陆，新生成的艾沙尼目前预计呢未来对我们国家海域是没有影响。那么未来沙德尔它的路径将会怎么走，会给哪些省份带来风雨的影响？我们来看一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3: 18号台风沙德尔，它在25日之前对我们国家是海区是没有影响。26日移入东海，27日前后会趋向华东的沿海。它移入东海以后，其实它的路径可能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继续偏西行，逐渐向我国大陆沿海靠近；那么另一种就是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于台湾北部附近的地区。但是无论是哪两种路径，它都是将会正面影响我国华东的这样一个台风，那么它的强度也是比较强的。我国海区的一个风力的话，是从25日就开始逐渐加大，那么对于我国华东沿海的这个降水的影响，可能从27日前后也将逐渐自动向西的开始。
1: 那专家提到，无论走什么样的路径，华东呢都会正面受到影响。那正是受到沙德尔的影响，我们看到浙江沿海风浪是逐渐的加大。浙江省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23号的16点发布通知，要求渔船及时的回港避风。
4: 24号上午，在浙江台州温岭市松门镇焦山渔港码头，不少渔船已经在此停靠，渔民们忙着搬运渔货、修补渔网，为防范台风做准备。
5: 要求至少4条及以上锚泊在一起，还有呢，要求他们船上是不能留人的， 要加固好船的

0: 毛薄链，然后增强稳固性以应对台风。
1: 根据浙江海洋渔业部门要求，海上大型渔船25号17时前要到港避风，或撤至北纬31度以北安全水域；中小型渔船全部到港避风，休闲渔船停止营业，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2: 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信息显示呢，这四个台风我们刚才提到的，对我们国家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影响是一个连续过程，没有明显的间歇期，可以说是接二连三接踵而至。那专家也特别建议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风雨叠加的效应。那像这样的多个台风同时存在，是罕见呢还是常见呢？它们是不是会相互影响合并？另外今年八月为什么我们看到如此多的台风？继续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笑他的分析。
3: 台风的生成呢，具有一定的群发性啊，所以像三台共舞、四个台风共存，也并非十分罕见。那么从现在影响我们的这四个台风来看，显拉维和紫檀都在一个季风槽内生成，两者距离相对不远，所以两者之间可能还会有些互旋的影响，这也给台风未来的路径判断制造一些变数。另外呢，18号台风沙德尔现在在逐渐靠近我们国家，而今年生成的这个艾莎尼应该说不会直接给我们产生影响，它很有可能在后期也会卷到这个沙德尔的环流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在这周后期沙德尔可能给华东制造明显的风雨影响。今年八月份呢，生成的台风个数已经达到了9个，常年呢是5.6个。今年整体八月份生成的台风是明显偏多的，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副热带高压相对偏强偏北，副高南侧的热带复合带季风槽是非常活跃的，其次就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表的温度是相对偏高的，利于台风的维持和发展。第三个就是从南半球来的这个月赤道气流也相对会比较活跃，所以容易在季风槽里搓出这样的一个气旋。从目前来看，未来10天可能还会有新的台风生成。
2: 预计今天晚8点到明天的晚8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呢，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而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要注意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外交部的声音。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方科技企业，妄称有关中企的高风险技术将造成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网络中断风险，并敦促美国在西半球伙伴国迅速转向可信赖的供应商，以保护其公民和国家主权。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记者会上回应指出，美方应该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
5: 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严格遵守各国的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2: 针对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裁定支联会及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美国等个别国家和欧盟发表声明或表态，对上述判决表示关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

0: 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就此提出严正交涉。
1: 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就此提出严正交涉。智联会纲领的本质

0: 危害严重。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打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合理合法。香港是法治社会，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继续来聚焦美伊之间的博弈。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于美东时间24号下午2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5号凌晨2点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美国对伊朗所谓最严厉制裁的具体的措施。而在此前夕呢，贝森特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而他此前呢，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说，美国正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同时发出威胁，任何向伊朗政权提供金融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同等孤立。而对此，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的制裁，并已经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
3: تصور بر این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ن در عرض ایران ونزوئ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 اون
4: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2: 那伊朗会如何反制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经济战持续，那就没有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从波斯湾地区的任何地方出口。而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经济战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战争行为。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称，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会面临罚款、扣押或者没收等限制措施。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之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的问题。从即日起，任何船只如果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果需要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的申请，并说明理由。那面对美国的经济战，伊朗展现了是强硬的姿态。那么伊朗具体会怎么样应对美国持续加码的经济施压？能不能够实现刚才伊朗的高官所说的不让一滴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从波斯湾地区出口？他的手中还有哪些牌？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他的分析。
5: 过去近50年的反制裁经验使得伊朗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抵抗性经济结构，较高的粮食资产

0: 产率是伊朗社会韧性最重要的保障。石油出口呢，通过影子舰队、船对船转运和陆路管道来维持运转，但客观来说，这些手段都只能维持较低的基本经济活动。目前伊朗手中有这么几张牌，第一就是海峡管控牌。伊朗是通过决议将逐船审批通航许可，把管控变成一种制度化的杠杆。那第二就是反威慑牌。伊朗是明确警告，如果经济战升级，将会打击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公司和经济利益，会让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无法对外出口石油，甚至还会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第三就是进行所谓的区域拉拢。伊朗向伊拉克的邮轮发放特别通行许可，与阿曼达成商船路线的谅解，以此来分化地区国家。
1: 我们看到呢，美国是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迫使其让步，但是其经济战的账单不止影响伊朗，还会寄向美国家庭。那都有谁会为美国加码制裁伊朗埋单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2: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可能重新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研究机构此前测算，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一个季度，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可能升至每桶$94左右，推动美国第四季度通胀同比提高约0.6%。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会越高。美国试图让伊朗为经济战埋单，但账单不止寄往德黑兰，也可能进入美国人的加油站、家庭餐桌和企业负债表。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1: 近日有报道称，美国财长贝森特威胁将对与伊朗进行贸易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
3: 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那本届运动会呢，增设了举重赛项，这也是全球首次规模化人形机器人的举重专项赛事。那参赛机器人必须具备完整的人形结构，拥有不少于三指灵巧手。目前呢，人形机器人举重决赛正在国家速滑馆举行。更多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张景。你好，张景，给我们介绍一下人形机器人选手在举重赛场怎么样实现举重若轻。另外，大家也特别会关心，今天我们在赛场上看到的他们的这种运动能力，是因为哪些技术和产业生态的突破？回到应用场景当中，这些运动能力又会如何变成更强的工作实力？

0: 好的，沙城各位观众，欢迎继续跟我们来到国家速滑馆来看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举重项目的比赛。那刚才呢，已经有两支队伍进行了试举，但是都是举到了这个额头这个位置，那很可惜没有举过头顶，还不算试举成功。那这是第三支队伍，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是自主的去判断这个杆在什么位置，然后提拎起来，然后身体往后有点跃倾，他也根据先期的一些算法啊，然后现在他已经稳稳的把这个杆举过了头顶，成功啊，第一次试举成功。那他这个杆的重量呢是5公斤，两个配重片分别是5公斤，加在一块是15公斤，30斤，第一次试举成功了。
1: 滑科联队第一次试举。
0: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这个机器人站在这个举重台上，它完全是自主识别这个杆，然后进行一个向上提拎的动作。那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整个往上举的过程当中，就会随着这个杠铃的变化，它的身体的重心就发生不断的前倾啊，包括上移，这都要仰仗它的算法，就是在之前对它整个的有一些运动员的实景的训练的动作的抓捕，然后呢再喂给咱们的机器人来训练它的举重的能力。那这次的人形机器人在上场的这四个队伍呢，机器人的重量都在67公斤以上。那同时它的灵巧手啊，因为这机器人必须要装备灵巧手才能进行这个举重，这是比赛的要求，也是比较大型的灵巧手，能够负重力比较强的，所以也是有助于把这个比较重的这个重量呢举过头顶，同时还能防止在过程当中出现滑落的情况，这个动作就比较的丝滑了。相比我看前四支队伍当中，那这刚才完成的应该是效果是最好的。刚才也讲的，那沙晨也介绍说，这个人形机器人通过这个训练呢，通过这个比赛呀，它不仅仅是当做一个秀场，它重要的呢是把这个运动的能力啊，为在用在以后的实际的生活生产的场景当中。您包括它的人形机器人，它这个手，它就可以，如果说再经过训练啊，就可以自主的，比如到一些有毒有害地形比较复杂，或者是负重比较强的一些地方进行一些货物搬运呐、一些东西的整理啊等等。那除了我们现场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举重项目的比赛，其实在周边还有相关的灵巧手等等方面的比赛，也是在考验机器人在这个精细处理能力方面的一些进步。那也说了，这个机器人这个赛项呢，举重赛项是今年才刚刚有的。那这次的人形机器人比赛也是像去年很多的是要遥操控制的，你看现在包括这个举重的项目也都可以实现了自主的去决策啊，实现了这个自主的控制。那我也期待着在通过运动会呀、这么大型的这样比赛的这个比拼的大家相互交流，包括场下我也看到好多的参赛队伍的选手啊，有不少是大学生，他们都会交流他们灵巧手的这个装配啊，他们的算法的这些改进，以及在运动这个机器人控制平衡能力方面的不断的去演进的一些做法啊，来共同的去推动人形机器人在能力方面的提升和未来应用上面的可期。好，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沙晨。
2: 好，感谢张景从现场带来的报道。我们也期望在未来在应用赛场上，这些选手依然能够举重若轻。东方时空稍后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要聚焦的是国产 3D 打印设备的快速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个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呢，我们国家 3D 打印设备产量高速增长，持续领跑工业品增长的榜单，也正是跻身国内增长速度最快的工业品行列，成为了中国制造升级进程当中最亮眼的新型装备。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达到52.3%，2025年全年总产量达到521.1万台，同比大幅增长52.5%。拉长时间维度来看，2021到2025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年均增长高达30.9%，五年间行业规模实现了近3倍的跨越式增长。
5: 我们跟踪这个行业快10年了，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增速整体保持着强劲的上升势头。去年以来，产量一直保持着50%左右的高增长。现在，行业的核心命题已经从过去的

0: 要不要用 3D 打印，转向了当下的怎么用好 3D 打印。
1: 记者注意到，在持续的高增长态势下，国内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的迭代路径正沿着多快稳三条主线加速升级。多指的是激光配置从早期的单数双数走向几十乃至数百数协同，快，新一代光束技术让单件构件制造效率实现数倍提升，稳，几百小时长周期打印的过程稳定性和高一次成功率成为全行业共同的追求。
0: 我们注意到这一轮工业级 3D 打印的增长有一个标志性变化，设备不再是按单台零散进入工厂做样品打原型，而是直接按整套产线落地投产，正在变成企业量产环节里的一个标准配置。这些变化正是推动 3D 打印设备产销量高增长的关键驱动。
2: 我们的记者注意到，不仅是产销量高增长，国产 3D 打印设备的技术实力也正在实现跨越式的突破。那过去很多想都不敢想的大国重器的零件，现在呢靠着 3D 打印就能够直接长出来。我们来看看是哪些重器。
1: 过去要做一个2米多的大型金属航空零件，工厂得先把几十块金属板材一块块焊接起来，光拼接工序就要花上几百小时，稍有一点误差，整个零件就直接报废。而现在，国产 3D 打印设备打破了这一瓶颈，实现了一体化整体成型。在浙江杭州2026年推出的这款3米级超大型金属 3D 打印系统，靠着上百束激光同时精准作业，大幅缩短了打印周期，零件打印的良品率和稳定性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3: 开始研发的时候呢，很多行业内的专家都说不可能，100束的激光呢同时开动，任何两个区域的拼接精度偏差如果超过0.1毫米，打印出来的构件呢就会面临报废的风险。想让上百束激光像一束激光一样精准可控，我们光风场调试和这个温度场系统调试就花了18个月。现在呢，这个设备呢可以支持100台激光呢同时作业。
1: 就在这款超大型设备问世之前，今年年初，中国航天科工三院推出了1米级的36束激光的金属 3D 打印设备，同幅面光束密度最高，成型效率提升了约300%。紧接着又通过持续技术攻关推出了60束激光2米级的设备，国产 3D 打印设备正在集体突破。
4: 金属粉末 3D 打印一体化成型，卫星轻量化结构，相比较传统制造工艺，零部件数量大幅减少，可实现结构减重30%至60%，且完全满足接口精度和功能指标要求。3D 打印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正在卫星结构研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 专家表示， 3D 打印设备正成为支撑大国重器的核心装备。像高端航空航天零件，过去很多时候要靠进口设备，现在国产 3D 打印设备在越来越多关键领域实现了进口替代，还能做出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超大尺寸、超复杂结构零件，相当于给大国重器装上了国产制造的心脏。
2: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如今的 3D 打印设备不再是航空航天等大国重器的专属装备，同时呢，正在快速走进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 AI 算力中心等这样一些新型赛道。
1: 过去 3D 打印常被认为只能做小摆件打样品，现在它已经悄悄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去年刷新全球超级跑车极速世界纪录的中国超跑就用上了 3D 打印打造的特殊车身零件。这些零件拥有传统铸造难以实现的中空异形结构，不仅更轻也更坚固。
5: 我们和合作伙伴开发的这款车架用了12个 3D 打印零件，较传统的铝合金车身方案减重超过30%，整车操控性能提升了12%。之前想通过传统的铸造和机加工做出这些异形的中空结构根本实现不了， 3D 打印完全解决了我们的设计痛点。
1: 不只是汽车，高空高速无人机的心脏涡喷发动机现在也用上了 3D 打印技术，过去要几十上百个零件拼接的组件现在可以一体化打印，全机超1/4重量的零件采用 3D 打印，零件数量直接砍掉六成。

0: 不仅如此，当下最火的人形机器人更是成了 3D 打印的全新增长沃土。
1: 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很多客户在具身机器人的 3D 打印业务有爆发式增长，权重从不到 5% 涨到了 20% 到 40%。 人形机器人的手臂现在完全可以像人的骨骼、血管、肌肉一样长出来，传统加工方式根本做不出来。
0: 3D 打印的创意来源也越来越丰富，这个大学生团队从竹子的天然结构里找到了灵感，做出了能装在汽车防撞系统里的新型吸能零件，撞车的时候能像竹子一样层层卸掉冲击力，既能保护车内人员安全，还能帮车身进一步减重。
2: 这项研究不仅可以提升车辆的安全性能，还可以应用到其他领域，比如轨道交通缓冲部件、无人机防护以及特种装备抗冲击零部件等。
0: 专家表示， 3D 打印设备正在向千行百业渗透，十四五期间我国 3D 打印产业规模已经从208亿元增长到700亿元，十五五末这一数字有望突破1500亿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那为了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八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八月五号，江西、湖南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了2026年早先到最低收购价预案。八月十一号，河南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农民种粮收益的基本盘。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地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今天正式出伏，长达40天的三伏天宣告结束，但是暑热尚未完全消退，秋燥之气已经开始显现。南方秋老虎盛行，北方降水频繁，会率先感受到秋凉。此时昼夜温差开始拉大，白天需要防暑，早晚注意添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小米鹏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金龙鱼
6: 一比一，
5: 不同于单一油种，
6: 精选8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
7: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格力真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5: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7: 美国财政部长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美国对伊朗实施所谓历史上最严厉制裁的具体措施。伊朗总统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伊朗将如何反制？谈判破裂，美国加征关税，招致加拿大等俄报复性关税措施，双方均将责任归咎于对方，贸易战一触即发。互征关税将给美加两国的经济带来什么影响？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今晚十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

0: 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

0: 教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 42.5 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

0: 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1: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

0: 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日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日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台风简拉维今天中午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
1: 在福建，预计今天到明天将迎来一轮明显的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至250毫米，局部可达400毫米。
0: 台风沙德尔即将进入48小时警戒线。
2: 目前呢，沙德尔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快速向我国靠近，强度还会加强。
0: 过去几天，台风紫檀持续影响我国。今天上午，台风艾莎尼又已生成。
3: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第19号台风紫檀，因为它已经在北部湾长期滞留了。那如果它还会滞留的话，那未来的雨的影响可能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4个台风接续而来，如何应对？
4: 各位好，欢迎收看8月24号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从7月初到8月上旬，台风美沙克、巴威、红霞、白海豚一个接一个的持续影响我们国家。然而呢，台风并没有给我们更多的喘息的机会。就在过去的6天，又有4个新的台风生成。我们来看一看，分别是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简拉维、21号艾莎尼。那这4个台风呢，有的现在已经是热带风暴级，有的正在影响我们国家，有的呢将在未来影响我们国家。那么按照中央气象台给出的判断，这几个台风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明显的间歇期，也就是说接踵而至，接二连三。那面对着这持续而来的几个台风，他们对我们国家哪些地区造成了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他们目前的状态怎么样，各自的关系如何，接下来还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另外相关的地区在面对风来之前如何防灾，风来之后如何减灾，今天的节目我们重点来关注。
5: 台风简拉维今天上午11点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已于今天中午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平海镇的平海一级渔港。那这里呢，距离今天台风简拉维的登陆点呢是有57公里。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现场的风雨情况是在明显增强，海面风浪比较大，今天的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海浪不断的拍打着防浪堤，浪花的高度接近2米。截至今天14点，全镇已经有2249艘船舶回港避风，码头作业基本停止了。
0: 今天登陆后的台风简拉维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下午5点，简拉维的中心位于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7级，虽然强度不大，但简拉维仍将给福建大部带来风雨影响，而且过程累计雨量大。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天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60至130毫米，局部区域2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相比台风简拉维更早一天，也就是在8月21号下午生成的

0: 台风紫檀，因其生成于南海海域，并且达到了热带风暴级以上的强度，因此也被称为南海土台风。
1: 一般是在4到12月都可能有，但是8到9月是最为集中的这样一个阶段。它致灾的特点是一大一风啊，那么它的降水比较集中，容易引发激烈的特大暴雨、山洪及内涝，所以它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0: 生成至今的3天多时间里，台风紫檀并没有登陆我国，而是一直在北部湾转圈。受其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百色及南宁等市部分地区降下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根据崇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发布的公告，8月21号至24号，崇左市遭遇持续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天气，3个乡镇的累计降雨量超500毫米，20个乡镇降雨量超250毫米，51个乡镇街道降雨量介于100至250毫米。
2: 最近几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第19号台风紫檀，因为它已经在北部湾长期滞留了。那如果它还会滞留的话，那未来的雨的影响可能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那请广西、还有海南、还有就是广东沿海的相关的这个部门做好防御准备。
0: 同样需要格外关注的还有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不仅强度强，为超强台风级，而且腿脚也很快。目前正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我国靠近，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
3: 无论是哪两种路径，它都是将会正面影响我国华东的这样一个台风，那么它的强度也是比较强的。我国海区的一个风力的话是从25日就开始逐渐加大，降水的影响可能从27日前后也将逐渐自动向西的开始。
0: 就在今天上午，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莎尼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预计艾莎尼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专家介绍，它可能与台风沙德尔产生互旋，并为台风沙德尔提供更多水汽，成为影响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和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4: 中央气象台预计，4个台风对我国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影响是一个连续过程，无明显间歇期。专家建议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风雨叠加效应。
5: 好，我们再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这几个台风目前的状态。首先呢，我们看到简拉维是在今天中午的12点半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那到了下午17点左右到了福建的莆田仙游。那么紫檀呢，是一直长时间的滞留在北部湾转圈，这个也给广西带来了比较强的严重的这种降雨。刚才我们记者介绍，如果说继续滞留下去，更要注意可能引发的极端性的强降雨。而沙德尔呢和艾莎尼目前呢还是在海上移动当中，有可能它的影响会在未来几天出现。那该怎么看待这4个同时活跃、同时存在的台风？接下来它们会往什么方向去移动？会给哪些地方带来更大的影响？它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来连线一位气象专家，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你好，周首席。首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4个台风同时存在、同时活跃，这种现象是不是常见呢？它们之间会有怎样的相互影响？
6: 好的，那4个台风共舞呢，在这个历史上来说是比较罕见的，但是呢也不是绝无仅有啊。像每年如果3个台风同时存在的情况，每年平均会出现1到2次。那4个台风呢，从有一例这个气象记录以来，大概一共只有出现了10几次。那最极端的一个情况呢，就是1960年的8月份出现了5个台风同时共存的这样一个情况。 况。那四个台风同时存在呢，像目前的这个紫檀和简拉维，它们实际上是在同一个大的季风槽中的两个涡旋，因此呢，它们的这个互旋的效应是比较明显的。那像艾沙尼和这个沙德尔呢，它们由于距离比较远，然后沙德尔的体积比较小，强度比较弱，所以它们这个互相互旋的这个情况呢是比较微弱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当有多个台风同时存在的时候，会给每个台风的路径和强度预报都带来极大的一个困难，所以它们的这个未来的走向以及强度的发展的不确定性都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要密切的关注这种不断更新的这种台风的预警信息。
5: 接下来我们要一个一个深入的剖析。首先来看一看今天中午在福建泉州登陆的这个简拉维，那我们收到的这个最新的消息是晚上8点对它的台风编号已经停止了。那接下来它的强度会怎么变化，它的移动路径又会怎么变化？因为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些台风它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降雨强风就会立即停止，所以接下来在这方面我们该怎么去应对面对着已经停止编号的简拉维？
6: 是的，由于简拉维目前这个地面的这个底层风速在进一步的减小，所以中央气象台于今天晚上的8点将其停止编号。但是台风停止编号呢，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这个影响就已经趋于减弱了。那由于受到这个简拉维尾部的这个大量的季风云团的一个涌入，所以呢，在这个福建的中部沿海呢，它的这个水汽特别的丰沛，再加上福建的这个地形抬升的作用，那未来的几天呢依然会受到这个简拉维减弱之后的这个残余涡旋的影响，也会给这个华东地区带来比较明显的这个降雨影响。
5: 所以华东地区是要重点防范的地区。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一直在北部湾打转的这个紫檀，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原地少动回旋的这样一种状态？为什么没有登陆？但没有登陆又给广西带来了这么强的降雨呢？
6: 那目前呢，这个紫檀主要是受这个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之间的这个比较弱的引导气流的一个影响，那现在呢，影响它移动的这个系统是比较多，而且比较复杂的。那它现在呢，就像一辆汽车，失去了这个方向盘一样，它现在不知道该往哪个地方明确的走。另外呢，像前面提到的这个简拉维和这个紫檀，实际上是共处于同一个大的季风槽中的两个涡旋，因此它的这个互旋作用也会造成它不断的一个打转。那还有就是这个北部湾目前的这个海温是特别的高啊，然后呢水汽也特别的充沛，所以呢也是造成这个紫檀会长时间的持续打转维持的这样一个状态。它目前虽然没有登陆这个广西哈，但是在从明天开始，它将以这个5到1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这个偏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向这个广西以及这个广东的雷中半岛西侧这样一个沿海逐渐的靠近。登陆之后呢，是逐渐的向北延伸，然后逐渐的减弱填塞。那由于它在同一个地方不断的打转呢，就会给广西造成在同一个地方呢，这个雨带不断的重复经过同一个地方，所以呢，这种风雨的这种累积叠加效应是特别的明显。那由于前期呢，这个海水降水带来的土壤的这个饱和度呢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要密切的防范这种强降水带来的这种次生灾害的一个影响。
5: 要防范风雨叠加的效应，包括极端降水的这种可能性。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实编号在最前面的第18号的这个台风沙德尔，它目前其实离我们还比较远，但是呢现在有一种预测说今天刚刚生成的这个艾沙尼有可能会并入这个沙德尔当中。那这个沙德尔本来我们看从云图上看可能它的这个强度就会相对要较强一些，那如果说真的沙德尔又吞下了艾沙尼，会不会带来更强的这种影响？
6: 那目前看呢，相较于沙德尔来说，新编号的这个艾沙尼呢，它的强度比较弱，然后呢纬度呢也比较靠南，所以它们相距的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远的。目前我们不考虑它这个互旋以及后这个吞并的一个情况，但是随着这个艾沙尼不断的向北移动，然后强度发展呢，有可能是它停止编号之后的这个残余涡旋会逐渐的被这个沙德尔吞并，那这个残余涡旋呢就会给这个沙德尔的强度造成一定的影响，会给这个沙德尔提供一个水汽以及涡度的输送，所以呢这个艾沙尼后期呢对这个沙德尔的强度和路径发展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5: 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已经是这个超强台风级，然后它还是姗姗来迟，它要到26号前后才会进入东海，这样又转了一大圈，是不是会带着更大的能量来呢？是不是我们要格外的提高这种警惕性？
6: 是的，那沙德尔呢经过一个远洋的西行之后，可以从这个广阔的西北太平洋上吸收更多的能量和水汽，所以它在26号进入我国东海之前呢，强度一直是维持这样一个超强台风，甚至还强度还会继续的有一个增长的情况。那随着它26号移入我国之后呢，这个海温切变的影响这个强度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呢值得确定的就是它目前的这个直径是比较庞大的，水汽也特别的充沛，所以它将直面我国的这个华东沿海地区，所以我们要密切防范这个沙德尔登陆时带来的这种强风降雨的一个影响。
5: 也就是说未来华东地区是一个防范的重点。
6: 对，
5: 好，我们继续，我们看到有两个数据哈，今年以来这个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是生成是偏多的，那已经目前已经有21个台风了，这比往年是多9个左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这个背后，另外我们看，如果光把8月份抽出来看的话，那往年的平均可能大概在5.6个左右，那今年8月我们看已经有了9个台风，那这种巨大的差别，相对比较大的差异，它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6: 那最核心的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今年正处于一个超强的厄尔尼诺年。那从今年的5月中旬开始呢，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就在持续的飙升啊。那强厄尔尼诺年呢，就会造成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地区的这个生成台风的个数会偏多，强度也会偏强。那随着这个海温的继续飙升呢，那我们国家这个影响和登陆我们国家的这个台风确实会明显的偏多偏强。那据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统计呢，在9到11月，也就是未来的这个秋季台风依然个数呢会有8到10个，那其中3到5个呢会这个登陆或直接影响我国。所以呢虽然是进入这个秋季了，那台风的这个强度呢会明显的偏强，另外呢个数呢还会比较多，这个8月底和9月呢还是一个台风的盛行的一个时期。那随着冬季冷空气的一个活跃呢，那给这个台风的影响系统也会变得复杂多变，所以呢我们秋季依然不能放松这个防台的一个警惕。
5: 所以我们依然要延续到秋季，把这种很高的防范意识要延续下去。好，感谢周首席带来的专业的气象的分析，谢谢。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四个台风当中呢，风力和体量最大的是十八号台风，其实编号最早的这个沙德尔，目前呢它在未来几天会逐渐影响到我们国家。刚才周首席说的华东地区可能是一个重点需要防范的地区。另外我们刚才提到的一直在北部湾盘旋的紫檀，正是因为它的长时间的不动地儿不挪窝，给广西带来了比较强的降雨。那广西的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关注。
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崇左市宁明县的县城内多个区域被淹，目前抢险进展最新情况如何？
7: 我现在呢就是在崇左宁明县的桥东片区。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跟随的消防救援队伍的橡皮艇进入到这个区域进行探访的时候拍摄到的。我们可以看到最深处的这个水深，当时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呢，已经是超过了4米。通过画面呢，大家也能够看到，在整个这个被水淹没的区域呢，行道树很多路旁的这个行道树只能露出树冠的部分。当地呢，一方面呢是为了保障这个片区的安全，对现场进行了临时停。

0: 便的处理。那么与此同时呢，转移出来的群众呢，有一部分是居住在一层、二层，居住环境被洪水直接危及到，那么他们是有转移出来的这样的很迫切的意愿。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家里有老人、有小孩，或者是需要外出就医这样的需求，也会打电话来给我们的救援部门。
1: 面对汛情，宁明县于8月23号凌晨4时启动一级应急响应。今天早上，在宁明县明江镇洞朗村，一名102岁的独居老人被洪水围困家中。据了解，老人由于行动不便，迟迟不肯撤离。随着这两天水位不断上涨，家人只好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看到老人坐在床上，屋内洪水水位已与床面齐平。最终在老人家属陪同和劝说下，消防员将老人抱上橡皮艇转移到安全地带。根据当地介绍，截至今天下午，宁明县受灾人数55023人，需转移的19356人，大部分已转移。
2: 截至目前呢，全县已转移群众19163人，这个我们也是有部分群众啊，因为道路阻隔和通讯断绝的原因还未转移。目前呢，我们正通过冲锋舟、徒步的方式进入村屯，确保实现这个不落一户、不落一人的目标。目前啊，我们主要需要装备方面的资源，比如说冲锋舟、卫星电话等。
1: 由于台风紫檀还要继续在原地打转3天，目前宁明县旁边的明江水位仍然在缓慢上涨当中。当地水文部门预测，明天凌晨2点左右，县城水位将到达洪峰水位。
3: 宁明县城水文站将于8月25日20前后出现123.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16米。超警7.5米。
1: 根据气象数据显示，这轮降雨最大雨量出现在防城港市上思县南平瑶族乡617.8毫米。作为同样受影响较重的防城港市，今天上思县寨庙镇镇区的洪水已经逐步消退，当地正一边紧急抢修水电设施，一边开展清淤工作，加快恢复乡镇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4: 搞淤泥啊，还有卫生，还有冰箱啊，那些全都家具啊，全都要清洗啊。
5: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赶往我们镇的路上，然后我们村委会还有镇政府也工作人员也到现场去帮群众清理这个垃圾。
1: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另外，国家发改委也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6: 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呢，从8月21号以来，广西的西南地区包括沿海呢，遭遇到持续的强降雨，而其中防汛形势最严峻的就包括广西崇左。那么目前崇左是出现了江河水位的暴涨，出现了内涝，农田被淹，民居被淹等等，还包括了断电断网等等这样一些灾情。那具体到刚才我们片子里提到的宁明县，我们看宁明县有一个最新的转移安置的这个转移的数据哈，8月23号的15时截止到，崇左市宁明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了16000人，当地是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抢险救灾工作正在加紧开展当中。那么围绕着当地的抢险救灾，包括应急处置等相关的工作进展，我们要马上连线的是正在宁明县北江乡的总台记者邓军阳。你好，军阳。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北江乡目前的情况怎么样，降雨强降雨给当地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另外在当地需要转移的群众是不是已经做到了应转尽转。
7: 好的，沙晨，我现在呢是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的北江乡，在我周边呢，除了是应急救援车辆的照明灯以外，周边是漆黑一片的。宁明县的北江乡板棍乡纳堪镇海渊镇发生了严重的内涝， 现了断电、断路、断网、断水的情况，四个乡镇的村民受灾。我们了解到呢，现在位于北江乡，我们所在的北江乡呢，它是大约有1.3万多人左右。那大多数人是在内涝发生之前的时候呀，就已经得到了预警预报，已经提前的转移了。那县城呢有应急转移的安置点，同时有些村民也会到县城投靠亲友。那么这里每年夏天呢会发生汛情，村干部会提前组织村民进行一个防汛应急的演练，大家还是有这个防范意识的。目前村子里面有些行动不便，但是家里有人照顾的老人，或者是一些即将要开学的学生，他们就不想转移到太远的地方，家里还是有一些备用的物资供应，每天乡政府呢也会统计物资需求进行一个运送。
6: 你所在的这个北江乡今天的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有哪些？
7: 好的，我们今天傍晚的时候呢，搭乘中国安能集团的动力舟桥进入到了北江乡的受灾的村落。北江乡多数村落呢已经是处在内涝之中了，淹没了民房的一层。从公路边进村，我们这个动力舟桥进入到北江乡政府所在地大概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但是这一段路我们已经是分不清是河道还是甘蔗地田地了，内涝积水是很浑浊的，但是隐约我们可以看到长高了的甘蔗叶子。据村干部们反映呢，当地的甘蔗已经长到2到3米了，说明内涝还是比较深的。今天安能的动力舟桥的应急救援人员主要是运送医护人员、乡政府的轮值干部、电力救援人员，还有一些救援物资送进了受灾的村落，再把一些轮班的干部以及需要及时就医的村民把他们运送出来，整个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今天傍晚的时候雨势已经停了，很有助于救援。那么一些被困的群众，他们在宁明县、在崇左市也有房，那有亲朋好友过来接，或者是转移到附近的集中安置点，让大嘎小学进行，整个转移还是比较顺利的。
6: 谢谢君阳来自现场的报道。接下来紫檀还会在当地盘旋3天，所以接下来的应对任务依然很重。在面对持续台风来袭的时候，除了考虑每一个台风如何防灾减灾，我们还应该思考在厄尔尼诺背景下的台风持续来袭，我们如何通过日常的生产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让大自然的台风来袭频率回归正常。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持续多日的美加贸易谈判最终宣告破裂，美对加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宣布即将进行反制，美加贸易摩擦是否正出现实质性升级？传统美加关系是否逼近终结？白宫经济霸凌行径如何损人害己？美加贸易战的最终结果又将如何影响未来美国其他贸易谈判？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酒，
1: 贵州习酒为您报时。

0: 美国将披露对伊朗实施所谓历史上最严厉制裁的具体措施，伊朗警告若经济战持续则一滴石油都不能通过海峡。叙以官员会谈，欲推动紧张局势缓和。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暴力事件频发，巴勒斯坦截肢者遭以色列定居者持铁管殴打。 英国计划提供技术信息支持乌克兰制造导弹，从输血到造血，西方对乌支持模式悄然转向，美加贸易谈判谈崩，互指对方负全责。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于美东时间今天，也就是24号下午2点，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美国对伊朗实施所谓历史上最严厉制裁的具体措施。贝森特23号宣称，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
0: 伊朗外交部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喊话贝森特，称其有关伊朗的表态前后矛盾。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贝森特的说法前后矛盾。他指出，美方既然已经宣称瓦解了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伊朗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那为何还需要对伊朗发动所谓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金融攻势？ 加里巴巴迪揶揄道：“这算是胜利还是承认美国失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经济战持续，那就没有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或是从波斯湾地区的任何地方出口。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经济战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战争行为。 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
1: 针对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所谓历史上最严厉制裁措施，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
2: طبیعتاً خب تأثیر میذاره من مثلا کارمندم بر اساس اون درآمدی که داریم زندگیمونو یا درآمدامون هزینامونو بر اساس اون درآمد ما خب طبیعتاً الان جوابگو نیست این حقوقی که ما دریافت میکنیم یا درآمدی که داریم با این شرایط زندگی با این

0: جیرانی های افسار گسیخته چه الان هست تو کشور ما الان حاکمه، خب طبیعتا سخته.
1: خب جنگ چه ما بخوام نخوام تاثیر منفی رو میذاره رو همه چیز، ولی خب دیگه ما عادت کردیم دیگه، همه خودشون رو هماهنگ کردن، از مسئولین بگیر تا مردم، همه دیگه خودشون رو هماهنگ کردن با این موضوع. ما باید قدرتمون رو بیشتر کنیم، چه نظر سیاسی، چه نظامی، چه اقتصادی، چه همبستگی مردم.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此外，从23号起，任何船只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通报，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那么，美国将可能采取哪些经济战措施？伊朗手里又有哪些牌？双方博弈将给全球能源和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3: 问题一：美国将可能采取哪些经济战措施？
4: 美方的措施呢，可能会围绕着3条线来展开。第一呢，就是全面升级刺激制裁，锁定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和船对船转运这3类活动，逼迫各国选边站队。那第二呢，就是切断伊朗的金融结算网络，打击灰色换汇渠道、影子银行和空壳公司。第三呢，就是配合海上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进出伊朗港口。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表示，目标是要彻底地掐断伊朗的石油收入，逼迫伊朗重返谈判桌。同时呢，贝森特也丝毫不避讳推翻伊朗政权这样一个终极目标。那美国政策的核心难点还是在于执行的力度，想要组队对伊朗来实施联合经济绞杀，盟友是否会配合仍然存在着变数。另外呢，美国的二级制裁全面升级之后，必然会冲击全球现行贸易秩序，也会招致大量国家的反对和反弹。
3: 问题二，伊朗手里有哪些牌？
4: 伊朗手中呢，主要有4张牌。一是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威慑，那数千枚水雷和反舰导弹是覆盖了海峡全域。另外，伊朗还有潜艇和无人机蜂群所构成的非对称战力。第二呢，就是海峡管控制度化，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用一船一审的方式将管控从临时措施转化为常态机制。第三呢，就是反制裁的能力，那数十年的制裁经验让伊朗建立了非常强韧的抵抗经济体系，以影子船队、换汇网络和替代贸易通道来对抗美国的制裁压力。那第四呢，就是地缘杠杆，伊朗已经威胁会把所有参与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国家都视为敌人，从而拉高周边国家配合美国的安全成本。
3: 问题三，双方博弈将给全球能源和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4: 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约1/5的石油运输。当前呢，虽然美国一直声称海峡是开放的，并且还设置了所谓的秘密航道，但当下的通航量较战前仍然是下降超90%。国际油价近日也随着局势紧张而再度上涨，美国汽油价格较战前涨约50%。那么如果伊朗兑现了封锁威胁，那么全球每日原油供应可能会面临着2000万桶级别的中断风险。与此同时呢，产供链的受阻正从能源领域向粮食领域进行蔓延，推高了全球粮价。美伊双方陷入到了制裁、反制、再制裁的循环，那么制裁越严厉，伊朗的强硬派越占上风，外交空间会被进一步收窄，最终大概率还是一个多输的格局。
2: 来关注叙利亚和以色列。23号，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在约旦举行会谈，以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3: 当天，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希巴尼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负责人戈夫曼在约旦举行会谈。据报道，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当前的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8号之前的控制线。

0: 会谈还提出需努力拉近土耳其与以色列的立场，确保两国紧张局势不会影响叙利亚。本月18号，以色列军队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了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称，空袭理由是叙方允许土耳其在叙境内部署军事力量，可能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和土耳其则强烈谴责以军行动，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略政策。
1: 土耳其扩大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确实是一个很可能的情况。首先，它有它牢固的历史基础。在巴沙尔政权时期，尤其是在叙利亚内战的过程中，土耳其就几次在叙利亚的北部发动军事行动，打击当地的叙利亚库尔德势力，同时也策应现在的叙利亚政府的前身沙姆解放组织。当时土耳其军队已经在叙利亚的北部建立了不少的据点。第二的话，我觉得现在土耳其也感到必须对叙利亚的新政府去加以国防安全方面的支持和加持。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土耳其的长期的庇护扶持，沙姆解放组织要最终夺权上台执政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现在叙利亚的新政权又处于一个比较虚弱的时期，那么以色列这一两年在不断的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就是要削弱去打击叙利亚的自主的国防安全能力。现在那么土耳其就要通过军事培训，要通过扩大军事存在，包括甚至建立军事基地，来增强叙利亚的国防安全能力。第三的话，我觉得现在土耳其也是把叙利亚作为土耳其对外投射国家能力包括地区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展示窗口和跳板。
0: 以军空袭之后，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骤然趋紧。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表示，以色列之所以发动空袭，可能意在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并表示这可能是以方的选前策略，因为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阵营的选情。
1: 以色列在叙利亚展开空袭，我觉得有三个要针对的对象。第一个就是针对土耳其，土耳其扩大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客观上挑动了以色列敏感的神经，所以以色列就通过这种空袭向土耳其表明，就是你需要适可而止，我们土以之间应该维持现状。第二的话，我觉得以色列这么做也是针对了美国。那么以色列现在的态度，我认为它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在更靠近以色列，更涉及到以色列切身利益的，比如说加沙问题，比如说黎巴嫩南部，比如说叙利亚问题上，以色列是我行我素。在叙利亚这个空袭，我觉得就是以色列的一种表态。第三的话，我觉得以色列这么做也是针对国内的选民，就是今年十月份以色列就要进行议会大选了，通过这种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要向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来传递这种强硬的信号，这个能够展示内塔尼亚胡他强势总理的这么一个形象，还是有利于他去拉台选情的。我觉得在上述几个因素的影响下，以色列在叙利亚的类似的这种军事行动当然不是第一次，而且也不是最后一次。
2: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E1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明确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那么什么是E1区？我们来看一张地图。E1区也就是东一区，面积约为1200公顷，它位于耶路撒冷以东与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在E1区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将会把约旦河西岸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使得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域无法连成一片，令耶路撒冷和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形成连续的犹太人社区。就在本月18号，以色列政府发布了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的反对。围绕E1区的争议仍在持续，而约旦河西岸其他地区的暴力冲突也并未停歇。在南部的马萨菲尔亚塔地区，一名去年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枪击致残的巴勒斯坦居民近日再次成为了袭击的目标。22号，他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持铁管殴打，后背受伤。
0: 视频中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殴打的男子名叫拉巴赫，今年61岁，居住在约旦河西岸马萨费尔亚塔地区。据拉巴赫描述，事发当天，两名以色列定居者驾驶拖拉机来到他家附近，其中一名定居者试图移走拉巴赫家人放在住所入口处的石块。拉巴赫上前询问对方意图时遭到攻击。
3: الحين شو سوى هو لف ودعني وقعت على الأرض وضربني في البصورة على ظهري.
0: 拉巴赫表示，这已不是他第一次遭遇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袭击。2025年4月，他曾遭定居者枪击，导致一条腿严重受伤，最终截肢。
3: 25 مستوطن كذلك طخني في أرضي وهان كان هدفه إن أت بده يشتغل في أرضي شغل.وحامل الكونغو قاعد بيشتغل بقوله زي ادم اشيري هذه ارض شو بيسوي هان فالولد بيصور اجى خنقه واحد ثاني مسك السلاح وطخ عيارين في الهواء وطخني على رجلي حتى يعني طبعا رحنا على ساروكا
0: 面对以色列定居者不断的暴力和骚扰，拉巴赫表示他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家园，自己和家人将会继续留在这里。
3: بدنا نظل صامدين ونظل ولو شو ما يكون هذه أرضنا وهذا وطننا لابد نحافظ عليه وشو ما يكون قدمين للوطن هذا ولا شيء.
2: 与此同时，受到以色列持续袭击以及限制物资进入等措施的影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状况仍在恶化，当地医院正面临严重的氧气短缺危机，医疗体系濒临崩溃。
4: كان لدينا أكثر من 35 محطة عاملة داخل قطاع غزة، ولكن بسبب الاحتلال وتلف بعضها الآن متبقي داخل القطاع.أقل من 12 محطة تعمل بكفاءة أقل من 50% وذلك بسبب نقص المحطات ونقص قطع الغيار الخاصة بها لذلك لدينا أزمة الآن نواجهها داخل المستشفيات بنقص كميات الأكسجين وأيضا الأكسجين الذي يصرف داخل أنابيب المستشفى ليس بالجودة المطلوبة بسبب ضعف هذه المحطات
0: 供氧状况恶化导致加沙地带医院的救治能力下降，大量患者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5: نقص الأكسجين داخل المستشفيات سيؤثر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على حياة العديد من المرضى داخل المستشفى وكذلك على حياة الأطفال والخدج داخل أقسام الحضانة والعنايات المركزة.
0: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今年以来，以色列袭击了加沙地带22家医院。与此同时，以色列继续阻止关键医疗物资进入加沙地带。阿克萨医院院长侯赛因警告称，一旦现有的供氧设施彻底停摆，整座医院就将完全瘫痪。除氧气匮乏之外，发电机、手术室以及各重点科室还面临其他医疗物资和配件的多重短缺。加沙地带的医疗卫生体系已处在崩溃边缘。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刚刚过去的周末，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宣告破裂。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就美加贸易问题表达强烈不满，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放话要与美国开战。
0: 2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既想享受作为美国一个州能获得的好处，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多年来还向美国农民征收巨额关税，他表示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称，在美加贸易中，加拿大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美国获得的利益，美国被加拿大利用了。
7: We provide their security for them, and they take advantage of us.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Mark Carney come to the table very, very quickly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devastating for his country.
0: 就在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
8: Canada will match 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9: Why does it feel like today Mark Carney is going to war? Trade war. The tone.
8: Because we're attacked. You're at war when you get attacked.
0: 美国和加拿大这一轮的贸易谈判始于7月20号，特朗普威胁对从加拿大进口的价值约200亿美元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到了8月18号晚间，美方又宣布推迟3天加征关税。美媒和加媒披露，两国谈判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连续多日的磋商。到8月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突然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了谈判团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称，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要求，打破了双方经过数日谈判达成的平衡。卡尼则反驳称，是美国在最后关头修改其所提条款。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
10: Just another aspect of the American bullying and narcissism.
11: They were already kind of.Iffy in my books. Like, we used to go there a lot, and now we've not gone at all.
2: 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天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首次外访行程。据英国广播公司今天报道，伯纳姆将宣布关于支持乌克兰的新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导弹等。
0: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将宣布，英国政府已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之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针对英方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
12: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Британия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на сторон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ритания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 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строи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Именно эти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0: 美国方面支持乌克兰提升军工生产能力的相关动向也受到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初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曾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但后又改口否认。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军工企业担忧，乌方若获得授权，可能以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拦截弹，影响美国军工企业的市场利益。
13: 西方国家希望提升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的能力啊，首先确实是因为，那么在经过4年多俄乌冲突的这个长期消耗之后啊，西方自身的库存越来越吃紧，那么越来越难以满足啊乌克兰的这个战场的需求啊，尤其是风暴阴影这类的高精度的这个远程武器的消耗速度啊，应该说远远超过了啊西方军工产能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其次呢，这也是为了提升啊武器供应链的这个效率和战场响应的速度，那么降低啊运输线被俄军打击的这种风险。西方国家军事支持乌克兰的这个模式我认为确实是在发生一种微妙的转变，那么逐步的从成品输血转向产业造血的这样一个模式，我想这也反映出啊西方对俄乌冲突长期化的一种战略性的判断。那么西方意识到俄乌冲突恐怕不会在短期内结束，那么过去的这种单纯的输血式的援助是难以长期持续的。那么推动乌克兰本土军工产能的建设呢，就能够使得西方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对俄罗斯的长期的这样的一种牵制。具体来说那么传统的这种成品输血的模式呢，整体上是一种应急性的消耗性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主要是从各国的库存里面划拨成品，那么援助规模呢，应该说是严重的受制于这个库存的余量和西方国家的军工的产能。那么产业造血的模式呢，就是要把军工生产的部分环节部分技术权限下放给乌克兰。 那么这种转变啊，实质上啊，就是要把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

0: 和西方的这个军工产业链那么绑定起来。那么未来战后的乌克兰的防务市场也会被西方来深度的占据。至于说对战场的影响啊，我想短期内恐怕是有限的啊，因为生产线的落地啊本身也需要一个相当的周期。那么落地过程的中间呢，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但是呢，从中长期看，那么通过强化这个乌克兰的自身的军工生产能力啊，那么还是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维持长期消耗战的能力。那么我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俄方也会采取各种方式啊来进行回应。如果说生产真的落地了，那么我想俄军会试图对工厂进行打击啊，力争在产能爬坡阶段，就摧毁乌克兰的这种生产能力。
1: 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东京电力公司的目标是到2051年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反应堆报废工作，预计核污染水排放也将持续至2051年。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会长坂本雅信23号发表声明说，对于未得到渔业从业者和国民理解的核污染水排放入海，该联合会的反对立场从未改变。2023年8月24号，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匈牙利总理毛乔尔彼得24号表示，匈牙利武装部队一架鹰狮战斗机当天在匈中部索尔诺克附近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初步信息显示无人受伤，也未造成民用基础设施受损，事故原因尚不清楚，调查工作已全面展开。匈牙利今年早些时候从瑞典接收了4架鹰狮战斗机，使匈牙利拥有的这款战斗机总数增至18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风是世界上最强的自然灾害之一。我国的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种。当有蓝色预警的时候，大风会使街边的树枝和电线剧烈摇晃，撑伞走路很难前行。有黄色预警的时候，大风可能会折断树枝，大家一定要小心高空坠物，不建议大家外出。当预警升级为橙色的时候，狂风足以把街边的树木吹断，大家千万不要大意。而最高级别的是台风红色预警，平均风力超过12级，它所带来的巨浪和风暴潮会严重威胁沿海地区。收到台风预警后，我们要尽量待在室内，储备一些生活物资，加固门窗也很重要，可以用胶带给窗户贴上米字形，以防止玻璃破碎。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经常会发生。当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步行通行。我们一定要远离有漩涡和电力设施的地方。而当积水深度超过30厘米的时候，这时候也就不建议汽车涉水行驶。而当积水深度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1楼的居民家中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防御台风，守护安全。
1: 新密两天华北。

0: 黄淮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

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孩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泰兰尼斯始终专注童鞋，怀着十足的耐心研究孩子的小脚，
1: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
0: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底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部力学设计，稳稳鞋特别加强了防滑性能，通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测试。2025年稳跑鞋接棒，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
2: 一双好的专业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青少年阶段运动种类丰富，稳跑鞋能驾驭多种运动场景，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
0: 童鞋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
3: 持续多日的美加贸易谈判最终宣告破裂，美对加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宣布即将进行反制，美加贸易摩擦是否正出现实质性升级？传统美加关系是否逼近终结？白宫经济霸凌行径如何损人害己？美加贸易战的最终结果又将如何影响未来美国其他贸易谈判？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4: 各位好，欢迎收看8月24号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沙尘。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宣布对美国进行反制。美加贸易谈判为何在最后一刻谈崩了？贸易摩擦正在如何撕裂这对传统盟友的信任？经济霸凌行径屡屡失效，白宫贸易政策工具箱是否已然见底了呢？那就这些话题，演播室今天请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还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美加贸易战的最新的情况。
5: Canada will match 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Why does it feel like today Mark Carney is going to war?Trade war. The tone.
5: Because we're attacked. You're at war when you get attacked.
3: 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与美国贸易谈判破裂，并全面阐明加方立场。此前，美加两国进行了数周的马拉松式谈判，几乎即将达成一项协议。在谈及双方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也极不公平。
5: And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were moving towards a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More fundamentally,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U.S. demands revealed the limits of their commitment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3: 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

0: 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特朗普政府23号警告称，加拿大若自以为能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取胜，那是犯傻，并预判贸易战将对这个北方邻国造成毁灭性冲击。美联社指出，特朗普对待加拿大的方式标志着两国传统合作关系的重大转变。为了将制造业带回美国，他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并多次发表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的煽动性言论。美加两国舆论普遍认为，贸易战最终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主席丹凯利表示，约 40% 的加拿大小型出口企业将直接受到新关税影响，近1/3企业预计收入将下降 50% 以上。而美国官方机构的数据显示，美国农民每年使用的钾肥中近 80% 来自加拿大，包括纽约州、密歇根州、佛蒙特州、明尼苏达州和缅因州在内的北部边境各州都使用加拿大水力发电生产的电力。尽管要付出代价，目前加拿大政府的决定受到了国内的广泛支持。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立场，即使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白宫滥施关税的做法则在国内迎来一片批评之声。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23号批评称，与加拿大的这场闹剧必须立刻结束。他指责特朗普的混乱贸易战在榨干美国人民。美国商会呼吁美加谈判代表重返谈判桌，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否则美加将陷入不断升级的关税循环，增加美国家庭的负担。
1: 我们看到，对于加政府的决定呢，加拿大的民众是给予了广泛的支持，但是美国挥舞关税大棒，对加拿大在美国国内却面临着低支持率，包括很多的政治的高官提出了批评的意见。那接下来第一个问题要请教一下万教授，为什么美加两国在经历了这个马拉松式的谈判之后，甚至在最后达成协议之前，还尤其是美方呈现出一个很乐观的姿态，但在最后一刻谈崩了呢？我们看到加方的说法说，美方在最后关头强加了霸王条款，是什么最后把加方彻底压垮了？
2: 哎，我觉得这个被压垮，实际上应该说可以看到它确实是一个转折点啊。应该说北美的这样的一个自贸体系啊，它的确定性可以说在不可逆的被弱化。那我们看到整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呢，就像刚才小篇当中所说到的，就是说要的太多，给的太少。那他要什么呢？我们能够看到说，一方面对于加拿大的主权甚至都有一定的干涉，也就是说包括在条款当中希望要加入说加拿大未来与其他的国家或者地区进行贸易协定啊，或者贸易关系的确定的时候后啊，可能呢是不能够自由地进行这样的一些地接了。那就预示着说，或者说暗示着说，可能说加拿大在某种程度上就需要来听从美国的一些意见，甚至说美国的一些指示。这个对加拿大来说是一个主权的侵犯，所以卡尼也表示说这个事儿是不可能接受的。另外一个呢，他对加拿大的一些内政啊，还有一些法律方面的治理啊，甚至也提出了干涉，包括他的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数字啊，还包括他这个魁北克，包括他有一些民族文化的保护。那么美国呢就提出来说，哎，你这个也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那实际上呢，本身它是一个文化和民族的现象，而且在国内呢也是有法律支撑的。你贸然的对它进行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干涉的话，实际上也是一种干涉内政的表示。这个对于加拿大不论是说它的政府还是说它的公民来说，都觉得是难以接受的。另外一个，我们当然也看到呢，实际上它对它加拿大的一些政治上的票仓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主要涉及的一些具体的条款呢，包括像是钢铁呀、汽车呀，另外一个呢，也包括像这个农产品呀、奶制品呀，这个实际上对于加拿大它整体的一些票仓这个选民来说，可能都是非常主要的一些这种票仓。因此呢，政府当然在这些事情上都是不可能做出一些原则性的让步的。尤其是我们看到到最后一刻的时候，美国突然又开始它的所谓的极限施压，甚至就是说对于整个这个协议条框下，那么未来就是说签好了以后不再进行另外的加税，对于这一点呢，他说我要把它撤掉。所以卡尼才说我们的这个协议就好像是铅笔写上去的一样，是吧？随时都可以擦掉。那这句话呢，实际上是跟前述的这些条件是有关的。所以综上所述，

0: 所述，我们就会发现说，那确实是加拿大已经是一忍再忍，无可再忍。那因此我们会发现，那么强硬的呢是美国的政府，但是呢在加拿大方面呢，不只是政府的强硬，而是说整个的应该说他的这个居民啊，都对其实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让步呢，觉得我们不可以再这样了，我们要强硬下来，所以才会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说最后一刻大家有翻脸的一个状况。那实际上就证明北美自贸协定的这个体系啊，应该说它的这个确定性未来实际上是不可逆的被弱化了。那未来再开启的这个可能性呢，应该说还是会比较大的，因为啊咱们看到目前它整个的这个框架呀，并没有完全的就结束掉就到期，所以法理上来说呢，它这个完全脱钩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未来这个互信确实已经在破碎了，所以说这种关系的弱化和确定性的弱化呢，将是一个大势所趋。
1: 就是还会存在转圜的余地。另外我想请教一下阮先生，刚才万教授已经提到了加拿大为什么不能接受，因为美国提出的这个条款其实对他的经济主权、文化主权甚至政治主权来说都是有所干涉。我们也想起了特朗普一直心心念念的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是不是这些霸王条款也能看出特朗普的这个背后的这种打算？
2: 我觉得确实这个现在看得非常清楚，美国就是要想把加拿大变成他的第51个州，这不是说着玩的，他是认真的。那么我们看到这次谈判整个一个过程一波三折，而且实际上在这次谈判之前，美国就已经向加拿大不少产品增加了关税，所以这只是最新的一轮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呢，前期进行的还不错，但是到21号晚上这个转折就出来了，就是从用加拿大自身的话来说，它受到了背刺，这是美国搞的一个突然袭击，跟之前的谈判完全是两码事。那也就是说，比如说加拿大被美国给强加了很多他不可能接受的这些条件，这些条件你比如说加拿大刚才也提到，他要跟其他国家谈这个经贸协定的时候，加拿大实际上做不了主，是美国如果不给允许不开绿灯的话他不可以，那你这个等于是就涉及到他一个主权的问题了，对吧？而加拿大说我还要保护我的这个语言啊、文化呀、原住民啊，像这些那都不可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他们切身利益，就是一个汽车有关的限制。特朗普现在说得很清楚，你汽车要到我那儿可以，但是这些汽车必须是美国制造的，如果你是其他制造的一概拒之门外。所以像这些就加拿大接受不了的，就是说前期谈都还不错，那你突然抛出这些，那么实际上就确实反映出来，在美国人眼里加拿大就是现在已经堕落成一个，或者说他把它当成51个州。那么这个51个州反过来我们从特朗普的谈话当中来印证这个话，因为特朗普后头他也很生气，对加拿大讲，你要的这些条件我只给我的州才有这些权利，你现在你是一个外国，你要跟我的州得到同样，你就必须变成我的一个州，所以他是认真。那么这一场呢，我觉得是一个双边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1: 就是说你又想享受美国州的待遇，又不想成为我们的一个州。接下来万教授，还想问您，你看加拿大现在的这个态度是很强硬的，一美元对一美元的对等的反制，但他手中的这种反制的牌究竟能不能够打疼美国呢？
0: 我觉得现在来说呢，应该是双方还是在一个这个缠抱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哈。应该说双方呢，因为说它每年可能整体的这个贸易啊，比如说大概是9000亿左右，所以呢对双方肯定都是各有痛处，那么才能够进行谈判，也才能够进行打架的。那目前来看呢，我们看到加拿大呢，它应该说还是采取了一个精准施策、以打促谈的策略，也就是说不谈，或者是说完全撕裂，对他来说呢也是一个难以承受之痛。但是如何把美国打痛，就像你说的，这也是一个技术活。第一方面呢他还是分层次的，我们看到他从规模上来说呢还是采取了一个对等的措施，是吧？你加200我也加200，是吧？那么我们在规模上呢实际上呢还是一个1-1的血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他还是有一些精准性的打击的，包括我们看到对农产品啊、乳制品啊、然后钢铁啊、电子啊、家电啊这样的一些消费品啊，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产品呢， 实际上也是针对美国政府，就是你也有你的政治票仓，那么包括像这个农产品啊、乳制品啊，是吧，这一些啊，可能就是像针对像威斯康星啊还有明尼苏达啊这样的一些农业州，那么还有一些呢这个钢铁啊、汽车

0: 对啊，可能针对的是你的有一些这种钢铁的企业啊，包括工会的这样的一些人员。那么还有一些电子产品呢，可能就针对你普通的居民的消费者。所以呢，采取这种精准的反制，那么就可能会使得我的现在这样的一些措施的效用能够最大化。而且呢，对于美国过去的一些232、383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呢，现在也完全都加在里面进行对等反制，也是一种宣示说，那么其实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决心的。最后呢，我们看它层次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后手的，包括一方面就是说未来可能还是提起一些诉讼，包括这个里面的一些争端机制，还有 WTO 啊，它是要保持这样的一些诉讼的可能性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到它在这个海关检疫检测上，过去我们都知道美加的这个边境啊是非常畅通无阻的，现在呢它也加了一些这种障碍，使得就是有一个拖字诀，使得你有一些这个供应链啊流动性就不是那么的好了，让你也觉得不那么好受。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呢，就包括像水利啊、电力啊。还有这个矿产资源啊，那么加拿大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些支持是非常大的。现在呢，它没有做出实质性的措施，但是未来可能是一种威慑。
1: 还想问一下阮先生，你看美国的媒体《大西洋月刊》，他有一个分析，他说这场贸易战的胜负，不光取决于谁能够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够承受更多痛苦。那显然这是国内的民心的向背。刚才提到了加拿大的民众广泛支持加拿大政府，而美国是另一番的光景。所以，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加拿大已经占了先机呢？
2: 对，现在这个加拿大就是卡尼政府，他的支持率达到了76%，这是相当之高的。可以说现在加拿大是这个众志成城，就是不屈服于美国的这种压制。那么但是问题是演在这儿，就是因为特朗普为什么这次我觉得要对加拿大开刀呢？一个是加拿大是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加拿大的最大的这个盈余来源也是跟美国来的，所以实际上从特朗普来讲，他做出这个反击呢也是有针对性的，就实际上你加拿大如果要完全切割的话，对自身的伤害也是很大。问题也在这儿，就是实际上美国和加拿大之间长期处在一个就是很亲密的这个状态，这次翻盘我觉得也是，就是换句话讲，特朗普认为他有一个盘算，就是因为你加拿大对我的依存度太高，所以我怎么着你都值得俯首称臣。但这次卡尼说不，因为他那三个条件是不可以接受的，要接受了就是城下之盟，丧权辱国了，他在国内怎么待呢？所以这76%他也是可以变动的，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1: 所以国内的支持是加拿大政府目前的反制的这种力度的底气。那随着美加这个谈判的破裂呢，双方这场贸易战也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的盟友之间在其他领域上的信任。我们继续来看，
3: 美加之间的贸易摩擦由来已久。2025年1月，特朗普开启总统第二任期，美加之间的贸易和关税冲突再次恶化。今年5月，美国贸易代表官员称，由于在关税谈判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有媒体观察说，美国就美墨加协定开启摆烂模式。今年7月，美国再次对正在进行中的美加关税谈判使出极限施压手段，威胁从8月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指出，美国已经发生了改变，两国不会再回到过去的关系。
4: We've been under no illusions. We recognized from the start that America has changed. Early last year in this room, I observed that the decades-long process of steadily increasing integration between our economies was over. Our government understood before many.That America would transform all of its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that it would put a series of tariffs on its closest allies and use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a weapon. We recognize that sometimes its signature was written in pencil.
3: 实际上，卡尼早在今年一月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就提出，全球格局正经历结构性断裂，加拿大必须强化本土经济建设，推进经贸多元化布局，降低自身遭受经济胁迫的脆弱性。
4: We accept what's offered. We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to be the most accommodating. This is not sovereignty. It's the performance of sovereignty while accepting subordination.
3: 在此背景下，加拿大持续加快经贸多元化布局步伐，

0: 计划在2030年前大幅吸纳海外投资，十年内实现非美投资规模翻倍。过去一年里，加拿大已在五大洲签署20余项贸易与安全合作协定。与此同时，加拿大推进太平洋沿岸输油管道项目，积极开拓亚洲能源出口市场，逐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人们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英国《卫报》援引麦克马斯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安德里亚·劳勒的评论说，无论历史关系多么密切，美国政府已经表明，他现在将自身利益置于某种全球经济协调或和谐之上。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带来的相关的影响。关教授怎么看？你看，美国是在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当天拒绝续签为期16年的这个美加贸易的协定。之前我们知道特朗普对这份协定大加赞赏过，但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大的这种转弯？对于美加贸易协定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2: 哎，我觉得它这个转弯呢，实际上是注定的。也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产业战略的目标啊发生了升级，也就是上一次 NAFTA 变成这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协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它实际上是为了加强在北美的贸易区里面美国的一个战略优势。但是呢，现在这个6年过去了以后呢，它的主要的目标已经完全变成了说所有的产业都回流到美国。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呢，它实际上把目前的这个协议里面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都变得更加的工具化了。也就是说，过去呢，实际上我们看到这包括这个复审啊，过去它实际上是一个兜底机制，现在呢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施压工具了。所以对于美加墨这个自贸区或者协定来说呢，应该说它都发生了退行。也就是说，它过去是一个协定，现在来看或者未来再看呢，它实际上都不是一个协议了，而变成了一个贸易管理。因为它的这个时机从长期来看已经没有确定性了，不是长期的。另外一个，它的核心的这个诉求呢，实际上也都在退后，三方的关系呢也都碎片化了。
1: 我们看到有分析说，美加的这个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大得多，说这个盟友的关系不会再回去了。阮先生怎么看？
3: 确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外溢的效应，而且它从经济已经扩散到政治，可能安全，还有其他一些甚至外交方面。我觉得现在这个出现的这种变化，我觉得值得非常高度的这个关注。就是双方的这个关系本来是很亲密的，又是最大的一个邻国，但是现在可以说有点背道而驰的这个状态，而且这个各自都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对对方进行施压。我觉得这是一个嫌隙，就是双方关系在继续的这个扩大。所以对加拿大来讲，他现在的选择就是他要多元化，他不能把自己的所有的身家性命都绑在跟美国的这个关系上。但这个话呢也不是今天才说的，他以前也讲过，但以前一讲可能关系一转换就忘掉了。现在我觉得他是痛定思痛，就是加拿大必须经济、贸易、外交其他关系特别都要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样他有更大的一个回旋余地。
1: 其实美国不光是对加拿大会有关税大棒，在他的这个第二任期，特朗普关税政策调整超过50次，就这么折腾，美国的经济会收获什么呢？
2: 哎，我觉得现在实际上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经济工具了，应该说它的初衷呢，可以还算是一个贸易纠偏的工具。那现在呢，已经完全沦为一个政治化的工具了。所以从这点来看呢，一方面我们看到关税到底是不是对它的经济有帮助呢？尤其是我们看到，就是在2025这个年度的时候，实际上是它关税收的最高的时候。对于它的这个赤字来讲，实际上也只是9牛1毛。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它在国内的法理的依据本身也就比较薄弱。我们看到最高院已经对它做了相关的裁决，使得现在都在退税。实际上呢，它目前就是说，在从前面两个月来看，就是它流出的比流进的还要多了。所以呢，整体来说，它不断的这么折腾，最重要的当然是对它的这个信用产生了很大的伤害。那使得我们看到，无论是前段时间这个美债，包括美债长期收益率的市场，实际上金融市场的反复啊，都证明全球都在用脚投票，表示说你这种不确定性其实是在给美国带来伤害的。
1: 阮先生怎么看？现在白宫不断的这么折腾，他的这种贸易战的工具箱里的工具是不是已经见底了？
3: 其实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加拿大的悲剧就在于他

0: 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就是他过度的这个完全依赖于美国，实际上是受制于人。刚才讲到一个是多元化，还有一个呢，就是加拿大现在我觉得他要说不，对美国说不，也提升他在这个地区和国际上的这个地位，因为这个他也有外交上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一点，就是我们看到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一个非常深刻的甚至转折性的变化。加拿大跟美国应该是最亲密的盟友，但是都可以背刺。那么这个其实这场美国跟加拿大这个争端对美国和他的其他盟友敲响了警钟，你们别以为美国是可靠的，美国收拾你们收拾得更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以讲，就是他这个发出的这种警告啊，不光是加拿大收到了，而且他的很多盟友我估计也现在是这个惴惴不安。
1: 嗯，非常感谢两位参加我们演播室的讨论。刚才阮老师说到的这段解读又让我想起了基辛格的一个著名的论断，当美国的敌人不是最危险的，当美国的盟友才是最危险的，而加拿大恰恰又是美国一个最亲密的这种盟友关系持久持续时间最长的这么一种盟友的关系，所以它的危险性可想而知。所以美国正是想利用这样一种盟友关系来逼迫来胁迫加拿大签下城下之盟。当然危及到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权的时候，我想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是不会轻易答应的。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再回来。从多方的批评到盟友的掀桌，美方的贸易霸凌呢，不仅没有能够撼动多边的规则，反而呢正将自身拖入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这样一种内耗的死局当中。当关税大棒一次次的挥空失灵，美方应该明白，靠胁迫与壁垒筑不起自身的繁荣，单边霸权注定只能够走上绝路。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Yeah.

0: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1: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运动随时开始。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
4: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
9: 另外，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今天上午也生成了，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10: 台风简拉维今天上午11时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已于今天中午12点30分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各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目前，台风紫檀的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从今天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变化不大。此外，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而台风艾莎尼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出现雷阵雨。为应对台风影响，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8: 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使广西崇左多条河流水位大幅上涨。

0: 崇左、宁明县城多个区域被淹。我们先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1: 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明县城的滨江路段，在我身后呢就是宁明大桥，流经宁明大桥的呢是岷江，那岷江呢是在宁明县城穿城而过。这几天来呢，受到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岷江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过程中。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在岷江宁明大桥段附近出现了一些堆积了大量的垃圾、漂浮杂物，从昨天夜间10点钟开始，一直到现在，宁明相关部门的人员已经派出了工程车，对这些垃圾进行一个抓取、清运的一个工作。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流经宁明的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那么在宁明县城的低洼地段以及宁明的一些乡镇也出现了一个积涝的情况。现在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沿江路一带有一些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民房，他们也是处于在积涝之中。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受淹区域呢，在昨天晚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也是漆黑一片，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状态。这两日来呢，宁明县各相关的部门的人员都是对受灾区域的居民进行个紧急的转运，那在县城中心也会有紧急转运的安置点。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和宁明县的水文中心了解到，在过去24小时，宁明县仍有3条河流、5个站点超警4到6米。那么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宁明的岷江宁明县城河段的水位呢是达到了122.96米，超警6.96米，这个江河的水位还是在慢慢的上涨过程中。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呢是在25号2点钟左右会出现123.5米左右的一个洪峰水位，将会超警7.5米左右。
2: 明天凌晨即将到来的洪峰，无疑将给广西宁明县的防汛救援工作带来新的压力。截止今天傍晚，宁明县的抢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宋飞京今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3: 我就是在崇左宁明县的桥东片区，我现在的脚呢就是踩在这个水中，那么这个水呢就是本次大幅上涨以后淹没掉这个宁明县城的多个片区的岷江水。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路呢叫做新宁大道东，这是在岷江旁边的一条主要的街道，很长很宽，向后延伸呢有4-5公里这样的距离。那么由于它的地势比较低呢，那在这次强降雨导致江水大幅上升以后呢，这个街道沿线的多个片区呢都是被江水淹没。那么今天下午的时候给大家来播放一段插画片，是我们跟随的消防救援队伍的橡皮艇进入到这个区域进行探访的时候拍摄到的。我们可以看到最深处的这个水深，当时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呢已经是超过了4米。通过画面呢大家也能够看到，在整个这个被水淹没的区域呢，行道树很多，路旁的这个行道树只能露出树冠的部分，包括两侧的这个建筑，这个洪水的这个水位呢已经是直逼这个已经完全把一层淹没掉，直逼建筑物的2层这样的一个高度。那么我想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整个这条路的地势最高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两天以来呢，这里呢也成为了救援人员来停放橡皮艇、转运物资跟转移人员的一个临时停靠上下船的码头。据我们了解呢，从今天开始呢，消防救援的工作是进入到了第3天。那么现场呢是安排了有6艘救援艇跟45人的这样的一个配置，那么由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包括当地的政府接到被困区域的群众有要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警情，然后呢会临时的进行这样的救援力量的分配，深入到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这些区域，将群众救援出来。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在整个现场进行这个探访的时候呢，发现一个细节，就是整个这个区域被淹，它是临着这个岷江，但是它的水流的速度呢并不是很快，是比较平缓的。那么当地的这个 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次洪水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它相对上涨的这个速度呢比较平缓，慢慢的从一楼淹到了现在直逼二楼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呢，当地呢一方面呢是为了保障这个片区的安全，对现场进行了临时停电的处理。那么与此同时呢，转移出来的群众呢，有一部分是居住在一层、二层，居住环境被洪水直接危及到，那么他们是有转移出来的这样的很迫切的意愿。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家里有老人、有小孩，或者是需要外出就医这样的需求，也会打电话来给我们的救援部门。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个建筑呢，有很多群众呢是住在三层和四层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楼层。那么，据我们了解呢，现场还有很大一部分群众呢，如果家中储备的这个物资相对比较够的话呢，选择了在家中留守，来静待这个水位的这个降落跟洪水的退去。这是一个救援的一个具体开展的情况。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在我身旁大概距离我二三十米的位置呢，就是这个岷江的主河道。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超画面来给大家展示。在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河水的这个水位已经是非常的高，旁边有一座桥叫做新宁大桥。这个岷江的这个水面基本上已经是擦着这个新宁大桥的这个桥底的位置，来通过桥下呢来进行这样的演进。那么这会给大家，它由于它过于靠近桥面，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上游漂浮过来的江面上大量的树木跟这种残枝，包括一些这个杂物，就会堆积在这个桥的一侧。那么我们在桥上目测呢，整个这个堆积漂浮的杂物的这个面积是大概超过了两个篮球场的大小。那么当地也是紧急的来调动了多台大型的机械，对堆积在这个大桥旁边一侧的这个漂浮物呢进行及时的清理，防止它由于这个水流的冲击力呢对大桥的桥身呢造成影响跟破坏。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现在这个岷江的水位呢仍然在缓慢的上涨当中。当地的这个水文部门的预测呢，今天晚上两点左右的时候呢，县城的水位呢将达到洪峰水位。那么是洪峰过境以后呢，水位将缓慢的进行下降。那么现场的其他的这个更进一步的救援的工作的开展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跟进。
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河水暴涨，导致部分城区内涝，大量村庄被洪水围困。广西消防救援总队立即调集崇左、柳州、贵港等九个消防救援支队，紧急赶赴现场，全力疏散转移被困群众。
4: 8月23号中午，在崇左宁明县爱店镇堪爱村，道路积水严重，交通中断，一名孕妇及家人被困村内，需向外转移。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水位还在上涨，水下遍布杂物，救援困难重重。消防员固定绳索在河岸两端形成安全防线，随后驾驶橡皮艇抵近被困人员，为他们穿戴好救生设备后，将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地点。8月23号下午，在受灾严重的宁明县寨安乡，村屯原本的道路全部被洪水淹没，周边一片汪洋，积水最深处约4米，有多户村民被困家中。增援崇左的柳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兵分多路，驾驶橡皮艇进村入户，转移被困村民。消防员抵达被困村民房屋后，架设救援梯上到房屋平台，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小心扶着他们顺救援梯下到橡皮艇上。
5: 阿姨怕水啊？没事没事，我们这个船很安全的啊，我们是消防队啊，我们这个船很安全的，没事的啊。
4: 经过多趟折返，20名村民最终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8月24号上午，在宁明县岷江镇洞郎村，一名102岁的独居老人被洪水围困家中。据了解，老人由于行动不便，迟迟不肯撤离。随着这两天水位不断上涨，家人只好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看到老人坐在床上，屋内洪水水位已与床面齐平。 救援过程中，老人一开始表现得非常抗拒，最终在老人家属陪同和劝说下，老人情绪逐渐稳定。随后消防员将老人抱上橡皮艇，转移到安全地带。
2: 连日来，广西防城港市、崇左市普降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两地部分城区、乡镇出现内涝积水，低洼民居、农田受淹。广西防城港、崇左军分区紧急组织民兵展开抗击台风紫檀抢险救灾工作。
4: 连日来，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庙镇平福乡灾情严重，乡镇主干道积水达1.5米，多处村屯断水断电，通信信号中断，部分区域陷入失联。上思县人武部于8月23号凌晨3点、早上8点分两批次集结出动民兵，携橡皮艇5艘、各类救灾物资100余件套奔赴灾区。救援队伍兵分两路，赶赴庙镇平福乡受灾点位，连夜进村入户排查搜救，转移受困群众。截至目前，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05人。在广西平祥市宁明县等多地也出现村寨积水、部分乡村道路中断、局地发生落石等情况。广西崇左军分区组织全市300多名民兵协助当地政府进村入户转移群众。民兵们驾驶冲锋舟将村民转移安置在宁明县民兵训练基地，同时给等待转移的村民运送食物、水等急需物资。截至23号19:30，累计转运洪水围困群众300多人，运送发放生活物资1吨多。目前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0: 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多个台风同时在线，本周将给我国带来怎样的风雨影响？此外，部分地区的持续高温天气是否有望得到缓解？来看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6: 本周呢，影响我们国家的台风、强降雨和高温天气并存。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活动。目前呢，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共有4个台风活动，分别是紫檀、简拉维、沙德尔和艾沙尼。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距离我们国家很近的这两个台风。简拉维在今天中午前后已经是登陆了福建，成为了今年第一个登陆福建的台风。目前它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而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已经持续了3天多的时间，给广西制造了明显的降雨。这两个台风还会给我们国家的东南沿海制造明显的降雨天气。在明天，像福建、台湾以及海南岛西部还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天气。而伴随着紫檀的逐渐的向北移动，在26号向广西南部降雨还会明显增强，也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而到了这个周末，我们则需要关注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它将会逐渐的向西移动在这个周末给福建、台湾制造明显的降雨天气。而在沙德尔北侧是伏尔拉高压，在它的控制之下，高温天气还会继续。今天呢，我们正式出伏了。那么在刚刚过去的3伏期间里，我们国家长江中下游高温最为明显，像重庆伏天的40天有29天都出现了高温，而未来这里的高温还会继续。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4到5天的时间里，像是重庆、武汉高温会持续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而对于我们国家北方来讲，特别是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在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之下，气温会有所下降。到了26号，在上述区域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城市当中，我们以北京为例，到28号，这里的最高气温仅仅只有25度。
0: 热带低压简拉维已于今天晚上在福建省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24号20时对其停止编号，但是未来12小时，台湾海峡、台湾沿海、福建沿海、浙江沿海仍将出现5到7级大风，阵风可达8到9级。
2: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紫檀、简拉维残余环流影响，8月25号至27号，福建东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福建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8月24号针对福建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方做好台风暴雨期间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要求相关地区要

0: 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风险变化趋势，严格落实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对山区沟口、林崖陡坡、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加强排查，强化预警校应，坚决果断实施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同时要前置预置抢险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下沉力量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全力开展救援救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方科技企业，妄称有关中企的高风险技术将造成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网络中断风险，并敦促美国在西半球伙伴国迅速转向可信赖的供应商，以保护其公民和国家主权。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记者会上回应指出，美方应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
2: 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严格遵守各国的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3: 针对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裁定支联会及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美国等个别国家和欧盟发表声明或表态，对上述判决表示关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就此提出严正交涉。
2: 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就此提出严正交涉。支联会纲领的本质是颠覆国家政权，支联会案的各被告犯罪事实清楚，危害严重，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打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合理合法。香港是法治社会，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于美东时间今天下午两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5号凌晨两点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美国对伊朗实施所谓历史上最严厉制裁的具体措施。
0: 贝森特23号宣称，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伊朗外交部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喊话贝森特，称其有关伊朗的表态前后矛盾。
4: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贝森特的说法前后矛盾。他指出，美方既然已经宣称瓦解了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伊朗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那为何还需要对伊朗发动所谓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金融攻势？加里巴巴迪揶揄道，这算是胜利还是承认美国失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经济战持续，那就没有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或是从波斯湾地区的任何地方出口。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经济战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战争行为。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
3: 针对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所谓历史上最严厉制裁措施，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
0: 美国抛出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在已有多轮制裁基础上再度加码，美方想要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伊朗放出警告，经济战持续就切断波斯湾石油出口，还将参与美方制裁的国家视作战争行为。这一强硬表态是威慑信号，还是具备落地实施的现实条件？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5: 美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目标是层层递进的，首要目标呢是直接掐断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结算这两条生命线。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本次经济施压的重点是针对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对船转运伊朗原油等行为，实质上呢是通过刺激制裁来将打击从伊朗自身扩展到所有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逼迫各国选边站队，而这也将冲击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那第二层目标呢，则是要压缩伊朗的经济绕行渠道。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有相当比重的物资进口和外汇周转是经由阿联酋。那么在美国的压力下，阿联酋于8月19号宣布全面与伊朗切断经贸往来，等于是关掉了伊朗效率最高的一条绕行通道。那此类措施未来不排除还会被进一步的效仿。那第三层呢，则是以经济窒息来意图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美国财长贝森特对这一目标是毫不讳言。过去半年的冲突呢，让美方认定继续军事行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那么转以经济手段追求此前未能达成的战略效果。自2月28日本轮美国和伊朗的军事行动开始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战争耗费呢近400亿美元，弹药库存也是大幅的减少，同时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较战前高出了约50%。那中期选举当下已经进入到百日倒计时，继续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政治成本已经不可承受。那么面对美国的威胁呢，伊朗也没有坐以待毙。伊朗发出的石油反制的这种威胁呢，是兼具威慑信号和有限的实施能力。那么从军事层面来看， 伊朗的非对称反击方式被印证是行之有效的，威慑范围也已经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而伊朗在海上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可以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有效管控，但伊朗的管控也难以做到完全的排他性效果。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

封锁以及在海峡设置的隐秘航道都进一步的稀释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那么伊朗威胁将中断海峡的能源对外运输，客观来说呢，伊朗的确有能力

0: 首先确实是因为，那么在经过四年多俄乌冲突的这个长期消耗之后啊，西方自身的库存越来越吃紧，那么越来越难以满足啊乌克兰的这个战场的需求啊，尤其是风暴阴影之类的高精度的这个远程武器的消耗速度啊，应该说远远超过了啊西方军工产能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其次呢，这也是为了提升啊武器供应链的这个效率和战场响应的速度，那么降低啊运输线被俄军打击的这种风险。西方国家军事支持乌克兰的这个模式啊我认为确实是在发生一种微妙的转变，那么逐步的从成品输血啊转向产业造血的这样一个模式。我想这也反映出啊西方对俄乌冲突长期化的啊一种战略性的判断。那么西方啊意识到俄乌冲突恐怕不会在短期内结束，那么过去的这种单纯的输血式的援助啊是难以长期持续的，那么推动乌克兰本土军工产能的建设呢，就能够使得西方啊以更低的成本啊实现对俄罗斯的长期的这样的一种牵制。那么这种转变啊实质上啊就是要把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和西方的这个军工产业链那么绑定起来，那么未来战后的乌克兰的防务市场也会被西方来深度的占据。至于说对战场的影响啊，我想短期内恐怕是有限的啊，因为生产线的落地啊本身也需要一个相当的周期，那么落地过程的中间呢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但是呢从中长期看，那么通过强化这个乌克兰的自身的军工生产能力啊，那么还是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维持长期消耗战的能力。那么我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俄方也会采取各种方式啊来进行回应。如果说生产真的落地了，那么我想俄军会试图对工厂进行打击啊，力争在产能爬坡阶段就摧毁乌克兰的这种生产能力。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警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哈马斯方面则表示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上，他们表示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
2: 23号晚，内塔尼亚胡和卡茨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等军方和国防部门高级官员举行会议，讨论近期加沙地带风筝飞入以色列境内事件。以方表示，如果此类事件不停止，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居民。据以媒报道，本周末至少有四只从加沙地带飞来的风筝落入以色列南部农庄。以军表示，没有在这些风筝上发现可疑物品，风筝也未对公众构成危险。不过，这些风筝令人联想到此前数年从加沙地带放飞携带燃烧装置，并曾导致以色列南部多地发生火灾的风筝和气球。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卡西姆称，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上，只是为继续发动军事行动找借口。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不断。今年四月以来，以色列以哈马斯加强控制加沙地带为借口，升级对加沙地带军事行动，造成巴勒斯坦人员伤亡。
1: 刚刚过去的周末，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宣告破裂。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就美加贸易问题表达强烈不满，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放话要与美国开战。
3: 2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既想享受作为美国一个州能获得的好处，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多年来还向美国农民征收巨额关税，他表示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称，在美加贸易中，加拿大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美国获得的利益，美国被加拿大利用了。
4: We provide their security for them, and they take advantage of us.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Mark Carney come to the table very, very quickly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devastating for his country.
3: 就在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

0: Canada will match 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1: Why does it feel like today Mark Carney is going to war? Trade war. The tone.
0: Because we're attacked. You're at war when you get attacked.
2: 美国和加拿大这一轮的贸易谈判始于7月20号，特朗普威胁对从加拿大进口的价值约200亿美元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到了8月18号晚间，美方又宣布推迟3天加征关税。美媒和加媒披露，两国谈判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连续多日的磋商。到8月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突然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了谈判团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称，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要求，打破了双方经过数日谈判达成的平衡。卡尼则反驳称，是美国在最后关头修改其所提条款。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
3: Just another aspect of the American bullying and narcissism.
4: They were already kind of.iffy in my books. Like, we used to go there a lot, and now we've not gone at all.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蔓延。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15000英亩，约60平方公里。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山火已造成包括消防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6: 消防部门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山火是人为引发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据介绍，多栋建筑被烧毁，火势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参与救灾。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截至当地时间23号晚间，内华达州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山火频发，仅内华达州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5: 继续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4号，全新增设的400米障碍赛决赛正式鸣枪开赛，各支参赛机器人队伍依次登场闯关比拼。来看记者从现场带来的报道。
8: 本次决赛一共分为15组比拼，参赛机器人全部采用摇操方式。每组比赛结束后会根据赛事规则计分，等到全部组别比赛完毕，综合所有成绩，最终排名前3的机器人将斩获这个项目的冠亚季军。
9: 据了解，赛道共设置16处障碍点位，14至16项障碍任务，首次尝试通过失败后允许放弃该障碍，每放弃一个障碍罚时2分30秒，超时则视作退赛或未完成赛事。多项规则的设置大幅提升了项目的竞技难度。
10: 400米障碍是在100米障碍的基础上升级过来的，从整体的障碍的难度上面应该说比去年要大了很多。高台、翘板、轮胎、匍匐通道，还有一个就是最后的我们说梅花桩，那么这个都是新加的。不过我们意料的各个参赛队表现 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啊，可能更高了。
9: 本次赛项的增设正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并加速走进现实。在地震废墟中，匍匐机器人可以穿越瓦砾缝隙执行生命搜救；在火场上，它能贴地穿越浓烟低矮空间侦查火源；在工业领域，它能深入地下涵洞、狭窄管道执行设备巡检和异常侦测。机器人正从会走逐步迈向能爬的硬核新阶段。
5: 场景赛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大看点。24号，灵巧手专项赛举行，机器人比赛钉钉子、拆快递箱。这些比赛有哪些难点？机器人赛队又是如何突破的呢？
9: 钉钉固定比赛现场。机器人选手站在桌前，右手拿锤子，左手捏钉子，先将钉子垂直放在软木板上，再用锤子用力敲击，将标准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以5分钟内有效钉入的钉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数量一样时用时更短者胜。
11: 固定钉子的第一下很重要，你看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能看到很多钉子就是斜着下去的，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它斜着下去砸进去了之后也不计数量，这就考验它的力控程度。
9: 严格的比赛规则考验了机器人的打击力控制、目标对准精度及重复操作的稳定性，最终无锡智源赛队夺得金牌。拆箱拆包比赛主要考察机器人使用美工刀完成切割作业的能力。参赛机器人需使用美工刀将快递纸箱上的封箱胶带划开，打开纸箱，取出内部填充物及物品，要求物品无损坏，纸箱无明显破损，以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拆箱数量作为比赛成绩。美工刀刀刃窄，刀柄小，机器人不仅需要多指用力进行稳定持握，还需要将厚度仅0.5毫米左右的刀片精准划到胶带处，这考验了机器人的物品识别、精细切割控制能力，还对双手配合、多步操作规划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
12: 预赛的时候完成了一个，今天完成了6个，跟机器人日夜磨合，然后达到人机合一的效果。
9: 从拿不起刀、推不开刃到接连完赛，每一个环节都在倒逼灵巧手硬件与算法的不断突破。连续可调的力矩输出、毫秒级力度反馈，甚至全身的柔顺控制，机器人的灵巧手正在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感知，成为带着判断能力的智能终端。
13: 感觉这个机器人的发展非常的迅猛，已经感觉到他们跟我们这个人这个形态动作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可能以后一些危险的工作了，机器人可能就更好的运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5: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一个小小的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为什么会导致大量新能源汽车被召回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答。
14: 因为新能源车和传统的燃油车整个的电子电器架构都不一样，它的车门的开启呢都是电动开启的，也就是电子解锁，所以它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它一般呢安放的位置呢因厂家和品牌的不同也有所不同，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5: 本次召回的9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
14: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 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

0: 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这个呢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1: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首部针对汽车车门把手及应急开启装置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于明年2027年1月1号正式实施。即将落地的门把手强制性国标又将给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继续来看专家的介绍。
0: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即使是它在新规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这样一个流程。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的坡子街派出所地处长沙五一商圈核心地带，周边聚集了解放西路、黄兴路步行街、坡子街美食广场等多个热门打卡地，所内日均接警超70起，是长沙接出警量最大的派出所之一。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坡子街派出所的不眠夜。

0: 是因为我之前就看过破街派出所的纪录片，然后一直追了好多季，所以今天来长沙就想着来打卡一下。
1: 一边年轻人在门牌前排队打卡拍照，另一边民警正在将犯罪嫌疑人押解上车。派出所外活泼喧闹，派出所内严肃忙碌。晚上10点，值班民警李坚英接到群众报警，
2: 是去一个那个求助类的警情，一个小女生，然后在湘江中路地铁2号口那里。
3: 我现在已经到2号口了，好，我找一下啊。啊，是你们是吧？
4: 是的，是的，是的。
3: 怎么回事了？
5: 他手机掉了。
3: 手机掉了。
6: 我一门心思的想找家，然后，然后我还找一个我喜欢的人，然后我的执念很深，然后我不停的出来又不停的回去，然后就是来回的切换，一会儿，我一会儿能联系上家我父母，一会儿又联系不上，我好痛苦呀。
7: 我们民警到现场之后，发现其女生的精神状况还是有所不佳。
6: 然后我害怕我把这说出来，别人以为我是神经病，给我打神经病医院，我就不敢说。然后我捡了好多烟头，然后捡了好多垃圾。
3: 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6: 我是一个人来的。我好害怕，我在你们中间，我感觉安全一点。
3: 这样子吧，你先到我们所里去一下，好吧？
6: 可以。
3: 然后我们先去看一下那个监控了。
5: 那我就把它交给你们了。
3: 可以了，可以。
6: 能不能拉一下你们？
3: 哎，没关系的，好吧。
6: 我幸亏我有喜欢的人，要不然我走不出来啊。
3: 你家里有家人电话没有？
6: 有，我都知道。
3: 等一下，等我到所里去，好吧？

0: 你鞋子呢？
1: 我不要，我不要鞋，我要爱呀。
0: 然后我们就给他买了点水，然后提供了一些相应的一些食品给他吃。然后经过我们一番的这个劝导和安抚之后，女孩的情绪还是稍微平静了。然后我们民警就交到她母亲的那个联系方式。
2: 那行的，那这边的话呢，我就等一会儿会安排人把她送到救护站了，好吧？
0: 到第二天，女生的母亲然后跟我回了个电话，说女孩已经成功接回了，对于民警的工作还是表示了肯定。
3: 这边李建英正把女孩安顿在救助站，
4: 已关联警情。
3: 另一组值班民警段金燕又接到了新的警情。
5: 到底什么情况呢？
6: 就他们两个人在这边，经了解发现是四个在足浴店一起消费娱乐的朋友，因为一些纠纷，导致其中两位朋友就先离开了这个足浴店，没有付钱。
2: 这里1800。
6: 嗯。
7: 首先按摩的是
2: 1800，减证据1100多，1200。
6: 他按摩多少钱？
7: 他按摩七百。
1: 1800我真的出不了，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
6: 然后另外两个朋友在现场呢，他们又凑不出这么多钱。
0: 这个不是我们要强逼着你们要怎么样呢？
6: 是吧？因为我不可能，你这1000多块钱，我不可能让店家完全说让他承担这个损失。
0: 民事纠纷，我们主要是协商。喂，破贼派出所的嘞，你们按摩是花了700多块钱吗？那你按摩把你自己按摩的钱出了，好吧？
8: 好了，我转给你了。
6: 他能转一点，你们就可以少承担一点，晓得不？最后嘞，我们成功把这个1800块钱。成功支付给了店家，然后也解决了这个消费纠纷，给他们打个单子。
1: 可以，没问题。
6: 好了，那我们就回去了。
3: 坡子街派出所所管辖的解放西是长沙最繁华的商圈，人多事情就多。为了守护辖区的公共秩序，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日均要处理约70起警情。
0: 那我问问看，就是在正经店那里有没有见到一个手机啊？
3: 这一夜，民警还帮游客找了手机。
0: 这怎么回事啊？
3: 处理了酒店纠纷。
0: 哪边打架？
3: 制止了醉酒闹事儿。夜一深，坡子街派出所依然灯火通明，还有游客陆陆续续来打卡拍照。
9: 这样的氛围，这样的繁华，这样的平安，肯定都是这些民警坚守自己的岗位。
6: 他们来到坡子街，就是对于我们坡子街派出所的一种肯定。
10: 那么多人在打卡，其实里面的民警也是在认真的工作。
6: 我们会出好每一趟警，守护好辖区的安宁。
3: 夜仍在继续，不断有游客来到解放西体验夜生活的繁华与便利，而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们始终是这繁华背后的底色，时刻在线守护着每一份尽兴与安宁。
1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0: 北京多云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东京晴，26到34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29到34度。卡拉奇晴转多云，26到32度。 莫斯科小雨13到18度，开罗晴25到38度，巴黎小雨17到29度，伦敦晴转阴15到26度，悉尼阴转小雨15到21度，渥太华小雨13到23度。
1: 纽约晴，17到25度。夏季炎热，车辆在户外长时间暴晒，车内温度会快速升高。很多随手放在车里的小东西，其实都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首先就是打火机，打火机里装的都是液态丁烷，车内温度只要超过50摄氏度，气体就会剧烈膨胀，塑料外壳无法承受压力而发生爆裂。 其次是充电宝、各类备用电池，它们留在车内暴晒，很容易短路起火。另外，阳光。

0: 光照射车内的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透明物品会聚焦聚热，不光会加速车内内饰老化，严重的还会直接引燃车辆。罐装汽水也不宜留在车内，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二氧化碳，高温暴晒之后气体膨胀，车辆晃动使罐内压力急剧升高，罐体很容易炸裂伤人。还有香水、防晒喷雾，这些东西大多含有酒精，又是高压罐装，经过太阳高温炙烤，罐体压力变大，可能爆炸。高温天气下，车主要及时清理车内高危物品，同时停车要尽量选择阴凉处。
1: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

0: 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1: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下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
2: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3: 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1: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记者24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同时，各地进一步拓展公园服务功能，各地城市公园增设乒乓球台等各类体育健身设施1.5万余处。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5个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
4: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5: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4: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6: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0: 来关注台风天气。当前多台风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其中，简拉维于24号中午12:30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后，逐渐减弱，并于24号晚停止编号。24号22点，台风紫檀的中心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255公里，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紫檀将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变化不大。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预计可能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一带沿海登陆，但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后，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的可能。而24号上午生成的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21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为什么今年台风这么多？如何防范？再来根据短片了解一下。
7: 随着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的生成，
4: 气象专家介绍，它可能

0: 与台风沙德尔产生互旋，并为台风沙德尔提供更多水汽，成为影响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和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什么今年台风这么多？气象专家介绍，这与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则会更加活跃。从目前台风生成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对我国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影响是一个连续过程，无明显间歇期。专家建议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风雨叠加效应。台风紫檀影响时间长，范围广，部分地区可能因强降水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及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灾害，需提前做好防御准备。沙德尔未来将正面影响我国华东沿海地区，强度较强，致灾风险高，请公众及时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做好相关防御准备工作。
1: 继续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4号全新增设的400米障碍赛决赛正式鸣枪开赛，各支参赛机器人队伍依次登场闯关比拼。来看记者从现场带来的报道。
2: 本次决赛一共分为15组比拼，参赛机器人全部采用摇操方式，每组比赛结束后会根据赛事规则计分，等到全部组别比赛完毕，综合所有成绩，最终排名前3的机器人将斩获这个项目的冠亚季军。
3: 据了解，赛道共设置16处障碍点位，14至16项障碍任务，首次尝试通过失败后，允许放弃该障碍，每放弃一个障碍，罚时2分30秒，超时则视作退赛或未完成赛事。多项规则的设置，大幅提升了项目的竞技难度。
4: 400米障碍是在100米障碍的基础上升级过来的，从整体的障碍的难度上面，应该说比去年要大了很多。高台、翘板、轮胎、匍匐通道。还有一个就是最后的我们说梅花桩，那么这个都是新加的。不过我们意料的是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可能更高了。
3: 本次赛项的增设正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并加速走进现实。在地震废墟中，匍匐机器人可以穿越瓦砾缝隙执行生命搜救，在火场上它能贴地穿越浓烟低矮空间侦查火源，在工业领域它能深入地下涵洞、狭窄管道执行设备巡检和异常侦测。机器人正从会走逐步迈向能爬的硬核新阶段。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看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于美东时间24号下午2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5号凌晨2点，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美国对伊朗实施所谓历史上最严厉制裁的具体措施。贝森特23号宣称，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伊朗外交部24号在社交媒体上喊话贝森特，称其有关伊朗的表态前后矛盾。
6: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贝森特的说法前后矛盾。他指出，美方既然已经宣称瓦解了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伊朗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那为何还需要对伊朗发动所谓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金融攻势？加里巴巴迪揶揄道，这算是胜利还是承认美国失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经济战持续，那就没有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或是从波斯湾地区的任何地方出口。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经济战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战争行为。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

0: 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
1: 针对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所谓历史上最严厉制裁措施，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
2: کلا معتقدم که اگه مذاکره جواب نده به هر حال باید جنگید. اگه جواب میده که مذاکره میکنید.
3: به تبع وضعیت اقتصادی مردم حالا نسبت به قبل بدتر شده. حالا مسلما این تحریما خیلی تاثیر خیلی زیادی داره روی مثلا شرایط اقتصادی مردم.
4: طبیعتا خب تاثیر میذاره، من مثلا کارمندم، بر اساس اون درآمدی که داریم زندگی منو یا درآمدامون هزینه‌مونو بر اساس اون درآمد ما، خب طبیعتاً الان جوابگو نیست، این حقوق شما دریافت میکنیم یا درآمدشی داریم با این شرایط زندگی، با این جیرانی های افسار گسیخته که الان هست تو کشورم الان حاکمه، خب طبیعتاً سخته.
2: خب جنگ شما بخوام نخوام تاثیر منفی رو میذاره رو همه چیز، ولی خب دیگه ما عادت کردیم دیگه، همه خودشونو هماهنگ کردن، از مسئولین بگیر تا مردم، همه دیگه خودشون رو هماهنگ کردن با این موضوع. ما باید قدرتمون رو بیشتر کنیم، چه نظر سیاسی، چه نظامی، چه اقتصادی، چه همبستگی مردم.
1: 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首次外访行程。据英国广播公司24号报道，伯纳姆将宣布关于支持乌克兰的新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导弹等。
0: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将宣布，英国政府已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之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针对英方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
5: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Британия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на сторон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ритания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 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строи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Именно эти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0: 美国方面支持乌克兰提升军工生产能力的相关动向也受到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初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曾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但后又改口否认。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军工企业担忧，乌方若获得授权，可能以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拦截弹，影响美国军工企业的市场利益。
6: 西方国家希望提升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的能力啊，首先确实是因为，那么在经过4年多俄乌冲突的这个长期消耗之后啊，西方自身的库存越来越吃紧，那么越来越难以满足啊乌克兰的这个战场的需求啊，尤其是风暴阴影这类的高精度的这个远程武器的消耗速度啊，应该说远远超过了啊西方军工产能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其次呢，这也是为了提升啊武器供应链的这个效率和战场响应的速度，那么降低啊运输线被俄军打击的这种风险。西方国家军事支持乌克兰的这个模式啊，我认为确实是在发生一种微妙的转变，那么逐步的从成品输血啊转向产业造血的这样一个模式，我想这也反映出啊西方对俄乌冲突长期化的啊一种战略性的判断。那么西方啊意识到俄乌冲突恐怕不会在短期内结束，那么过去的这种单纯的输血式的援助啊，是难以长期持续的。那么推动乌克兰本土军工产能的建设呢，就能够使得西方啊以更低的成本啊实现对俄罗斯的长期的这样的一种牵制。那么这种转变啊，实质上啊就是要把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和西方的这个军工产业链那么绑定起来，那么未来战后的乌克兰的防务市场也会被西方来深度的占据。至于说对战场的影响啊，我想短期内恐怕是有限的啊，因为生产线的落地啊本身也需要一个相当的周期。 那么落地过程的中间呢，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但是呢，从中长期看，那么通过强化这个乌克兰的自身的军工生产能力啊，那么还是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维持长期消耗战的能力。那么我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俄方也会采取各种方式啊来进行回应。如果说生产真的落地了，那么我想俄军会试图对工厂进行打击啊，力争在产能爬坡阶段就摧毁乌克兰的这种生产能力。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警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哈马斯方面则表示，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上，他们表示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
7: 23号晚，内塔尼亚胡和卡茨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等军方和国防部门高级官员举行会议，讨论近期加沙地带风筝飞入以色列境内事件。以方表示，如果此类事件不停止，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居民。据以媒报道，本周末至少有4只从加沙地带飞来的风筝落入以色列南部农庄。以军表示，没有在这些风筝上发现可疑物品，风筝也未对公众构成危险。不过，这些风筝令人联想到此前数年从加沙地带放飞携带燃烧装置，并曾导致以色列南部多地发生火灾的风筝和气球。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卡西姆称，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上，只是为继续发动军事行动找借口。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不断。今年四月以来，以色列以哈马斯加强控制加沙地带为借口，升级对加沙地带军事行动，造成巴勒斯坦人员伤亡。
1: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24号发表声明说，该特派团巡逻队当天在前往琼莱州途中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伏击，2名维和人员身亡。声明说，伏击还造成7人受伤，包括3名维和人员、2名南苏丹国家警察和2名文职人员。特派团已部署快速反应部队，以确保该区域安全，并支援应急响应。据新西兰媒体24号报道，新西兰政府在议会提交一项议案，旨在对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实施限制。
8: 根据新西兰议会网站上公开的信息，该议案旨在通过建立一个网络安全框架，对特定网络平台设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来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侵害。该议案还需经过多个阶段，得到议会通过后，才可成为新的法律并生效。另据新西兰媒体报道，该议案要求照片墙、脸书等平台采取合理措施，确认用户是否已经年满16岁，包括利用现有账户信息、面部识别技术及数字身份证件等进行认证。违规平台将被处以最高可达其全球营收10%的罚款。报道称，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社交媒体正是新西兰儿童接触到有害内容、成瘾性技术以及各种他们无力应对的压力，这正在严重影响他们的家庭生活、心理健康、睡眠及学业。多国近来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2025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英国政府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措施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1: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 当地时间24号17时03分以及21时10分，印尼马鲁古省附近海域分别发生5.6级地震和6.2级地震，震源深度均为约10公里。

两次地震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从观光打卡到深度体验。
1: The elevator was kind of a cool, feels like kind of a movie.
2: This is my second time. This is very high quality in China.
0: 中国酷，何以圈粉世界？
3: 今年的入境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到4倍。
4: 手机支付给他们带来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便利，
5: 能够快速的到达，快速的体验三四线城市，它也焕发出活力。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用事实说话。
9: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这个夏天，中国入境游市场迎来一轮亮眼的升温态势。从一二线核心都市到烟火浓郁的三四线小城，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不断的拓展，入境游市场发展已经从观光打卡向沉浸式体验转型升级。更多海外游客选择沉浸式感受中国的自然之美、文化之韵、生活之变。今天我们将镜头对准几个特色城市，看看他们是如何打造核心吸引力，让海外游客主动驻足停留的。
10: 这个夏天，张家界雄奇秀美的山水风光受到越来越多欧洲游客的青睐。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记者就遇上了一个24人的意大利旅行团。61岁的梅尔卡托·安德里亚是一名意大利甜品师，这次他和妻子专程来到张家界。刚到景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度让他担心旅途体验大打折扣，可几小时过后，雨过天晴，石英砂岩风林从云海间拔地而起，张家界的美景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11: Siamo stati molto fortunati a trovare una giornata bella come questa, con il scenario che cambiava non ora per ora ma minuto per minuto, perché queste nuvole basse che si muovevano cambiava il scenario continuamente. Paradiso.
10: 身为甜品师，安德里亚已经有了新灵感。他打算回去后把张家界的山水和风情揉进甜品里，让家乡的顾客们也能尝到这份来自东方的浪漫。来张家界，百龙天梯绝对是必体验的心跳项目。短短66秒，电梯带着大家从山底直冲云霄，奇峰异石像画卷一样刷的一下在眼前展开，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
1: So the elevator was kind of a cool experience because I've never experienced something like that before. There's like a moment where you don't see anything andOut of nowhere, there's like all those mountains in front of you. It feels like kind of a movie.
12: Here it's very different and beautiful and unique, and there's no other place like this.
10: 凭借着独特的枫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张家界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为例，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过了一半。
13: 25年比24年的增长大概是30%。从今年26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在2025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接近30%。8月份，我们的欧洲客人特别多，订单特别大。
10: 入境订单持续走高的同时，海外游客的旅行需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14: 有很多客户在问，就是可能对我们这边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民风民宿内的，他们还是想要来体验一番。那我们也会相应的推荐一些我们这边特有的，比如说土家。

0: 牙织锦、手作砂石画、版画、扎染等，我们都会相应的添加在行程当中。
1: 这家土家织锦馆最近每天都接待不少海外体验团，外国游客一边了解土家织锦的发展历史，一边坐到古老织机前，亲手体验土家族传统手工艺，风光与众不同，传统颇具特色。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张家界欧洲入境游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93.69%，为历年最高。
2: 就像张家界这样有特色的、自然景观有特色，它的文化也有特色的地方啊，它本来就具有很强的这个吸引力。这些地方本身的这个服务，这些地方本身的旅游的支持系统都已经非常的完备。通过高铁，通过我们的航空的系统，它能够快速的就到达，然后快速的体验，让三四线城市它也焕发出这个旅游的活力。这个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趋势、新的方向。
1: 这个暑期，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开启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的深度游。在海南五指山，游客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体验中国的茶文化。在成都，美国游客变身为川菜厨师，为旅程增添了独特的川味。
3: You know, it's not about just seeing China anymore. It's really about just being a part of it and experiencing it as a whole.
1: 滨海城市河北秦皇岛在暑假也成为了不少境外游客休闲度假的目的地。今年旅游旺季，秦皇岛境外游客入住人次4.88万，同比增长60.2%。中医康养成为很多游客到访这里的必选项目。
4: 游客特别的青睐中国中医康养，他们也非常的相信就是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就是几乎每个人，甚至小孩子都要体验，就是中医按摩、针灸、中医中药这样子的。
1: 康养体验之外，秦皇岛北戴河得天独厚的碧海、蓝天与沙滩，在这个火热的暑期，同样吸引着大批海外游客前来度假。就在这片海滩，我们遇到了来自俄罗斯的一家人。亚历山德洛娃20年前来过中国。这次带着孩子故地重游，他说20年前换钱还要四处寻找兑换点，如今手机支付让购物变得无比便捷。这次在秦皇岛，他还特意买了两个大箱子，现在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
5: Тайский, он здесь у вас очень качественный,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й. Да, ну и такие впечатления, что часто бывает уже устаешь к концу отдыха, к концу отпуска, и кажется, уже хочется домой, а здесь нет такого, хочется еще
6: остаться. Здесь чувствуешь, что мало.
5: Да, еще хочется продлить и детям, взрослым.
1: 这份轻松惬意的度假体验离不开我国持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支持。外国游客从走下飞机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方方面面的便利。正是因为这些便利，让来中国自由行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记者采访发现，很多自由行游客在这个夏天甚至要在秦皇岛待半个月左右。他们在这里自如地点餐、购物。
7: Ну, вот, например, вот эти вот олимпийки, ну, в китайском стиле.
5: Да.
7: У них хороший фасон, такой оверсайз. Интересно, вот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то, что мне, например, нравятся вот эти вот.Замочки, они придают какой-то шарм свой. Вот, и воротник тоже красивый. Ага, да. Красиво смотрится.
1: 这家店主告诉我们，今年暑假外国客人明显多了，不少客人买完衣服之后，还会跟他分享在中国消费的直观感受。
8: 客人跟我说，你们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了，就这么说，就特别惊叹，特别感叹，觉得就是手机支付给他们带来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便利，还有就是换汇方面也比较方便吧，拿着自己的外币直接就可以换，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便利。
1: 从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到住下来旅居消费，入境游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转型。
2: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和转型，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住下来啊，能够在休闲、在度假的感受里边去体验更丰富的东西，也深挖我们的生活服务很多方面的特色，也深挖商品的很多特色，让这些特色能够对接海外的受众。
9: 前年左下的气候时人，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

0: 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方式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而入境游的转型升级，不仅激活了文旅活力，更成为世界读懂中国、中外双向交流的重要窗口。这份从观光到体验的变化，也让入境游的故事有了更多值得期待的新可能。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守护少年的你，关注未成年人上网安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隔空猥亵。我们先来看一下屏幕上的一组对话。
1: 你好呀，宝子，你多大了呀？我比你大，其实我才10岁。你几岁呀？16岁。我还要补作业，尽量好好学习吧。
0: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一组再平常不过的、再普通不过的两个未成年人之间的聊天，很难想象这平静的文字背后呢，正隐藏着一场精心策划的围猎。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自称16岁的所谓的姐姐发起的话题，让人不寒而栗。
2: 你发育了没？给姐姐看看你的隐私部位，我拍了你也拍呀，有什么不好的？看看而已。2025年2月，10岁的糖糖看着手机上的这些信息，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和不知所措。对面那位号称只比自己大6岁的小姐姐，一直逼着她发自己隐私部位的图片，并且还要按照要求摆拍一些难以启齿的动作视频。这名年仅10岁的受害者名叫小唐，她把自己的这些经历告诉了母亲。小唐妈妈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选择了报警。这起隐秘的隔空猥亵案就此浮出水面。
3: 这个小女孩是2025年2月报警，然后公安机关经过侦查，5月份把这个嫌疑人抓住。最终我们查实的是2个人，然后就让他们去展示自己的身体发育情况，比如说暴露自己隐私部位的照片或者视频。然后他其实整个过程都是一个有预谋的。
2: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自称16岁的姐姐实际上是一名50岁的男子，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苏某某。2025年初，苏某某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盯上了涉世未深的小唐。
3: 这个女孩呢，她在抖音有一个账号，她想扩列，增大她的粉丝。然后这个苏某某呢，其实在平台上其实是谎称她是16岁的女孩。
2: 原来苏某某为自己打造的人设就是16岁的姐姐。小唐的一名同学之前已被苏某某蒙蔽，加了抖音好友，因为自己的同学就在苏某某的好友列表中，小唐对这个16岁的小姐姐毫无戒备，又按照对方的提议加了微信好友，以同龄人的身份开始了看似平常的分享与交流。
3: 然后加她微信，然后呢要和她处姐妹处闺蜜，然后再逐步地取得他的信任。
2: 随着二人闺蜜关系的升温，苏某某开始有预谋地将话题引向所谓的姐妹私房话。他利用小唐对青春期的好奇心，开始引导着小唐一步步走进自己设下的陷阱。
4: 你有没有发育啊？这些，然后还给这个被害人发送了一些淫秽视频，就是男女之间这种比较露骨的。然后如果你发育了，你也可以交男朋友了，然后去向视频上做这样的事情。
2: 为了引导小唐拍摄并发送私密照片，苏某某先发来号称是自己身体私密部位的图片和视频，并对小唐说，我发了你也发。起初小唐非常抗拒，但此时苏某某又会说，有什么不好的，看看而已，你拍了可以撤回，来打消小唐的顾虑。
4: 这个被害人其实是有觉得不太好，但是可能处于这种朋友的关系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一步步的引导这个被害人向他发送了若干的隐

0: 就是照片和视频。
1: 虽然按对方的要求发送了照片和视频，小唐还是非常恐惧和不安，请求对方别保存，也别发到网上。在这个过程中，小唐也确实按照苏某某说的，每发送一张照片或一段视频都会立刻撤回。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撤回操作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2: 虽然这个他小唐都已经撤回了，我们看聊天记录是他是撤回的，但是呢，这个还是被嫌疑人给收藏了。我们之后在收藏夹里找到了这几张照片，然后后来呢，这个苏某某还让这个被害人继续给他发。
1: 当无话不谈的好闺蜜突然私下伪装，用私密照片相要挟，十岁的女孩陷入了怎样的绝境？
0: 把你这些照片视频发到黄网上去。
1: 面对屏幕那头的步步紧逼，这场网络围猎的背后还隐藏着令人窒息的真相。关注未成年人上网安全，法治在线正在播出。
3: 在骗取了小唐的信任之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呢，苏某某开始频繁地与小唐聊起私密话题，并持续地诱导他发送更多的隐私照片和视频。小唐的不适感呢是与日俱增，他拒绝再发送照片和视频。而屏幕的另一端，苏某某立刻去转变态度，以小唐之前发送的照片视频作为把柄，对他进行威胁。
1: 不行，你已经危害到我的安全了，我要举报你。这些是小唐在忍受不了之后向苏某某发出的警告。而面对小唐的反抗，苏某某不再扮演那个贴心的好闺蜜和好姐姐，开始对她进行威胁和恐吓，
0: 说那你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把你的这些照片视频发到网上。而且她还坚持自己是个女孩的身份，说我还要让我的男朋友把你这些照片视频发到黄网上去。
1: 苏某某威胁小唐说，他的这些照片会被全国人民看到，并狡辩称自己并没有逼着他拍。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小唐最终向母亲求助，家长随即选择报警。警方调查发现，苏某某将自己伪装成16岁女性，并以此为身份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寻找作案目标。他以交友处闺蜜为借口添加好友，最后逐步诱导对方发送隐私照片和视频。经调查确认，除了小唐外，本案还有一名11岁的未成年受害者，同样被苏某某以相同的手段实施了多次隔空猥亵的犯罪行为。
0: 苏某问他要完了之后，比如说没过多久，他肯定又找这个小女孩，又要他找各种理由让他发隐私照片和视频，找了不同的理由去问他要。那我们认为他的时间长度来说，次数来说，对这个被害人的影响都会比较大。
1: 这起案件的侦破揭开了冰山一角，警方在苏某某的手机中还发现了另外10名高度疑似的受害者线索。这些线索的存在意味着可能有更多孩子正在或已经遭受侵害。
2: 因为在聊天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要么他这个对方其实明确说了自己是上小学五六年级或者刚上初一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直接告诉他自己10岁9岁之类的，还有就是发的一些露脸的一些隐私视频，其实能一眼从身体发育情况一眼能看出来他其实就是一个小女孩，但是打过去之后要么是拒接，要么不相信公安机关身份，要么就是直接说我不愿意让我的女儿出来作证。
1: 检察官的这番话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这类犯罪的隐蔽性极强。一方面，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的匿名性广泛撒网；另一方面，受害者及其家庭出于对二次伤害的恐惧，往往选择沉默，这给司法机关的全面打击带来了巨大挑战，但也更凸显了主动发现和预防的重要性。而随着数字时代的演进，我们的法治建设也在不断填补虚拟空间的监管空白。
4: 隔空猥亵行为事实上是在2023年我们的司法解释当中对于猥亵儿童罪，基于目前技术的发展、犯罪形式的变化所做出的一个明确的规定。
1: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1款规定， 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

0: 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猥亵儿童罪的明确规定，一般的猥亵行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法律同样划定了严厉的加重处罚红线，一旦查实犯罪嫌疑人存在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情形，量刑将直接升格，依法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在苏某某的这起隔空猥亵案件中，办案人员认定了多次这一加重情节。2025年10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在2025年2月至3月间，被告人苏某某以虚构年龄、性别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小唐，多次诱骗被害人小静，拍摄并发送暴露胸部、下体等隐私部位的照片及视频，并向两名被害人发送淫秽视频，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4月24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苏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如此轻易被网络上的大灰狼锁定？
1: 10后的萝莉啊，或者是10后的什么性感美女啊，就是我们随处都可能去搜到。
0: 这道关乎孩子们安全的底线，究竟该由谁来牢牢守住？
2: 关注未成年人上网安全，法治在线正在播出。
3: 惩罚罪犯呢，只是第一步，治愈受害者，防患于未然才是关键。这种隔空猥亵犯罪带来的心理阴影呢，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严重。我们不禁要去问啊，孩子为何能够如此轻易地接触到网上的这些大灰狼？平台方是否尽到了应有的监管责任？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才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孩子呢？
1: 我们能够看到现在对于像未成年人用网的这样一个数据统计，能够发现其实到现在这个未成年人的用户，就网上用户已经达到了1.96亿，
0: 这是一个庞大且不容忽视的数字。专注于未成年人法学研究的严书月告诉记者，他在调研中发现网络平台上的未成年人极易被锁定，他仅仅通过简单的网络搜索，就能非常轻易地搜到未成年用户的踪迹。
1: 社交媒体平台上，它会存在很多包含了或者是甚至是明示了未成年人年龄标签的一些软色情的表情包、短视频、图片，比如说10后的萝莉啊，或者是10后的什么性感美女啊，就是我们随处都可能去搜到。
0: 这些触目惊心的词条背后暴露出的是平台内容审核的巨大漏洞。记者尝试在某短视频平台搜索10岁未成年人，发现确实存在一些自称是10岁儿童发布的个人自拍视频。随后记者点击了10岁女生小萝莉这一相关搜索词条，不仅看到了大量疑似未成年人发布的自拍内容，还发现与之关联的搜索词条包括小学发育比较好女生、某某穿黑色蕾丝吊带等。这些令人不安的标签正是网络大灰狼们锁定猎物的信号，一旦平台审核的防线失守，这些信号就可能演变成无法挽回的现实伤害。2024年3月，法治在线就曾报道过一起触目惊心的隔空猥亵案件。一名男子舒某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通过网络平台主动结识多名7岁至14岁未成年被害人，诱骗他们发送裸露隐私部位、洗澡、实施不雅动作的照片、视频供其观看，并在互联网上发布或者向他人传播。舒某隔空猥亵40多名未成年人，因猥亵儿童人数众多且猥亵手段恶劣，法院依法对其进行了顶格量刑。因舒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5年。此类案件暴露出平台在未成年人保护上的监管盲区，要斩断伸向孩子的网络黑手，平台不能仅仅停留在事后追责，更应在事前事中筑起主动防御的屏障。
1: 未成年人实际在使用的话，那么我们就认为平台它应该去对他这个用户所发的一些照片、视频，或者是在一些群聊当中发的一些比较敏感词汇，比如说像电子烟，或者是电竞酒店，或者是笑气，甚至是一些开房，或者是什么线下约，就这类型的敏感词汇，我们认为平台它应该去起到一个及时预警的功能。
0: 事实上，法律也早已为平台

0: 划定了清晰的责任红线。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38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未成年人私密信息或者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的个人信息中涉及私密信息的，应当及时提示并采取停止传输等必要保护措施，防止信息扩散。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未成年人私密信息发现未成年人可能遭受侵害的，应当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公安机关报告。这意味着平台不能仅仅作为一个被动的信息通道，而必须成为主动的安全守门人。
1: 就是平台需要通过日常的巡查监测，去及时的发现在平台当中正在进行的、已经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呢，做出一个及时的这个处置、阻断，包括向主管机关报告。在这类现象当中啊，网络平台能够发挥很好的这个防治和处置的这个作用。
0: 除了平台必须承担监管责任，对于防范隔空猥亵犯罪，家庭和学校也不能成为防线的盲区，不要在悲剧发生后才追悔莫及。
2: 监护人还需要更多的去关注到一些未成年人他可能在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异常情况，比如说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过度去使用网络，就只要一回家我就去玩这个手机或者是玩这个 iPad， 那么可能是不是这个网络当中有什么特别吸引他感兴趣的这个点到底是什么。那么像学校呢，去做一些案例分享课呀，或者是案例分享这种讲座呀，这种活动呀。
0: 防范隔空猥亵犯罪是一场需要平台、家庭与学校多方联动的持久战，唯有全社会共同织密这张全链条的防护网，才能让孩子们在数字世界中健康成长，让藏在屏幕背后的黑手无处遁形。
3: 这起案件呢，展现了数字时代未成年人保护的严峻挑战。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精心伪装，手段隐蔽且卑劣。对此呢，法律已经做出了回应。2023年司法解释明确，隔空猥亵入罪，为惩治此类犯罪提供了坚实的依据。然而，筑牢防线不能够仅仅的依靠法律的刚性，平台需要通过主动的监测，从源头去阻断侵害。此外呢，还有家长、学校，只有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清朗的网络空间当中健康的成长。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今天的反诈最前沿，我们关注的同样是未成年人的上网安全。追星骗局是未成年人用网当中较为突出的警情之一。孩子们为了追逐偶像明星，活跃于各类的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然而，他们的辨别能力较弱，很容易呢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啊、独家粉丝福利啊等等的话术所迷惑，落入到了诈骗陷阱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宁夏银川警方近期公布的一起案件。
1: 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七月的一天，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2: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坏人？我有点害怕你是坏人。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让他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儿给我拍。
1: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2: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1: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2: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然后让我一直做。
1: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

0: 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他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1: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0: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警后，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通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
2: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0: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
3: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呈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这个隐蔽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并要在这个微信转账结束后呢，删除这个微信转账记录，家长也是在第一时间难以发现。
0: 对此，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2: 家长要保管好手机支付密码，不要随意告知孩子，同时要多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一旦发现大额转账、频繁支付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核实，发现被骗后要立即报警，越早报警，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0: 此外，警方也建议家长应该更多的和未成年子女沟通，引导他们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未成年人遇到涉及转账、扫码等操作时，务必与父母商量，不轻信、不转账、不隐瞒。学校和社区也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力度，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的防护体系。
4: 守护少年的上网安全，不管是防范隔空猥亵，还是各种的电诈骗局，家长还是要多多注意孩子网络上在与什么样的人交往，支付账户的变化等等，既要引导孩子理性追星，认清套路陷阱，要加强反诈科普，家长呢做好陪伴提醒，让追星只留存热爱，远离骗局的伤害。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台风天气，当前多台风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其中，简拉维于24号中午12时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后逐渐减弱，并于24号晚停止编号。25号1时，台风紫檀的中心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240公里，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紫檀将以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预计可能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一带沿海登陆，但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

0: 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后，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的可能。而24号上午生成的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首先来看广西的情况。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截止24号傍晚，崇左宁明县的抢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宋飞京发回的报道。
1: 我就是在崇左宁明县的桥东片区，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路呢叫做新宁大道东，这是在岷江旁边的一条主要的街道，很长很宽，向后延伸呢有4-5公里这样的距离。那么由于它的地势比较低呢，那在这次强降雨导致江水大幅上升以后呢，这个街道沿线的多个片区呢都是被江水淹没。给大家播放一段插画片，下午的时候我们跟随的消防救援队伍的橡皮艇进入到这个区域进行探访，我们可以看到最深处的这个水深，当时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呢已经是超过了4米。在整个被水淹没的区域呢，很多路旁的这个行道树只能露出树冠的部分，包括两侧的这个建筑洪水的这个水位呢已经完全把一层淹没掉，直逼建筑物的2层。那么我想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整个这条路的地势最高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两天以来呢，这里呢也成为了救援人员来停放橡皮艇、转运物资跟人员的一个临时停靠、上下船的码头。据我们了解呢，现场呢是安排了有6艘救援艇跟45人的这样的一个配置。那么由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包括当地的政府，接到被困区域的群众有要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警情，然后呢会临时的进行这样的救援力量的分配，深入到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这些区域，将群众救援出来。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次洪水相对上涨的这个速度呢比较平缓，慢慢的从1楼淹到了现在直逼2楼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当地呢为了保障这个片区的安全，对现场进行了临时停电的处理。在我身旁大概距离我20-30米的位置呢，就是这个岷江的主河道，岷江的这个水面基本上已经是擦着这个新宁大桥的这个桥底的位置，来通过桥下呢来进行这样的演进。上游漂浮过来的江面上大量的残肢，包括一些这个杂物，就会堆积在这个桥的一侧。那么我们在桥上目测呢，整个这个堆积漂浮的杂物的这个面积是大概超过了2个篮球场的大小。那么当地也是紧急的来调动了多台大型的机械，对堆积在这个大桥旁边一侧的这个漂浮物呢进行及时的清理，防止它由于这个水流的冲击力呢对大桥的桥身呢造成影响跟破坏。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福建沿海。24号，台风简拉维在登陆后逐渐减弱，并于当晚停止编号。但为了应对其带来的风雨，福建莆田采取多项措施。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金可欣24号从莆田秀雨区平海镇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莆田市秀雨区平海镇的平海一级渔港。那这里呢，距离今天台风简拉维的登陆点呢是有57公里。莆田市气象局预计，截至到明天上午的8时，将会有13个乡镇累计的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现场的风雨情况是在明显增强，海面风浪比较大，今天的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海浪不断的拍打着防浪堤，浪花的高度接近2米。截至今天14点，全镇已经有2249艘船舶回港避风，码头作业基本停止了。那这些船舶也都是在陆续的回港当中。那为了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目前平海一级渔港严格落实24小时的值班制度，严防人员擅自出海回流作业。同时，针对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当地储备了150件救生衣以及梯子、抽水机等各类的抢险物资，提前做好了防范。当地也将继续密切关注风雨变化，做好人员转移、对重点区域巡查等防御的工作。
0: 我们再来关注目前正在接近我国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台风沙德尔的路径将怎么走，会给哪些省份带来风雨影响，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3: 18号台风沙德尔，它在

0: 25日之前对我们国家是海区是没有影响，26日移入东海，27日前后会趋向华东的沿海。它移入东海以后，其实它的路径可能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继续偏西行，逐渐向我国大陆沿海靠近，那么另一种就是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于台湾北部附近的地区。但是无论是哪两种路径，它都是将会正面影响我国华东的这样一个台风，那么它的强度也是比较强的。我国海区的一个风力的话是从25日就开始逐渐加大，那么对于我国华东沿海的这个降水的影响，可能从27日前后也将逐渐自动向西的开始。
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沿海风浪逐渐加大。浙江省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23号16时发布通知，要求渔船及时回港避风。
2: 24号上午，在浙江台州温岭市松门镇焦山渔港码头，不少渔船已经在此停靠，渔民们忙着搬运渔货、修补渔网，为防范台风做准备。
3: 要求至少4条及以上锚泊在一起，还有呢，要求他们船上是不能留人的，要加固好船的锚泊链，然后增强稳固性，以应对台风。
2: 根据浙江海洋渔业部门要求，海上大型渔船25号17时前要到港避风，或撤至北纬31度以北安全水域；中小型渔船全部到港避风，休闲渔船停止营业，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北京时间25号凌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贝森特称，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一场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伊朗的所有经济命脉，制裁范围涵盖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问题、伊美关系等热点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有权对所有侵略的源头实施打击。此外，美国威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严重违反国际法。
5: 针对此前由美军飞机停留在保加利亚，巴加埃表示，伊朗已向保加利亚政府表明立场，伊朗对保加利亚没有敌意，但允许美军飞机停留会被伊朗视为对美以侵略伊朗行动的支持。根据国际法，伊朗有权打击任何侵略伊朗的源头，并坚决捍卫国家主权。针对美国威胁对伊朗发起所谓最严厉制裁，巴加埃表示，伊朗政府了解现阶段国内面临的经济压力和商业困境，这是美国过去几十年来对伊朗人民施加的压力的一部分。伊朗政府此前已经有所研判，并正在采取一切方法来对抗经济制裁。他谴责称，美国将对伊朗的制裁称为经济战，这说明美国无视国家间自由贸易体系和国家主权。
6: این که شما به هیچ دلیلی بدون هیچ قاعده حقوقی بین المللی کشورهای دیگر رو موظف بکنید مرعوب بکنید به این که روابط تجاری خودشون رو با یک کشور دیگه متوقف بکنن محدود بکنن این یعنی مهمترین شالوده روابط بین الملل مهمترین رکن منشور سازمان ملل متحد که اون احترام به حاکمیت ملی کشورهاست رو دارید زیر پا میگذارید و باید یک زنگ هشدار باشه برای همه کشورها.
7: 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并非像部分媒体报道的那样出现大幅增长，这些报道是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心理战和媒体战。而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在该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是如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的根源。伊朗已经多次明确表态，将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伊朗不会向敌人屈服，也不接受以美国提出的条件来作为结束战争的方式。针对美国的制裁，巴加埃强调，美国试图用各种理由来为其经济恐怖主义行为进行辩解。伊朗已经对此发出必要的警告，即任何参与美国此类行动或对伊朗采

0: 取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付出代价。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此外，从23号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那么，美国将可能采取哪些经济战措施？伊朗手里又有哪些牌？双方博弈将给全球能源和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呢？
2: 问题一，美国将可能采取哪些经济战措施？
3: 美方的措施呢，可能会围绕着三条线来展开。第一呢，就是全面升级刺激制裁，锁定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和船对船转运这三类活动，逼迫各国选边站队。那第二呢，就是切断伊朗的金融结算网络，打击灰色换汇渠道、影子银行和空壳公司。第三呢，就是配合海上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进出伊朗港口。美国财长佩森特明确表示，目标是要彻底地掐断伊朗的石油收入，逼迫伊朗重返谈判桌。同时呢，佩森特也丝毫不避讳推翻伊朗政权这样一个终极目标。那美国政策的核心难点还是在于执行的力度，想要组队对伊朗来实施联合经济绞杀，盟友是否会配合仍然存在着变数。另外呢，美国的二级制裁全面升级之后，必然会冲击全球现行贸易秩序，也会招致大量国家的反对和反弹。
2: 问题二，伊朗手里有哪些牌？
3: 伊朗手中呢，主要有四张牌。一是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威慑，那数千枚水雷和反舰导弹是覆盖了海峡全域。另外，伊朗还有潜艇和无人机蜂群所构成的非对称战力。第二呢，就是海峡管控制度化。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用一船一审的方式，将管控从临时措施转化为常态机制。第三呢，就是反制裁的能力。那数十年的制裁经验让伊朗建立了非常强韧的抵抗经济体系，以影子船队、换汇网络和替代贸易通道来对抗美国的制裁压力。那第四呢，就是地缘杠杆。伊朗已经威胁会把所有参与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国家都视为敌人，从而拉高周边国家配合美国的安全成本。
2: 问题三，双方博弈将给全球能源和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3: 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约1/5的石油运输。当前呢，虽然美国一直声称海峡是开放的，并且还设置了所谓的秘密航道，但当下的通航量较战前仍然是下降超90%。国际油价近日也随着局势紧张而再度上涨，美国汽油价格较战前涨约50%。那么如果伊朗兑现了封锁威胁，那么全球每日原油供应可能会面临着2000万桶级别的中断风险。与此同时呢，产供链的受阻正从能源领域向粮食领域进行蔓延，推高了全球粮价。美伊双方陷入到了制裁、反制、再制裁的循环。那么制裁越严厉，伊朗的强硬派越占上风，外交空间会被进一步收窄，最终大概率还是一个多输的格局。
1: 刚刚过去的周末，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宣告破裂。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就美加贸易问题表达强烈不满，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放话要与美国开战。
2: 2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既想享受作为美国一个州能获得的好处，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多年来还向美国农民征收巨额关税，他表示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称，在美加贸易中，加拿大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美国获得的利益，美国被加拿大利用了。
4: We provide their security for them, and they take advantage of us.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Mark Carney come to the table very, very quickly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devastating for his country.
2: 就在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 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

0: will match 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1: Why does it feel like today Mark Carney is going to war? Trade war. The tone.
0: Because we're attacked. Like, you're at war when you get attacked.
2: 美国和加拿大这一轮的贸易谈判始于7月20号，特朗普威胁对从加拿大进口的价值约200亿美元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到了8月18号晚间，美方又宣布推迟3天加征关税。美媒和加媒披露，两国谈判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连续多日的磋商。到8月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突然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了谈判团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称，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要求，打破了双方经过数日谈判达成的平衡。卡尼则反驳称，是美国在最后关头修改其所提条款。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
3: Just another aspect of the American bullying and narcissism.
4: They were already kind of iffy in my books. Like, we used to go there a lot, and now we've not gone at all.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蔓延。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15,000英亩，约60平方公里。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山火已造成包括消防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6: 消防部门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山火是人为引发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据介绍，多栋建筑被烧毁，火势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参与救灾。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截至当地时间23号晚间，内华达州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山火频发，仅内华达州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
5: 24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公报说，22号，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海洋变暖会通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并增强其强度，对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造成压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立秋后，北方地区蒿属等致敏草本植物进入花粉播散高发期，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患者进入全年症状高发阶段。近期不少人出现了鼻涕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症状，因为这些症状与感冒相似，很容易出现混淆。科学防治蒿类花粉过敏，先了解一下相关的致敏症状。
6: 每年7月至9月，内蒙古大籽蒿、黄花蒿等高致敏品种集中开花散粉，花粉浓度骤

0: 生。这几天，记者在呼和浩特多家医院看到，过敏门诊就诊患者较平日明显增加。
1: 我们门诊的患者主要还是以鼻炎、哮喘，这些为主。那么鼻炎它主要表现为有鼻塞、鼻痒、打喷嚏、流清水、鼻涕，同时可以伴有眼睛痒、流泪。那么有40%的患者是伴有哮喘的，它会出现胸闷、气短、喘息、咳嗽这些症状。
0: 同样，在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张北县，也是蒿类花粉过敏高发区域。在张北县医院的楼顶还专门设置了花粉收集器。每天医生都要对收集花粉的种类和数量进行统计登记，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了8年。
2: 6月开始有，但是很少，然后7月中旬有一个上升的高度，但是不到8月份的数量一下就升上来了，
3: 就是蒿属花粉和那个栗科花粉要多一些，就是我们北方就是张家口市包括全市的或者是各县的这个花粉最近是特别特别多。
0: 花粉浓度高了，当地医院过敏门诊的接诊量也在增加。根据检验结果显示，90%以上的过敏患者都跟蒿类花粉过敏有关系。
4: 过敏原筛查29项，那个，你看这几份，你看，这个正季节化验的，你看咱们这个啊，蒿属花粉，你看，6级的，一个6级的，又一个6级的，
5: 哎呦，
4: 又一个5.2级的，这个季节全是蒿属过敏的。
6: 蒿草的花粉为什么能够引发不少人过敏？蒿草花粉的传播又有什么特点呢？一起来了解。
0: 蒿草是12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及西南省区。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喘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
7: 它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体积比较小，可以通过用风的这种形式呢进行这种传播，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扩散和漂移性。
8: 一般情况下，就像这样，就是晴好的天气，然后晴朗无风，然后没有雨的天气呢，或者是说风力特别微小的这种天气呢，特别有利于花粉的扩散。
0: 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
1: 针对于这种中重度的，我们用药可能要选择一个综合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打单抗，就是生物制剂。还有一些就是明确有过敏源，比如蒿草过敏的，我们建议他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0: 此外，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
9: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6: 面对每年都会到来的花粉高发期，相关部门提醒，易过敏的人群需做好科学预防，平稳度过过敏高发季。
0: 医生提示，花粉过敏易感人群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打喷嚏、流清涕、鼻炎、瘙痒等过敏症状，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1: 在防护上面，我们一定就是在一定出门的时候把口罩戴上，然后不要去花草树木多的地方。眼睛有症状的话要戴护目镜，回家之后呢要及时的把这些外衣脱下来，然后抖把这个花粉抖掉，及时的进行清洗鼻子或者 洗澡洗脸，这些都可以把我们残留的花粉及时的清洗掉。
0: 此外，医生提醒，特殊人群需要格外关注，孕妇和哺乳期女性优先选择物理防护，用药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儿童患者不要拖延，5岁以上即可接受脱敏治疗。早诊断、早治疗可以避免过敏性鼻炎发展为哮喘。此外， 儿童还可能出现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的坡子街派出所地处长沙五一商圈核心地带，周边聚集了解放西路、黄兴路步行街、坡子街美食广场等多个热门打卡地。所内日均接警超70起，是长沙接出警量最大的派出所之一。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坡子街派出所的不眠夜。

0: 是因为我之前就看过破街派出所的纪录片，然后一直追了好多季，所以今天来长沙就想着来打卡一下。
1: 一边年轻人在门牌前排队打卡拍照，另一边民警正在将犯罪嫌疑人押解上车。派出所外活泼喧闹，派出所内严肃忙碌。晚上十点，值班民警李江英接到群众报警，
2: 是去一个那个求助类的警情，一个小女生，然后在湘江中路地铁二号口那里。
3: 我现在已经到二号口了，好，我找一下啊。啊，是你们是吧？
4: 是的，是的，是的。
3: 怎么回事了？
5: 他手机掉了。
3: 手机掉了。
6: 我一门心思的想找家，然后还找一个我喜欢的人，然后我的执念很深，然后我不停的出来又不停的回去，然后就是来回的切换，一会儿，我一会儿能联系上家我父母，一会儿又联系不上，我好痛苦呀。
7: 我们民警到现场之后，发现其女生的精神状况还是有所不佳。
6: 然后我害怕我把这说出来，别人以为我是神经病，给我打神经病医院，我就不敢说。然后我捡了好多烟头，然后我捡了好多垃圾。
3: 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6: 不是一个人来的。我好害怕，我在你们中间，我感觉安全一点。
3: 这样子吧，你先到我们所里去一下好吧？
6: 可以。
3: 然后我们先去看那个监控了。
8: 那我就把它交给你们了。
3: 可以了，可以。
6: 能不能拉一下你们
3: 了？没关系的，好吧。
6: 我幸亏我有喜欢的人，要不然我走不出来啊。
3: 你家里有家人电话没有？
6: 有，我都知道。
3: 等一下，等我到所里去，好吧？你鞋子呢？
6: 我不要了，我不要鞋，我要爱呀。
7: 然后我们就给他买了点水，然后提供了一些相应的一些食品给他吃。然后经过我们一番的这个劝导和安抚之后，女孩的情绪还是稍微平静了。然后我们民警就交到她母亲的那个联系方式。
9: 行的，那这边的话呢，我就等一会儿会安排人把她送到救护站来，好吗？
7: 到第二天，女生的母亲然后跟我回了个电话，说女孩已经成功接回了，对于民警的工作还是表示了肯定。
1: 这边李建英正把女孩安顿在救助站，
10: 已关联警情。
1: 另一组值班民警段金燕又接到了新的警情。
11: 到底什么情况呢？
12: 就他们两个人在这边，经了解发现是四个在足浴店一起消费娱乐的朋友，因为一些纠纷，导致其中两位朋友就先离开了这个足浴店，没有付钱。
9: 这里1800。
13: 首先按摩的是
9: 1800，减证据1100多，1200。
12: 他按摩多少钱？
13: 他按摩七百，
6: 1800我真的出不了，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
12: 然后另外两个朋友在现场呢，他们又凑不出这么多钱。
11: 这个不是我们要强逼着你们要怎么样了？
12: 是吧？因为我不可能，你这1000多块钱，我不可能让店家完全说让他承担这个损失，
11: 民事纠纷，我们主要就协商。喂，破街派出所的嘞，你们按摩是花了700多块钱吗？

0: 那你按摩把你自己按摩的钱出了，好吧？
1: 好了好了，我转给你了。
0: 他能转一点，你们就可以少承担一点，晓得不？最后呢，我们成功把这个1800块钱成功支付给。

0: 街派出所的民警，日军要处理约70起警情。
1: 那我问问看，就是在正经点那里有没有捡到一个手机啊？
0: 这一夜，民警还帮游客找了手机。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处理了酒店纠纷。
2: 哪位拿下？
0: 制止了醉酒闹事儿。夜一深，坡子街派出所依然灯火通明，还有游客陆陆续续来打卡拍照。
3: 所以这样的氛围，这样的繁华，这样的平安，肯定都是这些民警坚守自己的岗位。
4: 他们来到坡子街，就是对于我们坡子街派出所的一种肯定。
5: 就那么多人在打卡，其实里面的民警也是在认真的工作。
4: 我们会出好每一趟警，守护好辖区的安宁。
0: 夜仍在继续，不断有游客来到解放西，体验夜生活的繁华与便利。而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们始终是这繁华背后的底色，时刻在线，守护着每一份静幸与安宁。
6: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台风简拉维今天中午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
1: 在福建，预计今天到明天将迎来一轮明显的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至250毫米，局部可达400毫米。
0: 台风沙德尔即将进入48小时警戒线。
2: 目前呢，沙德尔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快速向我国靠近，强度还会加强。
0: 过去几天，台风紫檀持续影响我国，今天上午，台风艾莎尼又已生成。
3: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第19号台风紫檀，因为它已经在北部湾长期滞留了。那如果它还会滞留的话，那未来的雨的影响可能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4个台风接续而来，如何应对？
4: 各位好，欢迎收看8月24号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从7月初到8月上旬，台风美沙克、巴威、红霞、白海豚一个接一个的持续影响我们国家。然而呢，台风并没有给我们更多的喘息的机会。就在过去的6天，又有4个新的台风生成。我们来看一看，分别是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简拉维、21号艾莎尼。那这4个台风呢，有的现在已经是热带风暴级，有的正在影响我们国家，有的呢将在未来影响我们国家。那么按照中央气象台给出的判断，这几个台风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明显的间歇期，也就是说接踵而至，接二连三。那面对着这持续而来的几个台风，他们对我们国家哪些地区造成了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他们目前的状态怎么样，各自的关系如何，接下来还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另外相关的地区在面对风来之前如何防灾，风来之后如何减灾，今天的节目我们重点来关注。
5: 台风简拉维今天上午11点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已于今天中午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平海镇的平海一级渔港。那这里呢，距离今天台风简拉维的登陆点呢是有57公里。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现场的风雨情况是在明显增强，海面风浪比较大，今天的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海浪不断的拍打着防浪堤，浪花的高度接近2米。截至今天14点，全镇已经有2249艘船舶回港避风，码头作业基本停止了。
0: 今天登陆后的台风简拉维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下午5点，简拉维的中心位于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7级，虽然强度不大，但简拉维仍将给福建大部带来风雨影响，而且过程累计雨量大。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天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60至130毫米，局部区域2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相比台风简拉维更早一天，也就是在8月21号下午生成的台风紫檀，因其生成于南海海

0: 海域，并且达到了热带风暴级以上的强度，因此也被称为南海土台风。
1: 一般是在4到12月都可能有，但是8到9月是最为集中的这样一个阶段。它致灾的特点是以大一风啊，那么它的降水比较集中，容易引发激烈的特大暴雨、山洪及内涝，所以它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0: 生成至今的3天多时间里，台风紫檀并没有登陆我国，而是一直在北部湾转圈。受其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百色及南宁等市部分地区降下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根据崇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发布的公告，8月21号至24号，崇左市遭遇持续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天气，3个乡镇的累计降雨量超500毫米，20个乡镇降雨量超250毫米，51个乡镇街道降雨量介于100至250毫米。
2: 最近几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第19号台风紫檀，因为它已经在北部湾长期滞留了。那如果它还会滞留的话，那未来的雨的影响可能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那请广西、还有海南、还有就是广东沿海的相关的这个部门做好防御准备。
0: 同样需要格外关注的还有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不仅强度强，为超强台风级，而且腿脚也很快。目前正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我国靠近，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
3: 无论是哪两种路径，它都是将会正面影响我国华东的这样一个台风。那么它的强度也是比较强的。我国海区的一个风力的话，是从25日就开始逐渐加大，降水的影响可能从27日前后也将逐渐自动向西的开始。
0: 就在今天上午，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莎尼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预计艾莎尼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专家介绍，它可能与台风沙德尔产生互旋，并为台风沙德尔提供更多水汽，成为影响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和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4: 中央气象台预计，4个台风对我国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影响是一个连续过程，无明显间歇期。专家建议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风雨叠加效应。
5: 好，我们再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这几个台风目前的状态。首先呢，我们看到简拉维是在今天中午的12点半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那到了下午17点左右到了福建的莆田仙游。那么紫檀呢，是一直长时间的滞留在北部湾转圈，这个也给广西带来了比较强的严重的这种降雨。刚才我们记者介绍，如果说继续滞留下去，更要注意可能引发的极端性的强降雨。而沙德尔呢和艾莎尼目前呢还是在海上移动当中，有可能它的影响会在未来几天出现。那该怎么看待这4个同时活跃、同时存在的台风？接下来它们会往什么方向去移动？会给哪些地方带来更大的影响？它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来连线一位气象专家，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你好，周首席。首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4个台风同时存在、同时活跃，这种现象是不是常见呢？它们之间会有怎样的相互影响？
6: 好的，那4个台风共舞呢，在这个历史上来说是比较罕见的，但是呢也不是绝无仅有啊。像每年如果3个台风同时存在的情况，每年平均会出现1到2次。那4个台风呢，从有一例这个气象记录以来，大概一共只有出现了10几次。那最极端的一个情况呢，就是1960年的8月份出现了5个台风同时共存的这样一个情况。那4个台风同时存在呢，像目前的这个紫檀和简拉维，它们实际上是在同一个大的季风槽中的2个涡旋，因此呢它们的这个互旋的效应是比较明显的。那像艾莎尼和这个沙德尔呢，它们由于距离比较远，然后沙德尔的体积比较小，强度比较弱，所以它们这个互相互旋的这个情况呢是比较微弱的。

0: 但不管怎么样呢，当有多个台风同时存在的时候，会给每个台风的路径和强度预报都带来极大的一个困难，所以他们的这个未来的走向以及强度的发展的不确定性都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要密切的关注这种不断更新的这种台风的预警信息。
1: 接下来我们要一个一个深入的剖析，首先来看一看今天中午在福建泉州登陆的这个简拉维。那我们收到的这个最新的消息是晚上8点对它的台风编号已经停止了，那接下来它的强度会怎么变化，它的移动路径又会怎么变化？因为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些台风它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降雨强风就会立即停止，所以接下来在这方面我们该怎么去应对面对着已经停止编号的简拉维？
0: 是的，由于简拉维目前这个地面的这个底层风速在进一步的减小，所以中央气象台于今天晚上的8点将其停止编号。但是台风停止编号呢，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这个影响就已经趋于减弱了。那由于受到这个简拉维尾部的这个大量的季风云团的一个涌入，所以呢，在这个福建的中部沿海呢，它的这个水汽特别的丰沛，再加上福建的这个地形抬升的作用，那未来的几天呢依然会受到这个简拉维减弱之后的这个残余涡旋的影响，也会给这个华东地区带来比较明显的这个降雨影响。
1: 所以华东地区是要重点防范的地区。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一直在北部湾打转的这个紫檀，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原地扫动回旋的这样一种状态？为什么没有登陆，但没有登陆又给广西带来了这么强的降雨呢？
0: 那目前呢，这个紫檀主要是受这个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之间的这个比较弱的引导气流的一个影响，那现在呢，影响它移动的这个系统是比较多，而且比较复杂的。那它现在呢，就像一辆汽车，失去了这个方向盘一样，它现在不知道该往哪个地方明确的走。另外呢，像前面提到的这个简拉维和这个紫檀，实际上是共处于同一个大的季风槽中的两个涡旋，因此它的这个互旋作用也会造成它不断的一个打转。那还有就是这个北部湾目前的这个海温是特别的高啊，然后呢水汽也特别的充沛，所以呢也是造成这个紫檀会长时间的持续打转维持的这样一个状态。它目前虽然没有登陆这个广西哈，但是在从明天开始，它将以这个5到1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这个偏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向这个广西以及这个广东的雷中半岛西侧这样一个沿海逐渐的靠近。登陆之后呢，是逐渐的向北延伸，然后逐渐的减弱填塞。那由于它在同一个地方不断的打转呢，就会给广西造成在同一个地方呢，这个雨带不断的重复经过同一个地方，所以呢，这种风雨的这种累积叠加效应是特别的明显。那由于前期呢，这个海水降水带来的土壤的这个饱和度呢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要密切的防范这种强降水带来的这种次生灾害的一个影响。
1: 要防范风雨叠加的效应，包括极端降水的这种可能性。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实编号在最前面的第18号的这个台风沙德尔，它目前其实离我们还比较远，但是呢现在有一种预测说今天刚刚生成的这个艾莎尼有可能会并入这个沙德尔当中。那这个沙德尔本来我们看从云图上看可能它的这个强度就会相对要较强一些，那如果说真的沙德尔又吞下了艾莎尼，会不会带来更强的这种影响？
0: 那目前看呢，相较于沙德尔来说，新编号的这个艾莎尼呢，它的强度比较弱，然后呢纬度呢也比较靠南，所以它们相距的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远的。目前我们不考虑它这个互旋以及后这个吞并的一个情况，但是随着这个艾莎尼不断的向北移动，然后强度发展呢，有可能是它停止编号之后的这个残余涡旋会逐渐的 被这个沙德尔吞并，那这个残余涡旋呢就会给这。

0: 这个沙德尔的强度造成一定的影响，会给这个沙德尔提供一个水汽以及涡度的输送，所以呢，这个爱沙尼后期呢，对这个沙德尔的强度和路径发展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是这个超强台风级，然后它还是姗姗来迟，它要到26号前后才会进入东海，这样又转了一大圈，是不是会带着更大的能量来呢？是不是我们要格外的提高这种警惕性？
0: 是的，那沙德尔呢，经过一个远洋的西行之后，可以从这个广阔的西北太平洋上吸收更多的能量和水汽，所以它在26号进入我国东海之前呢，强度一直是维持这样一个超强台风，甚至还强度还会继续的有一个增长的情况。那随着它26号移入我国之后呢，这个海温切变的影响，这个强度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呢，值得确定的就是它，目前的这个直径是比较庞大的，水汽也特别的充沛，所以它将直面我国的这个华东沿海地区，所以我们要密切防范这个沙德尔登陆时带来的这种强风降雨的一个影响。
1: 也就是说，未来华东地区是一个防范的重点。
0: 对。
1: 好。我们继续，我们看到有两个数据哈，今年以来，这个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是生成是偏多的，那目前已经有21个台风了，这比往年是多9个左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这个背后，另外我们看，如果光把8月份抽出来看的话，那往年的平均可能大概在5.6个左右，那今年8月我们看已经有了9个台风，那这种巨大的差别，相对比较大的差异，它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0: 那最核心的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今年正处于一个超强的厄尔尼诺年。那从今年的5月中旬开始呢，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就在持续的飙升啊。那强厄尔尼诺年呢，就会造成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地区的这个生成台风的个数会偏多，强度也会偏强。那随着这个海温的继续飙升呢，那我们国家影响和登陆我们国家的这个台风确实会明显的偏多偏强，那据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统计呢，在9到11月，也就是未来的这个秋季台风，依然个数呢会有8到10个，那其中3到5个呢会这个登陆或直接影响我国，所以呢，虽然是进入这个秋季了，那台风的这个强度呢会明显的偏强，另外呢个数呢还会比较多，这个8月底和9月呢，还是一个台风的盛行的一个时期。那随着冬季冷空气的一个活跃呢，那给这个台风的影响系统也会变得复杂多变，所以呢，我们秋季依然不能放松这个防台的一个警惕。
1: 所以我们依然要延续到秋季，把这种很高的防范意识要延续下去。好，感谢周首席带来的专业的气象的分析，谢谢。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4个台风当中呢，风力和体量最大的是18号台风，其实编号最早的这个沙德尔，目前呢，它在未来几天会逐渐影响到我们国家。刚才周首席说的，华东地区可能是一个重点需要防范的地区。另外，我们刚才提到的一直在北部湾盘旋的紫檀，正是因为它的长时间的不动地儿、不挪窝，给广西带来了比较强的降雨。那广西的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关注。
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崇左市宁明县的县城内多个区域被淹，目前抢险进展最新情况如何？
3: 我现在呢，就是在崇左宁明县的桥东片区。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跟随的消防救援队伍的橡皮艇进入到这个区域进行探访的时候拍摄到的。我们可以看到最深处的这个水深，当时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呢，已经是超过了4米。通过画面呢，大家也能够看到，在整个这个被水淹没的区域呢，行道树很多路旁的这个行道树只能露出树冠的部分。当地呢，一方面呢是为了保障这个片区的安全，对现场进行了临时停电的处理。那么与此同时呢，转移出来的群。

0: 民众呢，有一部分是居住在一层、二层，居住环境被洪水直接危及到，那么他们是有转移出来这样的很迫切的意愿。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家里有老人、有小孩，或者是需要外出就医这样的需求，也会打电话来给我们的救援部门。
1: 面对汛情，宁明县于8月23号凌晨4时启动一级应急响应。今天早上，在宁明县明江镇洞朗村，一名102岁的独居老人被洪水围困家中。据了解，老人由于行动不便，迟迟不肯撤离。随着这两天水位不断上涨，家人只好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看到，老人坐在床上，屋内洪水水位已与床面齐平。最终，在老人家属陪同和劝说下，消防员将老人抱上橡皮艇，转移到安全地带。根据当地介绍，截至今天下午，宁明县受灾人数55023人，需转移的19356人，大部分已转移。
2: 截至目前呢，全县已转移群众19163人，这个我们也是有部分群众啊，因为道路阻隔和通信断绝的原因还未转移。目前呢，我们正通过冲锋舟徒步的方式进入村屯，确保实现这个不落一户、不落一人的目标。目前啊，我们主要需要装备方面的资源，比如说冲锋舟、卫星电话等。
1: 由于台风紫檀还要继续在原地打转3天，目前宁明县旁边的明江水位仍然在缓慢上涨当中。当地水文部门预测，明天凌晨2点左右，县城水位将到达洪峰水位。
3: 宁明县城水文站将于8月25日20前后出现123.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16米。超警7.5米。
1: 根据气象数据显示，这轮降雨最大雨量出现在防城港市上思县南平瑶族乡617.8毫米。作为同样受影响较重的防城港市，今天上思县寨庙镇镇区的洪水已经逐步消退，当地正一边紧急抢修水电设施，一边开展清淤工作，加快恢复乡镇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4: 隔雨泥啊，还有卫生，还有冰箱啊，那些全都家具啊，全都要清洗啊。
5: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赶往我们镇的路上，然后我们村委会还有镇政府也工作人员也到现场去帮群众清理这个垃圾。
1: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另外，国家发改委也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6: 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呢，从8月21号以来，广西的西南地区包括沿海呢，遭遇到持续的强降雨，而其中防汛形势最严峻的就包括广西崇左。那么目前崇左是出现了江河水位的暴涨，出现了内涝，农田被淹，民居被淹等等，还包括了断电断网等等这样一些灾情。那具体到刚才我们片子里提到的宁明县，我们看宁明县有一个最新的转移安置的这个转移的数据哈，8月23号的15时截止到，崇左市宁明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了16000人，当地是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抢险救灾工作正在加紧开展当中。那么围绕着当地的抢险救灾，包括应急处置等相关的工作进展，我们要马上连线的是正在宁明县北江乡的总台记者邓军阳。你好，军阳。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北江乡目前的情况怎么样，降雨强降雨给当地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另外在当地需要转移的群众是不是已经做到了应转尽转？
7: 好的，沙晨，我现在呢是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的北江乡，在我周边呢，除了是应急救援车辆的照明灯以外，周边是漆黑一片的。宁明县的北江乡板棍乡纳堪镇海渊镇发生了严重的内涝， 出现了断电、断路、断网、断水的情况，四个乡镇的村民受灾。我们了解到呢，现在位于北江乡，我们所在的北江乡呢，它是大约有1.3万多人左右。那大多数人是在内涝发生之前的时候呀。

0: 就已经得到了预警预报，已经提前的转移了。那县城呢有应急转移的安置点，同时有一些村民也会到县城投靠亲友。那么这里每年夏天呢会发生汛情，村干部会提前组织村民进行的防汛应急的演练，大家还是有这个防范意识的。目前村子里面有些行动不便但是家里有人照顾的老人，或者是一些即将要开学的学生，他们就不想转移到太远的地方，家里还是有一些备用的物资供应，每天乡政府呢也会统计物资需求进行的运送。
1: 你所在的这个北江乡今天的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有哪些？
0: 好的，我们今天傍晚的时候呢，搭乘中国安能集团的动力舟桥进入到了北江乡的受灾的村落。北江乡多数村落呢已经是处在内涝之中了，淹没了民房的一层。从公路边进村，我们这个动力舟桥进入到北江乡政府所在地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但是这一段路我们已经是分不清是河道还是甘蔗地田地了，内涝积水是很浑浊的，但是隐约我们可以看到长高了的甘蔗叶子。据村干部们反映呢，当地的甘蔗已经长到2到3米了，说明内涝还是比较深的。今天安能的动力舟桥的应急救援人员主要是运送医护人员、乡政府的轮值干部、电力救援人员，还有一些救援物资送进了受灾的村落，再把一些轮班的干部以及需要及时就医的村民把他们运送出来，整个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今天傍晚的时候雨势已经停了，很有助于救援。那么一些被困的群众，他们在宁明县在崇左市也有房，那有亲朋好友过来接，或者是转移到附近的集中安置点，到大嘎小学进行，整个转移还是比较顺利的。
1: 谢谢君阳来自现场的报道。接下来紫檀还会在当地盘旋3天，所以接下来的应对任务依然很重。在面对持续台风来袭的时候，除了考虑每一个台风如何防灾减灾，我们还应该思考在厄尔尼诺背景下的台风持续来袭，我们如何通过日常的生产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让大自然的台风来袭频率回归正常。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台风天气，当前多台风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其中，简拉维于24号中午12:30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后，逐渐减弱，并于24号晚停止编号。25号1时，台风紫檀的中心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240公里，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紫檀将以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预计可能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一带沿海登陆，但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后，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的可能。而24号上午生成的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截止24号傍晚，崇左宁明县的抢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具体情况，我们。

0: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宋飞京发回的报道。
1: 我就是在崇左宁明县的桥东片区，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路呢叫做新宁大道东，这是在宁江岷江旁边的一条主要的街道，很长很宽，向后延伸呢有4-5公里这样的距离。那么由于它的地势比较低呢，那在这次强降雨导致河水大江水大幅上升以后呢，这个街道沿线的多个片区呢都是被江水淹没。给大家播放一段插画片，下午的时候我们跟随的消防救援队伍的橡皮艇进入到这个区域进行探访，我们可以看到最深处的这个水深，当时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呢已经是超过了4米。在整个被水淹没的区域呢，很多路旁的这个行道树只能露出树冠的部分，包括两侧的这个建筑洪水的这个水位呢已经完全把一层淹没掉，直逼建筑物的二层。那么我想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整个这条路的地势最高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两天以来呢，这里呢也成为了救援人员来停放橡皮艇、转运物资跟人员的一个临时停靠、上下船的码头。据我们了解呢，现场呢是安排了有6艘救援艇跟45人的这样的一个配置。那么由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包括当地的政府，接到被困区域的群众有要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警情，然后呢会临时的进行这样的救援力量的分配，深入到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这些区域，将群众救援出来。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次洪水相对上涨的这个速度呢比较平缓，慢慢的从1楼淹到了现在直逼2楼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当地呢为了保障这个片区的安全，对现场进行了临时停电的处理。在我身旁大概距离我20-30米的位置呢，就是这个岷江的主河道。岷江的这个水面基本上已经是擦着这个新宁大桥的这个桥底的位置，来通过桥下呢来进行这样的演进。上游漂浮过来的江面上大量的残肢，包括一些这个杂物，就会堆积在这个桥的一侧。那么我们在桥上目测呢，整个这个堆积漂浮的杂物的这个面积是大概超过了2个篮球场的大小。那么当地也是紧急的来调动了多台大型的机械，对堆积在这个大桥旁边一侧的这个漂浮物呢进行及时的清理，防止它由于这个水流的冲击力呢对大桥的桥身呢造成影响跟破坏。
0: 什么原因导致台风紫檀一直在北部湾转圈？其未来强度会如何变化？何时可能登陆？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分析解读。
2: 19号台风紫檀呢，目前还在北部湾的海面之上。在21号17时，它加强成为了强烈的风暴。截止到目前，已经有3天时间了。这个台风回旋少动，这种路径还是非常少见的。那主要原因呢，是引导紫檀的这个气流相对是比较弱的，所以导致了它的相对停滞。在过去的3天呢，它回旋少动，广西的西南部降雨很强，呈现出了累计雨量大的特点，特别是在崇左、防城港部分地区啊，单点的累计雨量突破了500，局地甚至700毫米以上，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城乡积涝、江河水位的上涨。那么未来紫檀还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强度可能还会有所增强，最强会达到强烈的风暴的级别。晚些时候开始，它逐渐的从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这一带沿海靠近，在26号前后可能在上述沿海登陆。那在它的影响之下，未来3天在广西的南部、海南岛的西部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强降雨相对比较频繁，可能还会出现像山体滑坡、泥石流、内涝等一些次生灾害，大家要做好防范。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福建沿海，24号台风简拉维在登陆后逐渐减弱，并于当晚停止编号，但为了应对其带来的风雨，福建莆田采取多项措施。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金可欣24号从莆田秀屿区平海镇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平海镇的平海一级渔港。那这里呢，距离今天台风简拉维的登陆点呢是有57公里。莆田市气象局预计，截至到明天上午的8时，将会有13个乡镇累计的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现场的风雨情况是在明显增强，海面风浪比较大，今天的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海浪不断地拍打着防浪堤，浪花。

0: 高度接近两米。截至今天14点，全镇已经有2249艘船舶回港避风，码头作业基本停止了。那这些船舶也都是在陆续的回港当中。那为了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目前滨海一级渔港严格落实24小时的值班制度，严防人员擅自出海回流作业。同时，针对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当地储备了150件救生衣以及梯子、抽水机等各类的抢险物资，提前做好了防范。当地也将继续密切关注风雨变化，做好人员转移、对重点区域巡查等防御的工作。
1: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紫檀、简拉维残余环流影响，8月25号至27号，福建东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福建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8月24号针对福建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方做好台风暴雨期间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我们再来关注目前正在接近我国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台风沙德尔的路径将怎么走，会给哪些省份带来风雨影响？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2: 18号台风沙德尔，它在25日之前对我们国家是海区是没有影响。26日移入东海，27日前后会趋向华东的沿海。它移入东海以后，其实它的路径可能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继续偏西行，逐渐向我国大陆沿海靠近；那么另一种就是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于台湾北部附近的地区。但是无论是哪两种路径，它都是将会正面影响我国华东的这样一个台风，那么它的强度也是比较强的。我国海区的一个风力的话，是从25日就开始逐渐加大，那么对于我国华东沿海的这个降水的影响，可能从27日前后也将逐渐自动向西的开始。
1: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21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为什么今年台风这么多？如何防范？再来根据短片了解一下。
3: 随着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的生成，气象专家介绍，它可能与台风沙德尔产生互旋，并为台风沙德尔提供更多水汽，成为影响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和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什么今年台风这么多？气象专家介绍，这与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则会更加活跃。从目前台风生成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对我国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影响是一个连续过程，无明显间歇期。专家建议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风雨叠加效应。台风紫檀影响时间长，范围广，部分地区可能因强降水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及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灾害，需提前做好防御准备。沙德尔未来将正面影响我国华东沿海地区，强度较强，致灾风险高，请公众及时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做好相关防御准备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北京时间25号凌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贝森特称，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一场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伊朗的所有经济命脉，制裁范围涵盖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针对美国的新一轮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

0: 力的相关动向也受到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初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曾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但后又改口否认。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军工企业担忧，乌方若获得授权，可能以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拦截弹，影响美国军工企业的市场利益。
1: 西方国家希望提升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的能力啊，首先确实是因为，那么在经过四年多俄乌冲突的这个长期消耗之后啊，西方自身的库存越来越吃紧，那么越来越难以满足啊乌克兰的这个战场的需求啊，尤其是风暴阴影之类的高精度的这个远程武器的消耗速度啊，应该说远远超过了啊西方军工产能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其次呢，这也是为了提升啊武器供应链的这个效率和战场响应的速度，那么降低啊运输线被俄军打击的这种风险。西方国家军事支持乌克兰的这个模式我认为确实是在发生一种微妙的转变，那么逐步的从成品数学转向产业造血的这样一个模式，我想这也反映出啊西方对俄乌冲突长期化的一种战略性的判断。那么西方意识到俄乌冲突恐怕不会在短期内结束，那么过去的这种单纯的输血式的援助是难以长期持续的，那么推动乌克兰本土军工产能的建设呢，就能够使得西方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对俄罗斯的长期的这样的一种牵制。那么这种转变实质上就是要把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和西方的这个军工产业链那么绑定起来，那么未来战后的乌克兰的防务市场也会被西方来深度的占据。至于说对战场的影响我想短期内恐怕是有限的因为生产线的落地本身也需要一个相当的周期，那么落地过程的中间呢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但是呢，从中长期看，那么通过强化这个乌克兰的自身的军工生产能力那么还是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维持长期消耗战的能力。那么我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俄方也会采取各种方式来进行回应。如果说生产真的落地了，那么我想俄军会试图对工厂进行打击力争在产能爬坡阶段就摧毁乌克兰的这种生产能力。
2: 据白俄罗斯第一信息电视台24号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交换20名被俘人员。报道说，白俄罗斯为本次换俘提供了场地，10名乌克兰公民和10名俄罗斯军人已分别回国。本次换俘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指示下进行的，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欧盟对外行动署23号发布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撤回日前发布的有关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00多套住房的招标公告，明确表示该项目以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其他定居点的项目违反国际法。据媒体日前报道，欧盟计划就E1区项目对以色列实施一揽子制裁。
3: 声明说，E1区项目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如若实施，将会把约旦河西岸一分为二，使东耶路撒冷陷入孤立，进一步削弱两国方案的可行性。该项目推进的同时，约旦河西岸局势陷入近年来最动荡的时期，定居者暴力事件也攀升至历史新高。欧盟敦促以色列政府撤回相关招标，停止推进E1区等定居点扩建项目，并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E1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与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在E1区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将把约旦河西岸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使得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域无法连成一片，令耶路撒冷和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形成连续的犹太人社区。以色列媒体报道说，在E1区扩建定居点自上世纪90年代起即被纳入以色列规划，此后几乎每一任以色列总理都给予支持，但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相关计划多次被搁置或推迟。本月18号，以色列政府发布了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按俄罗斯新闻社说法，这是该项目的首批住房，相关招标意味着E1区项目进入实施阶段。E1区项目的最新进展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该项目的强烈反对，多个国家纷纷发表声明，谴责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

0: 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也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20号报道，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
1: 围绕一区的争议仍在持续，而约旦河西岸其他区域的暴力冲突也并未停歇。在南部的马萨菲尔亚塔地区，一名去年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枪击致残的巴勒斯坦居民近日再次成为袭击目标。22号，他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持铁管殴打，后背受伤。
2: 视频中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殴打的男子名叫拉巴赫，今年61岁，居住在约旦河西岸马萨菲尔亚塔地区。据拉巴赫描述，事发当天，两名以色列定居者驾驶拖拉机来到他家附近，其中一名定居者试图移走拉巴赫家人放在住所入口处的石块。拉巴赫上前询问对方意图时遭到攻击。拉巴赫表示，这已不是他第一次遭遇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袭击。2025年4月，他曾遭定居者枪击，导致一条腿严重受伤，最终截肢。面对以色列定居者不断的暴力和骚扰，拉巴赫表示，他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家园，自己和家人将会继续留在这里。
1: 23号，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在约旦举行会谈，以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2: 当天，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负责人戈夫曼在约旦举行会谈。据报道，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当前的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8号之前的控制线。会谈还提出，需努力拉近土耳其与以色列的立场，确保两国紧张局势不会影响叙利亚。本月18号，以色列军队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了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称，空袭理由是叙方允许土耳其在叙境内部署军事力量，可能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和土耳其则强烈谴责以军行动，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略政策。
3: 土耳其扩大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确实是一个很可能的情况。首先，它有它牢固的历史基础。在巴沙尔政权时期，尤其是在叙利亚内战的过程中，土耳其就几次在叙利亚的北部发动军事行动，打击当地的叙利亚库尔德势力，同时也策应现在的叙利亚政府的前身沙姆解放组织。当时土耳其军队已经在叙利亚的北部建立了不少的据点。第二的话，我觉得现在土耳其也感到必须对叙利亚的新政府去加以国防安全方面的支持和加持。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土耳其的长期的庇护扶持，沙姆解放组织要最终夺权上台执政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现在叙利亚的新政权又处于一个比较虚弱的时期，那么以色列这一两年在不断的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就是要削弱 去打击叙利亚的自主的国防安全能力。现在那么土耳其就要通过军事培训，要通过扩大军事存在，包括甚至建立军事基地来增强叙利亚的国防安全能力。第三的话，我觉得

0: 现在土耳其也是把叙利亚作为土耳其对外投射国家能力包括地区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展示窗口和跳板。
1: 以军空袭之后，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骤然趋紧。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表示，以色列之所以发动空袭，可能意在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并表示这可能是以方的选前策略，因为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阵营的选情。
0: 以色列在叙利亚展开空袭，我觉得有三个要针对的对象。第一个就是针对土耳其，土耳其扩大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客观上挑动了以色列敏感的神经，所以以色列就通过这种空袭向土耳其表明，就是你需要适可而止，我们土以之间应该维持现状。第二的话，我觉得以色列这么做也是针对了美国。那么以色列现在的态度，我认为它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在更靠近以色列，更涉及到以色列切身利益的，比如说加沙问题，比如说黎巴嫩南部，比如说叙利亚问题上，以色列是我行我素。在叙利亚这个空袭，我觉得就是以色列的一种表态。第三的话，我觉得以色列这么做也是针对国内的选民，就是今年十月份以色列就要进行议会大选了，通过这种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要向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来传递这种强硬的信号，这个能够展示内塔尼亚胡他强势总理的这么一个形象，还是有利于他去拉台选情的。我觉得在上述几个因素的影响下，以色列在叙利亚的类似的这种军事行动当然不是第一次，而且也不是最后一次。
2: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该机构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传播范围已波及6个省份，伊图里省仍是疫情中心。当前针对该型埃博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手段的临床试验和候选疫苗评估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此外，刚果金卫生部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14例，其中死亡2642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4: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
5: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6: 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4: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2: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
7: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

0: 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1: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0: 目前

0: 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1: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2: 继续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4号全新增设的400米障碍赛决赛正式鸣枪开赛，各支参赛机器人队伍依次登场闯关比拼。来看记者从现场带来的报道。
3: 本次决赛一共分为15组比拼，参赛机器人全部采用摇操方式，每组比赛结束后会根据赛事规则计分，等到全部组别比赛完毕，综合所有成绩，最终排名前3的机器人将斩获这个项目的冠亚季军。
4: 据了解，赛道共设置16处障碍点位，14至16项障碍任务，首次尝试通过失败后允许放弃该障碍，每放弃一个障碍罚时2分30秒，超时则视作退赛或未完成赛事。多项规则的设置大幅提升了项目的竞技难度。
5: 400米障碍是在100米障碍的基础上升级过来的，从整体的障碍的难度上面应该说比去年要大了很多，高台、翘板、轮胎、匍匐通道，还有一个就是最后的我们说梅花桩，那么这个都是新加的。不过我们意料的，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可能更高了。
4: 本次赛项的增设正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并加速走进现实。在地震废墟中，匍匐机器人可以穿越瓦砾缝隙执行生命搜救，在火场上它能贴地穿越浓烟低矮空间侦查火源，在工业领域它能深入地下涵洞狭窄管道执行设备巡检和异常侦测。机器人正从会走逐步迈向能爬的硬核新阶段。
2: 场景赛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大看点，24号灵巧手专项赛举行，机器人比赛钉钉子、拆快递箱，这些比赛有哪些难点？机器人赛队又是如何突破的呢？
4: 钉钉固定比赛现场，机器人选手站在桌前，右手拿锤子，左手捏钉子，先将钉子垂直放在软木板上，再用锤子用力敲击，将标准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以5分钟内有效钉入的钉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数量一样时用时更短者胜。
6: 固定钉子的第一下很重要，你看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能看到很多钉子就是斜着下去的，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它斜着下去砸进去了之后也不计数量，这就考验它的力控程度。
4: 严格的比赛规则考验了机器人的打击力控制、目标对准精度及重复操作的稳定性，最终无锡智源赛队夺得金牌。拆箱拆包比赛主要考察机器人使用美工刀完成切割作业的能力，参赛机器人需使用美工刀将快递纸箱上的封箱胶带划开，打开纸箱取出内部填充物及物品，要求物品无损坏，纸箱无明显破损，以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拆箱数量作为比赛成绩。美工刀刀刃窄，刀柄小，机器人不仅需要多指用力进行稳定持握，还需要将厚度仅0.5毫米左右的刀片精准划到胶带处，这考验了机器人的物品识别、精细切割控制能力，还对双手配合、多步操作规划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
7: 预赛的时候完成了1个，今天完成了6个，跟机器人日夜磨合，然后达到人机合一的效果。
4: 从拿不起刀、推不开刃，到接连完赛，每一个环节都在倒逼灵巧手硬件与算法的不断突破。连续可调的力矩输出、毫秒级力度反馈，甚至全身的柔顺控制，机器人的灵巧手正在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感知，成为带着判断能力的智能终端。
8: 感觉这个机器人的发展非常的迅猛，已经感觉到他们跟我们这个人这个形态动作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

0: 可能以后一些危险的工作了，机器人可能就更好的运用。
1: 人形机器人举重决赛24号在国家速滑馆举行，这也是全球首次规模化人形机器人举重专项赛事。参赛机器人必须具备完整人形结构，拥有不少于3尺灵巧手。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张景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来到国家速滑馆来看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举重项目的比赛。那刚才呢，已经有2支队伍进行了试举，但是都是举到了这个额头这个位置，那很可惜没有举过头顶，还不算试举成功。那这是第3支队伍，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是自主的去判断这个杆在什么位置，然后提拎起来，然后身体往后有点略倾，他也根据先期的一些算法啊，然后现在他已经稳稳的把这个杆举过了头顶，成功啊，第一次试举成功。那他这杆的重量呢是5公斤，两个配重片分别是5公斤，加在一块是15公斤，30斤，第一次试举成功了。
3: 北京华科联队第一次试举。
2: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这个机器人站在这个举重台上，它完全是自主识别这个杆，然后进行一个向上提拎的动作。那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整个往上举的过程当中，就会随着这个杠铃的变化，它的身体的重心就发生不断的前倾啊，包括上移，这都要仰仗它的算法，就是在之前对它整个的有一些运动员的实景的训练的动作的抓捕，然后呢再喂给咱们的机器人来训练它的举重的能力。那这次的人形机器人在上场的这4个队伍呢，机器人的重量都在67公斤以上。那同时它的灵巧手啊，因为这机器人必须要装备灵巧手才能进行这个举重，这是比赛的要求，也是比较大型的灵巧手，能够负重力比较强的，所以也是有助于把这个比较重的这个重量呢举过头顶，同时还能防止在过程当中出现滑落的情况，这个动作就比较的丝滑了。相比我看前4支队伍当中，那这刚才完成的应该是效果是最好的。刚才讲的那沙尘也介绍说，这个人形机器人通过这个训练呢，通过这个比赛呀，它不仅仅是当做一个秀场，它重要的呢是把这个运动的能力啊，用在以后的实际的生活生产的场景当中。您包括它的人形机器人，它这个手，它就可以，如果说再经过训练啊，就可以自主的，比如到一些有毒有害地形比较复杂，或者是负重比较强的一些地方进行一些货物搬运呐，一些东西的整理啊等等。那除了我们现场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举重项目的比赛，其实在周边还有相关的灵巧手等等方面的比赛，也是在考验机器人在这个精细处理能力方面的一些进步。那也说了，这个机器人这个赛项呢，举重赛项是今年才刚刚有的。那这次的人形机器人比赛也是像去年很多的是要遥操控制的，你看现在包括这个举重的项目也都可以实现了自主的去决策啊，实现了这个自主的控制。那我也期待着在通过运动会呀，这么大型的这样比赛的这个比拼，就大家相互交流，共同的去推动人形机器人在能力方面的提升。
1: 更多新闻资讯，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回顾一下。
4: 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记者24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同时，各地城市公园增设各类体育健身设施1.5万余处，更好地满足了群众休闲游憩、运动健身等需求。24号，连接重庆市南岸区与万州区的渝万高铁成功接入重庆东站。目前，渝万高铁全线隧道、桥梁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站房及剩余铺轨工程正全力冲刺，预计明年4月通车。24号，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各学校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

0: 洛翔完全小学正式投入使用。至此，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部完成。日本时事通信社24号报道，2025财年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的受辐射量在日本所有核电站中居于首位，高达 20.97 人希沃特，是排在第二位的关西电力公司高滨核电站的9倍多。这意味着在核泄漏事故15年后，影响仍在持续。24号，韩国政府发布人工智能伦理原则，适用于人工智能供应商、用户、政府及公共机构等主体，为人工智能的开发、提供和使用制定伦理标准。不过，该原则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无法取代现行法律法规。据新西兰媒体24号报道，新西兰政府在议会提交一项议案，旨在通过建立一个网络安全框架，对特定网络平台设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来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侵害。该议案还需经过多个阶段，得到议会通过后才可成为新的法律并生效。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从观光打卡到深度体验。
3: The elevator was kind of a cool, feels like kind of a movie.
4: This is my second time. This is very high quality in China.
2: 中国酷，何以圈粉世界？
5: 今年的入境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到4倍。
6: 手机支付给他们带来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便利，
7: 能够快速的到达，快速的体验三四线城市，它也焕发出活力。
8: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0: 用事实说话。
1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这个夏天，中国入境游市场迎来一轮亮眼的升温态势。从一二线核心都市到烟火浓郁的三四线小城，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不断的拓展，入境游市场发展已经从观光打卡向沉浸式体验转型升级。更多海外游客选择沉浸式感受中国的自然之美、文化之韵、生活之变。今天我们将镜头对准几个特色城市，看看他们是如何打造核心吸引力，让海外游客主动驻足停留的。
12: 这个夏天，张家界雄奇秀美的山水风光受到越来越多欧洲游客的青睐。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记者就遇上了一个24人的意大利旅行团。61岁的梅尔卡托·安德里亚是一名意大利甜品师，这次他和妻子专程来到张家界。刚到景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度让他担心旅途体验大打折扣，可几小时过后，雨过天晴，石英砂岩枫林从云海间拔地而起，张家界的美景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13: Siamo stati molto fortunati a trovare una giornata bella come questa, con il scenario che cambiava non ora per ora ma minuto per minuto, perché queste nuvole basse che si muovevano cambiava il scenario continuamente. Paradiso.
12: 身为甜品师，安德里亚已经有了新灵感。他打算回去后把张家界的山水和风情揉进甜品里，让家乡的顾客们也能尝到这份来自东方的浪漫。来张家界，百龙天梯绝对是必体验的心跳项目。短短66秒，电梯带着大家从山底直冲云霄，奇峰异石像画卷一样刷的一下在眼前展开，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
3: So the elevator was kind of a cool experience because I've never experienced something like that before. There's like a moment where you don't see anything andOut of nowhere, there's like all those mountains in front of you. It feels like kind of a movie.
14: Here it's very different and beautiful.

0: beautiful and unique, and there's no other place like this.
1: 凭借着独特的枫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张家界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为例，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过了一半。
2: 2025年比2024年的增长大概是30%。从今年2026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在2025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接近30%。8月份，我们的欧洲客人特别多，订单特别大。
1: 入境订单持续走高的同时，海外游客的旅行需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3: 有很多客户在问，就是可能对我们这边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民风民宿内的，他们还是想要来体验一番。那我们也会相应的推荐一些我们这边特有的比如说土家织锦、手作砂石画、版画、扎染等，我们都会相应的添加在行程当中。
1: 这家土家织锦馆最近每天都接待不少海外体验团，外国游客一边了解土家织锦的发展历史，一边坐到古老织机前，亲手体验土家族传统手工艺，风光与众不同，传统颇具特色。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张家界欧洲入境游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93.69%，为历年最高。
4: 就像张家界这样有特色的、自然景观有特色，它的文化也有特色的地方啊，它本来就具有很强的这个吸引力。这些地方本身的这个服务，这些地方本身的旅游的支持系统都已经非常的完备。通过高铁，通过我们的航空的系统，它能够快速的就到达，然后快速的体验，让三四线城市它也焕发出这个旅游的活力。这个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趋势、新的方向。
1: 这个暑期，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开启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的深度游。在海南五指山，游客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体验中国的茶文化。在成都，美国游客变身为川菜厨师，为旅程增添了独特的川味。
5: You know, it's not about just seeing China anymore. It's really about just being a part of it and experiencing it as a whole.
1: 滨海城市河北秦皇岛在暑假也成为了不少境外游客休闲度假的目的地。今年旅游旺季，秦皇岛境外游客入住人次4.88万，同比增长60.2%。中医康养成为很多游客到访这里的必选项目。
6: 游客特别的青睐中国中医康养，他们也非常的相信就是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就是几乎每个人，甚至小孩子都要体验，就是中医按摩、针灸、中医中药这样子的。
1: 康养体验之外，秦皇岛北戴河得天独厚的碧海、蓝天与沙滩，在这个火热的暑期，同样吸引着大批海外游客前来度假。就在这片海滩，我们遇到了来自俄罗斯的一家人。亚历山德洛娃20年前来过中国，这次带着孩子故地重游。他说，20年前换钱还要四处寻找兑换点，如今手机支付让购物变得无比便捷。这次在秦皇岛，他还特意买了两个大箱子，现在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
7: Тайский, он здесь у вас очень качественный,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й. Да, ну и такие впечатления, что часто бывает уже устаешь к концу отдыха, к концу отпуска, и кажется, уже хочется домой, а здесь нет такого, хочется еще
8: остаться. Здесь чувствуешь, что мало.
7: Да, еще хочется продлить и детям, и взрослым.
1: 这份轻松惬意的度假体验离不开我国持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支持。外国游客从走下飞机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方方面面的便利。正是因为这些便利，让来中国自由行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记者采访发现，很多自由行游客在这个夏天甚至要在秦皇岛待半个月左右。他们在这里自如地点餐、购物。
9: Ну, вот, например, вот эти вот олимпийки, ну, в китайском стиле.
10: Да.
9: У них хороший фасон, такой оверсайз. Интересно, вот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то, что мне, например, нравятся вот эти вот.Замочки, они придают какой-то шарм свой. Вот. И воротник тоже красивый.
10: Ага, да.
9: Красиво смотрится.

0: 过来，先量体，然后去周边玩几天，临走前再来取衣服。来自芬兰的教授萨图米耶蒂宁这次是到同济大学参加暑期交流的。在繁忙的行程中，他特意抽出时间来到南外滩，只为在这里定制一条裙装。
1: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 actually had my wedding dress done here in China, and that was long time ago. But it worked well. I'm professor of service design, so I investigat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and this kind of interaction and services. And I think this is very high quality in China.
0: 一件件精心挑选的商品，一次次轻松愉快的消费。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点滴，正悄然重塑着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认知，也勾勒出一个便捷、温暖、充满活力的真实中国。
2: 经过这几年的铺垫呢，那么现在这个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好感度增加，然后中国的吸引力增加，我们所积累的服务，我们的便利出入境便利化的这些成果，在这个暑期呢，确实结出了很好的果实啊。今年夏天以来都在讨论这个中国库，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让这个中国库的这个内容能够做得更好，让这个旅游的系统，让旅游的生态更完善，我们一定可以收获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的中国所产生的这种强大的吸引力。
3: 山河壮阔是中国的底色，人间烟火是中国的温度，贴心服务、创新业态是中国的新名片。如今的中国正用越来越多元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而入境游的转型升级不仅激活了文旅活力，更成为世界读懂中国、中外双向交流的重要窗口。这份从观光到体验的变化，也让入境游的故事有了更多值得期待的新可能。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台风天气，当前多台风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其中，简拉维于24号中午12:30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后，逐渐减弱，并于24号晚停止编号。25号1时，台风紫檀的中心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240公里，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紫檀将以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预计可能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一带沿海登陆，但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后，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的可能。而24号上午生成的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首先来看广西的情况。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截止24号傍晚，崇左宁明县的抢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发回的报道。
1: 我就是在崇左宁明县的桥东片区，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路呢叫做新宁大道东，这是在岷江旁边的一条主要的街道，很长很宽，向后延伸呢有4-5公里这样的距离。那么由于它的地势比较低呢，那在这次强降雨导致江水大幅上升以后呢，这个街道沿线的多个片区呢都是被江水淹没。给大家播放一段插画片，下午的时候我们跟随的消防救援队伍的橡皮艇进入到这个区域进行探访，

0: 我们可以看到最深处的这个水深，当时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呢，已经是超过了4米。在整个被水淹没的区域呢，很多路旁的这个行道树只能露出树冠的部分，包括两侧的这个建筑洪水的这个水位呢，已经完全把一层淹没掉，直逼建筑物的二层。那么我想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整个这条路的地势最高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两天以来呢，这里呢也成为了救援人员来停放橡皮艇、转运物资跟人员的一个临时停靠上下船的码头。据我们了解呢，现场呢是安排了有6艘救援艇跟45人的这样的一个配置。那么由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包括当地的政府，接到被困区域的群众有要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警情，然后呢会临时的进行这样的救援力量的分配，深入到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这些区域，将群众救援出来。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次洪水相对上涨的这个速度呢比较平缓，慢慢的从1楼淹到了现在直逼2楼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当地呢为了保障这个片区的安全，对现场进行了临时停电的处理。在我身旁大概距离我20-30米的位置呢，就是这个岷江的主河道。岷江的这个水面基本上已经是擦着这个新宁大桥的这个桥底的位置，来通过桥下呢来进行这样的演进。上游漂浮过来的江面上大量的残肢，包括一些这个杂物，就会堆积在这个桥的一侧。那么我们在桥上目测呢，整个这个堆积漂浮的杂物的这个面积是大概超过了2个篮球场的大小。那么当地也是紧急的来调动了多台大型的机械，对堆积在这个大桥旁边一侧的这个漂浮物呢进行及时的清理，防止它由于这个水流的冲击力呢对大桥的桥身呢造成影响跟破坏。
1: 什么原因导致台风紫檀一直在北部湾转圈？其未来强度会如何变化？何时可能登陆？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分析解读。
2: 19号台风紫檀呢，目前还在北部湾的海面之上。在21号17时，它加强成为了强韧带风暴。截止到目前，已经有3天时间了。这个台风回旋少动，这种路径还是非常少见的。那主要原因呢，是引导紫檀的这个气流相对是比较弱的，所以导致了它的相对停滞。在过去的3天呢，它回旋少动，广西的西南部降雨很强，呈现出了累积雨量大的特点，特别是在崇左、防城港部分地区单点的累积雨量突破了500，局地甚至700毫米以上，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城乡积涝、江河水位的上涨。那么未来紫檀还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强度可能还会有所增强，最强会达到强韧带风暴的级别。晚些时候开始，它逐渐的从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这一带沿海靠近，在26号前后可能在上述沿海登陆。那在它的影响之下，未来3天在广西的南部、海南岛的西部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强降雨相对比较频繁，可能还会出现像山体滑坡、泥石流、内涝等一些次生灾害，大家要做好防范。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福建沿海。24号台风简拉维在登陆后逐渐减弱，并于当晚停止编号，但为了应对其带来的风雨，福建莆田采取多项措施。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金可欣24号从莆田秀雨区平海镇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莆田市秀雨区平海镇的平海一级渔港。那这里呢，距离今天台风简拉维的登陆点呢是有57公里。莆田市气象局预计，截至到明天上午的8时，将会有13个乡镇累计的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现场的风雨情况是在明显增强，海面风浪比较大，今天的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海浪不断的拍打着防浪堤，浪花的高度接近2米。截至今天14点，全镇已经有2249艘船舶回港避风，码头作业基本停止了。那这些船舶也都是在陆续的回港当中。那为了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目前平海一级渔港严格落实24小时的值班制度，严防人员擅自出海回流作业。同时，针对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当地储备了150件救生衣以及梯子、抽水机等各类的抢险物资，提前做好了防范。当地也将继续密切关注风雨变化，做好人员转移，对重点

0: 演区域巡查等防御的工作。
1: 受台风天气影响，8月24号12时，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同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全面落实沿海防风避险措施，多处景区暂停对外开放。
2: 在宁德市霞浦县大京沙滩景区，沿海风力明显增强，景区入口已经封闭，现场拉起了临时警戒带，但仍有部分不知情游客前来，工作人员随即开展劝离工作。
3: 对海上的业态，像这些浮桥、游乐设施都全部清理转移上岸，对临崖临海的经营场所以及门窗都进行了加固。
2: 记者现场走访看到，景区周边民宿已提前落实防台举措，临海房屋进行了安全防护。
4: 对于入住的客人进行了劝离，对民宿的门窗进行了基本的加固，然后大门也堆放了沙袋，以防止海水的一个倒灌。
2: 据了解，截至目前，宁德全市共关闭41家 A 级景区，滨海涉水景区已全部关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看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警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哈马斯方面则表示，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上，他们表示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
6: 23号晚，内塔尼亚胡和卡茨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等军方和国防部门高级官员举行会议，讨论近期加沙地带风筝飞入以色列境内事件。以方表示，如果此类事件不停止，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居民。据以媒报道，本周末至少有4只从加沙地带飞来的风筝落入以色列南部农庄。以军表示，没有在这些风筝上发现可疑物品，风筝也未对公众构成危险。不过，这些风筝令人联想到此前数年从加沙地带放飞携带燃烧装置，并曾导致以色列南部多地发生火灾的风筝和气球。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卡西姆称，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上，只是为继续发动军事行动找借口。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不断。今年4月以来，以色列以哈马斯加强控制加沙地带为借口，升级对加沙地带军事行动，造成巴勒斯坦人员伤亡。
1: 23号，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在约旦举行会谈，以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7: 当天，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希巴尼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负责人戈夫曼在约旦举行会谈。据报道，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当前的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8号之前的控制线。会谈还提出，需努力拉近土耳其与以色列的立场，确保两国紧张局势不会影响叙利亚。本月18号，以色列军队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了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称，空袭理由是叙方允许土耳其在叙境内部署军事力量，可能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和土耳其则强烈谴责以军行动，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略政策。
8: 土耳其扩大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确实是一个很可能的情况。首先，它有它牢固的历史基础。在巴沙尔政权时期，尤其是在叙利亚内战的过程中，土耳其就几次在叙利亚的北部发动军事行动，打击当地的叙利亚库尔德势力，同时也策应现在的叙利亚政府的前身沙姆解放组织。当时土耳其军队已经在叙利亚的北部建立了不少的据点。第二的话，我觉得现在土耳其也感到必须对叙利亚的新政府去加以国防安全方面的支持和加持。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土耳其的长期的庇护扶持，沙姆解放组织要最

0: 中夺权上台执政，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现在叙利亚的新政权又处于一个比较虚弱的时期，那么以色列这一两年在不断的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就是要削弱去打击叙利亚的自主的国防安全能力。现在那么土耳其就要通过军事培训，要通过扩大军事存在，包括甚至建立军事基地，来增强叙利亚的国防安全能力。第三的话，我觉得现在土耳其也是把叙利亚作为土耳其对外投射国家能力，包括地区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展示窗口和跳板。
1: 以军空袭之后，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骤然趋紧。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表示，以色列之所以发动空袭，可能意在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并表示这可能是以方的选前策略，因为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阵营的选情。
0: 以色列在叙利亚展开空袭，我觉得有三个要针对的对象。第一个就是针对土耳其，土耳其扩大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客观上挑动了以色列敏感的神经，所以以色列就通过这种空袭向土耳其表明，就是你需要适可而止，我们土以之间应该维持现状。第二的话，我觉得以色列这么做也是针对了美国。那么以色列现在的态度，我认为它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在更靠近以色列，更涉及到以色列切身利益的，比如说加沙问题，比如说黎巴嫩南部，比如说叙利亚问题上，以色列是我行我素。在叙利亚这个空袭，我觉得就是以色列的一种表态。第三的话，我觉得以色列这么做也是针对国内的选民，就是今年十月份以色列就要进行议会大选了，通过这种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要向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来传递这种强硬的信号，这个能够展示内塔尼亚胡他强势总理的这么一个形象，还是有利于他去拉台选情的。我觉得在上述几个因素的影响下，以色列在叙利亚的类似的这种军事行动，当然不是第一次，而且也不是最后一次。
2: 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英法联合研发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俄军正收集资料，以确定相关导弹可能在乌克兰的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刚刚过去的周末，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宣告破裂。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就美加贸易问题表达强烈不满，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放话要与美国开战。
1: 2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既想享受作为美国一个州能获得的好处，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多年来还向美国农民征收巨额关税，他表示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称，在美加贸易中，加拿大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美国获得的利益，美国被加拿大利用了。
3: We provide their security for them, and they take advantage of us.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Mark Carney come to the table very, very quickly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devastating for his country.
1: 就在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
4: Canada will match 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5: Why does it feel like today Mark Carney is going to war? Trade war. The tone.
4: Because we're attacked. Like you're at war when you get attacked.
1: 美国和加拿大这一轮的贸易谈判始于7月20号，特朗普威胁对从加拿大进口的价值约200亿美元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到了8月18号晚间，美方又宣布推迟3天加征关税。美媒和加媒披露，两国谈判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连续多日的磋商。到8月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突然

0: 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了谈判团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称，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要求，打破了双方经过数日谈判达成的平衡。卡尼则反驳称，是美国在最后关头修改其所提条款。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
1: Just another aspect of the American bullying and narcissism.
2: They were already kind of.iffy in my books. Like, we used to go there a lot, and now we've not gone at all.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蔓延。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15000英亩，约60平方公里。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山火已造成包括消防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4: 消防部门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山火是人为引发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据介绍，多栋建筑被烧毁，火势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参与救灾。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截至当地时间23号晚间，内华达州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山火频发，仅内华达州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
3: 据新西兰媒体24号报道，新西兰政府在议会提交一项议案，旨在对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实施限制。
5: 根据新西兰议会网站上公开的信息，该议案旨在通过建立一个网络安全框架，对特定网络平台设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来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侵害。该议案还需经过多个阶段，得到议会通过后，才可成为新的法律并生效。另据新西兰媒体报道，该议案要求照片墙、脸书等平台采取合理措施，确认用户是否已经年满16岁，包括利用现有账户信息、面部识别技术及数字身份证件等进行认证。违规平台将被处以最高可达其全球营收10%的罚款。报道称，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社交媒体正是新西兰儿童接触到有害内容、成瘾性技术以及各种他们无力应对的压力，这正在严重影响他们的家庭生活、心理健康、睡眠及学业。多国近来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2025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英国政府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措施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3: 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一艘游船24号晚在东京湾撞上防波堤，造成10人受伤。报道称，该船从东京江东区出发，驶往横滨。

0: 事故发生于川崎市附近海域，日本警方等部门正在进行相关调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等九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一个小小的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为什么会导致大量新能源汽车被召回呢？来看专家的解答。
2: 因为新能源车和传统的燃油车整个的电子电器架构都不一样，它的车门的开启呢都是电动开启的，也就是电子解锁，所以它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它一般呢安放的位置呢因厂家和品牌的不同也有所不同，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0: 本次召回的九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
2: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这个呢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0: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首部针对汽车车门把手及应急开启装置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于明年2027年1月1号正式实施，明确要求所有新车必须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并设置清晰醒目的应急标识。即将落地的门把手强制性国标又将给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继续来看专家的介绍。
2: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即使是它在新规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这样一个流程。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的坡子街派出所地处长沙五一商圈核心地带，周边聚集了解放西路、黄兴路步行街、坡子街美食广场等多个热门打卡地，所内日均接警超70起，是长沙接出警量最大的派出所之一。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坡子街派出所的不眠夜。

0: 好多气，所以今天来长沙就想着来打卡一下。
1: 一边，年轻人在门牌前排队打卡拍照，另一边，民警正在将犯罪嫌疑人押解上车。派出所外活泼喧闹，派出所内严肃忙碌。晚上十点，值班民警李江英接到群众报警，
2: 是去一个那个求助类的警情，一个小女生，然后在湘江中路地铁二号口那里。
3: 我现在已经到二号口了，好，我找一下啊。啊，是你们是吧？
4: 是的，是的，是的。
3: 怎么回事了？
5: 他手机掉了。
3: 手机掉了。
6: 我一门心思的想找架，然后我还找一个我喜欢的人，然后我的执念很深，然后我不停的出来又不停的回去，然后就是来回的切换，一会儿，我一会儿能联系上家我父母，一会儿又联系不上，我好痛苦呀。
7: 我们民警到现场之后，发现其女生的精神状况还是有所不佳。
6: 然后我害怕我把这说出来，别人以为我是神经病，给我打神经病医院，我就不敢说。然后我捡了好多烟头，然后我捡了好多垃圾。
3: 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6: 我是一个人来的。我好害怕，我在你们中间，我感觉安全一点。
3: 这样子吧，你先到我们所里去一下，好吧？
6: 可以可以。
3: 然后我们先去看那个监控了。
5: 那我就把它交给你们了。
3: 可以了可以。
6: 能不能拉一下你们？
3: 哎，没关系了，好吧。
6: 我幸亏我有喜欢的人，要不然我走不出来啊。
3: 你家里有家人电话没有？
6: 有，我都知道。
3: 等一下，等我到所里去，好吧？你鞋子呢？
6: 我不要了，我不要鞋，我要爱呀。
7: 然后我们就给他买了点水，然后提供了一些相应的一些食品给他吃。然后经过我们一番的这个劝导和安抚之后，女孩的情绪还是稍微平静了。然后我们民警就交到她母亲的那个联系方式。
8: 那行的，那这边的话呢，我就等一会儿会安排人把她送到救护站来，好吗？
7: 到第二天，女生的母亲然后跟我回了个电话，说女孩已经成功接回了，对于民警的工作还是表示了肯定。
1: 这边李建英正把女孩安顿在救助站，
9: 已关联警情。
1: 另一组值班民警段金燕又接到了新的警情。
10: 到底什么情况呢？
11: 就他们两个人在这边，经了解发现是四个在足浴店一起消费娱乐的朋友，因为一些纠纷，导致其中两位朋友就先离开了这个足浴店，没有付钱。
12: 这里1800。
11: 嗯。
12: 首先按摩是1100，减证据1100多，1200。
11: 他按摩多少钱？
13: 他按摩700。
6: 1800我真的出不了，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
11: 然后另外两个朋友在现场呢，他们又凑不出这么多钱。
10: 这个不是我们要强逼着你们要怎么样了，
11: 是吧？因为我不可能，你这1000多块钱，我不可能让店家完全说让他承担这个损失。
10: 民事纠纷，我们主要是协商。喂，破贼派出所的嘞，你们按摩是花了700多块钱吗？那你按摩把你自己按摩的钱出了，好吧？
14: 好了好了，我转给你了。
11: 他能转一点，你们就可以少承担一点，晓得不？最后呢，我们成功把这个1800块钱成功支付给了店家，然后也解决了这个消费纠纷，给他们打个单子。
6: 可以，我们
11: 好了，那我们就回去了。
1: 坡子街派出所所管辖的解放西是长沙最繁华的商圈，人多事情就多。为了守护辖区的公共秩序，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日均要处理约70起警情。
15: 那我问问看，就是在正经店那里有没有捡到一台手机啊？
1: 这一夜，民警还帮游客找了手机。
15: 这怎么回事啊？
1: 处理了酒店纠纷。
3: 哪边打架？
1: 制止了醉酒闹事儿。夜一深，坡子街派出所依然灯火通明，还有游客陆陆续续来打卡拍照。
16: 所以这样的氛围，这样的繁华，这样的平安，肯定都是这些民警坚守自己的岗位。
11: 他们来到坡子街，就是对于我们坡子街派出所的一种肯定。
0: 那么多人在打卡，其实里面的民警也是在认真的工作。
11: 我们会出好每一趟警，守护好辖区的安宁。
1: 夜、yeah.

0: 仍在继续，不断有游客来到解放西体验夜生活的繁华与便利，而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们始终是这繁华背后的底色，时刻在线，守护着每一份静幸与安宁。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台风简拉维今天中午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
1: 在福建，预计今天到明天将迎来一轮明显的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至250毫米，局部可达400毫米。
0: 台风沙德尔即将进入48小时警戒线。
2: 目前呢，沙德尔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快速向我国靠近，强度还会加强。
0: 过去几天，台风紫檀持续影响我国。今天上午，台风艾莎尼又已生成。
3: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第19号台风紫檀，因为它已经在北部湾长期滞留了。那如果它还会滞留的话，那未来的雨的影响可能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4个台风接续而来，如何应对？
4: 各位好，欢迎收看8月24号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从7月初到8月上旬，台风美沙克、巴威、红霞、白海豚一个接一个的持续影响我们国家。然而呢，台风并没有给我们更多的喘息的机会。就在过去的6天，又有4个新的台风生成。我们来看一看，分别是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简拉维、21号艾莎尼。那这4个台风呢，有的现在已经是热带风暴级，有的正在影响我们国家，有的呢将在未来影响我们国家。那么按照中央气象台给出的判断，这几个台风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明显的间歇期，也就是说接踵而至，接二连三。那面对着这持续而来的几个台风，他们对我们国家哪些地区造成了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他们目前的状态怎么样，各自的关系如何，接下来还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另外相关的地区在面对风来之前如何防灾，风来之后如何减灾，今天的节目我们重点来关注。
5: 台风简拉维今天上午11点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已于今天中午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平海镇的平海一级渔港。那这里呢，距离今天台风简拉维的登陆点呢是有57公里。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现场的风雨情况是在明显增强，海面风浪比较大，今天的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海浪不断地拍打着防浪堤，浪花的高度接近2米。截至今天14点，全镇已经有2249艘船舶回港避风，码头作业基本停止了。
0: 今天登陆后的台风简拉维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下午5点，简拉维的中心位于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7级，虽然强度不大，但简拉维仍将给福建大部带来风雨影响，而且过程累计雨量大。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天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60至130毫米，局部区域2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相比台风简拉维更早一天，也就是在8月21号下午生成的台风紫檀，因其生成于南海海域，并且达到了热带风暴级以上的强度，因此也被称为南海土台风。
7: 一般是在4到12月都可能有，但是8到9月是最为集中的这样一个阶段。它致灾的特点是以大一风啊，那么它的降水比较集中，容易引发激烈的特大暴雨、山洪及内涝。所以它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0: 生成至今的3天多时间里，台风紫檀并没有登陆我国，而是一直在北部湾转圈。受其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百色及南宁等市部分地区降下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根据崇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发布的公告，8月21号至24号，崇左市遭遇持续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天气，3个乡镇的累计降雨量超500毫米，20个乡镇降雨量超250毫米，51个乡镇街道降雨量介于100至250毫米。
3: 最近几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第19号台风紫檀，因为它已经在北部湾长期滞留了。那如果它还会滞留的话，那未来的雨的影响可能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那请广西、还有海南、还有就是广东沿海的相关的这个部门做好防御准备。
0: 同样需要格外关注。

0: 的还有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不仅强度强，为超强台风级，而且腿脚也很快，目前正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我国靠近，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
1: 无论是哪两种路径，它都是将会正面影响我国华东的这样一个台风，那么它的强度也是比较强的。我国海区的一个风力的话是从25日就开始逐渐加大，降水的影响可能从27日前后也将逐渐自动向西的开始。
0: 就在今天上午，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莎尼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预计艾莎尼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专家介绍，它可能与台风沙德尔产生互旋，并为台风沙德尔提供更多水汽，成为影响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和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四个台风对我国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影响是一个连续过程，无明显间歇期。专家建议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风雨叠加效应。
3: 好，我们再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这几个台风目前的状态。首先呢，我们看到简拉维是在今天中午的12点半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那到了下午17点左右到了福建的莆田仙游。那么紫檀呢，是一直长时间的滞留在北部湾转圈，这个也给广西带来了比较强的严重的这种降雨。刚才我们记者介绍，如果说继续滞留下去，更要注意可能引发的极端性的强降雨。而沙德尔呢和艾莎尼目前呢还是在海上移动当中，有可能它的影响会在未来几天出现。那该怎么看待这四个同时活跃同时存在的台风，接下来它们会往什么方向去移动，会给哪些地方带来更大的影响，它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来连线一位气象专家，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你好，周首席。首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四个台风同时存在同时活跃这种现象是不是常见呢？它们之间会有怎样的相互影响？
4: 好的，那四个台风共舞呢，在这个历史上来说是比较罕见的，但是呢也不是绝无仅有啊。像每年如果三个台风同时存在的情况，每年平均会出现1到2次。那四个台风呢，从有一例这个气象记录以来，大概一共只有出现了10几次。那最极端的一个情况呢，就是1960年的8月份出现了5个台风同时共存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四个台风同时存在呢，像目前的这个紫檀和简拉维，它们实际上是在同一个大的季风槽中的两个涡旋，因此呢它们的这个互旋的效应是比较明显的。那像艾莎尼和这个沙德尔呢，它们由于距离比较远，然后沙德尔的体积比较小，强度比较弱，所以它们这个互相互旋的这个情况呢是比较微弱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当有多个台风同时存在的时候，会给每个台风的路径和强度预报都带来极大的一个困难，所以他们的这个未来的走向以及强度的发展的不确定性都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要密切的关注这种不断更新的这种台风的预警信息。
3: 接下来我们要一个一个深入的剖析。首先来看一看今天中午在福建泉州登陆的这个简拉维，那我们收到的这个最新的消息是晚上8点对它的台风编号已经停止了。那接下来它的强度会怎么变化，它的移动路径又会怎么变化？因为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些台风它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降雨强风就会立即停止，所以接下来在这方面我们该怎么去应对面对着已经停止编号的简拉维？
4: 是的，由于简拉维目前这个地面的这个底层风速在进一步的减小，所以中央气象台于今天晚上的8点钟将其停止编号。但是台风停止编号呢，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这个影响就已经趋于减弱了。那由于受到这个简拉维尾部的这个大量的季风云团的一个涌入，所以呢，在这个福建的中部沿海呢，

0: 它的这个水汽特别的丰沛，再加上福建的这个地形抬升的作用，那未来的几天呢，依然会受到这个简拉维减弱之后的这个残余涡旋的影响，也会给这个华东地区带来比较明显的这个降雨影响。
1: 所以华东地区是要重点防范的地区。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一直在北部湾打转的这个紫檀，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原地少动回旋的这样一种状态？为什么没有登陆，但没有登陆又给广西带来了这么强的降雨呢？
0: 那目前呢，这个紫檀主要是受这个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之间的这个比较弱的引导气流的一个影响，那现在呢，影响它移动的这个系统是比较多，而且比较复杂的。那它现在呢，就像一辆汽车，失去了这个方向盘一样，它现在不知道该往哪个地方明确的走。另外呢，像前面提到的这个简拉维和这个紫檀，实际上是共处于同一个大的季风槽中的两个涡旋，因此它的这个互旋作用也会造成它不断的一个打转。那还有就是这个北部湾目前的这个海温是特别的高啊，然后呢水汽也特别的充沛，所以呢也是造成这个紫檀会长时间的持续打转维持的这样一个状态。它目前虽然没有登陆这个广西哈，但是在从明天开始，它将以这个5到1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这个偏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向这个广西以及这个广东的雷中半岛西侧这样一个沿海逐渐的靠近。登陆之后呢，是逐渐的向北延伸，然后逐渐的减弱填塞。那由于它在同一个地方不断的打转呢，就会给广西造成在同一个地方呢，这个雨带不断的重复经过同一个地方，所以呢，这种风雨的这种累积叠加效应是特别的明显。那由于前期呢，这个海水降水带来的土壤的这个饱和度呢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要密切的防范这种强降水带来的这种次生灾害的一个影响。
1: 要防范风雨叠加的效应，包括极端降水的这种可能性。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实编号在最前面的第18号的这个台风沙德尔，它目前其实离我们还比较远，但是呢现在有一种预测说，今天刚刚生成的这个艾莎尼有可能会并入这个沙德尔当中。那这个沙德尔本来我们看从云图上看，可能它的这个强度就会相对要较强一些，那如果说真的沙德尔又吞下了艾莎尼，会不会带来更强的这种影响？
0: 那目前看呢，相较于沙德尔来说，新编号的这个艾莎尼呢，它的强度比较弱，然后呢纬度呢也比较靠南，所以它们相距的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远的。目前我们不考虑它这个互旋以及后这个吞并的一个情况，但是随着这个艾莎尼不断的向北移动，然后强度发展呢，有可能是它停止编号之后的这个残余涡旋会逐渐的被这个沙德尔吞并。那这个残余涡旋呢，就会给这个沙德尔的强度造成一定的影响，会给这个沙德尔提供一个水汽以及涡度的输送，所以呢这个艾莎尼后期呢对这个沙德尔的强度和路径发展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是这个超强台风级，然后它还是姗姗来迟，它要到26号前后才会进入东海，这样又转了一大圈，是不是会带着更大的能量来呢？是不是我们要格外的提高这种警惕性？
0: 是的，那沙德尔呢，经过一个远洋的西行之后，可以从这个广阔的西北太平洋上吸收更多的能量和水汽，所以它在26号进入我国东海之前呢，强度一直是维持这样一个超强台风，甚至还强度还会继续的有一个增长的情况。那随着它26号移入我国之后呢，这个海温切变的影响，这个强度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呢，值得 得确定的就是它目前的这个直径是比较庞大的，水汽也特别的充沛，所以它将直面我国的这个华东沿海地区，所以我们要密切防范这个沙德尔登陆时带来的这种强风降雨的一个影响。

0: 影响。
1: 也就是说未来华东地区是一个防范的重点。
0: 对，
1: 好，我们继续，我们看到有两个数据哈，今年以来这个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是生成是偏多的，那已经目前已经有21个台风了，这比往年是多9个左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这个背后，另外我们看，如果光把8月份抽出来看的话，那往年的平均可能大概在5.6个左右，那今年8月我们看已经有了9个台风，那这种巨大的差别，相对比较大的差异，它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0: 那最核心的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今年正处于一个超强的厄尔尼诺年。那从今年的5月中旬开始呢，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就在持续的飙升啊。那强厄尔尼诺年呢，就会造成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地区的这个生成台风的个数会偏多，强度也会偏强。那随着这个海温的继续飙升呢，那我们国家这个。影响和登陆我们国家的这个台风确实会明显的偏多偏强。那据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统计呢，在9到11月，也就是未来的这个秋季台风依然个数呢会有8到10个，那其中3到5个呢会这个登陆或直接影响我国。所以呢虽然是进入这个秋季了，那台风的这个强度呢会明显的偏强。另外呢个数呢还会比较多，这个8月底和9月呢还是一个台风的盛行的一个时期。那随着冬季冷空气的一个活跃呢，那给这个台风的影响系统也会变得复杂多变，所以呢我们秋季依然不能放松这个防台的一个警惕。
1: 所以我们依然要延续到秋季，把这种很高的防范意识要延续下去。好，感谢周首席带来的专业的气象的分析，谢谢。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4个台风当中呢，风力和体量最大的是18号台风，其实编号最早的这个沙德尔，目前呢它在未来几天会逐渐影响到我们国家。刚才周首席说的华东地区可能是一个重点需要防范的地区。另外我们刚才提到的一直在北部湾盘旋的紫檀，正是因为它的长时间的不动地儿不挪窝，给广西带来了比较强的降雨。那广西的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关注。
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崇左市宁明县的县城内多个区域被淹，目前抢险进展最新情况如何？
3: 我现在呢就是在崇左宁明县的桥东片区，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跟随的消防救援队伍的个橡皮艇进入到这个区域进行探访的时候拍摄到的。我们可以看到最深处的这个水深，当时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呢已经是超过了4米。通过画面呢大家也能够看到，在整个这个被水淹没的区域呢，行道树很多路旁的这个行道树只能露出树冠的部分。当地呢一方面呢是为了保障这个片区的安全，对现场进行了临时停电的处理。那么与此同时呢，转移出来的群众呢，有一部分是居住在1层、2层，居住环境被洪水直接危及到，那么他们是有转移出来的这样的很迫切的意愿。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家里有老人有小孩，或者是需要外出就医这样的需求，也会打电话来给我们的救援部门。
2: 面对汛情，宁明县于8月23号凌晨4时启动一级应急响应。今天早上，在宁明县明江镇洞朗村，一名102岁的独居老人被洪水围困家中。据了解，老人由于行动不便，迟迟不肯撤离。随着这两天水位不断上涨，家人只好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看到，老人坐在床上，屋内洪水水位已与床面齐平。最终，在老人家属陪同和劝说下，消防员将老人抱上橡皮艇，转移到安全地带。根据当地介绍，截至今天下午，宁明县受灾人数55023人，需转移的19356人，大部分已转移。
4: 截至目前呢，全县已转移群众19163人，这个我们也是有部分群众啊，因为道路阻隔和通讯断绝的原因还未转移。目前呢，我们正通过冲锋舟徒步的方式进入村屯，

0: 确保实现这个不落一户、不落一人的目标。目前啊，我们主要需要装备方面的资源，比如说冲锋舟、卫星电话等。
1: 由于台风紫檀还要继续在原地打转三天，目前宁明县旁边的岷江水位仍然在缓慢上涨当中。当地水文部门预测，明天凌晨两点左右，县城水位将到达洪峰水位。
2: 宁明县城水文站将于8月25日20前后出现123.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16米。超警 7.5米。
1: 根据气象数据显示，这轮降雨最大雨量出现在防城港市上思县南平姚族乡，617.8毫米。作为同样受影响较重的防城港市，今天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已经逐步消退，当地正一边紧急抢修水电设施，一边开展清淤工作，加快恢复乡镇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3: 隔淤泥啊，还有卫生，还有冰箱啊，那些全都家具啊，全都要清洗啊。
4: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赶往我们镇的路上，然后我们村委会还有镇政府也工作人员也到现场去帮群众清理这个垃圾。
1: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另外，国家发改委也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5: 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呢，从8月21号以来，广西的西南地区包括沿海呢，遭遇到持续的强降雨，而其中防汛形势最严峻的就包括广西崇左。那么目前崇左是出现了江河水位的暴涨，出现了内涝，农田被淹，民居被淹等等，还包括了断电断网等等这样一些灾情。那具体到刚才我们片子里提到的宁明县，我们看宁明县有一个最新的转移安置的这个转移的数据哈，8月23号的15时截止到崇左市宁明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了16000人，当地是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抢险救灾工作正在加紧开展当中。那么围绕着当地的抢险救灾包括应急处置等相关的工作进展，我们要马上连线的是正在宁明县北江乡的总台记者邓军阳。你好，军阳。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北江乡目前的情况怎么样，降雨强降雨给当地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另外在当地需要转移的群众是不是已经做到了应转尽转。
6: 好的，沙晨，我现在呢是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的北江乡，在我周边呢，除了是应急救援车辆的照明灯以外，周边是漆黑一片的。宁明县的北江乡板棍乡纳堪镇海渊镇发生了严重的内涝，出现了断电、断路、断网、断水的情况，4个乡镇的村民受灾。我们了解到呢，现在位于北江乡，我们所在的北江乡呢，它是大约有1.3万多人左右。那大多数人是在内涝发生之前的时候呀，就已经得到了预警预报，已经提前的转移了。那县城呢有应急转移的安置点，同时有些村民也会到县城投靠亲友。那么这里每年夏天呢会发生汛情，村干部会提前组织村民进行的防汛应急的演练，大家还是有这个防范意识的。目前村子里面有些行动不便，但是家里有人照顾的老人，或者是一些即将要开学的学生，他们就不想转移到太远的地方，家里还是有一些备用的物资供应，每天乡政府呢也会统计物资需求进行一个运送。
5: 你所在的这个北江乡今天的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有哪些？
6: 好的，我们今天傍晚的时候呢，搭乘中国安能集团的动力舟桥进入到了北江乡的受灾的村落。北江乡多数村落呢已经是处在内涝之中了，淹没了民房的一层。从公路边进村，我们这个动力舟桥进入到北江乡政府所在地大概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但是这一段路我们已经是分不清是河道还是甘蔗地田地了，内涝积水是很浑浊的，但是隐约我们可以看到长高了的甘蔗叶子。据村干部们反映呢，当地的甘蔗已经长到2到3米了，说明内涝还是比较深的。今天安能的动力舟桥的应急救援人员主要是运输

0: 总医护人员、乡政府的轮值干部、电力救援人员，还有一些救援物资送进了受灾的村落，再把一些轮班的干部以及需要及时就医的村民把他们运送出来，整个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今天傍晚的时候雨势已经停了，很有助于救援。那么一些被困的群众，他们在宁明县，在崇左市也有房，那有亲朋好友过来接，或者是转移到附近的集中安置点，到大嘎小学进行，整个转移还是比较顺利的。
1: 谢谢君阳来自现场的报道。接下来紫檀还会在当地盘旋三天，所以接下来的应对任务依然很重。在面对持续台风来袭的时候，除了考虑每一个台风如何防灾减灾，我们还应该思考在厄尔尼诺背景下的台风持续来袭，我们如何通过日常的生产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让大自然的台风来袭频率回归正常。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1: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
2: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3: 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1: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记者24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同时，各地进一步拓展公园服务功能，各地城市公园增设乒乓球台等各类体育健身设施1.5万余处，更好地满足了群众休闲游憩、运动健身等需求。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
4: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狼

0: 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1: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0: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2: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质量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3: 来关注台风天气，当前多台风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其中，简阿维于24号中午12:30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后，逐渐减弱，并于24号晚停止编号。25号4时，台风紫檀的中心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245公里，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紫檀将原地扫动，强度变化不大。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预计可能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一带沿海登陆，但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后，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的可能。而24号上午生成的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20时至25号20时，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提示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21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为什么今年台风这么多？如何防范？再来根据短片了解一下。
4: 随着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的生成，气象专家介绍，它可能与台风沙德尔产生互旋，并为台风沙德尔提供更多水汽，成为影响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和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什么今年台风这么多？气象专家介绍，这与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则会更加活跃。从目前台风生成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对我国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影响是一个连续过程，无明显间歇期。专家建议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风雨叠加效应。台风紫檀影响时间长、范围广，部分地区可能因强降水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及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灾害，需提前做好防御准备。沙德尔未来将正面影响我国华东沿海地区，强度较强，致灾风险高，请公众及时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做好相关防御准备工作。
3: 继续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4号全新增设的400米障碍赛决赛正式鸣枪开赛。来看记者从现场带来的报道。
5: 本次决赛一共分为15组比拼，参赛机器人全部采用摇操方式，每组比赛结束后会根据赛事规则计分，等到全部组别比赛完毕，综合所有成绩，最终排名前3的机器人将斩获这个项目的冠亚季军。
6: 据了解，赛道共设置16处障碍点位，14至16项障碍任务首次尝试。

0: 通过失败后允许放弃该障碍，每放弃一个障碍罚时2分30秒，超时则视作退赛或未完成赛事。多项规则的设置大幅提升了项目的竞技难度。
1: 400米障碍是在100米障碍的基础上升级过来的，从整体的障碍的难度上面应该说比去年要大了很多。高台、翘板、轮胎、匍匐通道，还有一个就最后的我们说梅花桩，那么这个都是新加的。不过我们意料的是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可能更高了。
0: 本次赛项的增设正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并加速走进现实。在地震废墟中，匍匐机器人可以穿越瓦砾缝隙执行生命搜救，在火场上它能贴地穿越浓烟低矮空间侦查火源，在工业领域它能深入地下涵洞狭窄管道执行设备巡检和异常侦测。机器人正从会走逐步迈向能爬的硬核新阶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北京时间25号凌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贝森特称，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一场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伊朗的所有经济命脉。制裁范围涵盖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针对美国的新一轮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其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卡利巴夫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问题、伊美关系等热点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有权对所有侵略的源头实施打击。此外，美国威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严重违反国际法。
4: 针对此前由美军飞机停留在保加利亚，巴加埃表示，伊朗已向保加利亚政府表明立场，伊朗对保加利亚没有敌意，但允许美军飞机停留会被伊朗视为对美以侵略伊朗行动的支持。根据国际法，伊朗有权打击任何侵略伊朗的源头，并坚决捍卫国家主权。针对美国威胁对伊朗发起所谓最严厉制裁，巴加埃表示，伊朗政府了解现阶段国内面临的经济压力和商业困境，这是美国过去几十年来对伊朗人民施加的压力的一部分。伊朗政府此前已经有所研判，并正在采取一切方法来对抗经济制裁。他谴责称，美国将对伊朗的制裁称为经济战，这说明美国无视国家间自由贸易体系和国家主权。
5: این که شما به هیچ دلیلی بدون هیچ قاعده حقوقی بین المللی کشورهای دیگر رو موظف بکنید مرعوب بکنید به این که روابط تجاری خودشون رو با یک کشور دیگه متوقف بکنن محدود بکنن این یعنی مهمترین شالوده روابط بین الملل مهمترین رکن منشور سازمان ملل متحد که اون احترام به حاکمیت ملی کشورهاست رو دارید زیر پا میگذارید و باید یک زنگ هشدار باشه برای همه کشورها。
6: 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并非像部分媒体报道的那样出现大幅增长，这些报道是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心理战和媒体战，而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在该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是如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的根源。伊朗已经多次明确表态，将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伊朗不会向敌人屈服，也不接受以美国提出的条件来作为结束战争的方式。针对美国的制裁，巴加埃强调，美国试图用各种理由来为其经济恐怖主义行为进行辩解，伊朗已经对此发出必要的警告，即任何参与美国此类行动或对伊朗采取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付出代价。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

0: 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英法联合研发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俄军正收集资料，以确定相关导弹可能在乌克兰的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警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哈马斯方面则表示，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上，他们表示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
1: 23号晚，内塔尼亚胡和卡茨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等军方和国防部门高级官员举行会议，讨论近期加沙地带风筝飞入以色列境内事件。以方表示，如果此类事件不停止，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居民。据以媒报道，本周末至少有4只从加沙地带飞来的风筝落入以色列南部农庄。以军表示，没有在这些风筝上发现可疑物品，风筝也未对公众构成危险。不过，这些风筝令人联想到此前数年从加沙地带放飞携带燃烧装置，并曾导致以色列南部多地发生火灾的风筝和气球。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卡西姆称，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上，只是为继续发动军事行动找借口。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不断。今年4月以来，以色列以哈马斯加强控制加沙地带为借口，升级对加沙地带军事行动，造成巴勒斯坦人员伤亡。
0: 据新西兰媒体24号报道，新西兰政府在议会提交一项议案，旨在对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实施限制。
2: 根据新西兰议会网站上公开的信息，该议案旨在通过建立一个网络安全框架，对特定网络平台设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来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侵害。该议案还需经过多个阶段，得到议会通过后，才可成为新的法律并生效。另据新西兰媒体报道，该议案要求照片墙、脸书等平台采取合理措施，确认用户是否已经年满16岁。包括利用现有账户信息、面部识别技术及数字身份证件等进行认证。违规平台将被处以最高可达其全球营收10%的罚款。报道称，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社交媒体正是新西兰儿童接触到有害内容、成瘾性技术以及各种他们无力应对的压力。这正在严重影响他们的家庭生活、心理健康、睡眠及学业。多国近来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2025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英国政府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措施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从观光打卡到深度体验，
4: The elevator was kind of cool, feels like kind of a movie.
5: This is my second time. This is very

0: high quality in China.
1: 中国库何以圈粉世界？
2: 今年的入境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到4倍。
3: 手机支付给他们带来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便利，
4: 能够快速的到达，快速的体验三四线城市，它又焕发出活力。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这个夏天，中国入境游市场迎来一轮亮眼的升温态势。从一二线核心都市到烟火浓郁的三四线小城，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不断的拓展，入境游市场发展已经从观光打卡向沉浸式体验转型升级。更多海外游客选择沉浸式感受中国的自然之美、文化之韵、生活之变。今天我们将镜头对准几个特色城市，看看他们是如何打造核心吸引力，让海外游客主动驻足停留的。
9: 这个夏天，张家界雄奇秀美的山水风光受到越来越多欧洲游客的青睐。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记者就遇上了一个24人的意大利旅行团。61岁的梅尔卡托·安德里亚是一名意大利甜品师，这次他和妻子专程来到张家界。刚到景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度让他担心旅途体验大打折扣，可几小时过后，雨过天晴，石英砂岩风林从云海间拔地而起，张家界的美景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10: Siamo stati molto fortunati a trovare una giornata bella come questa, con il scenario che cambiava non ora per ora, ma minuto per minuto, perché queste nuvole basse che si muovevano cambiava il scenario continuamente. Paradiso.
9: 身为甜品师，安德里亚已经有了新灵感。他打算回去后把张家界的山水和风情揉进甜品里，让家乡的顾客们也能尝到这份来自东方的浪漫。来张家界，百龙天梯绝对是必体验的心跳项目。短短66秒，电梯带着大家从山底直冲云霄，奇峰异石像画卷一样刷的一下在眼前展开，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
11: So the elevator was kind of a cool experience because I've never experienced something like that before. There's like a moment where you don't see anything andOut of nowhere, there's like all those mountains in front of you. It feels like kind of a movie.
12: Here it's very different and beautiful and unique, and there's no other place like this.
9: 凭借着独特的枫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张家界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为例，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过了一半。
13: 25年比24年的增长大概是30%。从今年26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在2025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接近30%。8月份，我们的欧洲客人特别多，订单特别大。
9: 入境订单持续走高的同时，海外游客的旅行需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14: 有很多客户在问，就是可能对我们这边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民风民宿内的，他们还是想要来体验一番。那我们也会相应的推荐一些我们这边特有的比如说土家织锦、手作砂石画、版画、扎染等，我们都会相应的添加在行程当中。
9: 这家土家织锦馆最近每天都接待不少海外体验团。外国游客一边了解土家织锦的发展历史，一边坐到古老织机前，亲手体验土家族传统手工艺。风光与众不同，传统颇具特色。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张家界欧洲入境游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93.69%，为历年最高。
15: 像张家界这样有

0: 特色的，自然景观有特色，它的文化也有特色的地方啊，它本来就具有很强的这个吸引力，这些地方本身的这个服务，这些地方本身的旅游的支持系统都已经非常的完备，通过高铁，通过我们的航空的系统，它能够快速的就到达，然后快速的体验，让三四线城市它也焕发出这个旅游的活力，这个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趋势，新的方向。
1: 这个暑期，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开启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的深度游。在海南五指山，游客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体验中国的茶文化。在成都，美国游客变身为川菜厨师，为旅程增添了独特的川味。
2: You know, it's not about just seeing China anymore. It's really about just being a part of it and experiencing it as a whole.
1: 滨海城市河北秦皇岛在暑假也成为了不少境外游客休闲度假的目的地。今年旅游旺季，秦皇岛境外游客入住人次4.88万，同比增长60.2%。中医康养成为很多游客到访这里的必选项目。
3: 游客特别的青睐中国中医康养。他们也非常的相信，就是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就是几乎每个人，甚至小孩子都要体验，就是中医按摩，针灸，中医中药这样子的。
1: 康养体验之外，秦皇岛北戴河得天独厚的碧海、蓝天与沙滩，在这个火热的暑期，同样吸引着大批海外游客前来度假。就在这片海滩，我们遇到了来自俄罗斯的一家人。亚历山德洛娃20年前来过中国，这次带着孩子故地重游。他说，20年前换钱还要四处寻找兑换点，如今手机支付让购物变得无比便捷。这次在秦皇岛，他还特意买了两个大箱子，现在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
4: Тайский, он здесь у вас очень качественный,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й. Да, ну и такие впечатления, что часто бывает уже устаешь к концу отдыха, к концу отпуска, и кажется уже хочется домой, а здесь нет такого, хочется еще остаться.
5: Здесь чувствую, что мало.
4: Да, еще хочется продлить и детям, и взрослым.
1: 这份轻松惬意的度假体验离不开我国持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支持。外国游客从走下飞机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方方面面的便利。正是因为这些便利，让来中国自由行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记者采访发现，很多自由行游客在这个夏天甚至要在秦皇岛待半个月左右。他们在这里自如地点餐、购物。
6: Ну, вот, например, вот эти вот олимпийки, ну, в китайском стиле.
7: Да.
6: У них хороший фасон, такой оверсайз. Интересно, вот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то, что мне, например, нравятся вот эти вот.Замочки, они придают какой-то шарм свой. Вот. И воротник тоже красивый.
7: Ага, да.
6: Красиво смотрится.
1: 这家店主告诉我们，今年暑假外国客人明显多了，不少客人买完衣服之后，还会跟他分享在中国消费的直观感受。
8: 客人跟我说，你们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了，他就这么说，就特别惊叹，特别感叹，觉得就是手机支付给他们带来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便利，还有就是换汇方面也比较方便吧，拿着自己的外币直接就可以换，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便利。
1: 从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到住下来旅居消费，入境游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转型。
0: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和转型，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住下来啊，能够在休闲、在度假的感受里边去体验更丰富的东西，也深挖我们的生活服务很多方面的特色，也深挖商品的很多特色，让这些特色能够对接海外的受众。
9: 前年春夏的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反向海淘越来越火，中国品牌、国潮设计、智能电子产品正成为外国游客购物清单上的新选择。由于离境退税

中国的新名片。如今的中国正用越来越多元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而入境游的转型升级不仅激活了文旅活力，更成为世界读懂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守护少年的你，关注未成年人上网安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隔空猥亵。我们先来看一下屏幕上的一组对话。
1: 你好呀，宝子，你多大了呀？我比你大，其实我才10岁。你几岁呀？16岁。我还要补作业，尽量好好学习吧。
0: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一组再平常不过的、再普通不过的两个未成年人之间的聊天，很难想象这平静的文字背后呢，正隐藏着一场精心策划的围猎。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自称16岁的所谓的姐姐发起的话题，让人不寒而栗。
2: 你发育了没？给姐姐看看你的隐私部位，我拍了你也拍呀，有什么不好的？看看而已。2025年2月，10岁的糖糖看着手机上的这些信息，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和不知所措。对面那位号称只比自己大6岁的小姐姐，一直逼着她发自己隐私部位的图片，并且还要按照要求摆拍一些难以启齿的动作视频。这名年仅10岁的受害者名叫小唐，她把自己的这些经历告诉了母亲。小唐妈妈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选择了报警。这起隐秘的隔空猥亵案就此浮出水面。
3: 这个小女孩是2025年2月报警，然后公安机关经过侦查，5月份把这个嫌疑人抓住。最终我们查实的是2个人，然后就让他们去展示自己的身体发育情况，比如说暴露自己隐私部位的照片或者视频。然后他其实整个过程都是一个有预谋的。
2: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自称16岁的姐姐实际上是一名50岁的男子，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苏某某。2025年初，苏某某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盯上了涉世未深的小唐。
3: 这个女孩呢，她在抖音有一个账号，她想扩列，增大她的粉丝。然后这个苏某某呢，其实在平台上其实是谎称她是16岁的女孩。
2: 原来苏某某为自己打造的人设就是16岁的姐姐。小唐的一名同学之前已被苏某某蒙蔽，加了抖音好友，因为自己的同学就在苏某某的好友列表中，小唐对这个16岁的小姐姐毫无戒备，又按照对方的提议加了微信好友，以同龄人的身份开始了看似平常的分享与交流。
3: 然后加她微信，然后呢要和她处姐妹处闺蜜，然后再逐步的取得她的信任。
2: 随着二人闺蜜关系的升温，苏某某开始有预谋地将话题引向所谓的姐妹私房话。她利用小唐对青春期的好奇心，开始引导着小唐一步步走进自己设下的陷阱。
4: 你有没有发育啊？这些，然后还给这个被害人发送了一些淫秽视频啊，就是男女之间这种比较露骨的。然后如果你发育了，你也可以交男朋友了，然后去向视频上做这样的事情。
2: 为了引导小唐拍摄并发送私密照片，苏某某先发来号称是自己身体私密部位的图片和视频，并对小唐说，我发了你也发。起初小唐非常抗拒，但此时苏某某又会说，有什么不好的，看看而已，你拍了可以撤回，来打消小唐的顾虑。
4: 这个被害人其实是有觉得不太好，但是可能处于这种朋友的关系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一步步的引导这个被害人向他发送了若干的隐私照片和视频。
2: 虽然按对方的要求发送了照片和视频，小唐还是非常恐惧和不安，请求对方别保存也别发到网上。在这个过程中，小唐也确实按照苏某某说的，每发送一张照片或一段视频都会立刻撤回。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撤回操作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3: 虽然这个小唐都已经撤回了，我们看聊天记录是

0: 是，它是撤回的，但是呢，这个还是被嫌疑人给收藏了。我们之后在收藏家里找到了这几张照片，然后后来呢，这个苏某某还让这个被害人继续给他发。
1: 当无话不谈的好闺蜜突然私下伪装，用私密照片相要挟，10岁的女孩陷入了怎样的绝境？
2: 把你这些照片、视频发到黄网上去。
1: 面对屏幕那头的步步紧逼，这场网络围猎的背后还隐藏着令人窒息的真相。关注未成年人上网安全，法治在线正在播出。
3: 在骗取了小唐的信任之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呢，苏某某开始频繁地与小唐聊起私密话题，并持续地诱导他发送更多的隐私照片和视频。小唐的不适感呢是与日俱增，他拒绝再发送照片和视频。而屏幕的另一端，苏某某立刻去转变态度，以小唐之前发送的照片、视频作为把柄，对他进行威胁。
1: 不行，你已经危害到我的安全了，我要举报你。这些是小唐在忍受不了之后向苏某某发出的警告。而面对小唐的反抗，苏某某不再扮演那个贴心的好闺蜜和好姐姐，开始对她进行威胁和恐吓，
2: 说那你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把你的这些照片视频发到网上。而且她还坚持自己是个女孩的身份，说我还要让我的男朋友把你这些照片视频发到黄网上去。
1: 苏某某威胁小唐说，他的这些照片会被全国人民看到，并狡辩称自己并没有逼着他拍。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小唐最终向母亲求助，家长随即选择报警。警方调查发现，苏某某将自己伪装成16岁女性，并以此为身份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寻找作案目标。他以交友处闺蜜为借口添加好友，最后逐步诱导对方发送隐私照片和视频。经调查确认，除了小唐外，本案还有一名11岁的未成年受害者，同样被苏某某以相同的手段实施了多次隔空猥亵的犯罪行为。
2: 苏某问他要完了之后，比如说没过多久，他肯定又找这个小女孩，又要他找各种理由让他发隐私的照片和视频，找了不同的理由去问他要。那我们认为他的时间长度来说，次数来说，对这个被害人的影响都会比较大。
1: 这起案件的侦破揭开了冰山一角，警方在苏某某的手机中还发现了另外10名高度疑似的受害者线索。这些线索的存在意味着可能有更多孩子正在或已经遭受侵害。
0: 因为在聊天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要么他这个对方其实明确说了自己是上小学5、6年级或者刚上初一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直接告诉他自己10岁、9岁之类的，还有就是发的一些露脸的一些隐私视频，其实能一眼从身体发育情况一眼能看出来，他其实就是一个小女孩。但是打过去之后，要么是拒接，要么不相信公安机关身份，要么就是直接说我不愿意让我的女儿出来作证。
1: 检察官的这番话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这类犯罪的隐蔽性极强。一方面，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的匿名性广泛撒网；另一方面，受害者及其家庭出于对二次伤害的恐惧，往往选择沉默，这给司法机关的全面打击带来了巨大挑战，但也更凸显了主动发现和预防的重要性。而随着数字时代的演进，我们的法治建设也在不断填补虚拟空间的监管空白。
4: 隔空猥亵行为事实上是在2023年我们的司法解释当中对于猥亵儿童罪，基于目前技术的发展、犯罪形式的变化所做出的一个明确的规定。
1: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1款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猥亵儿童罪的明确规定，一般的猥亵行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法律同样划定了严厉的加重处罚红线，一旦查实犯罪嫌疑人存在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情形，量刑将直接升格，依法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苏某某的这起隔空猥亵案件中，办案人员认定了多次这一加重情节。2025年10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在2025年2月至3月间，被告人苏某某以虚构年龄、性别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小唐，多次诱骗被害人小静拍摄并发送暴露胸部、下体等隐私部位的照片及视频，并向两名被害人发送淫秽视频，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4月24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苏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如此轻易被网络上的大灰狼锁定？
5: 10后的萝莉啊，或者是10后的什么性感美女啊，就是我们随处都可能去搜到。
1: 这道关乎孩子们安全的底线，究竟该由谁来牢牢守住？关注未成年人上网安全，法治在线正在播出。
3: 惩罚罪犯呢，只是第一步，治愈受害者，防患于未然才是关键。这种隔空猥亵犯罪带来的心理阴影呢，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严重。我们不禁要去问啊，孩子为何能够如此轻易地接触到网上的这些大灰狼？平台方是否尽到了应有的监管责任？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才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孩子呢？
5: 我们能够看到现在对于像未成年人用网的这样一个数据统计，能够发现其实到现在这个未成年人的用户，就网上用户已经达到了1.96亿。
1: 1.96亿，这是一个庞大且不容忽视的数字。专注于未成年人法学研究的严书月告诉记者，他在调研中发现，网络平台上的未成年人极易被锁定。他仅仅通过简单的网络搜索，就能非常轻易地搜到未成年用户的踪迹。
5: 社交媒体平台上，它会存在很多包含了或者是甚至是明示了未成年人年龄标签的一些软色情的表情包、短视频、图片，比如说10后的萝莉啊，或者是10后的什么性感美女啊，就是我们随处都可能去搜到。
1: 这些触目惊心的词条背后暴露出的是平台内容审核的巨大漏洞。记者尝试在某短视频平台搜索10岁未成年人，发现确实存在一些自称是10岁儿童发布的个人自拍视频。随后记者点击了10岁女生小萝莉这一相关搜索词条，不仅看到了大量疑似未成年人发布的自拍内容，还发现与之关联的搜索词条包括小学发育比较好女生、某某穿黑色蕾丝吊带等。这些令人不安的标签正是网络大灰狼们锁定猎物的信号，一旦平台审核的防线失守，这些信号就可能演变成无法挽回的现实伤害。2024年3月，法治在线就曾报道过一起触目惊心的隔空猥亵案件。一名男子舒某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通过网络平台主动结识多名7岁至14岁未成年被害人，诱骗他们发送裸露隐私部位、洗澡、实施不雅动作的照片、视频供其观看，并在互联网上发布或者向他人传播。舒某隔空猥亵40多名未成年人，因猥亵儿童人数众多且猥亵手段恶劣，法院依法对其进行了顶格量刑。因舒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5年。此类案件暴露出平台在未成年人保护上的监管盲区，要斩断伸向孩子的网络黑手，平台不能仅仅停留在事后追责，更应在事前事中筑起主动防御的屏障。
5: 未成年人实际在使用的话，那么我们就认为平台它应该去对它这个用户所发的一些照片、视频，或者是在一些群聊当中发的一些比较敏感词汇，比如说像电子烟，或者是电竞酒店，或者是笑气，甚至是一些开房，或者是什么线下约，就这类型的敏感词汇，我们认为平台它应该去起到一个及时预警的功能。
1: 事实上，法律也早已为平台划定了清晰的责任红线。《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38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未成年人私密信息，或者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的个人信息中涉及私密信息的，应当及时提示，并采取停止传输等必要保护措施，防止信息扩散。 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未成年人私密信息发现未成年人可能遭受侵害的，应当

0: 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公安机关报告。这意味着平台不能仅仅作为一个被动的信息通道，而必须成为主动的安全守门人。
1: 就是平台需要通过日常的巡查监测，去及时的发现在平台当中正在进行的、已经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呢，做出一个及时的这个处置、阻断，包括向主管机关报告。在这类现象当中啊，网络平台能够发挥很好的这个防治和处置的这个作用。
0: 除了平台必须承担监管责任，对于防范隔空猥亵犯罪，家庭和学校也不能成为防线的盲区，不要在悲剧发生后才追悔莫及。
2: 监护人还需要更多的去关注到一些未成年人他可能在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异常情况，比如说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过度去使用网络，就只要一回家我就去玩这个手机或者是玩这个 iPad， 那么可能是不是这个网络当中有什么特别吸引他感兴趣的这个点到底是什么。那么像学校呢，去做一些案例分享课呀，或者是案例分享这种讲座呀，这种活动呀。
0: 防范隔空猥亵犯罪是一场需要平台、家庭与学校多方联动的持久战，唯有全社会共同织密这张全链条的防护网，才能让孩子们在数字世界中健康成长，让藏在屏幕背后的黑手无处遁形。
3: 这起案件呢，展现了数字时代未成年人保护的严峻挑战。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精心伪装，手段隐蔽且卑劣。对此呢，法律已经做出了回应。2023年司法解释明确，隔空猥亵入罪，为惩治此类犯罪提供了坚实的依据。然而，筑牢防线不能够仅仅的依靠法律的刚性，平台需要通过主动的监测，从源头去阻断侵害。此外呢，还有家长、学校，只有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清朗的网络空间当中健康的成长。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今天的反诈最前沿，我们关注的同样是未成年人的上网安全。追星骗局是未成年人用网当中较为突出的警情之一。孩子们为了追逐偶像明星，活跃于各类的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然而他们的辨别能力较弱，很容易呢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啊、独家粉丝福利啊等等的话术所迷惑，落入到了诈骗陷阱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宁夏银川警方近期公布的一起案件。
1: 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七月的一天，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2: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坏人？我有点害怕你是坏人。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让他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儿给我拍。
1: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2: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1: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2: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然后让我一直做。
1: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她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2: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1: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警后，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通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
3: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1: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
4: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呈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这个隐蔽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并要在这个微信转账结束后呢删除这个微信转账记录，家长也是在第一时间难以发现。
1: 对此，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3: 家长要保管好手机支付密码，不要随意告知孩子，同时要多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一旦发现大额转账、频繁支付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核实，发现被骗后要立即报警，越早报警，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1: 此外，警方也建议家长应该更多的和未成年子女沟通，引导他们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未成年人遇到涉及转账、扫码等操作时，务必与父母商量，不轻信、不转账、不隐瞒。 学校和社区也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力度，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的防护体系。
0: 守护少年的上网安全，不管是防范隔空猥亵，还是各种的电诈骗局，家长还是要多多注意孩子网络上在与什么样的人交往，支付账户的变化等等，既要引导孩子理性追星，认清套路陷阱，要加强反诈科普，家长呢做好陪伴提醒，让追星只留存热爱，远离骗局的伤害。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4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近日，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8月24号，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蔡奇主持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8月24号，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8月24号，李强在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8月24号，王沪宁在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8月24号，王沪宁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8月24号，韩正在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
3: 8月24号，王毅在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
2: 1至7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烟台港新增至阿尔及利亚、达喀尔、纳米比亚、吉布提4条非洲新航线，出口包含机械车辆、工程建材、成套项目物资等200多个品类。今年以来，发运量已突破600万吨，较去年同比增长66.1%。南京港新增3条外贸航线，覆盖南美、南亚、北美等重点国际枢纽港口，助力国产工程设备与车辆从内陆口岸直达海外市场，进一步畅通了国际物流通道。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亿标箱，同比增长5.1%。此外，受多个假期带动，前7个月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人员往来活跃度保持稳定。今年以来，多个交通重大工程开工建设，三峡

0: 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开工加快建设。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2011亿元和1255亿元。
1: 记者从广西海事局了解到，昨天下午，参与测试船舶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标志着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
0: 参与测试船舶长32米、宽5.4米，额定载客100人。测试船于8月24号中午顺利完成青年枢纽过闸作业，继续沿平陆运河驶向钦州方向。本次测试不载客，是对平陆运河保障客船通行条件、船闸运行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
2: 从本次整个航行过程来看，平陆运河的航道尺度、船闸运行效率、水上服务区的保障能力能够满足客运船舶的通航需求。本次测试为海事部门对客运航线的常态化监管积累了宝贵经验。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1200万台套，其中大众消费领域超720万台套，工业制造领域超460万台套，融合创新领域超100万台套。今年一至六月，39个城市在各领域新增北斗独立定位应用296万台套，同比增长约30%。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4: 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应用持续深化。同时，北斗加速走进大众消费领域，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消费产品，北斗定位已基本实现标配。
0: 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2026年上半年，累计发展北斗短报文用户超5500万。截至2025年底，国产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接近26亿片，各类北斗功能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1: 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召开中央企业 6G 未来产业推进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央企业正积极推进 6G 产业发展，建设更多 6G 领域科技领军企业、国家级创新平台、中试平台，持续强化对 6G 全链条投入。
5: 自2023年实施未来产业启航行动以来，中央企业组建联合体，合力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核心设备研制、国际标准制定和应用场景培育，助力我国在全球 6G 竞赛中抢占主动。目前，中央企业围绕技术图谱系统布局技术任务71项，公开 6G 专利5300多件， 6G 卫星终端与基站的芯片器件、原型样机、试验装置等核心设备研发不断取得新突破，应用场景覆盖轨道交通、电力系统等多领域。下一步，国资央企将结合主责主业，补齐技术短板，推动关键技术器件底层突破，构建安全稳定的 6G 产业链供应链，加强创新平台建设，筑牢 6G 高质量发展基础，全方位提升国际话语权。
3: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等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超过了1400项，占比超过了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7月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债券市场托管余额207.4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 熊猫债券累计发行1957.3亿元，新增26家境外机构。

0: 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止到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了41.9%，而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充电枪为509.9万个，私人充电设施充电枪为1858.4万个。
0: 中国作协、中国残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残疾人文学创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全国残疾人文学骨干人才库，对残疾人作家优秀作品给予创作资助、出版补贴、稿酬奖励，纳入重点出版计划、文艺评奖及全民阅读推荐书目范畴。到2035年，我国将形成梯队合理的残疾人文学人才队伍。
1: 昨天，连接重庆市南岸区与万州区的渝万高铁成功接入重庆东站，目前全线的隧道、桥梁等主体工程已经是全部完成，站房及剩余的铺轨工程正在全力冲刺，预计明年四月通车。
0: 昨天，一趟满载国产空调的中欧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驶出，将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于十多天后抵达德国。截至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发往欧洲多国的空调、风扇等制冷家电已超过3.4万台。
1: 昨天，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一期项目的最大单体建筑图书馆主体结构封顶，至此，该校一期项目68栋建筑当中已经有44栋建筑封顶。预计今年底，一期工程的所有建筑将全部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全面建成后，可容纳约3.6万名学生，将于2027年9月具备开门办学条件。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酱香型白酒掺杂食用酒精筛查检验方法，为打击酱香型白酒掺杂掺假行为提供了坚实技术保障。
2: 酱香型白酒是我国白酒核心特色品类。按照国家标准规定，酱香型白酒必须通过粮食固态发酵，严禁添加食用酒精。该项筛查检验方法建立了全国酱香型白酒数据库，覆盖全国酱酒主产区100余家企业、300多款产品，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方法依托原位电离高分辨质谱检测技术，搭配化学计量学算法，建立精准鉴别模型，检测速度快，判别准确率高，可实现批量样品快速筛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大生产流通全链条监管执法力度，加快检验方法应用，严厉查处酱香型白酒违法添加行为，督促酒类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一按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5: 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作为世界美食之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近年来呢，福建泉州的旅游热度一直是居高不下。但来了之后，怎么让游客留下来？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要看看泉州的一本品质账。
3: 日前，泉州旅游协会发布公告，终止全部原泉州伴手礼商标使用授权，并开放重新授权申报。这意味着在商家重新申请商标获批之前，游客在商店暂时看不到象征着行业品质认证的伴手礼商品了。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调研。
4: 来到泉州旅游，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带一份伴手礼给家人朋友。泉州伴手礼商标由原泉州市旅游局与泉州旅游协会于2013年至2017年联合认定，拥有此商标的伴手礼意味着品质经过了行业把关，也是游客安心购买带走城市记忆的优选。记者了解到，此次商标授权全部收回重新申报，并非品质失控，而是面对当下文旅市场特征和游客需求的变化，泉州主动做出的一次选择，为的是品质升级，保障体验。
5: 认定啊，到现在也已经快十年了，很多生产商家的它的经营主体、商品的内容和产品质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是考虑到了游客有可能买到这些旅游商品质量无法保证，我们决定重新认证，对它的商品的生产资质、商品的文化内涵的呈现等方面进行更加严格的把关，让来泉州的游客能买到更放心、更舒心、更安全的商品。
4: 目前泉州正整合历年来各级文创大赛获奖作品，未来将推出新的城市文创 IP 品牌泉州礼物，让游客所买皆精品。伴手礼的重新认证是打造高品质旅游服务的又一次实践，而这样的实践和探索不止于此。2023年，一批又一批簪花照走红网络，带火了这项当地渔家女世代传承的头饰习俗。把头发盘成圆髻，再用鲜花串成花环戴在头上，如同行走的花园。簪花围的诞生地福建泉州浔圃村游客暴涨，多家外来商铺入驻，但价格不统一、标准不明确等问题也随之而来。面对泼天的流量，接得住更要留得住，而离开规范和品控，网红很难长红。为此，当地推动村民、非遗传承人及商铺代表成立簪花围民俗文化协会，制定行业公约，开通民意渠道，汇聚237条建议。在2024年4月出台全国首个非遗习俗团体标准《浔圃女习俗簪花围服务规范》，从簪花元素到收费标准，全流程有规可依。
6: 我们就引导各个这个门店一定要去申请营业执照，必须得长期驻店的摄影师、化妆师，你必须有证件，都有贴明码标价。簪花店一定要这些阿姨簪花一定要当地来给你做这种最正宗、最标准的簪花围。
7: 来到这里发现都是很正规的，在簪花的过程中，这些阿妈也跟我们讲了很多历史，这里的摄影师也很专业，也能看到他们的名字，让我们消费的也比较放心。
4: 立足丰厚的非遗传承人资源，泉州从各项非遗中遴选出代表，游客不仅能获得专业的教学与表演，还能了解非遗项目的发展历史与核心记忆。
8: 通过我们的评审公示，项目的历史沿革、师承关系，以及他在这一行业是不是核心记忆的一个持有人，有没有一定的影响力跟代表性，我们最终所有认定的都是在这一领域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
4: 有了好内容，还得有好空间。古城怎么既留住烟火气，又不变成全国统一的商业街？泉州的做法是从业态管控入手。古城核心区完善了业态准入及准出清单，对中华老字号、特色工艺美术、非遗传统技艺的入驻给予资金鼓励，对重油烟餐饮等与历史

0: 使文化街区定位相悖的行业有序引导退出，同时一批老旧场所被活化利用，改造成小而美的闽南文化空间。如今每到夜晚，30支民间文艺队伍纷纷走上街头，城区的一窗一街都成了非遗快闪的舞台。
1: 走在泉州的大街小巷啊，我能看到这个非遗文化呢，它不仅是在一个舞台中，它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知不觉中呢，一个一天的打卡之旅呢，变成了3天的探索之旅。
2: 通过我们的这一些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游客普遍反映在泉州古城的体验感更好了。2026年上半年，我们接待游客人数达到了531.67万人，同比去年上涨8.7%。
3: 从买到带，从游到购，泉州的文旅品质建设不是等问题出现了才去修补，而是在流量之下呢就建标准立规矩。
4: 泉州的实践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一套覆盖文旅全链条的品质护城河正在成型，让每一次消费都有标可循，一座网红之城的活力才能更加持久。
3: 盛夏八月，西藏曲水峻巴渔村的游客是络绎不绝，这里是拉萨近郊颇具人气的乡村文旅打卡地，牛皮船舞展演等非遗体验成为了当地文旅的新亮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7月，当地游客量同比增加了约3万人次，村民相关收入达到了57万余元。
4: 牛皮船舞在藏语里称为阔兹，是藏族船夫的一种娱乐歌舞，但是峻巴渔村这项国家级非遗曾一度濒临失传，一纸来自当地检察机关的检查建议推动了当地阵地建设、人才培育，守护了这份高原渔猎文明。
5: 峻巴渔村紧邻雅鲁藏布江，牛皮船是青藏高原特有的古老水上交通工具，距今已有1000余年历史。依托牛皮船文化衍生的牛皮船舞，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拉巴四人今年56岁，从小跟着长辈学习制作牛皮船。他告诉记者，完整制作一艘牛皮船需要浸泡、揉制等数十道工序。
6: 从小耳濡目染，制作一艘船要1个多月，花费6000多块。
5: 随着交通条件改善，牛皮船逐渐退出日常使用，这门技艺也一度沉寂。拉巴四人说，他和村民曾把精心制作的牛皮船封存在仓库里，转机出现在2008年，牛皮船舞入选国家级非遗，拉巴四人已成为第6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但受限于展示平台、政策扶持和传承门槛，技艺传播仍面临困难。2025年3月，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增设检察公益诉讼条款，为检察机关履职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曲水县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峻巴渔村非遗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存在短板，随即向县文旅局致发检查建议，建议从人才培养、阵地建设、活化传承等方面加强工作。
7: 这个时候我们检察机关就是觉得，那这个里面的非遗在这个文旅发展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做到位，充分挖掘这个非遗资源，向文旅局致发了检查建议，然后提出了我们对这个人才培养也好、阵地建设、非遗的传承方面提出了我们的建议，就是避免这个这么好的一个非遗存在一个失传的风险吧。
5: 在检察机关跟进监督下，当地文旅部门整合财政资金100余万元，建成300余平方米的非遗展馆，为牛皮船制作技艺提供了固定船洗场地。同时，针对牛皮清洗揉制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河道污染问题，检察机关与行政部门磋商，清理河道固废1吨，河道50余米。并组织村民签订规范承诺书，
8: 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了解我们的这个非遗，确保我们的非遗不断档。因为我们做旅游、做文旅、文旅融合，它的根其实在文化，文化和历史、人文怎么样去把它融合起来。
4: 暑期已经接近尾声，各地文旅市场热度依然不减。在新疆铁门关市，诗韵近万家诗词嘉年华系列活动为游客和市民带来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

0: 活动现场设置了互动集章、诗人演员巡游、诗词游戏等多个互动环节，游客可以一边逛集市，一边参与诗词接龙、飞花令等趣味挑战。
1: 这种边玩边看、边逛边学的体验，可比单纯的看风景有意思多了。
0: 今年以来，铁门关市持续深化诗词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以诗词串联河北、巴州及本地文旅资源，推出多条赛后深度体验线路，跟着诗词去旅行，成为不少家庭游客的新选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动向。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贾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另外呢，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莎尼昨天上午也已经生成。
8: 我们首先来看贾拉维。昨天11点，贾拉维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其中心于昨天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昨晚，贾拉维在福建省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昨天20点对其停止编号。
7: 在今天早上的5点钟，紫檀的中心位于北纬19.5度、东经108.0度，距离广西北海市南偏西方向约250公里。
8: 最大风力9级，强度为热带风暴，预计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沙德尔将向西偏北移动，可能于27号的夜间至28号的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但是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之后，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的可能。
8: 昨天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7: 在昨天的11点50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此外，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8: 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评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7: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8: 随着强降雨天气对广西防城港上四县影响减弱，各村屯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清淤保洁、垃圾清运、水电抢修、环境消杀等灾后恢复工作。
9: 这里呢，就是上四县在庙镇的一条主街道了。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居民已经回到了家中，开始清理家里的这个淤泥，还有一些垃圾。那我们看到沿街的也摆放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大。

0: 型的垃圾桶，来方便居民把这些垃圾集中堆放，进行一个统一的清运。
1: 我们现在配备有120个垃圾桶，分两个点，一方面是群众自己清理家里面的垃圾出来，然后我们政府的话就组织一些清运车，对门口堆放的一些垃圾进行清运。
2: 据了解，清淤工作预计今天完成。在垃圾清运、路面清淤工作完成后，消防部门将对镇区街道、公共区域开展冲洗保洁作业。卫健部门将同步对居民区、沿街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工作。截至24号晚上8点，在庙镇已经恢复供电，水利设施仍在抢修中。
3: 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8月21号以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境内河流水位持续上涨，龙州县沿河低洼地带和部分乡镇村屯受淹，而其中呢，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的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的进行。
4: 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龙州县仍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目前龙州县已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提醒广大群众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服从转移安排，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
3: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进行了动态调整。今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26号到27号，三亚站至新乡站快458次、新乡站至三亚站快457次列车停运。
4: 已购买上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或前往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提醒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的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3: 海南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昨天晚上发布提示，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9点起停运。
4: 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下午，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运时段过海。
3: 随着台风简拉维减弱，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17点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同时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4: 有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后续风雨影响，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并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等工作。
3: 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了21个台风，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
4: 那今年台风为什么如此偏多、如此活跃呢？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的解读。
5: 今年到目前为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每个月都是有台风生成的，而且1月到8月每个月生成的台风数量都是要比常年同期偏多一些。那特别是在8月，截止到今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了8个台风。那近期台风非常活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南海到菲律宾以东洋面，季风槽是比较活跃的，而且月赤道气流也有所增强。那这种情况下，在季风槽之内更容易出现西南气流和副高南侧的偏东气流符合，搓出一些小的涡旋，那就相当于是台风的初始扰动，或者说是台风的胚胎。那么之后呢，在高海温还有水汽的支持下，会进一步的发展加强成台风。另外呢，从气候背景来看，目前是处于厄尔尼诺的发展阶段。那通常来说，在厄尔尼诺发展的气候背景下，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也是通常会比较活跃的。
3: 8月是一年当中台风生成以及登陆我国最多的月份。8月台风有多强？最容易在哪些地方登陆呢？
4: 8月台风有哪些特点？我们继续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5: 8月确实是属于一年当中台风最活跃的时段，无论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台风的个数，还是登陆我国的台风的个数，都是一年当中最多的。那从常年的气候数据来看，8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平均会有5.63个台风生成，其中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是2.3个。那之所以8月份台风会这么活跃，

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经过了一个夏天的热量累积之后，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海温已经基本上接近或者是要达到一年当中的最高点了。那么这种高海温也是意味着有充足的能量去支持台风的生成和发展，所以说除了台风个数多之外，它的强度也是有所提升的。那比如说和七月份相比，八月份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超强台风的

0: 是台风级登陆的，其中强热带风暴级的占比是最高的，能达到31.9%，那台风级登陆的占比达到了28.8%。那从登陆地点来看，八月份登陆我国的台风也是覆盖了从南到北大部分沿海的省份，最北的登陆省份能到辽宁，那登陆次数最多的还是集中在广东、福建和台湾，其中登陆广东的次数是最多的。那其实这种登陆地点范围非常广泛的情况，也是能反映出来八月份台风对我国潜在的影响范围是很广的。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有可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比如说常见的路径像是西行影响华南，还有从东南沿海登陆深入内陆，从华东登陆西北行影响北方，或者是近海北上影响东北，其实都是八月份台风影响我国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1: 水利部昨天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对西北、华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做出针对性的安排部署。
2: 据预报，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28号，西北、中部、东部、华北、中部、北部等地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以中到大雨为主。为应对相关汛情，水利部指导督促相关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落实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各项措施。
1: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获悉，受到近期的降水影响，在昨天的20点，乌苏里江海清站水位为40.32米，超警戒水位0.20米，低于保证水位0.20米。
2: 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已于23号发布海清站江段洪水黄色预警。
3: 在抚远市海清镇沿江一线，党员干部全员在岗，集中灌装沙袋，铺设彩条布，对薄弱点位开展前置防护，持续监测波动的水情。
4: 入汛以来，我们储备了大量的石料、沙料、编织袋，还有雨条布，组织村两委、机关干部对那个低洼处进行巡逻，一旦发现险情，及时进行处置。
3: 目前，抚远市已提前备足各类防汛物资，实现就近储备、快速调配。同时，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海清镇对沿江低洼住户精准摸排，有序开展提前避险转移。
1: 昨天凌晨到白天，辽宁省丹东市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天气，
2: 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防汛排涝工作。
5: 昨天早上8点多，记者在丹东市锦山大街看到降雨导致路面出现积水，交警在积水点位疏导交通，确保车辆有序通行。针对城市积涝路段，市政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设备加紧开展排涝处置。
6: 171名应急抢险队员进驻15个低洼溢涝点位，随时待命。随着降雨逐步增大，对泵车进行架设，对现场的道路积水进行排出，尽最大可能保证道路通行顺畅。
5: 昨天下午，丹东城区降雨逐渐减弱，目前城区道路已基本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丹东市还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市民出行应注意防范。
1: 在昨天，辽宁抚顺市遭遇了强降雨天气，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抚顺市区西部、北部降水集中，短时雨强较大，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有57条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相关部门立即开展排水作业和路况巡查。
2: 当天下午4点多，大部分积水路段恢复畅通，受影响的公交线路陆续恢复运营。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当地仍有间歇性降雨。
1: 8月23号，广东揭阳市揭西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名群众被困。
2: 接到求助后，消防部门紧急出动展开救援。
5: 在揭阳市揭西县南山镇桥河村，4名群众因水位上涨被困。消防员到场后发现，河水湍急，水位仍在持续上涨。消防员迅速设置锚点和保护绳索。在绳索的保护下，一名消防员涉水来到群众被困处，帮大家穿好救生衣，固定好绳索。随后，岸上的消防员采取牵引方式，将4名被困人员成功转移上岸。 当天下午5点多，在揭西县京西园镇袁潭坝附近，又有6名群众因河水

0: 突长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查看地形，确定位置后，在绳索保护下，逐一将六人转移至安全区域。消防部门提醒，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河流水位上涨快，水流急，广大群众应远离危险水域，注意出行安全，切勿贸然涉水或在河道、河滩逗留，确保自身安全。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或将冲击历史观测记录。
2: 受此气候背景影响，我国沿海正持续面临台风、巨浪、风暴潮交织的复合型海洋灾害考验。
3: 今年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且维持快速发展态势。截至目前，本次事件同期增暖程度已经超过1982至1983、1997至1998和2015至2016年几次历史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模型预测结果持续上调，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今年秋季末期至冬季达到峰值，或将成为有历史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4: 一般影响我们国家的是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台风，今年受厄尔尼诺的影响，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原地它要偏东一些，然后强台风生成的概率会增大。生成位置偏东呢，就意味着台风它在海上的时间更长，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吸收热量和水汽，然后蓄积能量，这样呢就造成它最终登陆的时候呢可能强度更强，然后对我国近海造成的危害呢也更大。
3: 强台风登陆往往伴随大风、狂涛巨浪以及风暴潮，大幅增加沿海防御压力。海洋预报部门监测显示，今年海浪灾害预警呈现出明显的异常特征。
5: 今年我们的海浪警报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受台风过程的生命史变长的影响，我们的警报的周期也变长了，红色警报的预警次数较常年平均值多1到2次，在近岸最大有效波高较历史极值有略微的增长。
3: 极端海况频发，对沿海海洋牧场、港口码头、滨海堤防、海上作业平台都带来考验。更长的警报周期，更强的近岸浪高，意味着防灾窗口期拉长，海上养殖、航运生产需要更早避险，提前转移物资设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山中水源，大美青海。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掌握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
1: 贝森特称，美国正

0: 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一场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伊朗的所有经济命脉，制裁范围涵盖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
1: 针对美国公布的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
0: 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1: 针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
0: 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
3: فشار اقتصادیش هست، اذیت کننده هست، ولی انشالله دستش میتونیم بعد مطمئنم。
1: 当地时间的24号，美国财长公布了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
0: 但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
2: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4: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because, as you know, energy goes into every facet.

0: exit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longer that conflict, the more turmoil there is,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举行记者发布会，敦促有关各方就化肥及相关原材料海运机制与联合国合作。古德雷斯表示，发生在霍尔木泽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袭击与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他于3月份成立了一个霍尔木泽海峡危机工作组，该工作组就化肥及相关原材料海运拟定了一个信任机制，目的是降低风险，支持海上转运。古德雷斯强调，海上航行权利和自由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粮食、能源和关键物资的流通至关重要，并呼吁在相关海域停止袭击商船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声明称，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部队和车队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在红海遇袭。
1: 近来，在约旦河西岸频繁发生巴勒斯坦平民遭以色列定居者袭击的事件。在约旦河西岸南部的马萨菲尔亚塔地区，一名去年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枪击致残的巴勒斯坦居民近日再次成为了袭击目标。22号，他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持铁管殴打，后背受伤。
3: 视频中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殴打的男子名叫拉巴赫，今年61岁，居住在约旦河西岸马萨菲尔亚塔地区。据拉巴赫描述，事发当天，两名以色列定居者驾驶拖拉机来到他家附近，其中一名定居者试图移走拉巴赫家人放在住所入口处的石块。拉巴赫上前询问对方意图时遭到攻击。拉巴赫表示，这已不是他第一次遭遇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袭击。2025年4月，他曾遭定居者枪击，导致一条腿严重受伤，最终截肢。面对以色列定居者不断的暴力和骚扰，拉巴赫表示，他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家园，自己和家人将会继续留在这里。
2: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这是美军南方司令部时隔2个月后再次宣布对所谓贩毒船发动打击。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至今已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
1: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经超过了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经进入到了决定性的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此外呢，该机构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的传播范围已经波及6个省份。刚果金卫生部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为5514例，而其中死

0: 长2642例。
1: 24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公报说，22号，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公报说，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看国内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0: 汇丰早。
2: 新宇早，商亮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0: 台风紫檀好像已经是在北部湾滞留了多日了哈，那么最新的情况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因为引导气流偏弱，紫檀呢已经是在北部湾回旋打转了3-4天的时间了。同时呢，北部湾海温较高，再加上低层水汽输送充足，也是利于它长时间的维持。那么预计今天它将会继续的在北部湾活动，受其影响呢，北部湾南海大部、琼州海峡以及海南、广西、广东沿海将会普遍的刮起6到9级的风，阵风可达10到11级。同时，紫檀和季风气流联手将会持续的给华南等地制造降雨。今天呢，在海南的西部、还有广东的中部和东部，以及广西的北部等地，将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呢会出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预计到了明天的时候，强降雨依旧是集中在广西、广东等地，其中呢，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的中部一带，将可能会遭遇大暴雨，要警惕连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市积水和内涝，雨大时段要尽量的绕行地下通道等低洼路段，避免涉水前行。主持人，
1: 最近活跃的台风不止一个哈，那其他的又将如何发展呢？
2: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简拉维昨天晚上8点钟已经是停止了编号，但是呢，它的残余环流还将会和季风气流一起给华东沿海一带输送水汽。那么像是今天在台湾、福建、江西多地都可能会有强降雨出现，局部地区呢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到了明天的时候，华东沿海的降雨将会短暂的减弱，但是很快后天这一带的雨势还将会再度的加强。这是因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靠近我国。那么目前沙德尔是处于强台风的级别，未来几天它将展开对我国的风雨影响，东南沿海一带一定要提高警惕。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来看一下城市预报。
3: 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7到27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天津中雨转暴雨，25到34度，通辽多云转晴，15到29度，兰州多云，22到33度，西安晴转多云，27到36度，成都晴转多云，24到35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1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22到33度，威海小雨转阴，25到31度，东营多云，25到35度，郑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泰州晴，24到32度，武汉晴，27到36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6到28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
4: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

0: 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4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近日，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8月24号，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蔡奇主持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8月24号，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8月24号，李强在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8月24号，王沪宁在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8月24号，王沪宁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8月24号，韩正在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
3: 8月24号，王毅在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0: 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5: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所谓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1: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
0: 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

0: 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1: 针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
2: 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
3: فشار اقتصادیش هست، اذیت کننده هست، ولی انشالله دستش میتونیم بعد مطمئنم。
1: 对于美国公布的一系列新的制裁措施，伊朗国内观点认为，伊朗在过去数十年间持续对抗美国的制裁，已经有了丰富经验。
2: 美国通过战争没有实现的目标，也难以通过制裁实现。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4日的22:30，北京时间的25日凌晨3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而在美国加码对伊制裁之际，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正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旨在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做出努力。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穆迪尔的访问展现了巴方对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的信念。该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理解，持续的动荡对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针对当前的局面，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的24号，美国财长公布了多项针对

0: 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
1: 但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
2: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3: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because, as you know, energy goes into every facet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longer that conflict, the more turmoil there is,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0: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25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的为期一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巴方同伊朗总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议会议长、伊朗外长以及内政部长举行会谈，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以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1: 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0: 以色列在18号空袭叙利亚西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此后，以色列一方面不断指责土耳其对其构成安全威胁，而另一方面呢，通过多种沟通渠道避免局势进一步的升级，总体上维持着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
4: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解释这一次空袭的理由时表示说，土耳其目前在叙利亚的西北部大约5%的国土范围内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存在，是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控制范围的差不多50倍。此外，这一次空袭的目标阿布祖霍尔空军基地距离以色列北部边境大约是300公里，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有以色列官员表示说，根据以方情报，土耳其计划在当地部署雷达以及防空系统，这会严重影响到以色列所谓的空中行动自由，同时也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基于这一点，以色列做出了空袭的决定。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国防部长卡茨等高级官员随后也纷纷发表对土耳其的强硬表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前往叙利亚的南部视察了在当地的以色列驻军。不过，在空袭之后，面对两国关系紧张升级的局面，以色列也在通过多种渠道释放危机管控的信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就明确表示说，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的是外交选项，而以色列也无意升级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局长，也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举行了会晤，以缓和以叙两国关系，同时避免以土矛盾在叙利亚境内进一步的升级。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以色列空袭的是阿布祖霍尔机场的跑道和机库等基础设施，并没有涉及相关的人员，这也被解读为在谨慎地释放某种信号。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呢，以色列一方面希望借此来警告土耳其不要继续加强在当地的军事存在，而另一方面呢，也在避免与土耳其之间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此外呢，以色列的国内政治因素也是值得关注。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的临近，安全议题再一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而目前利库德集团在民调中表现并不理想，内塔尼亚胡政府向土耳其发出强烈的信号，也被部分的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天气方面，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的动向。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在今天早晨的6点钟，紫檀的中心位于北纬19.5度，东经108.0度，距离广西北海市南偏西方向约250公里，与今天早上5点的中心位置一致。
3: 最大风力同样为9级，强度为热带风暴，预计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简拉维昨天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昨晚，简拉维在福建省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昨天20点对其停止编号。
2: 在今天早上的5点钟，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位于北纬25.8度，东经131.7度，距离中国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020公里。
3: 最大风力15级，强度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可能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但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后，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的可能。
2: 昨天上午生成的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3: 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辽宁东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和中北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3: 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请公众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2: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
3: 慧峰，最近台风是扎堆赶来哈，那么有关台风的最新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今年以来呢，已经有21个台风生成，比常年同期是明显的偏多，并且呢，有多个台风目前是正在活跃当中。整体来看呢，本周华南的华东沿海因为多个台风的先后影响，强降雨将会十分的频繁，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首先今天第19号台风紫檀以及简拉维的残余环流将会给华南以及华东制造明显的降雨，其中呢，在海南的西部、广西的北部、广东的中部和东部，还有江西的东部和南部，以及福建、台湾那些地方将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那么像是海南、广东、福建、江西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预计紫檀对华南的影响呢，还将会持续2-3天的时间。而对于福建、台湾还有浙江来说，紧接着需要关注的就是台风沙德尔，未来呢，它将会西行靠近我国，预计后天开始，东南沿海的降雨将会显著的增强。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慧峰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另外，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持续在北部湾打转，移动异常缓慢，
3: 后续将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来看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齐丽燕的分析。
5: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已经打转4天了，由于引导气流弱，影响系统复杂，北侧有带状副热带高压，东侧还有热带扰动，南侧则受到季风及低纬度高压系统影响，几个系统同时施加作用，却没有一个占据绝对优势，所以

0: 里才出现移动缓慢甚至原地回旋的情况。而北部湾的温暖海水可为气旋持续输送热量水汽，利于台风维持回旋滞留。预计25日，紫檀在北部湾回旋后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于26日凌晨到上午在广西沿海至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登陆后北上进入广西。26到27日将对广西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造成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26日台风登陆后向偏北方向进入广西，广西东部的六万大山、大榕山、大瑶山等地山前以及沿海地区易受到地形抬升、增幅降雨，北海、玉林、梧州等市局地可能产生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防范强降雨产生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另外，台风在北部湾回旋时间长，登陆后给沿海和桂南地区带来较强风雨天气，上述地区局地水稻暴雨洪涝灾害风险等级高，容易导致当地晚稻遭受洪涝危害，致使禾苗受淹倒伏，影响晚稻正常分裂生长，需做好水稻、甘蔗、香蕉等农作物的防御风涝灾害准备工作，尤其重视提前疏通稻田排水沟，及时做好晚稻管护。
1: 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于昨天的13点钟将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2: 根据广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对南宁贵港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于昨天20点调整为3级。此外，记者从广西南宁市水利部门了解到，受近期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昨天14点25分预将南宁水文站水位涨至73.00米，达到警戒水位，正式编号为豫江2026年第2号洪水。
1: 随着强降雨天气对广西防城港上思县影响减弱，各村屯的洪水逐步消退，
2: 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清淤保洁、垃圾清运、水电抢修、环境消杀等灾后恢复工作。
3: 这里呢，就是上思县在庙镇的一条主街道了。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居民已经回到了家中，开始清理家里的这个淤泥，还有一些垃圾。那我们看到，沿街的也摆放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垃圾桶，来方便居民把这些垃圾集中堆放，进行一个统一的清运。
4: 我们现在配有120个垃圾桶。分两个点，一方面是群众自己清理家里面的垃圾出来，然后我们政府的话就组织一些清运车对门口堆放的一些垃圾进行清运。
5: 据了解，清淤工作预计今天完成，在垃圾清运、路面清淤工作完成后，消防部门将对镇区街道、公共区域开展冲洗保洁作业，卫健部门将同步对居民区、沿街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工作。截至24号晚上8点，在庙镇已经恢复供电，水利设施仍在抢修中。
1: 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8月21号以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境内河流水位持续上涨，龙州县沿河堤坝地带和部分乡镇村屯受淹，而其中呢，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的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龙州县仍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目前龙州县已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提醒广大群众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服从转移安排，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今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26号到27号三亚站至新乡站的快458次、新乡站至三亚站的快457次列车停运。
2: 已购买上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或前往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 提醒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

0: 合理安排出行。
1: 海南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昨晚发布提示，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的9点起停运。
0: 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下午，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运时段过海。
1: 随着台风简拉维减弱，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的17点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同时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0: 有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后续风雨影响，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并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等工作。
1: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测显示，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从今天夜间开始，福建东北部沿海的风浪将持续加大。
0: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要求全省海洋渔船务必于今天18点前进港避风。从昨天开始，宁德市霞浦县的渔船已经陆续回港。
2: 昨天下午，记者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看到一艘艘结束作业的渔船陆续驶入港区停泊。
3: 我们在海上收到台湾预报以后，就提前收网，赶回港。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把船上的渔物赶紧卸完。卸完以后，我们也按照要求及时上岸避风。
2: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要求，全省海洋渔船务必于今天18时前进港避风，船上人员撤离上岸。
4: 我们正在持续跟踪海上渔船的位置和返港情况，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 水利部于昨天的17点针对福建省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台风暴雨洪水防御的一线，指导督促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的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
0: 强化应急值守和会商研判，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工程，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显示，今天到27号，福建东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为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福建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为高。
0: 应急管理部于昨天针对福建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方做好台风暴雨期间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经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研判，福建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昨天20点对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
0: 为应对目前多个台风，浙江温州多地水库提前预泄，腾出库容，全力保障水库运行及下游防洪安全。
5: 昨天上午，记者在温州市苍南县吴家园水库看到泄洪洞水流奔涌而出，现场泄流平稳有序。
6: 我们主要是做好这个大坝巡查，像泄洪洞、TPG 我们都要预先启动一下，看这个有没有问题，按照汛期这个值班制度，就是24小时值班。
5: 在乐清市白石水库，水库已于8月22号提前预泄，腾出库容。截至昨晚10时，水库水位为30.58米，低于31米的汛限水位。目前，当地水利部门正加强雨情监测和上下游巡查，密切关注水位变化，最大限度发挥水库拦洪削峰作用，确保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下面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惠峰。
0: 惠峰，我们看到南方多地受台风影响，降雨较多，那在北方降水情况如何呢？
7: 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的西北到东北一带呀，水汽呢也很充足，再加上冷空气的助力，今天内蒙古的西部、山西的北部，还有河北的中部以及天津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明后天北方的降雨格局变化不大，西北、华北将会始终维持多雨的状态，那么逐渐的感受到秋天的气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惠飞为我们带来的介绍。赵文天下，我们稍后继续。
8: 您正在收看的是

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您。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7月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债券市场托管余额为207.4万亿元。
2: 今年前7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1957.3亿元，新增26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1: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号到9月1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天的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在今年暑期，浙江横店影视城依托30年实景拍摄资源，推出了实景微短剧、酒店沉浸式演戏等全新的消费场景。
2: 老牌影视基地正让游客成为镜头里的主角，在这些拍摄新场景中，体验会有怎样的变化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3: 暑期的横店片场正上演着一场场身份变换的大戏。换上戏服，导演、摄影四人小组全程跟进，走位、拍摄、后期剪辑一气呵成。2个半小时，游客就能收获一部竖屏微短剧。
4: 特别在从台湾这样子飞过来，来体验一下，就是当演员的感觉这样子。
5: 跟我们喜欢的演员啊，来做个互动
4: 啊，
5: 然后飙戏啊。
6: 多拍几遍，最重要是让人家要松弛一点，开心一点。毕竟是新的东西，想办法帮助游客快速的找到表演的状态。
3: 一场戏刚拍摄完毕，还没来得及卸妆的两位姑娘就兴奋地和记者分享了第一次当短剧主角的感悟。
7: 我以前觉得短剧嘛，应该记几个词儿就好了，但是到了现场真实体验过之后，发现不是这样的。
3: 为了把这场入戏的体验拉长，横店甚至打破了场景边界，开启了从户外片场到住宿酒店的沉浸剧场。依托《老九门》《金粉世家》《叶问》等经典 IP， 游客入住酒店就能参加红毯开机仪式，拿到演员通告单。景区逛累了，回到酒店也能接着过戏瘾。
8: 酒店的5间客房呢，改成了5个小剧场，每个房间呢都有演员跟我们游客进行互动，来推动故事剧情的发展。
3: 这个暑期，横店还对线下场景内容进行数字化升级。曾经只服务剧组的闲置场景，变成了大众可参与、可消费、可沉浸的奇幻空间。
9: 这个暑假，体验消费带动景区客流超过了200万人次，老牌影视基地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沉浸式消费的崛起呢，正在重新塑造横店的演艺生态。
2: 随着景区沉浸式体验业态的升级，曾经穿梭在片场的群众演员们也在努力打破职业瓶颈，闯出全新的职业赛道。
10: 来，我来说上半句，你俩来接下半句，好不好啊？好，来，准备好，松下问童。

0: 子，
1: 人师采药去，
0: 只在此山中，
1: 人生不知处。
2: 祝清雷是景区里小有名气的互动演员，曾经他是横店的一位普通群演，辗转于各个剧组之间，等通知跑龙套是他的日常。景区沉浸式演艺业态的兴起为他打开了一扇新大门，转身成为互动演员后，祝清雷的剧本变成了和游客的真实交流。
3: 尤其是小朋友怎么能和他们打成一片呢？我就开始背诗词背课文，然后琢磨着怎么和他们互动。
4: 这是你自己平时自己整理的？
3: 对，这个是我这个打印的一些学习资料。像有些孩子，比如说像二年级，我就会问他二年级下册的知识。
2: 如果说祝清雷是靠诗书文采出圈，来自重庆的罗心苑就是用一身侠气吸引了众多年轻游客，
5: 教游客一起来学点武功啊。虽然说夏天还挺热的吧，没事出出汗水是挺好的。
2: 暑期文旅的新消费场景给这些演员们提供了稳定而有成长空间的新岗位。目前横店影视城从基层影视从业者中选拔了500多人，组建了专业的互动演艺团队，并为这些年轻演员定制表演方案，持续打造属于他们的 IP。
6: 有很多演员是在这个实景当中去服务于我们的游客，那他们在中间呢会有很多得到游客及时的一些反应。我们呢每天会去到我们各个表演点位去看他们，解决这些反馈，进行一些复盘，然后使他的妆造更美，互动性更强，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的游客。
7: 从横屏到竖屏，从长剧到短剧，从真人拍摄到 AI 生成，微短剧市场近两年来呢的快速变革仍在持续。
8: 能不能让技术放大表演的温度，让算法服务于影视的表达？横店的制片人和导演们正在从虚实结合中摸索一条新的卖座之路。
9: 一大早，制片人仲夏穿梭在公司和剧组之间，讨论剧本，研究妆造，为9-10月份的市场做好片源准备。这几年他主导的几十部短剧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公司也陆续招引了近100名优秀编剧。但去年年底 AI 短剧的兴起给大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0: 我们这个行业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我们真人剧拍摄，你从筹备到制作到后期大概得2-3个月的时间，但是 AI 的话它可能10天或者1个月就能够完成。然后 AI 剧的制作成本大概在10000块钱，我们真人剧一部小的都是30-50万。
9: 市场趋势下，公司也开始主推 AI 短剧。但仲夏注意到2026年春节档，虽然真人剧上线量仅为 AI 剧的1/50，但总播放量却是 AI 剧的25倍，活人感仍是打动观众的关键，能不能让 AI 和真人相结合？不久前，仲夏的公司一口气推出了8部微短剧作品，其中一部虚实结合的作品大受欢迎。
10: 这部作品投放之后获得了大家的喜爱，目前全网播放量已经超过10亿了。
9: 同样的探索也在横店数字影视创服中心发生。青年导演王增强正和制作团队一起研究 AI 生成的武打画面。武行出身的他对镜头里的每一个动作都要反复推敲到满意为止。
11: AI 它能帮助我把更多武打场面拍得炫酷起来，然后争取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看作品。
9: 在现场，制作团队向记者展示了他们新开发的 AI 影视引擎平台，从市场分析、美术设计到内容生产、配音配乐，再到宣传发行、 IP 运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平台可以帮助从业者提升各环节效率，节约制作成本和时间，
12: 把时间又还给导演，让更多的这个精力回归到优秀的内容和创意上。
9: 从市场反馈中校准方向，在消费需求中寻找答案。横店的这场转型打开了体验消费的广阔天地，也让众多从业者找到了新的舞台。这座老牌影视基地正拥抱人工智能的浪潮，迈上更高效、更沉浸、更有想象力的新台阶。
7: 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北京举行的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8: 零教授专项赛的子项目中有一项比赛是钉钉子，考验的是机器人的力控精度。那这项比赛有哪些难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在钉钉子项目的比赛现场，机器人站在桌前，右手拿锤子，左手捏钉子，先将钉子垂直放在软木板上，再用锤子敲击，将标准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钉子完全钉入板面，钉帽不突出，且没有明显弯折，以5分钟内有效钉入的钉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数量一致时用时更短者胜。这项比赛的难点在于钉子如何精准定位并垂直敲入。
1: 固定钉子的第一下很重要，就是把钉子钉到软木板上，先固定住，然后他才能拿起右手的锤子去往下砸下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难点。你看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能看到很多钉子斜着下去的，那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它斜着下去砸进去了之后也不计数量，这就考验它的力控程度。
2: 下午观看这些比赛，感觉这个机器人的发展非常的迅猛，已经感觉到他们跟我们那个人这个形态动作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看着非常有意思，可能以后一些危险的工作了，机器人可能就更好的运用。
0: 严格的比赛规则考验了机器人的打击力控制、目标对准精度及重复操作的稳定性。最终，无锡智远赛队夺得金牌，北京智远赛队获得银牌，北京人行北游飞燕队获得铜牌。
3: 拆箱拆包项目也是灵巧手专项赛的子项目之一。
4: 昨天该项比赛也顺利完赛，那这项比赛考验机器人哪些本领呢？我们继续来看。
0: 比赛现场，机器人选手需要使用美工刀将快递纸箱上的封箱胶带划开，并取出内部物品，要求物品无损坏，纸箱无明显破损，以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拆箱数量计算比赛成绩。美工刀刀刃窄，刀柄小，机器人不仅需要多指稳定持握，还需要将厚度0.5毫米左右的刀片对准纸箱封口的胶带切割。这不仅考验机器人的物品识别精细切割控制能力，还考验其双手协同及多步操作规划能力。
5: 预赛的时候完成了1个，今天完成了6个。每天客户训练对精细程度的把握要求非常高，划刀之后然后把四边都得打开，它就会自然落下来。
1: 它的最大的难度点在于将美工刀的刀刃给推出来，这一个动作是非常难的。在划箱子的过程当中，因为的手它的攥力不同，敏感度不同，过程当中也会出现刀子的滑落呀，它要需要重新的把这个刀子放到一个它自己适配的位置，考验它的力控感。
0: 从拿刀推刃到完成拆箱，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需要机器人对力度、角度和精度进行综合掌控，每一刀都考验着机械手臂与智能算法的深度协同。这类操作能力的锻炼，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物流分拣、精密仪器装配等场景，让人形机器人在更多实际领域发挥价值。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持续吸引着全球媒体的关注。
4: 在赞叹机器人赛场上接连取得突破性成绩的同时，外媒也高度评价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所展现出的技术迭代能力和产业链优势。
6: 法国24电视台报道说，正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人形机器人接连刷新短跑记录，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赛事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日益增强的实力。英国卫报报道说，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组成方阵，自主列队入场，全程无人工干预，完成了复杂队列变换，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多机协同领域的顶尖技术实力。土耳其《每日晨报》关注到，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强度比去年更高，同时机器人将在工厂、餐厅、办公室等模拟场景中展开真刀真枪的实干能力对决。正如报道所说，只有机器人能在这些最终场景中发挥作用时，它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美加贸易方面的消息。在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

0: 您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起正式生效。
1: 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2: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3: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 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2: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当中。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
1: 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只有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正确的态度后，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桌。但现在美方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是，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国，这是加方无法接受的。
0: 多家加拿大媒体24号表示，加拿大的主权不容谈判。
1: 美加如果开打贸易战，也将令美国感到痛苦。
2: 加拿大广播公司24号报道称，美国企业将因为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而感受痛苦。两国之间的互利协议本可以惠及美国企业。尽管美方对加拿大的关税威胁为加拿大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但两国开打贸易战给美国人带来的痛苦也将是同样真实存在的。加拿大多伦多星报24号刊文称，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原油、电力、木材、零部件等产品的依赖程度远比美国人想象的要高。同时，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能承受贸易战带来的痛苦。如果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真的爆发贸易战，美国将比加拿大受到更多损失。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同一天称，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会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专家表示，美加贸易战胜负取决于谁坚持得更久。同时，加拿大目前不可能接受美国的城下之盟。
4: 现在这个加拿大就是卡尼政府，他的支持率达到了76%，这是相当之高的。可以说现在加拿大是这个众志成城，就是不屈服于美国的这种压制。那么但是问题是眼在这儿，就是因为特朗普为什么这次我觉得要对加拿大开刀呢？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加拿大的最大的这个盈余来源也是跟美国来的，所以实际上从特朗普来讲，他做出这个反击呢，也是有针对性的。就实际上，你加拿大如果要完全切割的话，对自身的伤害也是很大。问题也在这儿，就是实际上美国和加拿大之间长期处在一个就是很亲密的这个状态。这次翻盘，我觉得也是，就是换句话讲，特朗普认为他有一个盘算，就是因为你加拿大对我的依存度太高，所以我怎么着你都只得俯首称臣。但这次卡尼说不，因为他那条件是不可以接受的，要接受了就是城下之盟，丧权辱国了，他在国内怎么待呢？
0: 23号，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再

0: 次挑起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是一个更为愚蠢的举动。
1: 美国广播公司则表示，加征的关税最终还是将由美国消费者来承担。
2: 美国《华尔街日报》23号的文章说，去年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是史上最愚蠢的贸易战，而今年美国又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是一个更加愚蠢的举动。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升级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毫无意义。两国之间的许多贸易问题原本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但美国政府却选择通过加征关税向加拿大施压。美国政府抱怨美加之间存在贸易逆差，逆差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进口加拿大的种植原油，这种原油十分适合美国炼油厂加工，降低这部分进口反而会影响美国炼油厂的产能。另外，过去一年美国钢铁和铝制品价格已经分别上涨22.5%和40.5%。美国汽车制造商一直在游说美国政府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但美国在贸易谈判中仍拒绝降低对汽车等产品的关税。而美国福特公司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也在被加征关税之列。此外，美国新一轮关税还将波及一系列进口自加拿大的消费品、建筑材料和制造业零部件。
3: Ultimately, the cost of those increased tariffs on both sides are paid by consumers. This adds another level of uncertainty and something that could potentially significantly raise prices.
1: 国际其他方面，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这是美军南方司令部时隔2月后再次宣布对所谓贩毒船发动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至今已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中文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伊春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呼伦贝尔晴，10到22度，鄂尔多斯中雨，18到26度，银川多云转雷阵雨，21到32度，西宁雷阵雨转中雨，16到27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1到23度，达州晴转阵雨，26到39度，雅安阵雨转晴，24到34度，遵义多云，22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大同多云转阴，17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大雨，24到33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3到36度。烟台阴转多云，25到33度，潍坊阴，24到33度，青岛晴，27到30度，三门峡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合肥多云转晴，25到33度，淮安晴转多云，25到32度，盐城晴，24到33度。台北中雨转阴，24到27度，香港雷阵雨，27到31度，澳门雷阵雨，27到32度。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8: 阿拉宁波，呼你脑。
9: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